0: 26度到33度，看这个最低气温挺高吧，26度到33度，温差小，但是最低气温高，这种天又潮又湿又闷又热。昨天看了一下，昨天暑伏已经是2伏了啊，所以现在处于是3伏天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龙开讲的节目的图片，这也是一个链接，再点击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正本清源。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了3起典型问题。第一起是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往前翻阅今年1月、4月的通报，云南省有关部门在工作中频繁排名通报，有的地方为了完成指标进行统计数据造假。江苏省南京市有关部门对外贸数据只考不核，有的区为了争先进那不惜购买异地出口数据。值得深思的是，类似问题为什么屡禁不绝？漳州南平的做法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一种弊病，就是用形式主义来纠治形式主义。根据通报，上级发了文点了名，下面就走形式做样子，甚至对问题地区只考不核，不成反奖。漳州市长泰区2026年1月到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失实率，就是不属实率，统计数据不真实率，仍然高达28.28%。这种虚假整改非但于事无补，还助长投机心态，让人产生只要应付过了检查一切照旧的错觉。我给大家念两句人民日报的评论啊，大家听听这评论里的味道啊。人民日报的评论有这么一段，说统计造假屡屡发生，政绩观错位是根子。你看，说政绩观错位是根子，有的领导干部受数字出官的错误政绩观驱使，通过编造篡改虚报数据来装点政绩门面，政绩考核指挥棒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两个了，一个是政绩观错位，一个是政绩考核指挥棒失当。说有的地方考核标准评价单一僵化，不切实际，片面强调总量与增速，基层被迫造数据填窟窿。统计造假是作风不实，是政绩观不正，本质上是对党不忠诚，是党性问题。这句话说得很重啊，这个统计造假本质上是对党不忠诚，是党性问题。所以纠治形式主义走深走实，根本上还是要从思想源头上正本清源。下一个，金融服务。今年8月，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还有央行出台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将正式落地实行。这次新规明确，线上贷款需要弹窗强制公示，线下贷款必须经借款人签字确认，严禁拆分收费、隐瞒成本。如果金融机构刻意隐匿收费、公示信息不全，那属于违规经营，借款人有权拒绝支付所有的隐性费用，同时可以通过监管、投诉等合法途径追回多支付的款项。这一重磅规章的落地直击长期以来个人借贷领域的深层次顽疾。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消费金融与网贷市场看似门槛降低、方便快捷，实则是暗流涌动，日息万分之几，月息低至0.5%等极其诱人的宣传话术充斥网络，吸引了大量有资金周转需求乃至陷入现金流困境的借款人。然而许多借款人真正签约之后才发现，所谓的低利息不过是幌子，背后隐藏的却是名目繁多的额外开支。金融服务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与民生福祉的，个人消费贷款本来应该成为改善民众生活平滑

资金周转，有利于生产经营的润滑剂，而不应该沦为捕掠弱者的陷阱。新规定的施行啊，标志着我国个人借贷市场进入了一个更加规范透明的新阶段。但我相信啊，无论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有了新规定出行，必然有人在这儿还想着在新规定里边寻找相关的空子啊。当然新规定啊，对一些这个领域啊做了一些进一步的明晰，这就让这个个人借贷这个领域从隐晦模糊走向明码标价，从野蛮生长转向理性合规，这也是金融审慎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个必然要求。下一个关键词，置警不严。7月25号，安徽亳州市公安局就有媒体报道该局民警牛某某涉嫌违纪违法，发布情况通报说，该局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复核，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近日有媒体报道了薛女士举报安徽亳州公安一副支队长言语骚扰猥亵一事，

0: 哎呀，一个是这个上门开锁的，一个是什么什么通下水的，这样的这个售后维修啊，或者是说这个家庭维修里边的坑太多。俗话说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为了赚钱不讲信誉，甚至不讲道德，不讲良心，没有底线，终究会遭到反噬的。就像那句话说的，是吧？喝凉酒使脏钱，你早晚得病啊。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中考考了699分，这足以跻身普通高中创新班了啊！就是那普通高中的那个，那说是创新班，那重点班了。那这个咱们不多说啊。15岁的一个广州的少年林崇远，却偷偷改了志愿，选择了一所中职院校的中本贯通的软件专业。3年后啊，升入对应的本科。那这个看起来离经叛道的选择，让舆论场立刻炸开了锅，惋惜的、质疑的、揣测的纷至沓来。我们先来听一下啊。
4: 他是偷偷摸摸自己已经来过一次，我都不知道，我都不了解这个中本贯通。他是那个志愿填了之后他又来了，他自己喜欢这个专业，我一直是要求他去读那个普高的，因为他那读书一直跟他太小了。
0: 啊，最烦这个的嘛，放录音的后边老垫音乐垫的，想让大家听得清楚的听不太清啊，我们自己看着字幕看得太清。这个后边说话的是这个中学生的父亲啊，本来已经填报了这个其他的普通高中的这个创新班了，他自己偷偷又改回来了，改成这个中本贯通的软件专业了啊，就是孩子特别喜欢这个专业。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也是在广州，一个15岁的考生中考681分，考分也相当高，放弃了上高中，选择了中餐烹饪专业的中本贯通3+4项目，跟那个前面那个林崇远那个是一样的，那个是中本贯通软件专业，这个是中餐烹饪专业，成为广州市旅游商务职业学校

该专业今年录取的最高分考生。那对于这些孩子的选择，很多网友的态度都是并不看好，有人觉得他们是被学校招生宣传给忽悠了，有人坦言说你想学编程，高中啊大学都能学，犯不着早早的进入中职院校啊。更有人无端的猜测说是不是他早恋的女朋友在这个学校上学呢，少年一时冲动做这个决定的。其实种种声音的背后啊，是固有思维带来的一种错愕感，就是这么高的分却读这个职业院校，是不是吃错药了？确实在一些人的潜意识当中，就读中职是没有出息的，没有前途的，不但学历不值钱，就是找工作也是苦活累活。但这种观念早就过时了，在数字经济时代，掌握一技之长的技能人才早就是香饽饽了，何况360行，行行出状元，白领和蓝领之间没有职业贵贱之分，只有工种之分。眼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前脚刚跨进中职学校或者高职院校，后脚就已经被知名的企业一定而空了。随着产业升级，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扩大，中职教育的含金量正在不断提升，所以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赛道，同样能走出精彩人生。而且我个人认为，这是考生以及他的家长出于现实的一个最优的考虑啊。你比如说你要上普通高中，那哪怕普通高中是吧，重点高中你上完了，然后你要考大学，考上大学了是吧，你还得这个得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选上自己心仪的专业吧，所以他这个各个环节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而你要上中职的院校呢，就可以提前选定自己喜欢的专业啊，我这么高的中考分是吧，我可以选定，我任选我这个所喜欢的专业。而且上中职院校它还有一个中本贯通，这个是最重要的。什么叫中本贯通啊，就是中职院校到本科的这样一个贯通的一个学习阶段啊，中职学校和本科高校3+4学7年，在中职院校学3年，然后再升入那个本科院校啊，相对应的本科院校再学4年，7年一体化的中本贯通培养，这是一个改革试点。学生在中职学校学3年，然后对这个进入对应的本科学校学4年，毕业之后获得全日制的本科文凭。这个模式是2025年在广东试点实施，通过中考来择优录取应届初中毕业生，然后单独编成班执行分段学籍管理。他转段考核啊，就是说你3年的中职院校学完了，你要进入这个本科院校，相对应的本科院校也得有一个考核，但是考核简单多了啊，公共课程、基本素质和专业能力3部分。就是说你这个中职院校就职中吧，3年之后，然后你再考核完这几门直接上本科了。那这种3年之后是这种考核比那个高考那个这个竞争压力可就小多了。中本贯通，提前选专业，选自己喜欢的专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且专业性很强，等毕业之后就业相对就有保障。有的还没毕业呢，就提前被用人单位给选中给定下来了，就业避开了高考激烈的竞争和压力，也同样能够拿到本科学历教育啊这个证书。这实际上是什么呢，国家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做了一个尝试。而从考生和家长纷纷报考中本贯通来看，这说明它的优点是非常多的。所以无论是什么，不是说非要上了普高上大学才是阳光大道，还是考生们出于自身的职业安排以及以后的发展路径的考虑选择了这个中本贯通，那都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不能单一的去评价，而应该站在考生和家长角度。它不单单是一个考生分数高的问题，只要符合中本贯通的分数线，很多考生都会步入职业教育发展这样一个路子，而且也能接触到相应的这个本科的学历教育，所以能够避免很多的这种激烈竞争和内卷，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们以后的职业这个教育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液，这个之前向大家那个推荐过多次了啊，夏天用这个特别的合适啊，夏天太阳大，出门一趟脸就晒得发干发烫泛红，回家之后暗沉发黄，气色看得特别差，有的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边，脸上又干又紧绷，外油内干，摸起来这个粗糙不平的啊，而且夏天有的熬夜作息不规律，第二天脸上垮，细纹多，毛孔粗大，普通水乳根本压不住。这时候你可以考虑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液，100毫升的大瓶装，不管什么肤质，夏天用起来清爽不黏，不闷痘，不搓泥，适配所有的日常护肤场景。日常代购或者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特润。

0: 小棕瓶修护精华液，100毫升正装到手只需299，一瓶能用大半年甚至一整年。日常的维护几乎稳定，晒后修护，熬夜急救，能帮你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液，把皮肤状态稳稳的稳住，一年四季的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数量有限，每人限购2单。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品牌旗下的冰丝长裤，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吉普这个品牌大家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它是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就像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它也不会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有鼓包，说出门一天穿的都是利利索索的。那个裤腰带，那裤腰那是松紧的裤腰带啊，还加了一个抽绳啊，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也不会在肚子上勒一个红印子，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的兜呢是那种隐形的拉链式的大容量的兜啊，口袋做工很精细，有个拉链，你把钱包手机放进去，拉链一拉，跑跳啊什么的，这个抬腿啊怎么着，那个东西都不会掉出来，特别实用。市场价这样的吉普冰丝长裤要109块钱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直接带走2条。这裤子有长口的，裤口呢也有这种紧口的，你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来户外活动，穿着都非常合适啊。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讲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7月24号，宁波奉化的女子王某刚提了辆新车，就连闯五个红灯，被监控拍下来了。后来这个警察找到她了，这个女子王某向警方解释说，因为没有牌照嘛，我想早点回去，抱着侥幸心理想开快点，又闯了红灯了。警方表示，女子王某刚提了新车，想感受一下车辆性能，听信了网上说的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这种荒谬的说法。民警介绍，实际上是临时车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车牌是相同的。最终这个女子王某被罚款750元，驾驶证记30分，需要重新学习科目一科目三，考试合格之后才能取回驾驶证再开车。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因为没有牌照，然后想早点回去，抱着侥幸心理想开快点，然后就闯红灯。
2: 听信了网上说的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狂欢期这种荒谬的说法，实际上临时车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车牌是相同的。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很可笑啊！为什么我觉得这事儿可笑呢？这个女子的行为她是很无脑的，你看她就听信网上的这种传闻，说这个临时车牌照就可以肆意违规，是吧？或者排不上啊，或者不处罚。我还真见过有那样的事儿啊。什么事儿呢？你比如说这个车应该是个新车啊，但是前后没有牌照，前后牌照没有，它前面挡风玻璃那儿有没有那临时牌照我不知道，反正这个车挺新，前后没牌照，看着挺新，闯红灯啊，嗖就过去了。那家伙其他人也在那看，嗖过去了，回来一看没牌照，哎，仗着没牌照闯红灯的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就像这网上说的那个，是不是临时牌照最后的狂欢期。假如他就是相信这个，觉着拍不上或者不会受处罚，借着没有牌照或者临时牌照闯红灯，那个这个是非常恶劣了，故意违规啊。我们整个社会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大家都在遵守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走在路上，交通规则是每一个行路的人啊都得遵守的，这个行路包括骑车的行人啊开车的都得遵守。而有人仗着或者是临时车牌照或者是没有车牌照，然后作奸犯科，肆意违反交通法规，那他就是我们这个井然有序有序流转的社会生活秩序当中，他要做一头蛮牛，这是非常可恶的一种行为，也是非常

0: 常愚蠢的一个行为，啊，就是无脑的就相信网上的传言，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光是愚蠢的问题，还是一个这个人呐、啊、坏的问题。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啊？建罗老师一说，这人忒坏，人就是闯了五个红灯嘛，这人怎么就坏了？那人品好像有问题，真的是人品有问题，啊，网上教给你的办法，那说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他就是教给你这个，他也是憋着坏水教的，是不是？那就是你可以违规呗，是这意思吧？所谓的狂欢期是什么？肆意的违规呗，肆意违法呀，干坏事不用负责任呢。他教给你的，他就是这个坏招啊，你就信这个坏招。然后呢，刚提的新车这个临时车牌照是吧，估计一张纸放在挡风玻璃那儿，然后就肆意违规，肆意办坏事，这不是坏是什么？一个内心对自己要求严格的人，素质高的人，法律意识强的人，即使这个车是临时牌照啊，那车风挡那儿，即使就是临时牌照都没有，他开这个新车，他遇到红灯了，他也会停下来。为什么？为自己的安全，也为别人的安全。但更重要的是什么？遵守规则。这个规则不光是个外在的规则，那红绿灯，自己内心里得有一个规则。人生活在人群这个社会当中，生活在人群当中，那得有一个起码的规则意识。所以人家这个自己的那个给自己有一个约束。这是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应有的素质。可这个女子呢，你听她说话这个软音软语的，但她没这个素质，坏啊。我们都说好的不用管，管的没好的，什么意思？整个社会的秩序和道德是管出来的，这没错吧？而如果秩序在某些情况之下没有覆盖到的话，那就看人品了，看道德了。那这个人的道德和良心，他的自我素质就在起作用，对吧？好的是呢，但不用你这个法律来管，我自己我也会约束自己，那这就好的不用管，对吧？我自己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对秩序的遵守啊，我就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啊，即使我知道你拍不下我来，我也是遵守交通规矩，对不对？所以这个女的呢，第一，她愚蠢地相信了网上那种说法，肆意的狂欢；第二，她这种狂欢是一种素，是一种坏，是一种素质低下。近日有消费者在网上发视频啊，说在西安市莲湖区哈利家西北烧烤大兴路店就餐消费的时候遭遇账单核算错误，所以质疑商家存在刻意多收费行为。西安市莲湖区市场监管局24号通报说，经查，涉事门店在向消费者提供的消费清单当中部分菜品存在重复收费的问题，而且收费餐具的数量与消费者的实际使用数量不符，涉嫌违反相关规定，市监局已依法立案查处，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办理中。我们来听一下啊。
1: 团购里面本身就有带餐具，然后不是有新来的员工嘛，他不知道，有些粗心大意，他以为工厂没有加餐具，把那个餐具给加了上去，咱不会存在说是给人家乱下东西，你给我必须三倍赔偿，
2: 最后给他们送饮料致歉，最后他们就走了。
0: 这是这个店家的解释啊，你说是结账的服务员是新来的，新来的不识数吗？8个人吃饭，你收人22套餐具费用，再核算的时候，又把那人家没点过的菜加在人头上了，菜被重复计费，而且人家就反反复复的质疑，他们反反复复出账单，出了5次账单，前4次都是错的，都多收人钱了，第5次才对。你说你结账的服务员是新来的，你新来的你为什么不给人少算钱，为什么要给人多算钱啊？啊，对什么团购核销规则不熟悉，才导致一系列计费错误。你这个计费错误，光往对你有利的那个地方去计费去，啊，每一次都有多收的钱，直到第5次才算准了，账单前后差了150块钱。你说服务员是新来的，谁信呢？这个事儿咱们先说法律啊，如果经营者在没有提供相关服务的情况下，收取了消费者的费用，而且没有向消费者明确告知或者存在误导行为，这种行为很可能被认定为是消费欺诈。那消费欺诈的话，那就要赔了，对不对？是一种严重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目前来看，这家店的做法就符合这个消费欺诈的要素的，是吧？你没有提供相关的服务啊，你没有给人那个菜，你凭什么收人那个菜钱啊？人家就8个人，你收那22套餐具，对不对？那14套餐具的钱你没有给人家，你凭什么收人钱？ 这时候你别说什么服务员新来的怎么怎么样的，对什么团购核销程序不熟悉导致计费错误。我刚才说了，你计费错误为什么多收人家顾客钱，你不少收人顾客钱？所以法律看的是证据和后果，证据和后果就是你没有提供这个服务，你没有给人这个东西却收人钱。至于说是不是新来的，是不是故意的，那不属于法律考虑的范畴，反正是你实施了这种行为，你就要受到这种惩罚。大家注意啊，我看那个相关那个当地市监局通报当中有这么两句话，叫坚决打击各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是通报这个事儿的时候，人就是有这么两句话，什么意思？说得很清楚，像这家店的这种行为，就是要被打击的各类违法行为当中的那个行为。最后再说说这个餐饮业的良心啊，这个无论是食品安全还是对顾客的服务，都需要餐饮从业者有良心。这个行业的法律法规再严密，它也覆盖不到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所以覆盖不到的环节和角落就需要讲良心了。那没有良心的人是干不好这个餐饮业的。其实不光是餐饮业，哪行哪业都是这样，光靠法律法规不可能管得面面俱到的，很多时候是要靠良心的。良心不好，法律再严格也没用，有些人他就是要干坏事。
3: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4: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3: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4: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3: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5: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6: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澎湃新闻7月24号报道，在各类影视群的通告当中，简单的现场拍照，签下一页简单的授权合同，就能完成一场短剧兼职。那这类脸部影像交易招揽的对象，不只是形象气质出众的演员，也有适配短剧角色的普通人。在 AI 仿真人短剧爆发式增长的当下，通用的 AI 人脸模板反复在短视频平台出现， AI 脸恐怖谷效应被大众反复提及，短剧公司为了更真实更鲜活的真人脸出镜， 就购买真人肖像，这种需求也不断出现，脸成了炙手可热的商品。那这份交易的背后是人的肖像权在被动的失守。在传统的场景当中，肖像权是在可以预测的场景里边使用的，但你把这个人脸肖像卖给 AI 之后，卖给相关的公司之后， AI 技术对人脸数据进行二次改造，依托这张脸部影像生成的数字人会做什么，当事人就根本无法预判依托自身的影像生成的数字人会出演什么角色。那个有一个博主啊，叫什么七海的，他的脸部数据被盗用，丑化成了一个虐女虐待动物的反派，那对这个博主的职业生涯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卖出真人肖像的同样是这样，当事人看到复刻自己的脸被丑化扭曲，当初廉价出让的不只是一次出镜的机会，还有附着在人脸影像上的人格权。那一些只想要简单的做个兼职的人，没有仔细研读密密麻麻的授权细则，就向相关的短剧公司或者机构卖掉了自己的肖像权。据澎湃新闻报道，还有一些机构啊，为收购老年人的形象使用权，直接在村口发鸡蛋，拉着一批又一批的人签字，然后拍照，再每人给几百块钱，再给点鸡蛋，你的肖像等于是卖了，签了那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了，对吧？那个授权书了，白纸黑字都签了。交出来的脸部影像可能会被批量的提取作为 AI 素材，以150块钱到500元不等的价格收购普通的影视肖像，转手打包卖给短剧制作方，然后依托 AI 生成永久的数字人，相当于你签了一次，你这一辈子，那你这个脸都要被他使用了，然后就投入海量的信息流的短剧啊、直播带货内容当中。原本属于是个体的永久面部，就这样是脱离了本人的意志，被拆解再融合成相似但不相同的 AI 数字形象，成为可以被反复售卖、无限商用的数字资产。现在处于这个 AI 短剧的发展早期，我国法律对 AI 短剧是否肖像侵权的认定还有待完善，所以你要想为这个事儿再维权，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追责也很困难。人脸可不是简单的视觉数据，是我们构建自我认同、开展社会交往的一个核心载体。把人脸数据塞进 AI 算法里边，这样虚拟的自我被塞进各种流量剧本，人的主体性那在算法的裹挟之下就被消解了。把真人的面孔简化为素材库当中的原料，流量逻辑就凌驾于人格尊严之上，然后呢，让 AI 的创作偏离了服务于人的初衷，陷入了人格商品化的一个伦理困境。我看有网友说 AI 使用真人肖像终于开始冲向合法化了，这走向了蛮灰色的一个地带啊。还有网友说技术在进步，可是普通人的饭碗越来越不稳。还有网友说希望能够规范肖像使用，别让演员白白被替代。还有网友说这么说吧，顶流明星的脸是不会卖的啊，到了卖脸这种地步的演员也没什么影响力，卖不卖也无所谓，那为什么到一个村口去给个鸡蛋，然后给几百块钱，一些老百姓一些群众就把自己脸卖了，因为无所谓啊，他即使卖了谁也不认识他，是吧？走出这个村，走出十里八乡，谁也不知道他是谁，那他又有什么损失呢？白得了这个一盘鸡蛋，然后再加几百块钱，何乐而不为呢？我想说的是，我刷短剧的时候刷到过 AI 短剧，现在 AI 短剧挺多的啊，偶尔看看还行，看多了觉得挺没劲的，一眼假，你那个人脸都一样的，也不知道这个大规模的买脸之后能不能提升这个 AI 短剧这个人脸差别这个质量。同时也要提醒，人脸信息是个人生物识别的重要信息之一，一旦被滥用的话也会对个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所以要不要卖脸还是要慎重考虑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
5: 北京时间9:00，
6: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7: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8: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8: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8: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1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1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我们先来请出牛律师。牛律师您好。
1: 露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和牛律师共同来关注和房产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说一件和这个买房子相关的纠纷。其实这种事情呢，在咱们生活当中挺多的哈。很多朋友现在买房喜欢买这个叫一楼带小院的，是吧？大家喜欢这个这样的房子，喜欢这种小院情节。那在去年2025年的10月份，杨女士就购入了某小区这样的一个一楼的住宅。那当时呢，置业顾问是这么宣传的，说房屋附带50平专属入户花园，外墙预留门洞，可开门直达花园。但是这个杨女士在购房的时候，她发现合同的制式条款当中并没有这个部分。杨女士还算是比较有这个法律的意识哈，她还专门要求手写备注上了外墙可开门，并且加盖上了这个销售公司的章。2026年的3月，就今年的3月份哈，收房之后，那杨女士呢就按照当时物业的说辞，就像这个上面呢提交了往这个外墙上开门洞的这样的一个申请决议书。那物业呢，当时呢收下了这个他的申请材料，并没有否决杨女士的意向。那杨女士就认为，那我就是可以拆墙了，我可以在这上面搞一个墙洞，于是就开始大兴土木啊。但是没想到仅仅完工3天之后，物业向他送达了整改通知书，认为他擅自改动外墙违反了小区管理的规定和相关的法律法规。那杨女士就说，你看我当初这合同上写了，而且我还向你提交这个资料了，你没有任何异议啊。那最后几经讨论没有办法啊，那这个杨女士呢就把物业告上了法庭，两边就开始对簿公堂了。咱们就是这么着一个事儿哈，咱们先来说一说，先来问一下牛律师，这个开发商在销售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会口头承诺某些东西，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手写一个备注，就是这两种形式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1: 有的呢，就是说，我们首先说啊，就是你想让它有法律效力呢，你首先应该让写到合同上去，
0: 你就像杨女士这样写了，
1: 写上合同上，然后开发商应该盖章，而且盖那个章应该是一个有效的章，不能说随随便便盖一个章。
0: 那像本案当中，杨女士说他们盖的是销售公司的章，这个章有效吗？
1: 按说是没有效，
0: 没有效。
1: 销售公司它是一个代理的行为，它是一个代理公司，真正的销售方是房地产开发公司。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盖那个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章，就是盖完章之后呢，这个我们说一般情况下盖的章就是有效的，有的情况下也是无效的。
0: 什么情况下无效？
1: 就是其实我们说严格说来不叫无效，叫无权处分
0: 啊，
1: 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是你开发商能处分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绿地，绿地是公共绿地，你开发商说我把它卖给你或者让你使用多少年，这个开发商是无权处分的，是吧？你就是开发商写到合同里边，它也未必是有效的。
0: 那我们这里边再来说一个问题哈，就是本案当中确实盖的这个章没有效。那如果真的物业这个开发公司盖上这么一个章了，那我就能在门上面打个洞，就直接通到外面的花园了吗？
1: 够呛，够呛。为什么呢？你看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啊，就是这样的纠纷太多了。发生这样的纠纷之后，我们说到底是业主说的有理呢，开发商有理呢，还是物业有理呢，还是其他的业主有理，还是业委会有理呢？这个事情呢就是要看规划。我们首先要把那个规划的图纸，你这个楼的建筑，还有你们家的这个建筑，这个地方设计图纸上有没有开门，有没有开窗。另外呢，这个绿化是如何这个绿化的，因为不太一样啊。每个小区跟每个小区不一样。如果说这个规划你现在要搞的这个建设和当初我们的这个规划不一致，那很有可能就要败诉，要打起官司了，很有可能败诉。另外很有可能这个规划局啊，建设部门啊，肯定要对你进行处罚。
0: 就是很有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他这个规划上面就没有这个门他承诺了你，然后你私自打开了一个门，但其实他是违反这个相关的规定的。
1: 对
0: 我们还知道现在有很多小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上面确实也有门，外边也有这么一个用栅栏呀、或者是绿植啊围起来的这么一个小花园哈，物业管它叫做专属入户花园。那这个到底是专属的吗？
1: 这个专属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如何来理解专属这两个字。
0: 嗯
1: 啊，就是第一个理解的话，一般给你围起来啊，用那个栅栏啊，又或者说用绿植啊给你围起来，一般的话别的业主不能跑到里边去。
0: 嗯，对，
1: 对吧？你说我遛狗呢，我把我家的狗遛到人家的那个绿植里边，一般这个是肯定是不允许的啊。
0: 嗯，
1: 要这样是不允许的，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来使用，其他的人不到里边去，不能说哎呦这个绿植里边挺好的，我搬个秋千，我别人搬个秋千放在里边，这个一般是不行的。
0: 嗯，
1: 但是呢，那说这个东西既然是我的，我能干啥呀？
0: 我能随便建东西吗？建房子吗？
1: 就是，一是我能不能是，我先挖坑吧，我先在这挖坑，我弄个养鱼池行不行啊？你弄养鱼池全是蚊子，人楼上的业主肯定，不干，人肯定要让你把这个恢复原状，是吧？另外的话，我往上建东西可以不可以啊？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0: 嗯，
1: 其实有的东西，有的人说那送个花园这个不好吗？好是好，你能在花园里干的那些建设行为啊，有限。
0: 嗯
1: 啊，而且就是你搞了这些建设行为，你比如说我搞个茶台，我弄几个椅子，弄个桌子，说我能在里边烧烤吗？够呛，是吧？你烧烤啊，娱乐呀，什么我唱歌呀，这个东西
0: 都会影响邻居，
1: 对，都会扰民，这个都不能干。就是不是说当时那个开发商说了这块归我就想干啥就干啥，那不行。
0: 嗯，这跟自己家里室内的空间还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嗯，
1: 不一样，
0: 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1: 对对。
0: 那在这儿咱们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关注到的点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杨女士她在开这个门洞之前，她向物业提交了就是我施工申请的这个材料了，当时物业没有否认。
1: 嗯，
0: 那这个行为我们该怎么理解？
1: 这个没有否认呢，也不能说等于承认，
0: 嗯，
1: 或者是允许，是吧？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物业呢他确实是那个不同意，但是没有马上告诉你，没有马上通知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不能用说你这我们是这样说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呀？就是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
0: 嗯，
1: 应该是如何来表示？
0: 嗯，
1: 我们说呀，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露露前面放了个手机，我拿着露露手机说，我说露露把这个手机送给我了，露露也不粘声，那是不是就表示人家就同意送给我啊？这个不是，
0: 嗯，
1: 是吧？这种意思表示就是说民事行为的意思表示应该是明示的，除非露露
0: 明确说可以，
1: 对，可以，这就说可以了。你不能说因为露露沉默了就表示他同意了。你大家记着啊，任何民事行为啊，除非极特殊的啊，任何民事行为没有这样说，因为他沉默了所以他就表示同意了，没有的。
0: 嗯，
1: 意思表示必须要明示出来。
0: 嗯嗯
1: 啊，
0: 那你看这个案件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杨女士她败诉了哈，她就是要把它恢复原状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杨女士说我就不动啊，我就拖着，那物业有权利说我给他把它直接拆了吗？
1: 没有。这种案子呀，就是说一般情况下起诉的话，原告的话也不是啊，我们正常来说也不是物业公司。
0: 嗯，
1: 物业公司呢不能做原告啊。
0: 嗯，
1: 像这一类的纠纷业主委员会才能做原告。
0: 嗯
1: 啊，因为那是业主委员会，
0: 业主
1: 对，代表的全体业主。
0: 嗯，
1: 你物业管理公司只是一个这个管理方，你没有权利代表业主啊。就是说从主体上来讲，正常情况下起诉的主体应该是业主委员会。另外呢，业主委员会胜诉了，你也不能说我组织一个人把给人拆平了去，那也不行。你也得申请法院，让法院来强制拆除。
0: 嗯，就我们是赢了官司，但是没有这个执法的这个权利的。
1: 对对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那杨女士也觉得我很冤，我当初签了跟这个买房时候签了一个合同的。
1: 嗯嗯。
0: 那我能拿着这份合同要求这个销售公司赔偿我一定的损失吗？
1: 你可以去，因为这个你受到误导呢，就是应该是销售公司。我觉得你跟销售公司的话，你根据你的合同，你看我是要求确认合同无效呢，还是说按照违约啊什么的，我按什么理由去要求销售公司承担责任。但是呢，这种销售公司呀往往都是项目公司，
0: 卖完了就解散了。
1: 对，这公司也就解散，你找人也都不太好找了。
0: 所以说遇到类似的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来讲的话，我怎么来避免我这个受到这样损失？
1: 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呢，就是说，首先呢，你不能光是听销售公司甚至开发商的说，是吧？你这个说不行，有的时候啊，你还最好是看一下图纸，因为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后，开发商有时候也注销了，销售公司也注销了，物业公司
0: 找不到这主体了，
1: 对，物业公司他也换了，然后你现在人家其他的业主 业主委员会给你发生纠纷了，按什么来？我觉得还是按照图纸来。
0: 嗯，
1: 所以你尽量去看图纸，你哪怕就是说这房子呢，这个图纸还没定型呢，你跟开发商说你把图纸改了，
0: 嗯嗯，
1: 对吧？
0: 嗯嗯，
1: 然后那个验收的时候，这房屋验收的时候再按新图纸走，
0: 嗯，
1: 然后看新图纸上这个开发商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变了，那就可以啊。
0: 嗯， 嗯，
1: 是吧？我拿着图纸，而且是验收的这个图纸，我去哪儿我觉得打官司也都能赢啊。
0: 嗯嗯嗯，
1: 我觉得是从根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0: 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啊，对，
0: 咱就
1: 不能说随便谁写一个东西就那样不好使。
0: 嗯，我们可能在节目里面反复会说，就是有一些我们的要求可能当时没有出现在制式合同当中，可以进行一个补充，但并不是说随便写两笔盖上某一个章，
1: 对，
0: 它就一定能够保护我们的权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示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做客。

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跟这个房产和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最近呢，很多的朋友都说，一到三伏天呢，不光天气热，眼部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那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觉得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一会儿风扇呢，眼泪也会一直流，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非常难受。那您呢，可以赶紧来拨打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早一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哈，都能够享受到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同时呢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6: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7: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8: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来在线找到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所有节目，就能够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

0: 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呢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啊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那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今天呢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一路线上这位朋友电话，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是您的。
1: 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们是那个电梯房，有人在上面的那个楼顶搭被子，后来就有人反映，就给物业反映，就说那个有人搭被子，结果物业就把所有单元的那个通往楼顶的门就都给锁上了。物业这样做合不合理啊？
2: 那个我们说那个门是个什么门啊？我们先说门的性质。如果门的性质是个消防逃生通道，那不用说这个你们去举报，要消防要知道了也得罚款呀。

0: 我是想去楼上透透风。
1: 啊，想上去转转。
2: 啊、是不想让他锁、
1: 啊、
2: 是吧？
3: 想让他锁啊？你说吧。
0: 我是说那个就这个我去楼上透风，这个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吧？
1: 这是您的自由啊！
2: 对你那肯定是不违反什么法律条文，但是有的时候吧，肯定这个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别人觉得不安全，
3: 嗯，
2: 是吧？有的时候不安全。
0: 啊、
2: 是吧？
1: 好吧，嗯。
0: 像那个那搭衣服晾被的那个是绝对不允许，是吧？
2: 也不能说绝对不允许。你看这个里边啊，你要详细说起来啊，就事儿就多了。你看你搭衣服晾被子，你是自己弄一个设备，弄一个架子支到那儿晾，还是怎么着？这第一点啊。第二点的话呢，你人老去，就像你，我想去通通风啊，我想去遛遛狗啊，我想去晒晒被子呀。那个顶层的业主人家不高兴，为什么？因为顶层的业主有可能把人家那个防水给人踩坏了，
1: 是的，
2: 就漏水了。你漏了水之后吧，你得申请公共维修基金，你申请公共维修基金吧，得所有的业主签字，你这个还有时间。所以意见最大的，我觉得其实是顶层业主。
0: 是，
1: 嗯，好吧。嗯，想透风的话，咱们到这个一楼哈，很多公共的空间可以转悠转悠，也相对来说更为安全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牛律师，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这样一个咨询哈，说家里两位老人过世了，然后这个母亲是很早前就过世了哈，父亲是最近走的比较突然。说家里呢有一套小产权房，就是作为父母的遗产，就是留下来了。兄弟四个，就是确实都不想要哈，但是说这个小产权房怎么来处置这个问题？他们肯定都不住。
2: 那怎么处置？那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当然是你们都不想要，当然是卖了最好啊。
1: 那这个好卖吗？
2: 就是、好卖不好卖，就是我们怎么着找一个接盘侠。是吧，就是说谁肯来接盘，你能不能找到这种人，是吧？你就是找到这种接盘侠了，你肯定说那太高兴了，我拿钱他拿房子。但问题是有没有人愿意买你的房子，
1: 小产权房不好处置哈。
2: 对对对、
1: 嗯、所以说这是一个问题。
2: 对、哦、我看这个事儿吧，你们兄弟姐妹们分着钱好像是没意见，
1: 嗯，
2: 但是说把它卖出去，
1: 可能也
2: 这事儿难度比较大，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哈。好，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继承方面的问题哈，他说父母的房产，在父亲去世之后。是就全属于母亲了吗？那现在母亲想要去处置这套房产给到兄弟当中其中一个人，他是不是只能处置一部分？
2: 对，你看正常情况下要是说这房子是父母的、
1: 嗯、
2: 啊，这个父亲去世之后应该是1/2是遗产，1/2是属于母亲个人的。
1: 嗯嗯。
2: 那要是说这个遗产的话呢，应该是母亲和其他的子女呢，如果爷爷奶奶还在，还得再加上爷爷奶奶，就所谓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1: 嗯、
2: 来平均分割这1/2。
1: 嗯
2: 啊，然后你不能现在你母亲没有权利说我把这套房子
1: 全给谁了，
2: 对、
1: 啊、
2: 因为那有遗产啊，遗产大家都有继承权啊。
1: 嗯嗯，所以说就是母亲只能处置自己的那1/2的部分。
2: 对、啊、对。然后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那你可能很有可能有一天你会发现，牛律师你说的对，我也同意，但是我妈怎么就把房子
1: 他就给了，他过户了，直接就对，
2: 怎么就过户给我弟弟了？
1: 嗯，
2: 看这里边就有这么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可能这套房子写的你妈的名，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去卖房子呢，只写你妈一个人的名。我们现在去卖房子呢，不动产登记中心啊，交易中心那儿，他也不卡你这些事儿、
1: 嗯，
2: 他也不让你提供说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必须得过来啊。
1: 嗯嗯，
2: 可能你母亲一个人就把那房子卖了，或者
1: 就如果上面写两个人的名，两个人都需要到场吗？还是说一个人也能卖？
2: 对对，你要是两个人的名，你正常情况应该是两个
1: 人都到场。
2: 对、
1: 哦、
2: 你要是说、
1: 只写了一个人的名，
2: 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现那个人已经去世了，那肯定得先走继承，再走这个买卖啊、赠与什么的。
1: 嗯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太去细究这个问题，所以就绕开了这个。
2: 对对，当然了，就是绕开了之后怎么办？说，你看我妈把
1: 已经给
2: 了
1: 过
2: 给
1: 了
2: 给了就打官司吧，那、打继承吧。
1: 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的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我。

0: 和牛振宇律师继续来探讨跟房产以及婚姻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9:3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有房有家。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1，一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是您电话久等了。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牛律师。
0: 嗯。
1: 就是继承的事儿。
0: 嗯，您说。
1: 我岳母家是三个姑娘。
0: 嗯。
1: 都已经出嫁了。
0: 嗯。
1: 我就想知道这个怎么到时候继承她这个房产。
2: 继承谁的房产？
0: 继承岳母家的房产是吗？
1: 对。
2: 那个继承岳母家的房产，就三个姑娘有儿子吗？
1: 没有。
2: 没有儿子。这继承房产是这样的啊，你看农村的，要是说纯农村的啊，比如说一个小山村，那个你去继承他的房子，你的房子该怎么继承怎么继承。在农村，房子的继承和宅基地是两回事儿。
0: 嗯，
2: 哦，这个我们得说明啊，这跟城市的房子不一样啊。在农村的话，这个宅基地和房子其实是两回事儿，你宅基地都是整个大家庭共有。你要是说岳父岳母都去世了，留下三个姑娘都出嫁了，然后你比如说你嫁到哪儿，你比如嫁到北京，嫁到石家庄，都是城市户口了，你这样的话呢，按照我们现在的规定啊，也能把那个宅基地证办下来，只不过是属于他给你注明上说什么继承所得是吧，或者说其父母或者其本人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给你注明一下，就是说你是可以使用这个宅基地，但是你的这个身份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或者通俗的说没有村民身份啊。你接着呢，你比如说三个姑娘啊，这房子三间房，一人一间，你们内部其实达成一个协议就可以了。那证呢还是证，证它代表不了这个证上的这个产权如何划分，那证你们可以改是吧，你过去了，你比如说有时候有确权什么的，你去跟那个村里边商量说，你看能不能把三个姑娘的名都写到那个证上，他有可能给你写啊，都给你写上去。但是说这个房老人留下的这个房子呢，怎么处理呢？那你们自己可以搞个协议啊，这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呢，农村的房子啊，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你说城市户口的人，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应该是你只能修不能翻盖。
0: 嗯。
2: 啊，你说我不是本集体经济所有，我父母是，或者我以前曾经是，然后后来我考大学走了，我当兵走了，这个房子
0: 挪走了
2: 啊，对，你这房子你可以修，你怎么修都没事，你不能说拆平了重盖，啊，这是还是有区别的，啊，这当然了，这是我说的是法律的角度，但实际上这个怎么做的话，那各地跟各地就不一样了。
1: 嗯，现在村委会就是要求我们吧，任何一个人把户口迁回去都行，都能继承。
0: 啊，
1: 但是呢，涉及到
2: 迁吗？
1: 涉及到一些，
0: 又涉及到其他的问题
1: 了。现在就是涉及到迁回去户口吧，都挺不方便的，都有些个事情。
2: 啊，我跟你这么讲啊，就是说。农村的宅基地要是确权的话，可以确权到这个城市的人口身上，就是我刚才说的。但是是给你写名啊，就你像有好多那南方那个发这种证书的时候，他后边会给你注明一下，说这个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原系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其实那样是可以的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这个村就得要求把户口迁回去。
1: 对呀，
2: 啊，对，你可以跟他去沟通，
0: 再沟通一下。
2: 对，你可以去沟通一下。你说，你看你这依据是什么？

0: 你不用公证都可以，你不用公证可以，你那等于是在写遗嘱，当然是生前赠与也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解决的，我感觉不是这个问题，你感觉的是你要解决的想手里拿个证，对吧？
1: 你证房产证现在肯定他不给了，现在
0: 啊、哦、不给的话，你像解决房产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你们家庭搞一个什么赠与啊，搞个遗嘱啊，搞一个什么分家析产的这种协议都可以啊。具体怎么写，你可以在当地找个律师，
1: 哦、
0: 让这律师根据具体情况再写这些文书。
1: 行，好嘞，好嘞。
2: 好吧，嗯，好，我们也先、
1: 嗯、好的，谢谢，
2: 收线了啊！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如果大家呢有和这个房产以及继承还有婚姻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牛律师，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一位朋友的咨询哈，也是关于这个遗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他说呢，他是家里的小女儿，父亲已经过世了，母亲现在还在啊，两个哥哥，一个在国外生活，一个在北京生活，都属于常年不回来的。但是现在就是母亲身体不太好，他一直在照顾母亲啊，说母亲跟他说想把房子留给就是在国外的那个哥哥的儿子，他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哈。他说就是这个怎么办？
0: 你怎么办？这个事儿就是很难实现，就是你母亲的这个愿望很难实现，
2: 嗯，
0: 因为你说你父亲已经去世了，是吧？
2: 嗯，
0: 去世了之后呢，应该走继承，
2: 嗯，
0: 走继承人，你母亲，然后你两个哥加上你这四个人的话都属于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2: 嗯，
0: 然后去继承的1/2，每人拿1/8，
2: 嗯
0: 啊，然后呢，你母亲说我想给了你我这个孙子，那你只能是把你母亲的那份
2: 给了
0: 孙子啊，赠与啊，或者怎么着啊，或者写遗嘱啊，遗赠啊，那你要不然的话，你说现在如果说这个房子写的你爸爸的名，尤其写的你爸爸的名啊，
2: 嗯。
0: 他过呀都没法过，他就得要需要你们配合，
2: 嗯，
0: 你们不配合过不过去。
2: 但是我想作为这个女儿来讲的话，你看照顾母亲这么多年，她心里肯定想的是我付出的多呀，尤其她说到一句两哥哥常年都不回来。
0: 不是，你是这样，你想解决你母亲办事儿不公的事儿，我们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谁他也解决不了，只能是说服你母亲，
2: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这个房子啊，我看了啊，这个已经确实是那个我父亲的名，行，你要不签字，你母亲的这个想法他就达不到，
2: 实现不了，
0: 就实现不了，
2: 只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2: 啊，
0: 对，
2: 嗯，好，时间的关系还是稍微进一小段广告哈。那如果大家有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

0: 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牛振宇牛律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哈。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我们继续来请出牛律师哈。牛律师，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刚刚这个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来进行了一个咨询，说想请问一下牛律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说这是外孙女咨询的问题，她的姥姥有一个儿子三个闺女啊，姥姥现在名下呢是有一个房产，房产证上只写了姥姥的名字，但是应该是这个和姥爷共同的啊，但是姥爷已经过世很多年了，说姥姥现在呢就是这个阶段性的意识不太清醒，但是这个房子是现成的房子，有人想买，这个问题能处理吗？
1: 这个你看能处理是能处理，说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的问题，我们是要解决卖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还有说这个房子写的什么名，因为我们假设一种情景，就是有人想买，你们也没住着，你们就想卖，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要是说写的是谁的名，说写的是姥爷的名还是姥姥的名，如果是写的姥爷的名，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房产本的话，你肯定是先走继承，是吧，先得把姥爷的那份走了
0: 继承过来，
1: 对，你继承了之后然后我们再说卖，如果写的姥姥的名呢也是你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补充一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当时姥爷没的时候子女就签了放弃继承，就已经到姥姥名下了，就是这是相当于属于姥姥自己的财产了，现在
1: 那行，那就更清楚了，就等于说现在老人去世之后是吧，我们假设都写在姥姥的名下，也是姥姥一个人的这个房子，就是现在卖，是吧，你说现在主要问题说你们也同意卖，然后呢就是一时清楚一时糊涂，那这么着你就说你去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问一下，就是说卖房子的话需要不需要本人去，是吧，要是说需要本人去，那最好呢把那些合同啊什么东西啊都准备好了，老人清楚的时候赶快把房子卖了那有人说那要是假设说我姥姥就是不清楚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就不想等着姥姥死了再卖，姥姥死了这房价得跌上10万，是吧，
0: 而且也不想有这继承的这个遗产税的问题，
1: 对，
0: 是吧，
1: 我现在就想这个以我姥姥的名义卖了怎么办，也有招，什么招呢，就是先去把你姥姥认定为无民行为能力人，然后给你姥姥指定监护人，然后呢就是由监护人出面把这房子卖了也行，就是得走一些法律程序，
0: 多走一些法律的程序，
1: 对对。
0: 那如果我们说比如说啊遇到一个不太好的情况，就现在没有卖成，那将来这套房子彻底的变成了一个
1: 遗产
0: 的话，
1: 对，
0: 那到那个时候如果几个孩子要是还都有房子再往外卖，他这个税
1: 对就有可能涉及20%的税
0: 高了，所以说还是在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全家都同意一致同意的话，还是先处置一下，
1: 对对，
0: 比较好。
1: 对，你或者说你要是担心税的话，你现在走个买卖也可以啊，等着姥姥清楚的时候咱们走个买卖，
0: 先卖到孩子名下，
1: 对，卖到孩子名下，对，
0: 然后再说其他的，
1: 再说的，对对对对，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关于这个遗产继承的一个相关问题。其实在节目当中咨询呢哈，就我发现大家很多是跟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很多这个老人其实也有这样的意识了，就是在我生前把我这个这个房子处置一下，但是发现很多老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另一方两位老人当中有一方可能已经过世了，但是现在的这一方他很想处置全部的这个财产，是吧，那作为这个子女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说对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处置全部财产不满意的话，就只要不签字就无法处置，是吧，
1: 对对，露露说的非常好，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是一方老人去世了，一个老人去世还有一个人老人在世，那就是说 老人在世的话，要是不更名更到这个老人名下，那我们就得要放弃继承。
0: 嗯，
1: 就是其他的子女同意不同意？你比如说只有一个子女，这个事情就好办，
2: 好办
1: 是吧？放到老人名下，然后老人再卖给我，啥税都就是税很低，是吧？那假如说呢，就是说得子女很好几个，而且这个老人又重男轻女，觉得我得给了长子长孙，
0: 分配的又不太公平
1: 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作为子女来讲。老人要跟你谈说那个你们放弃吧，然后都过到我名下，你得多个心眼儿，是吧？你要现在你放弃了，你将来的话，你这个老人说了，都过到老太太名下，老太太给了孙子了，你再说当时我放弃的这个有个前提，这个前提是大家平均继承，你去哪儿找这个证据去啊？是吧？而且那个东西，你放弃就是放弃，你放弃你不能附条件呀，你附什么条件呀？
0: 所以说这个
1: 我不能轻易
0: 不能随意的签这个放弃继承，
1: 对，
0: 除非你说我对老人怎么处置我都没意见，
1: 对，
0: 你什么都不给我也无所谓，
1: 对，
0: 我就不要了。
1: 对你千万不要说啊，过到老人名下，将来我们
0: 再
1: 平均分，那可不见得了，那很可能老人生前他就把它卖了或者怎么着了。
0: 也有可能生前直接就过给其中一个孩子了，
1: 对，
0: 或者给孙子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相关的问题哈，
1: 对，
0: 这是我们说容易产生矛盾的。还有一个容易产生矛盾的点是什么呢？是子女们对这个怎么分配也没有意见，老人在生前呢可能也写了遗嘱了，但是这个遗嘱呢附带了一部分条件，就是赡养老人，最后给老人养老送终，但是啊，接受这个遗产的孩子没有做到这一点，那就这个问题就对于老人来讲，他也是一个风险，怎么来规避？
1: 这个问题呢，我们。民法典这个继承编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有能力赡养老人而不赡养老人呢应该少分甚至不分，如果说你有证据确实是说有一方呢就是一点他有能力啊，我们是前提是有能力，他又有能力赡养，他就是拒不赡养，而且的话有很大的证据，而且老人呢需要赡养，而且我们还得说啊，老人需要赡养，比如说老人身体非常棒突然去世的，而且老人有退休金，这种情况下老人其实是不需要赡养的，
0: 应该赡养的这个
1: 范围啊，对对对，这就不属于这种情况。你说老人这个在床上瘫了十年，瘫了20年，他连来都不来，那你要有这样的证据，我觉得将来的结果你可以提出来，就是少分或者不分。
0: 你就那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
1: 对
0: 哈。
1: 对，
0: 这个时候关于这个。老人是否需要赡养以及什么算赡养是不是也会是一个争议的焦点？
1: 对对，你看老人需要赡养的话，就是什么需要赡养，就是说他靠自己的收入或者靠自己的财产无法维持自己晚年的生活，那有的老人说没有收入，说我没有收入您必须给我，那孩子们说你是没有收入没有退休金，但你这个退休之前你是做的大生意，你
0: 攒了一笔钱，
1: 对，你光房子都10套，你每个月收租金都好几万，那根本不需要我赡养，这就不需要赡养。在这种情况下，老人唯一能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可以，你们不出钱，但是你们必须要精神赡养我
0: 啊！
1: 你们每个星期必须来看我
0: 两次，来看看我，
1: 这个是可以的，
0: 这个是允许的，
1: 这个可以是允许的。这还有就是说，赡养呢是义务啊，就是赡养老人是义务，但是他要没有能力呢，没有能力，你只能是说这个钱欠着，但是也是个义务
0: 啊，
1: 是吧？他要没有那就拉倒了。你比如说这个人。儿子没有工作也是残疾人没有收入，你让他怎么赡养？但是赡养确实他义务，如果法院判肯定判给他，判给他执行不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无赡养能力，你不能说分遗产的时候要给他
0: 少分不分、
1: 而且这样的还得要多分，
0: 还要多分，
1: 虽然他没有劳动、
0: 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1: 对，他需要被照顾的，所以说这个情况都非常复杂，
0: 在实际的这个执行过程当中，每家每户的情况可能也不太
1: 不一样
0: 、
1: 不一样，
0: 所以说这个如果老人在生前想要处置自己的这个财产，牛律师您有什么建议，就尽量的少把问题留给后面的孩子，
1: 就是如果说你们家没有什么太大的纠纷的话，我觉得还是生前是生前币，你把那房子该分了分了，尤其是房子啊，别的都还好说，给孩子们分了这个税费啊都少，纠纷也少。你要是说有纠纷或者你家的情况很特殊，说或者说呢，我这房子我要是说给他们分了，他们有可能把我赶走，而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子女这个一是孝顺不孝顺，再一个你子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啊？
1: 你比如说。我只有一个孩子，我把房子给他，他身体状况很不好，很有可能走在我前面，而且他还没有子女，走完了之后
0: 更麻烦，
1: 对，那将来的话继承的话，我得跟儿媳妇一块继承，我不见得拿的份额多少，你这样的情况你就要慎重的处理财产，
0: 嗯，要考虑清楚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1: 对对对，嗯，
0: 这是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哈。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其他相关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我们也非常感谢牛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周的周五，我们依然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房产、婚姻以及继承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00，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5: 广优品商城临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

0: 七，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光热线特别策划，阳光思政客。阳光思政客，
5: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听文物致敬百年风华。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今天请听《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六面密印藏情报。
6: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7: 今天请听《六面密印藏情报》，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文、刘梦雅。
8: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演员黄渤。我要讲述的这件文物是一枚木质印章，六面密印，如今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1935年，红军主力已经相继转移，由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的红军挺进师和游击队在南方八省坚持战斗。时任挺进师师长的粟裕曾回忆，
9: 不管怎么样困难，也有共同的心情，就是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
8: 这枚毫不起眼的印章，就是当年转战浙西南的红军挺进师保证情报安全的护身符。它的五个花面都是加密信息，代表自己人，中空的一面则暗示军情10万火急。六面密印的发明和使用，加强了浙南游击区的通信联系。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挺进师不畏强敌，绝不退缩。为抓捕中共豫园区委书记陈奋生，国民党军将安代后村团团包围。为了乡亲们，陈凤生昂首阔步挺身而出，喊道：把村民都放了，我随你们去。此时的他脸色平静，没有一丝懊悔。敌人对他百般拷问，甚至残酷地把他钉在墙上，但他还是不屈服，最终壮烈牺牲。
10: 当年鏖战此山中， 热血染得乌溪红，与水相依深情在，浩气长存月光风。
11: 我是温州博物馆讲解员林小勇，出生于1994年，我也是一名退伍军人，我要努力讲好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真正让文物活起来。
7: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0: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6: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0: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6: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0: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6: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0: 热线永远在线。
6: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0: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7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由河北省统计局负责同志发布，并与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相关负责同志共同回答记者提问。那今天的阳光热线呢，我们将聚焦今年上半年的河北经济运行情况，从经济走势到亮点变化，从夏粮丰收到服务业发展，从居民收入到消费新场景新业态，透过一组组数据和一线观察，共同感受燕赵大地高质量发展的脉动。我们首先来听河北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介绍上半年河北经济的运行情况。
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发展动能逐步壮大。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

623.8亿元，增长3%。第二产业增加值8509.9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增长5.5%。一，农业生产稳定向好，夏粮增产丰收。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297.9亿元，同比增长3.5%。夏粮增产丰收，夏粮播种面积2293.94千公顷，比上年增长0.33%。亩产448.77公斤，增长0.53%。总产量1544.18万吨，增长0.87%。蔬菜瓜果生产稳定，蔬菜及食用菌总产量1787.8万吨，增长3.1%。园林水果产量66.3万吨，增长3.4%。畜牧业生产总体稳定，猪、牛、羊、禽肉产量268.7万吨，增长3.8%。其中，猪肉产量下降4%，牛肉、羊肉、禽肉分别增长5.2%、3.6%、21%。禽蛋产量179.7万吨，下降7.8%。牛奶产量290.8万吨，下降1%。二季度末，生猪存栏1723.5万头，同比下降4.5%。上半年生猪出栏1765.2万头，下降4.9%。畜牧、蔬菜、果品三大支柱产业产值1977.9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66%。二，工业生产平稳运行，制造业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5.9%，制造业增长6.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3.2%。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2.3%，股份制企业增长6%，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9.9%，私营企业增长8.5%。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5.4%，中型企业增长6.3%，小型企业增长7.2%。在统计的40个行业大类中，20个行业生产实现了增长，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增长6.9%，医药制造业增长12.3%，食品制造业增长17%，汽车制造业增长10.4%。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三，服务业扩能提质，信息服务业增长快速。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其中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4.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1.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6.3%。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8.4%。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上半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其中建设项目投资增长3.5%，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6.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5.6%，第三产业投资增长0.8%。分领域看，
基础设施投资。

增长1.2%，工业投资增长5.2%，民间投资增长0.4%。1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4.1%。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2.9%。从重点区域看，雄安新区投资增长10.3%。五，消费品市场继续扩容，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明显。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下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增长5.2%。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加快增长，下额以上单位日用品类、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7.7%、16.5%、10.9%、10.1%。以旧换新相关商品消费较快增长，下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信器材类增长12.6%。六，新动能加快成长，产业升级不断加速。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快于规模以上工业4.8个百分点。其中，高铁车组制造增加值增长18.2%，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2.2倍，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1.9%。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7.4%，快于规模以上工业1.3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24.8%，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7%，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35.9%。七，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止降转涨。上半年，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上涨0.1%，衣着上涨1.6%，居住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上涨1.9%。交通通讯上涨2%，教育文化娱乐上涨0.8%，医疗保健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上涨14.6%。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粮食价格下降0.1%，猪肉价格下降16.1%，鲜菜价格上涨9.3%。六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上半年，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0.7%。六月份，全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7.3%。八，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801元，同比增长5.7%。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81元。同比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820元，同比增长6.8%。从收入来源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
5.7%、5.7%、5.3%、3.7%、6.7%。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为1.87，比上年同期缩小0.04%。

0: 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牛类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那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可以说是稳中有进，那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呢？下面请听周国华先生的介绍。
1: 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冲击加大、内部挑战并存的复杂形势，在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全省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概括起来呈现稳、进、优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稳的态势持续巩固。稳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基础，从经济运行的基本面来看，一是经济增势稳。上半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了4.8%，增速快于全国0.1个百分点，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的增速均快于全国。二是就业稳，城镇新增就业快于持续进度，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调控目标以内。三是物价稳，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由负转正。从产业供给看，一是农业生产稳，夏粮生产再获丰收，播种面积、单产还有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了3增长，粮食安全保障的基础更加牢靠。

0: 二是工业运行稳，钢铁、医药、汽车等重点行业平稳增长，工业稳增长的基础进一步夯实。三是服务业支撑稳，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第二个特点就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向新向智，一是创新驱动成效显著，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9%和7.4%，快于全省规上工业4.8%和1.3%。集成电路、光电子器件等产品的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了39.3%和82.4%。我省6家企业上榜了2026全球独角兽榜，13项科研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二是有效投资关键作用持续发挥，1元以上建设项目拉动全省投资增长3%，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快于全国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投资、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保持2位数以上的增速。三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持续赋能实体产业，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消费场景为扩内需注入了新的动力。上半年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静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一是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58.1%，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5%。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321产业格局呢进一步巩固。二是绿色低碳转型提速，节能降碳成效明显，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保持下降，清洁能源占比提升，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规上工业比重同比提高了2.6%。绿色低碳产品增势良好，汽车用的锂离子动力电池、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了93%和16.6%。三是民生保障有力有效，财政的民生支出比重保持在80%以上，卫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投资分别增长了43.4%和81.3%，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项民生工程有序推进。总的来看呢，上半年全省经济顶压前行，既保持了稳的态势，又积累了进的动能，更提升了优的成色，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下一步，我们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全力以赴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2026年呢，我省的夏粮生产获得丰收。夏粮生产有什么特点？夏粮的增产因素又有哪些呢？下面请听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先生的介绍。
2: 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连续6年保持三增长状态，总产量达到1544.14万吨，创历史新高，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25个夏粮生产

0: 区域中，我省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五位、第三位和第四位，所处位次均与上年相同。支持夏粮增产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落实完善政策支撑，强化粮食生产保障。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围绕稳定提升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综合生产能力，深入实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用足用好各项粮食生产支持政策和转向资金，提升农业技术和装备水平，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合肥贡献。二是分类实测科技赋能，守住丰收基本盘。受去年十月连阴雨天气影响，全省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针对播种晚、苗情复杂等特点，各地农业部门制定关键技术措施，提升亩穗数的同时，为弱苗转壮提供营养餐，化解晚播压力，促进苗情转化生机，为晚播小麦丰产丰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农资供应充足，农机保障有力，部门间沟通顺畅，共同组织做好化肥农药调配调运，满足春耕春管市场需求。据专项调查显示，春季化肥、种子、农药、农膜等主要农资供应充足，较好地满足了生产需要。夏粮收割期间，开辟农机运输车辆专用通道，确保机具转场畅通无阻，机收机播无缝衔接，切实保障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四是强行夺食盲麦收，树老丰收安全防线。五月中下旬至六月初，我省出现四次程度较大的降水过程，降雨天气增加了小麦机收难度，延迟了收获进度，但没有对小麦生产造成明显灾害。各地统筹调配农机力量，优化收割作业方案，雨停间隙抢收抢种，落实粮食烘干配套服务，全力提速麦收进度，保障了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服务业是今年工作的重点，那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如何呢？下面请听河北省统计局一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周国华的介绍。
2: 今年四月份，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公开发布。五月份，我省召开了全省服务业大会，就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做出了部署。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展呈现量增质升的良好态势，可以概括为一高两快。一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14073.2亿元，增长5.5%，快于经济增速0.7个百分点，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8.1%，比上年同期

0: 提高了0.5%，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5%，比一季度提高了0.8%，已连续12年发挥了主引擎的作用。二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加快，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商务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了11.7%，比一季度分别加快了0.7%和0.6%。从投资领域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19.9%，快于全部投资增速17.4%。现代服务业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三是新动能成长步伐加快。刚才我发布了一至六月份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数据，在规模以上服务业中，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了9.5%，比上年同期加快了3.9%，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1.1%。分领域看，研发与设计服务营业收入增速最快，增长1.9倍，信息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支撑作用显著，共拉动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6%。服务业高端化升级势头良好。总的看，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实现了较快的增长，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加快成长，发展潜力继续释放。下阶段要落实好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持续提升服务业发展质效，促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2026年的上半年河北居民收入的变化情况如何呢？下面请听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先生的介绍。
2: 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第一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全面全省经济延续平稳稳定增长态势，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具体看，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全体城镇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均位次靠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5.2%，我省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全国0.5%，高于周边省份，在全国居第六位，较上年同期前进8位。城镇增速位居全国第六位，较上年同期前进13位，农村增速居全国第8位，较上年同期前进8位。第二，城乡收入更趋协调。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981元，同比增长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820元，同比增长6.8%，增速快于城镇2%。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7，低于全国的2.37，较上年同期缩小0.03。 在全国由低到高排第七位。第三，四项收入来源全面增长。从收入构成上看，全省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增长5.7%、5.3%、3.7%和6.7%。其中，工资性收入为11,252元，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59.8%，拉动收入增长3.4%，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转移净收入为3,325元，增速在四项收入中最快，拉动收入增长1.2%。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经济运行情况的新闻发布会。那看完了数据也要看现场，看完了总量也要看心意。当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新的销售模式、消费场景不断涌现，叉车、钢铁这些工业品能在直播间里卖吗？河北制造给出答案。目前我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一线经济观察，今天呢就来跟随记者一起来了解直播间里的河北制造如何重塑销售半径，跑赢新赛道。
1: 在邢台清河重力专用车辆有限公司的车间里，最忙的不是生产线上的工人，而是24小时不停歇的手机。
2: 在2024年，我们打算自己开始做海外电商。发现做海外市场的时候，跟国外的客户建立的第一个信任条件就是你有工厂实实在在的在生产。那时候我们开始做海外直播。
1: 直播间开起来了，可生意怎么样呢？
2: 没有英语主播，当时我们让外贸销售经理担任英语老师，每天在下班前1小时开始进行英语培训，可以说开播小半年吧，没有任何效果。
1: 转机来自直播间里一条不起眼的留言，一个远在波兰的客户说，想要一台小吨位更灵活的堆垛车，企业综合考虑，用2个月的时间打造出一款小而美的双起升电动托盘堆垛车。没想到他在直播间一亮相就成了爆款，累计销量超2万台。
2: 直播间并不只是我们对外销售的一个窗口，还是我们获取各个国家市场信息的一个途径，每一条留言都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商机。
1: 今年上半年公司外贸销售额突破300万元，同比增长50%，客户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地区。从卖货窗口到需求雷达，一家小企业靠一部手机逆袭了全球市场。那么这套打法用在一家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巨头身上又会是什么效果？
3: 欢迎来到我们敬业高频。
1: 在石家庄坪山敬业集团260万吨冷轧项目生产车间里，主播范世泽和产品工程师季海明正对着镜头详细介绍冷轧板材的参数和应用场景。
4: 结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使用场景和客户的这个使用效果，对这个产品使用特点、特性啊那些，给客户做一个介绍，然后争取能够让客户明白我们产品的一个特点，提高对我们产品的兴趣，增加我们的销售。
1: 过去，敬业集团以线下销售为主，2024年起，企业正式组建线上营销部，全面布局工业品直播。2年多的时间，已从一个平台、一个账号拓展到包含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等4大平台在内200个专业化账号矩阵。
5: 像真人直播一天顶多可以播几个小时，但是像我们的数字人直播一天可以进行视频号平台全天候无间断直播，这样一来既增加了曝光量，还降低了人力成本。尝到甜头后，我们迅速将这种方式铺开到多平台布局中。
1: 如今敬业集团全网粉丝50万，产品整体曝光7500万次，同时推进全球线上营销布局，在 Facebook、 TikTok 等平台建立了50个账号。2026年上半年，企业线上累计销售额达3亿元，产品远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河北，工业品直播正在全省开花。今年4月，河北成立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专班，一方面积极引导有条件、有意愿的企业做直播，各地也结合产业实际，提供技能培训、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扶持举措。截至目前，全省已有超9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实现所有县市区全覆盖。这条新赛道正在为河北制造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产业焕新带来经济活力，文旅升温则点燃消费热情。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五省各地纷纷推出特色鲜明、亮点纷呈的文旅活动，持续释放夏日经济的澎湃动能。张家口市接连推出了多场重磅文旅活动，从激情四溢的自行车骑游，到传承20载的民俗赛扬，再到燃动草原的摇滚音乐节，掀起了一场热力全开的夏季旅游热潮。
6: 七月的坝上草原清风送爽，绿意正浓。在沽源县库伦闹尔景区，第二届沽赛杯冀蒙草原湿地自行车骑游大会正式开启。来自冀蒙地区的400多名骑手从这里出发，沿着33公里的生态赛道向赛北管理区飞驰而去。本届骑游大会不设竞技排名，不计时角逐，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骑行爱好者都能轻松融入，乐享其中。年仅12岁的袁家俊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参加这项赛事，出发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7: 天，你看天鹅湖多美，然后天鹅湖旁边还有些绿草之类的，特别漂亮，一个字就是爽，然后舒服骑完，然后还能锻炼身体，
8: 跟朋友在一块说说笑笑，就跟度假一样啊。这个

0: 非常的惬意。
1: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便已接踵而来。在享有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邑县，传承20年的民俗赛羊会正式拉开帷幕。壮硕的公羊在场上进行力量角逐，引得观众阵阵叫好。在活动期间还推出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10项核心活动，丰富的内容让外地游客大呼过瘾。
2: 哎，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就是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3: 特别好。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现场特别的激烈，然后当地的美食也特别好，然后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1: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是激情与自由的碰撞。摇滚音乐节的舞台上灯光闪亮，一首首劲歌金曲点燃全场热情，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聚在开阔的草原上，合着节拍尽情摇摆，享受独属于草原的夏日风景。
4: 就特别喜欢这边的天空和草原，然后天空特别蓝，尤其是很多那个云彩，我特别喜欢。
5: 哎，我觉得今天的氛围特别好，天气也特别好。我是来听大张伟的，特别高兴。
6: 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各地的车辆，然后在这里相聚了，然后一起听我们喜欢的歌手的音乐，感觉这里真的是非常的好。下次我们还来。
1: 依托下游张家口示范品牌效应及多元业态的文旅供给，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
7: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另外就是客人基本都来自于北京、天津，还有南方一些城市，来这里避暑纳凉的。
8: 现在呀，顾客越来越多的旅游的。巴上到了现在这个夏季，这个我们在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的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9: 我们将持续盘活草原湿地、草原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户外运动产品的供给，进一步放大赛事 IP 带动效应，全力打造具有坝上辨识度、京张影响力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让更多户外运动爱好者爱上坝上草原，共享生态美景。
10: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从玩得好到花得值，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的背后，消费方式也在悄然变化。那现在越来越多开心出游的同时，怎样可以少花钱？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投向了租赁领域，以租代买，让游客轻装上阵，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11: 来到正定古城，短短5分钟，我便偶遇了3位唐朝公主、2位战国侠客。别误会，我不是穿越了。正定这座千年古城呢，古寺、古塔、青砖红墙，俨然是一个天然的古风秀场。那通向 T 台的门呢，就藏在了街边一个个提供租赁服务的门店里。
12: 咱们的服装现在是将近1000套以上的服饰，覆盖了咱们各个朝代，一直在还在不断的更新，带给顾客更好的一个体验。
13: 范丽娟告诉记者，他们本是一间传统摄影工作室，近几年他和同伴敏锐地捕捉到一个变化，越来越多的客人开始询问国风妆造，于是他们及时调整业态，转型主打汉服租赁与古风拍摄，顺势抢抓文旅新商机。
12: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汉服，喜欢研究汉服，他们过来去做妆造的时候，自己就会有一些定义，我想做哪个哪个朝代什么什么样的形式。像现在正在暑假里面嘛，属于一个小高峰期。
13: 1600多年的建成史，正定素有九朝不断代的美誉，从隋唐到明清的历史建筑一步一景，适配各类国风造型。眼下正定古城已聚集了30多家汉服租赁店，唐风盛装、明代飞鱼服等各种款式应有尽有，精准契合年轻人个性化沉浸式的出游需求。而汉服家的模式更是激发了这座古城的无限活力，汉服巡游、古风市集等活动让游客从驻足看景变为入画成景。
14: 我喜欢汉服，然后从小看电视剧上的古装嘛，感觉回到了电视剧里面，体验他们的生活。
15: 咱们正定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一座城市，我觉得穿上这种文化服装，感觉在这里走就跟穿越了一样。
13: 租赁模式给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方便。随着露营、徒步、骑行等户外活动成为休闲新潮流，户外装备租赁新业态应运而生。
0: 因为现在这个露营装备的产品特别多，涉及到天幕、帐篷、阵幕等等等等，很多人买回家之后它是很占地方的，所以我们更多是让客户先去体验到不同样子的是什么状态，在不同场地、不同主题的情况下为它搭配一些更多产品。
13: 从一顶基础帐篷到一整套户外厨房，这家门店提供近300种户外产品、50多种套餐供游客选择，还贴心地提供从选址、配送、搭建到拆卸的一站式服务，让游客轻装出行，享受自然。
16: 以前我们也从网上买过帐篷，去露过营，觉得不太方便。这个租赁呢，老板可以手把手教我们怎么安、怎么扎这个帐篷，我觉得就很方便。
17: 下次我可能会选一个其他风格的，对这个新鲜感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感受。
13: 从汉服租赁到户外装备共享，以租代买的消费新趋势正以低成本、高灵活度的优势深度融入文旅产业，丰富短途游、微度假的消费场景。轻拥有、深体验的租赁理念，让更多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现实。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从经济运行的稳中有进，到夏凉丰收的底气支撑，从服务业发展的活力释放，到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从河北制造走进直播间，到文旅消费焕发新场景新动能，我们看到的是河北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与活力，也感受到高质量发展正不断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现实成果。在这里再次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您对阳光热线的关注与支持。我是主持人张健，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3: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探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记商历史，说百代记商故事，我们继续说记商实话。清代统一以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长城内外江山一统，商贸物流呢就日益繁忙，商业分工的行当进一步的细化，物流促进了各地的商道驿道的不断拓展，大运河与海运也日益繁忙起来了，而且呢商业贸易的行当也就越分越细。今天的记商实话，我们就说说清代的物流商贸及其相应的行当。清代大运河的漕运、商船还有沿线贸易的繁荣，催生了一些码头的商埠，比如沧州泊头的水陆商埠发展成了四个码头，它就成为沧州船业行会发达的城市。泊头市志当中记载说，清朝这个境内有朵氏、曹氏、石氏、李氏这四大姓氏在那养船，多数都有大吨位的船只，专门负责在大运河上抛水运。河北航运史当中记载说，泊头的运河运力鼎盛的时候，有木船231艘，1320吨载重能力，超过了当时的阜阳河、滹沱河、子牙河船只的总运力，可见当时泊头的河运，它的船只在河北省是有很大的比重。运河的漕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商业贸易经济繁荣。南皮县志当中记载说运河开通以后运输便利，尤其是发展商业，就码头镇一处而言，两岸商贾云集为数百里而未有，就是在数百里之内，泊头镇当年的运河运输独占鳌头。清朝的后期，泊头就已经成为运河的巨镇，两岸殷富商号不下千余家，所以它就成为津南第一大商埠，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各种物流通过运河连接天津港，其中比如说泊头的鸭梨也称为天津鸭梨，因为在天津港外运，所以也称天津鸭梨。实际上它的产地来自我们河北的晋州、藁城、泊头等等河北平原。还有泊头的火柴、泊头的铸造、雕版印刷，就成为这个运河重镇的产业名片。清朝的中叶，运河沿线的故城县的正口镇，大量的外地资本涌到这里，万方浮凑，有山西的大埠染坊20多家，山西阳泉、河南焦作的煤炭业，还有江浙的图纸竹货业，杭州的丝绸和茶业，山东章丘的药材，还有当地的锻造业等等产业就汇集在这里。乾隆12年，山西的商人张英吉倡导山西各界商人和当地的商人集资，要创建山西会馆，各地商人踊跃的捐资，所以推举上鼎教在这里来建设山西会馆，用银2000两购得建馆的土地20余亩，在这里建造了恢宏的正街口山西会馆，位于当时的正南街的西段路北，面积大约1.5万平方米，为的是通商情、接官迎市、祭神求财，使外地的同乡在这里崇德报功，讲究信誉。后来经过多次修葺扩建，规模宏大，庙貌焕然。山西会馆呢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结合的建筑群，布局紧凑，错落有致，雕梁画栋，气势恢宏。坐南朝北是一处三进院，大门的上方挂着山西会馆的匾额，出自清代山西寿阳的名士道光先锋同治三朝元老郑俊造之手，他写的。会馆的另一个主体建筑的戏楼呢，每逢初一、十五、中秋节、春节、2月2、9月
都会在这里唱戏，各地的剧团你来我往，演出是常年不断，十分的红火。那么运河沿线产业繁荣，燕赵魂、齐鲁风、晋商经相融共通，所以清代啊，故城乡贤们就写了很多诗。其中呢，石清真有一首诗说两岸多亭皆客舟，翻墙营里酒家楼，芦笙摇曳喧千度，灯火高低照乱流。写的就是当年运河上繁忙的商业贸易的景象。再往南，清河县的油坊镇随着运河的繁荣而不断的发展，到了清朝中期啊，这油坊集就改成了油坊镇，油坊的码头就成为河北清河、威县、南宫、故城，包括运河对岸山东的高唐、下晋、武城等地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而且在这里形成了盐码头、粮码头、客运码头、杂货码头、煤码头等六个专业的码头，修筑了宏大的砖石的大堤和仓储区，筑有镇墙高五丈、城堡的周长三里，还在这镇墙上建有北门、西门和南门，镇里边有街道三条，南北大街长三里，东西大街长二里，所以镇内还建有重兴寺、猿猴祠、真武庙、关帝庙、送子观音庙等等，还有山西会馆，还有义庆河的盐店、协济的盐铺等等，还有同泰昌当铺、普济堂的药铺、茂方茶馆、刘记洗澡堂等上百家的商铺。所以每逢到初一、初六、三月初六、四月初六、九月二十六三个庙会，商贾云集。所以清代的油坊镇呢，专门设有现成的衙署大堂来处理这个地方当年的民事和相关的官司，因此当年的油坊镇就被称为清河的小上海，玉帆远影就成为清河八景之一。康熙年间主持修编清河县志的知县夏从还专门为玉河帆影曾经写过一首诗，诗写得很一般，但是它体现了当年这个清河八景商贸繁荣的场景。清代的集市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每个县都有一个大的集镇轮流着进行贸易。清朝呢对集市贸易征税还是很严格的，每个县

0: 都要照章纳税。比如说吧，光绪正定县志卷十六当中规定，盐引当中记载说，正定县的牛驴花布烟油等税有35.79元，增减不等。清朝顺治年间真定县志复一志当中记载说，顺治时候行商作贾，本县及各地集市贸易340两白银。光绪怀禄县志卷四缉赋志当中记载说，正定府怀禄县牛驴税银24.97厘。同治栾城县志卷四的复议当中也记载说，栾城县杂物商税每收银145两不等。可见商业贸易当中，政府在这里征税也获得了不少的利益。
1: 模糊牛肋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近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那么封建社会呢，长期在集市上流行一种叫牙快制度，牙行。牙行是干什么？清朝仍然坚持这样的一种制度，就是政府来利用牙行来监督商税，登记和监督商人的活动。所以这些牙行啊，他代官府征收民物。牙行的牙快们，他们是官府特许的一种特殊商人，他们有官府发定额的牙贴，利用土地当地啊，利用各地当年的士绅还有市场上的混混牙快商贾地主，这些人当中叫他们来充当牙快。牙行每年向官府交纳一定的税赋，在经济商贸当中获取他们中介的利益，看上去他们是中介，实际上背后他们都有官府的利益。正定府怀禄县额设牙行112名，就是真正发证的，在怀禄县的市场上有112名有证的牙快，应征税银31.3元，乾隆时增加到了36.36元。清朝中期以后，这商业贸易活动随着国运的衰弱，牙行也就逐渐的减少了，所以这些牙行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受到西方列强的压榨，所以正定府怀禄县当时只剩下牙行14名，应征税银成了3.84元。 栾城县在乾隆年间有牙行111名，每年的税银39两1600分，可是到了光绪年间，这个牙行的税只有16两，大大的折扣。典当行也是商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几乎每个城镇都有当铺，它也是货物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定县光绪年间有当铺6座，每座交税银5两，一共30两税银。到了乾隆正定府志当中记载说，正定府怀卢县有当铺16座，光绪时剩下了8座，每座税银5两，共交税银15两，开增关闭并无定额。哎呀，社会动荡，这个当铺也不好干。栾城县呢有当铺3座，每座当铺收税银5两，共收15两，到了同治年间就剩下一处了。清代商业贸易的行当有很多，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生产加工，包括零售，包括服务，也包括前店后坊各种模式。我们省著名的学者戴建明教授组织编著了叫《府县百工》，禹县就是河北省张家口禹县的下元关帝庙的壁画，这本书收录了清代百工行当的壁画，它是研究清代工匠和商业贸易的市井图卷，被称为清代的清明上河图。那么禹县的这个下元关帝庙的壁画，它不仅把百工的技艺用非常形象的图画把它画出来，更可贵的是真实地反映了清代几乎所有的行当和市井结合的商铺。通过画面，它可以告诉我们今人啊，这百工技艺生产的商品通过商铺的经营来承揽生意，然后生产加工销售，这样他们才能生存，几乎是为我们今天的记忆商史化概括百工说做的最精妙的一种诠释，画得太好了，很真实。而且当年他的店铺商铺的形式和当年的匠人在里边怎么劳作都通过画面栩栩如生。那么这些壁画呢，勾勒出清代商业贸易与生产加工产业的整合的一种图景，它反映的行当大都是通过商铺形式来展示它的商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市场的场景，非常完整地反映了清代商业和手工业加工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场面。壁画中包括的行当有很多，包括当铺、酿酒加售卖的酒铺叫做美酒缸行，还有制作售卖农机具的这种叫绿野，还有类似今天培训中心的都树林，承揽定制家具的木作行，还有制作兵器的弓箭铺，修造渡船皮草的各种作坊，有日用杂货商店，有磨剪子强菜刀的，有皮鼓大鼓皮具撑衣砖瓦店砖瓦窑，还有制作毛头纸书写纸的黄纸房，还有专门的裱画店，虎表家具墙面这叫裱画叫虎表局，还有青菜摊卖青菜的，布衣店鞋帽铺漂布店书籍斋生药店铸铁铺首饰楼等等等等。还有一种行当，今天在我们河北安平县专门有叫长蚂蚁螺的，就是用马尾编成的很细的一种箩筐筛面，用于磨面加工作坊之用。还有呢，就是河北的柳编，它以得天独厚的物产作为基础，已经延绵了数千年，包括从巨大的粮食盾，还有我们存酒的酒海，到生产必需的笸箩、簸箕、干粮篮子、柳编的水桶，还有文房的笔件、笔筒、卷缸，都可以用柳条子把它编出来。壁画当中可以看出，不仅有工匠的技艺，而且还有门店销售的广告，所以它整合了制作、设计、编制的这个产业过程。如今呢， 在中国许多老字号的酒厂还保留着清代的柳边、京边。

0: 借线长管而点染弹指，有罪仆者。这段记载就是中国烟草传入中国最早的见证。所谓淡肉果，就是一种植物叫淡巴谷，它的肉质的一种果。淡巴谷呢是菲律宾华人给烟草取的一个名字，最早我们中国不叫香烟，叫淡巴果。河北的吸烟铺就是随着明清时期北京的吸烟客然后传到了河北，所以玉县壁画当中就出现了售卖烟草和烟丝的这种商铺，叫淡巴果。玉县关帝庙的壁画还有一种叫高唱古诗演唱戏剧的场所，这壁画当中还有分金炉，是干什么的？加工金银首饰、铜铁锡各种器具的一个商铺。这个行当它的技术含量很高啊。在清代杨师泰编著的《本草书钩源》当中，卷45专门有金部，它就记载了这个分金炉商铺的技术操作的流程，各种金属加工描写得很细。比如说在河北各地，在解放初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家家都有很多锡壶，包括暖被窝的，包括温酒的。锡壶怎么加工啊？就是把铅锡搁到炉子里，用火一烧把它化了，然后倒到一个铅板上让它逐渐的融化，化了以后呢倒在上面，可以因为融化以后趁着它的温度逐渐冷却，加工很容易，可以像捏泥巴一样把它捏成一个黏一个金属板，然后把它圈起来，再把它粘到一起做成一个壶的形状，有暖被窝的暖壶，有热酒的锡壶，还有盛茶叶的茶叶桶等等。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见过这些匠作匠人在农村点上一个炉子来加工这些。另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手艺铺，包括居盆居碗的这种手艺，在中国都从清代一直流传到改革开放以前，见证了当年清朝到民国时期各个行当的这种商业贸易和加工的工艺。这正是清代商贸汇八方，运河商船物流忙，72行流壁画，栩栩如生画墙上。今天的记商实话我们就讲到这儿。
1: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实话。清代啊，太行山的商道进一步畅通，尤其是经由井陉、富平、易县来源的太行八行当中的北三行的商道，就成为河北、

0: 与山西、陕西商贸的重要物流通道。如今，位于景星古道东沿的土门关的门额上，陕陕通衢这四个大字深刻地诠释了这条太行山商道的商业贸易地位。今天我们的纪商实话就说说清代河北到山西、陕西之间的商业贸易和物流的历史。清代直隶西邻的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和太行山的西缘，矿产资源丰富，他们有盐湖，有煤炭，冶金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比较发达，生产麻纸、皮毛、纱器、醋等等，这都是山西的特产。处在太行山中的山西平定州，紧邻着直隶景兴县。乾隆版平定县志当中说平定多陶冶、砂铁等器，一字石，他若商贾于燕赵齐鲁间，十之有五。也就是说，山西平定人有一半到河北、山东其他的地方来从事商业贸易，卖什么呀？主要是铁、陶冶、砂等等。因此可以说晋商遍及经济鲁豫。河北平原州县在清代的时候开始大量的推广种植棉花、番薯，而山西北部地区，尤其是雁北地区，多山无霜气短，所以他们那里种不了棉花，而官民的穿戴又需要棉花和棉布，因此啊，山西和河北之间这种棉花、棉布和铁之间的这种互通有无就成为一种必然。乾隆孝义县志当中物产他就说，这里的棉花出自真定诸处，经过平遥东来，南行灵溪，则至孝义来转卖，记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马首农言当中说，寿阳，山西寿阳，一只棉花买自栾城，也就是说山西寿阳当年棉花长不好，海拔高，所以我们在太行山有这词儿，叫冷寿阳热怀鲁。寿阳无霜气短，所以他当年棉花种不好，从栾城买棉花，他们要穿棉衣。河北地区的棉花、棉布，还有当年我们安国叫七州药材，都是主要的外销产品。清代正定、保定府的棉布已经在市场上占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据乾隆《正定府志》卷十二《风物志物产》当中记载说正定这地方啊，地近乾隆，就是靠近山西、陕西，地基易棉，这土地非常适合种棉花，男女多事织作，男耕女织，种棉花，纺织棉布，晋商急眼，就是山西的商人都到这儿来了，故这布还未脱机就被买去，远销秦晋地区。你看这个记载的非常真实，也就是这布还没织好嘞，山西人就晋商就来了，已经定了，你只要织好拿来就走，运到哪儿去？运到山西、陕西。民国的南贡县志卷三也说，当地产的棉花其输出西自顺德，顺德就是今天的邢台，一打泽路就是到了山西泽州、潞州，远销太原。这里上西面这太行山纵跨了河南、河北、山西和北京交界的地区，而我们当时的直隶省东靠运河，临近齐鲁，西依太行通三晋，南临黄河靠近河南，北接内蒙，所以这燕赵之地在清朝的时候，山西的商帮已经成为当年国内尤其是北方势力最雄厚的商帮。而这晋商呢，他要想走出山西这样的一个盆地，东出南下都要经过太行八行才能走出大山，而位于太行八行的第五行的景行古道，就是从太原盆地东行经过河北平原到达京师必经之路。他要去北京，太原去北京最好的路就是经过景行，然后沿着正定南北大道到北京。而从大同到北京也有一条路， 经过张家口，从陆安府经过泽州府到河南的古商道，都是明清时期太行山间往来山西、河北、山西、北京这些地方的重要商业贸易通道。所以商道上呢，车马往来，沿途的店铺林立，商贾络绎不绝，就促进了沿途经济的发展，它也方便了沿途城乡官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市场的繁荣。通过太行山条条大道，河北的棉花、棉布就销到了山西和西北，山西的商人把他们自己产的煤炭、铁、他们的醋源源不断地运到河北。清初在正定做贸易的山西商人当中，主要都是平阳的盐商卖胡盐。清代中期呢，晋商会馆制就逐渐成熟了，所以来自平阳、泽鲁、平定、汾阳的晋商们在盐业、花布业、典当业、酒业、铁业等等行业当中逐渐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到了清朝的后期，山西忻州、平定的商人主导了花布、印染、铁行、典当等等，在河北就成为主流。那么景兴古道呢，东出出口是淮路，今天的鹿泉，就成为山西、河北两地商业贸易的集散地和交易中心，商业迅速发展，晋商的足迹东出正定，经过我们河北到达山东，然后出渤海到了日本，甚至到了沙俄，当年都要经过河北。山西的冶铁手工业历史悠久，所以他们的泽州府、陆安府、凤台、平定是重要的产地。雍正《泽州府志》卷十二的物产当中说，就说其输市中州者，就是往中原地区卖的为铁和煤，日不绝于途，就是运输每天在路上你都看见车马在运。光绪《平定州志》说，铁产自州北诸山当中，居民冶铁为主，贩日用品，货运地方甚为便利。这就是山西人们的优势。山西晋商的铁匠匠作户极力发挥他们的煤炭、铁、醋这些产业优势，制造多种多样的农业生产的农具，还有包括木匠、建筑各个方面的工具，日常生活用的铁锅、铁桶、铁盆子，这些铁器除了满足他们本省的需要，就开始经过太行山运到华北和西北。河北市场出售的铁器相当数量都来自于山西各地打造的这些铁锅、铁盆。另外在榆次东西聂村王湖做剪子的人很多，晋城的大洋镇是专门做各种针的，缝衣服针、针锥子，包括封皮子的各种锥子等等等等，行销全国。所以山西所产的铁器有相当数量运到了外省。河北中部使用的铁制农具，包括我们家庭所用的各种针锥子、铁锥子，包括针、剪子、刀子、锤子，大部分都是山西人生产销售的。可以说当年正定府的铁器贸易基本上被山西人垄断。光绪舒鲁县志，就是今天的新津市，记载的很清楚，他说铁器在本境制造者不过十之一二，其余多由淮鲁、山西、泽州、陆安等地运来。说得很对，本地打铁的造那些个农具仅仅占十分之一二，其余大部分我们用的镢头、镐头、木匠用的锤子、斧子、剪子、奔子，包括家里用的铁锅等等，大部分都来自山西泽州和陆安。长城以南的河北平原随着棉花种植业的技艺逐渐成熟，而且男耕女织的传统优势，织布业日益兴旺，生产的棉布呢质优价廉。所以乾隆时期直隶总督方官成就说保定、正定、冀州、肇州、深州、定州这些地方所出的布多精好，哎，多精好，就是说织的棉布都已经很好了。所以晋商就通过景兴古道在淮路和正定就进行棉花和铁的贸易，就带来了两地的繁荣。晋商 和河北当地的士绅商贾就开始联合，建立稳定的联络和办事的场所，所以各个行业都开始兴建山西会馆、陕陕会馆，所以各地的会馆就纷纷的建立。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怀柔县土门关，它位于景星古道的东出口，它是晋冀两省山区和平原商品贸易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和古代的重要军事要冲，清代怀柔县就成为济南名府啊，这地方商业非常发达，尤其是它作为晋商东行的必经之路，可以说太原、寿阳、阳泉这个地方的商人，他要想出太行山必须经过怀柔，所以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地人就自吹说，一经二位三通州，赶不上怀路汉码头。这虽然有自家溢美之言，但是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怀路这个地方作为物资集散地，商业非常的发达。山西的煤炭、砂、铁，河北平原的粮食、棉花、布匹，还有本地太行山生产的各种建材、石灰、青石、雕刻、碑刻等等，这些东西都在这怀路的汉码头要进行物流的集散。承担着物流运输的大小车辆，骆驼、骡马，可以说成群结队由怀路运往全国各地。从东土门到护身铺，这10里长街是店铺林立。怀路县的西关就是三省通衢的要道，买卖的货站、粮行、花行、棉行，花行就是卖棉花的。一时出现了3大公司、8大商帮、13家骡马店，还有24家大商行，这都是当时商业贸易的一种概括。 那么淮陆县的铁行会馆创建于清朝

雍正二年，也就是公元1724年，是由山西到怀路正定来经营铁货的商人们集资兴建的。他是怀路经商的山西人聚会居住，包括祈福公关的一个重要场所，有利于他们本行的商人们来来往往，所以铁行会馆就成为专门从事铁器营销的一个商务中心。怀路县是晋冀通商的要道，而铁制品是北方重要的集散地，山西的铁制品就通过怀路运往北方的各地，包括北京城都得经过这地方分散运输。由于这地方商贾云集，就形成了晋冀陕和西北商业交流三省同区的这么汉码头，铁货经营当时很有名，实力雄厚的山西铁行的商人很多，为此这些铁行们就在这里创建了这么一个会馆。这个会馆呢，占地20多顷，坐南朝北，由前后两进大院子组成，南北沿着一条主轴线，依次是中古亭两座，东西厢房，还有一个大的过厅，后院的东西厢房正殿，建筑主体是后院的正殿，是一座三间悬山顶的一种大殿，前后左右都有耳房，而且前院的正房有个大的过厅，面阔五间，往往陕西山西的商人都在这里议事。现存于鹿泉区文保所民国四年，也就是1915年五月刻立的修建玄中石碑仿记，上面写着：自古七点招锤，礼乐并重，中之乐器

有千青，雍正二年创铸之铁钟，旋即时运成平，神人一合，气味玄射，署名为铁夯弓箭，还记载了当年铸造的这个大铁钟。在怀柔县城西边有三里，还有一个叫晋禄会馆，当地人呢也称它叫西会馆，又名山右书院，也称山右会馆。所谓山右就是山西，古代呢以坐南朝北作为正朔，因此太行山之右那就是山西，太行山之左就是指我们今天的河北。所以这座建筑群它是乾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67年，由山西怀路两地的钱行、杂货行、棉花行这些商人商户共同投资创建的。它是晋商在这个怀路汉码头创建的杂货行的商业会馆，主要为从事钱庄、棉花、布匹、杂货交易的这些商人议事的地方。这座会馆是三进院，面积达到4960多平方米，有现存于鹿泉监狱里刻立的宣统三年1911年的晋禄会馆重修碑，上面刻道说：鹿泉城西四行商旧建晋禄会馆重祀。其中记载着晋禄会馆创建于乾隆36年，钱行、杂货行、花行商议共同捐资，素为修葺。可见当时啊，商业的繁荣和这些商人们之间联行集群这样的一种意识。两处会馆东西呼应，商家云集，市场繁荣，所以当时这个怀柔县的汉码头盛况空前，大兴土木，修建了很多的商店、旅店、茶社、饭馆、酒肆等等服务设施，还有专门的早市、饭市、经货市，就是经条的编的那些东西，定鞋市、卖粮食、糠市、冷货市、布衣市、花生市，各种土特产市等等。山西商人经营的铁店就分布在潭沟街，大概在清代有30多家。在怀路的潭沟街西关还有许多被怀路人称为川店的这么一种商业贸易货站。所谓川店呢，就是纵深很深，大概都有100米，建有多重门、多重院，大院里边套小院，所以那边有小院、有仓库、有旅店，可以停放车马、停放运输货物的骆驼和驴。各地的货物在川店还可以存放、批发、销售，形成了独特的汉码头的一种建筑文化和仓储贸易的形式。所以这个川店它是当年汉码头繁荣的一种象征。你看，包括仓储，包括货物交易，包括在这里住店，包括饲养当年的益畜等等，功能全有。而当时正定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它是今天的我们正定城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基辅重地，官和扼要，拱卫京师，有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美称。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研究的先驱者李希霍芬教授，在他所编著的《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做研究的成果》这本书当中，他说在正定府是直隶境的一座大城，我们踏上从樊城到北京的大路，从山西河南府和怀庆府进京的道路也在这里汇集，因此这里的道路四通八达。他说的很对，有点像元朝当年的马可波罗说的，正定确实是道路四通八达。那么山西的商人出了娘子关就进入河北的地盘了，他要经过井陉，然后进入怀路、正定，北上北京，往东到山东，往南到河南、到江浙，所以怀路和正定就成了跨越太行山进入南北驿道重要枢纽。南北的货物都要经过正定、怀路运送到山西和西北各地，那么正定城它就成为河北
中西部地区重要的

商业贸易的中心。正定的山西会馆也有建在正定府城的南关，护城河与滹沱河之间，临近滹沱河的渡口，它是正定府城商业贸易集中的地方。说正定的山西会馆为什么建到这儿啊？哎，这是山西人的智慧。最初呢，山西人在这里投资建的叫晋宁庵，就是山西人安宁的一座寺院。这名你听起的就有意思。创建于清朝顺治二年，在2001年7月，正定在重修南城门外护城河这个石桥的过程当中，在这里发现了3桶重要的石碑，其中就包括清朝顺治二年，是公元1645年刻的晋宁庵白衣堂置买香火田地碑记，还有清朝乾隆32年1767年重修晋宁庵碑记，还有清朝光绪23年，也就是公元1897年重修会馆过庭碑记等等。另外呢，在我们正定隆兴寺方丈院东侧外面还保留着清代光绪元年一块残碑，叫重修山西会馆碑记，记载的都是正定山西会馆历代重修的这个过程。这些碑记记载了从晋宁庵建造，山西人就开始投资，经过历代重建，最后在光绪年间把它改成了山西会馆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它揭示了晋商着力把正定城临近滹沱河码头最重要的这个地段，先以创建宗教寺院为名，实际上是晋商会馆的前身。他们的意图非常明确，清代中期的晋宁庵就明确地改成了山西会馆。这座会馆坐北朝南，分左中右三路，大门在东路的东面，门额上有山西会馆4个大字。那晋商经过景行古道，不管他是东去北上还是南下，他们的足迹遍及华中、东北、西北、江南，甚至在京师、山东的聊城、大运河的沿线，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到处都有山西会馆，物流天下，晋商的群体遍及全国。但是他们要想走向全国都得经过河北，所以在河北各地也有很多山西会馆，其中在河北省新津市兴华路的路东也有一座恢宏的山西会馆的古建筑群，高大的城门楼上有3间牌坊，4米多高，门楼上方书写着山西父子4个楷书大字。山西会馆呢有正殿、厢亭、戏楼、铺房等等，占地当时有4000多米，可以说殿宇巍峨，建筑形式即宣山式、歇山式、硬山式等等，具有典型的山西建筑的风格。而且每年的农历13是山西会馆的庙会，有3天，有唱大戏，各行的商人在这里聚会谈生意，聚友情，所以山西会馆就成为当年河北名城大邑以及我们大运河沿线的一道风景。这正是沿晋通衢景行道，东西物流利商贸，山西会馆变名城，晋商足迹留燕赵。今天的晋商史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电梯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

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1: 哇，雪糕透心凉哎！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2: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3: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

0: 本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咱们经常说啊，女人如花需要呵护，但是妇科健康问题总是会像藏在暗处的小怪兽一样，早期的信号不太明显，一旦忽视就可能会酿成大麻烦，尤其是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这三大妇科癌变，更是被称为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两位护花使者，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医生以及妇科副护士长刘钊老师，欢迎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两位嘉宾将会带我们来读懂身体发出的隐形警报，来破解大家对于妇科癌变的常见的迷思。有相关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官方微信平台留言互动。我们今天想要跟两位首先聊到的哈，李医生，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被称为是妇科三大高发的癌变，他们在发病人群上有没有明显的区别呢？比方说哪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她需要特别的重点的去警惕呢？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的妇科三大高发癌症，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这三种癌症呢，在发病的人群、年龄分布和高危特征上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呢。首先呢，咱们说说宫颈癌，它的发病年龄呢有两个高峰，一个是35岁到40岁之间，另一个呢是60岁到64岁。但是近几年咱们在临床上啊，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也中招，20几岁、30岁出头的患者呢并不少见，而且区别呢还不算早。那如果有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性生活过早、性伴侣过多、长期吸烟这种情况的女性呢，就更要留意一些了。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说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年龄呢在55岁到60岁之间，处于一个围绝经期或者绝经后的一个阶段。我们经常把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称为子宫内膜癌高发的三连征，对于这些人群呢要格外注意。另外还有月经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患者，或者有绝经延迟、长期服用雌激素类药物的女性，都是咱们重点的警惕人群。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卵巢癌。一般卵巢癌呢发病是比较晚的，多在绝经后的女性。这里呢要特别提醒有家族史的女性，比如说您家里如果有人得过卵巢癌、乳腺癌、结直肠癌，或者呢携带着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这类人的发病年龄呢会明显的提前，咱们需要格外的警惕。当然呢，最后还是要强调，不管哪个年龄段呢，咱们定期的妇科体检都是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咱们千万别因为没有症状就忽略它。
0: 其实刚刚李医生说到的这些知识当中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您提到了有一个词儿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其实在很多女性朋友的这个月经周期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哈，也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方面的困扰。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需要去干预吗？它能干预好吗？
2: 一般是这样的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卵巢然后分泌了很多个卵泡，但是呢它不破裂，所以呢它就处于一个高雌激素的一个状态，然后导致一些月经的延迟，甚至是我不来月经。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身体的影响就是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容易发生一些内膜的病变，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内膜呢是持续的在增生，它没有孕激素的拮抗，不会撤退来月经，让反复的让土壤不断的增生和滋养的话，它就容易发生病变。 那这样的病人的话

0: 我们可以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雌孕激素的一个联合体，然后来进行治疗，能够调整好这个月经周期，调整好排卵的一个状态，
1: 也会改善一些受孕的一个情况。嗯，很多听众他们都觉得说这个妇科癌变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发现之后就是晚期，事实的情况也是这样吗？嗯，这种说法呢并不是完全正确，确实有一部分妇科癌症呢在早期呢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这个呢也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所在。 但是啊，我们身体呢大部分时间是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的。那你比如说宫颈癌，它最典型也最重要的早期信号呢就是接触性出血。你比如说在同房的时候，或者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阴道呢就会有这种出血情况的一个发生。另外呢还有像这种子宫内膜癌，往往是在绝经之后呢出现了阴道的出血和血性分泌物，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咱们女性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另外就是提到的 卵巢癌，卵巢啊，它在早期的时候呢，症状可以说是最隐匿的，经常表现为一些消化道或者腹部的不适，比如说腹胀呀、饱腹感啊这些情况，是需要我们关注一下卵巢方面的问题，而不仅仅呢是将我们的关注点呢只放在胃肠上面。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有留言哈，有一个朋友说他是
2: 宫颈癌连续一年多呢，他之前都是姨妈后有褐色的分泌物，然后呢他的下腹部会有一些不舒服，然后下巴会一直反复的冒痘。之前呢也看过医生，医生说让他观察观察，然后做一个 HPV 的检查。他说他的宫颈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轻微的轻度的糜烂，但是这些情况就是他的早期他是没有发现这个宫颈癌的哈，所以想问一下两位， 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他会有这个经期后的不规则出血，包括腹痛这些哈，怎么来去区分是普通的炎症还是癌变的这个预警呢？
1: 其实呢，如果出现了我们身体发生这些异常信号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是去就医，不应该是自己盲目诊断。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士呢给出明确的一个诊断和解决方案。那你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存在，或者是进行性加重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诊啊，
2: 防止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嗯，那像刘护士长在这个临床的护理当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的患者，他们有没有是因为一些小毛病的拖延就诊，最后就被确诊为是癌变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呢？
1: 嗯，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发现有的女性朋友刚开始给我们诉说的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近几个月甚至这近几周呢觉得肚子变大了，吃完饭之后呢肚子还有点胀不好消化，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女性朋友就认为自己是中年发福了，或者是买点健胃消食片对付对付就过去了，那么最后呢发展到腹胀严重影响到进食这种情况下，或者呢自个儿摸到咱们这个肚子上面有硬块， 才慌慌张张来就医，最后呢最终诊断结果是卵巢癌这样的案例呢也不在少数。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咱们现在的女性患者朋友呢得子宫肌瘤的不在少数，那么子宫肌瘤呢大部分来说是良性病，所以说我们的女性患者朋友在听到良性肿瘤之后呢往往就会麻痹大意啊，忽略了医生所说的腹查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以至于呢几年之后呢下腹出血疼痛摸到包块， 就诊的时候才发现肌瘤发生了变性，发展成为肉瘤，从一个良性肿瘤呢转变成恶性肿瘤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说以上这些真实的一个教训呢也给我们在座的女性朋友呢提了一个醒，就是一旦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这些异常信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给它做出回应，相信呢很大程度上就能够控制疾病的一个发展事态。
2: 嗯，您看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有朋友说，他说为什么我宫颈中度炎症，而且医生说糜烂还挺严重的，但是又说不用用药呢，他说自己特别的担心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说问了几个医院，医生都是说不用用药，所以他说这种情况自己也非常的焦虑哈。这个宫颈糜烂是现在我们的医学当中界定为是不用治疗的一种女性妇科疾病是吗？
0: 啊，是这样的啊，就是宫颈糜烂的话，其实是咱们正常女性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比如说像青春期或者是正性成熟期的女性，她的宫颈柱状上皮呢会外移，就表现为一种糜烂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筛查了宫颈的 HPV TCT， 那没有癌变的问题，同时呢，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像淋球菌呀、衣原体、支原体这些宫颈的炎症，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治疗。
2: 嗯，还有朋友说，从去年开始，她每次的月经周期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大概就是排卵期的时候就会有排卵期出血。她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而且她这种好像应该是规律的排卵期出血了，每次的经期之后都会有。
0: 哦，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的话，在比如说像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工作压力的变化，或者是情绪的波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变动啊？包括就是有好多病人的话，他是什么呀？他是迅速的减肥，然后减重，这些都会导致这种雌孕激素的一个紊乱，然后会出现一些排卵期的出血。那如果我们进行正规就诊之后，排除了有内膜的病变，然后宫颈的问题，其实可以不用处理。如果它严重的影响到您的生活之后，我们可以也是口服一些药物来调理这个妇科的内分泌的情况，然后可能会有所控制。
2: 那像他这种规律性的，我们说的所谓的排卵期出血，这种情况一般严重吗？如果他不去干预的话，影响大吗？
0: 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只要保持我们妇科的这种清洁啊，因为有点出血可能会导致这种逆行性的感染呀什么的，清洁到位了，如果也不影响自己生活，可以观察先。
2: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他说他也是在月经拖拉之后，立马就去做了一些检查，结果说他是子宫内膜息肉，后来就一直吃药，一直定期复查。之后呢，他说到11月份的时候，这个息肉已经小到看不见了，而且滑到了宫颈口。但是他说12月份开始呢，他的例假就没有再拖拉了，下巴呢也基本不冒痘了哈。很多朋友也都会说，这个下巴一直不停的冒痘，这个下巴冒痘是我们妇科不太好的一个信号吗？
0: 像我们所说的，你说你下巴冒痘，其实就是痤疮的问题。那痤疮的问题的话，好多情况下是这种雌孕激素或者是雄激素，然后它的失调导致的。那好多病人，好多人的话，可能是来月经之前都会有这种情况，说我来完月经之后，哎，瞬间什么都舒畅了，对，哪里也没有了什么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激素的变动导致的。
2: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去焦虑这些事儿。
0: 对，是的。
2: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三种癌变的诱发因素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宫颈癌啊、子宫内膜癌啊、包括卵巢癌，这三大癌变的诱发因素分别是什么呢？比方说宫颈癌，它跟 HPV 的病毒相关，那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它跟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啊、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呢？
0: 好，那今天的话咱们就说一说这个三大癌症的诱因，看看都有什么。那首先的话就是宫颈癌啊，它的核心诱因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高危型 HPV 病毒的一个持续感染，那尤其是 HPV 16和18型，这是最主要的元凶。 HPV 呢，它主要通过性传播导致的，但是呢，感染病毒可并不可怕。倘若我们的免疫力比较足够强，把它清除掉，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感染呢，没有被身体清除，再加上一些帮凶，比如说我们长期的熬夜、免疫力下降、性伴侣过多、抽烟，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慢慢发展为癌。那子宫内膜癌呢，它是和激素水平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它核心呢是雌激素分泌过多，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导致的。刚才我们也说过子宫内膜癌高发的三连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其实也原因也就是这样。咱比如说肥胖的女性，它的脂肪其实会转化出雌激素来，相当于咱们身体里面啊多了一个雌激素的生产工厂。所以啊，在临床上你看，我们经常见到内膜的病人说你减肥吧，其实我们不是说对他的外形有什么的想法，而是单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最后的话就是卵巢癌， 卵巢癌的诱因可是非常复杂的啊，而且早期的话是难以发现的，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2: 嗯，
0: 但是卵巢癌呢，10%到15%的病人呢是和遗传相关的。相信大家也听说过国际巨星朱莉她的一个医疗的选择，她是因为家里面有人患了这个乳腺癌、卵巢癌，自己也存在这个 BRCA 基因的突变，所以她预防性的进行了手术的切除。因为这类的病人啊，他的卵巢癌、乳腺癌的发病风险的话是大幅度的增高的，而且呢，对于一些没有生育、长期用促排药物的一个病人啊，他们发生卵巢癌的风险也会增高，因为它就相当于让卵巢不断的排卵，不断的在工作，不断的在增生。
2: 嗯，
0: 还有像子宫内膜异位病的一个病人也会增加一些卵巢癌的风险。所以我简单总结一下啊，宫颈癌呢咱就盯好这个 HPV 的筛查，子宫内膜癌呢咱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激素的水平，卵巢癌的话咱们要看看有没有遗传史和自己的生育史，然后定期筛查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咱就能有效的降低风险了。
2: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到，说他母亲说已经绝经了，突然有一天呢，他说流出了一股清水样的暖流，像来月经那样热热的，然后呢，他赶紧就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检查出来是子宫癌前病变，癌前病变，现在呢是做了子宫全切，还好及时哈。医生也跟他说，很多的农村妇女就把这些情况当成小问题，不当回事儿，自己吃一吃药，买点药水清洗，暂时好了就不管了。但是拖到后面就是子宫癌了。但是这个朋友的留言让我觉得，有几个比较有疑问的地方哈，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好像挺日常的。但是他的母亲可能就是去比较重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要做哪些检查去来确诊他有没有癌前病变呢？
0: 哦，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我在临床上也经常听到我的患者说，哎呀，我绝经了，又来了一点点水，或者是来了一点点的血，也不多，咱们就觉得可能是没有断干净，或者是这种下面有点松了，像传统的这样说，有点松了，咱就别管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呢，你看这个病人的话，他就很好，他重视自己的每一个症状和体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了。然后发现了子宫的癌变，那其实宫颈癌的筛查的话，它主要就是 HPV TCT 的联合筛查，然后内膜癌像这个病人来说，那我们可能他到诊室之后，我会先让他做一个 B 超，如果他有子宫内膜的增厚或者是质地不均，再结合他的临床症状，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做宫腔镜的检查和活检，这样的话咱们病理是金标准，就得能够明确他的内膜有没有癌变的问题，有没有良性的息肉的问题等等，这样我们可能够尽早的来处理。

0: 或者是我发现了他超声有问题，我让他来随诊，那可能我会让他3个月、6个月来进行检查。
1: 嗯，
0: 最紧张的检查可能就是我每月月经干净，我要让他复查一下，我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觉得变化太快，可能要进行手术的干预。
1: 嗯，好，刚刚呢，其实跟两位探讨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女性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对于三大癌变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可以给大家来澄清一下。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2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

0: 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两位护花使者，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医生以及妇科副护士长刘钊老师。两位嘉宾呢将会带我们来读懂我们身体发出的隐形警报，破解大家对于妇科癌变的常见迷思。我们接下来跟两位聊一聊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有的朋友说，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得宫颈癌了？这个说法对吗？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HPV 的病毒传播途径，它是只有性传播吗？还有的朋友说，接种了 HPV 疫苗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就不用做宫颈癌的筛查了呢？
3: 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说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宫颈癌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啊。我们 HPV 病毒的传播途径呢，它不只有性传播，只能说呢性传播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还有其他的传播途径，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边如果有这种破溃的皮肤黏膜，那在接触了被病毒污染的这种衣物也好，用具还有医疗器械也好，也是会得癌症的啊。那么刚才还说到说我们这个 HPV 疫苗是不是接种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做宫颈癌筛查了呢？这呢，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呢，疫苗呢是预防针，它不是治疗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疫苗的它的作用主要是预防它所覆盖的这种 HPV 病毒的一种类型。那么它对已经存在的这种 HPV 感染或者已经发生的这种病变呢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并且呀，我们这种疫苗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所以呢就需要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宫颈癌的一个筛查。那么这项检查呢作为侦察兵，它能够发现呢所有高危型的 HPV 感染所导致的一个细胞病变。所以在这里呢也给我们有性生活的女性提个醒，就是无论呢你是否接种过 HPV 疫苗，也无论你接种的到底是几价疫苗，那我们到了筛查的年龄，一般呢我们建议是从21岁开始呢都是要必须进行定期的一个检查的啊。也就是说 HPV 检测加上我们的 TCT 检查，这两种呢联合筛查是目前呢预防宫颈癌最科学的一个双保险。
2: 还有朋友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经期非经期期间的出血是要等这个出血结束之后再去检查吗？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些病人的话非经期的出血量是非常大的。我在急诊的话也经常看到那种就出血特别多，都开始晕倒了，然后甚至血色素都已经掉到4克以下，需要输血了，那就得及时来看了啊。
2: 我们继续来说这些误区哈。有的朋友还问到说卵巢癌是沉默的杀手，根本就没有办法预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包括我们普通体检当中的 B 超能不能发现早期的卵巢癌呢？女性日常自查有没有其他可行的这些方法呢？
3: 卵巢这个器官呢，它主要位于咱们盆腔的一个深处，体积也比较小，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病变呢是很难被摸到的，并且早期的时候症状呢往往跟肠道跟胃肠这些疾病还有一些普通的妇科炎症呢容易混淆，是缺乏这种有效的筛查手段。但是并不是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预防，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明确并关注一些高危因素，你比如说遗传因素啊，大约15%的卵巢癌吧是跟遗传有关系的，也就是前面我们李医生提到的 BRCA1 BRCA2 基因的一个突变。

0: 这些女性呢就属于高风险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不生育、不孕，或者是来月经早以及绝经晚的女性呢，她们的风险呢相对就会更高一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保护性的一些因素呢进行干预，来降低我们患病的一个风险。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说，我们通过普通体检当中的一些 B 超能不能发现早期的卵巢癌呢？其实呢 B 超呢基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医学水平呢，确实是能够清晰地帮我们观察到卵巢的这种形态大小，还有有没有肿块呀，以及判断我们肿块的这种囊实性。但是对于到底是良恶性来说，我们最终的诊断呢还是需要要靠病理来进行确诊的。
1: 还有朋友对于说绝经之后出血，它就是正常的更年期现象哈，说很多未绝经的女性都会有这种想法，像这种认知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呢？绝经之后出现哪些出血的情况，就提示女性朋友她必须要立刻的去就医呢？
2: 好的，就是像这种啊，绝经之后又来点血，然后到底是因为没断干净，还是因为真正有了病变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只要是绝经之后有出血，就应该及时的就医。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绝经的概念啊，我们在临床上认为绝经之后就12个月，连续12个月没有来月经，我们就认为是绝经了。绝经之后的出血以及排液的话，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首发症状，也可能

0: 期的一些妇科肿瘤的话，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啊。早期的子宫内膜癌五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多以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咱们因为这些错误的想法拖延治疗呢，到了中晚期，那咱们的治疗难度也会大大的增加，做手术，手术范围也会更广，然后术后有可能会需要放化疗，导致副作用也会比较明显，生存率也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呢，对于绝经之后出血，咱们就说没有正常一说，都是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一个异常的警报。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到妇科就诊，通过超声啊、宫腔镜呀，或者是宫颈癌的筛查来明确病因，最大程度的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哈。
1: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哈，像李医生，我们说到这个妇科炎症跟癌变之间，它究竟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比方说长期的阴道炎啊、宫颈炎啊，会不会发展成癌症呢？
0: 好，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普通的妇科炎症和癌变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但是呢，不代表咱们的炎症就可以完全不管啊。比如说阴道炎，不管你是细菌性的、霉菌性的还是滴虫性的，或者是宫颈炎，咱不管你是淋球菌感染的还是衣原体、支原体感染的，它都不会直接导致癌变的。但是呢，如果长期反复的不治疗，炎症呢，它会破坏咱们的阴道、宫颈黏膜的一个防御系统，让黏膜呢更容易被 HPV 这一类的致癌因素侵袭，间接的增加了咱们宫颈癌的发生风险。很多人呢误认为是炎症拖成了癌，但其实是 HPV 这个幕后黑手起的作用。最后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炎症咱们要及时治，别让它来破坏咱们的生殖道防御系统。预防宫颈癌呢，关键是定期的做宫颈癌的筛查，这才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留言，他说他婆婆也是 HPV 的高危阳，他说老人家冬天喜欢订房间泡澡，而且呢不用一次性的浴缸罩，所以他说有可能是这种传染的。这种酒店的浴缸不用浴缸罩的话，有可能会传染 HPV 病毒吗？
0: 是这样的啊，刚才我们的刘护士长也跟大家说了，就是 HPV 的传播呢，大多数是性直接传播导致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间接传播的方式，比如说像这种，你如果有感染的伤口，然后呢，又接触了这个病毒，它就很容易会出现传染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然后尽量少去这种公共的浴室啊，或者是温泉呀什么的这种啊，来进行。
1: 还有朋友问到说，他说自己家里奶奶她有这个宫颈癌，他说跟她共用马桶会不会被传染呢？宫颈癌是有传染性的吗？
0: 宫颈癌的传染性呢，其实就在刚才说的，就是 HPV 的这种病毒的一个传播。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没有直接的这种性生活的传播，也没有这种破损伤口，然后接触到 HPV 的病毒，单纯的共用衣物、共用这种马桶啊什么的，它不一定会导致传播的啊。
1: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去担心这个问题哈。
0: 对，只要大家注意个人的卫生是吧，就可以了啊。
2: 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普通接触，你比如说拥抱呀、进餐呀，还有握手啊，这些一般不会导致 HPV 的一个感染的。
1: 还有朋友问到哈，他说如果有 HPV 的人，感染 HPV 的人是不是剖腹产会更好呢？生孩子的时候。
0: 这方面的话没有明确的证据啊，就是不是说我们 HPV 的病人的话就不能阴道分娩了啊，而且的话就是你像我们甚至有一些保育手术的一个病人，或者是一些做过宫颈锥切的病人，他之前可是有明确的 HPV 的感染甚至导致病变的，那我们还是在国家的号召下在努力的，如果他满足顺产的标准，还是会让他经阴道分娩的啊。
1: 也有朋友留言问哈，他说这个宫颈癌一般会让人觉得腰疼，这个宫颈癌的腰疼位置具体在哪儿呢？它跟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一类的腰疼位置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0: 宫颈癌腰疼的病人呢，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观众他留言的话是说宫颈癌到了几期啊？就是我们宫颈癌早期的症状可能是接触性的出血啊，有一些性同房之后，然后呢出现一些点滴的出血等等这些。但是如果到了晚期之后啊，它的病灶会向周

0: 围器官进行累积，那可能会导致宫旁或者是压迫我们的输尿管，甚至是侵袭到我们的骨盆。那如果说侵袭到这些坐骨神经导致的压迫，但这些有可能会导致腰疼。所以这个留言的观众的话，他是想问几期的就不是特别清楚了啊。
1: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做 TCT 跟 HPV 的联合检查显示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这个我们说的宫颈癌的这种发生呢？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是吗？
0: 大多数啊，现在国家的话都推行宫颈的联合筛查，它的准确性已经高达98%、99%了啊，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涵盖住的。但是呢，你像宫颈癌的病灶的话，咱们只是在刷宫颈外口，然后顶多到宫颈管的位置啊。但是有一些病灶的话，它可能比较隐匿，甚至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像宫颈的中肾样的癌呀什么的，它可能直接发生于宫颈的间质部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刷取它的黏膜或表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就是准确度下降的问题啊。但这种都属于少数，
1: 就是个例哈。
0: 对，是的。
1: 普遍情况下，大家采用 TCT HPV 联合筛查，
0: 已经满足要求了啊。
1: 好，我们刚刚其实聊到的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护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我们说到这个三大妇科癌变，其实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分别是什么呢？比方我们刚刚提到了宫颈癌的话，可以打疫苗，加上我们说的 HPV TCT 的这个筛查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筛查的频率啊，包括这些项目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咱们一直在聊宫颈癌的问题哈，它是唯一可以明确病因并且可以预防的一个妇科肿瘤。就像您说的，最有效的预防手段的话就是疫苗和筛查。从疫苗来讲的话，现在9到45岁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接种啊，越早打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在没有性生活之前接种呢，保护力也会最强。那现在市面上呢，2价、4价、9价的疫苗，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年龄和需求来定就可以。那筛查来说啊，从指南推荐来说呢，是从21岁开始进行筛查。虽然大家的性生活有在提前，然后呢 HPV 的病毒呢感染我们在年轻的女性当中也发现了，但是呢年轻的女性她的免疫力还是强的。好多情况下，比如说像感冒病毒一样，我们感染了之后，她可能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过程，她可能自己清除掉了也就没事了。所以咱们指南推荐呢是21岁开始进行正规的一个筛查。那到了65岁呢，如果您过去10年呢筛查都是阴性的，就可以停止筛查了。在这期间呢，我们可以考虑是每3年进行一次单筛。单筛的话就是选做 HPV 或者是选做细胞学的一个检查，也可以每5年呢做一次双筛，就是两个的联合筛查。但是如果比如说贵单位的话有那种体检的项目，每年进行筛查也是可以的啊。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一下啊，打了疫苗呢可不是万无一失了，它不能代替筛查，大家还是要定期的进行筛查。关于子宫内膜癌啊，它和雌激素的长期刺激关系是很大的。预防的核心呢，就是咱们要把这些高危因素控制住，同时呢要警惕它出现的一些异常症状。那我们平时呢要规律运动，低盐低糖的饮食，控制好体重、血压、血糖。然后对于额外补充雌激素啊，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别自己乱吃。因为我看到好多好多病人的话，其实吃一些补品啊或者一些中药啊在那儿调理，但是他不了解成分，然后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的增生啊。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些异常的出血流水的症状，有问题的话咱们随时到咱们妇科门诊就诊。卵巢癌的话，它早期的症状是非常不明显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了。
2: 对，
0: 预防的重点呢就在于遗传的咨询和警惕一些隐秘的症状。就是如果比如说您存在遗传的问题呢，尽早的去遗传咨询门诊进行就诊。然后它早期症状是不明显的，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妇科超声的检查和血清的肿瘤细胞 肿瘤标记物，比如说像 CA125、CA199、CEA 或 HE4 这些。那如果比如说出现持续的肚子疼啊、肚子胀啊，或者食欲不好啊、体重减轻这些症状，咱不能只当作是肠胃病，一定要去妇科去检查一下，来排除咱们有卵巢肿瘤的一个发生。希望各位女性朋友呢，也能够重视预防，定期体检，咱们远离妇科的癌症。
1: 其实刚刚跟两位聊到这些问题之后哈，也想请教一下刘护士长，在这个妇科的筛查过程当中，很多女性朋友她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害羞哈，还有的朋友说怕疼，或者是觉得麻烦拒绝检查，您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可以帮大家来克服这些顾虑呢？比方说做妇科检查之前需要注意什么呢？
2: 那我们妇科检查呢，确实是涉及到我们女性的一个隐私部位，也让我们部分女性患者呢感到害羞跟尴尬。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做好患者的这个心理疏导工作啊，也就是让我们患者呢认识到，其实我们做妇科检查就跟我们检查眼睛、牙齿、心脏这些是没有本质区别的，都是我们呢医生对身体一个器官的这种专业性的评估啊，我们只需要放松配合就可以了。并且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感到任何的不舒服，我们随时呢都可以告知医生。相信呢，绝大多数我们医生跟护士都是非常理解跟配合的。另外呀，我们也可以让患者呢优先选择女性医生来进行查体，来达到缓解尴尬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疼痛比较敏感的患者来说呢，我们查体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润滑剂啊，来达到缓解疼痛的一个效果。最后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会做好患者的这种隐私保护工作。那么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妇科检查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在这里呢，跟大家温馨的提示几条内容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妇科检查的时间选择上面，一定要选择是在月经干净后的3到7天，这个阶段呢是最佳的时间，并且呀，检查前3天呢，我们避免同房。另外呢，在检查前的1天内呢，不要冲洗阴道内部。特别是不要使用阴道的一些栓剂或者药膏啊，这些呢会影响我们的化验结果。我们只需要用清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当然了，细心的女性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呢提前做做功课啊，了解一下自己的月经史跟生育史，带上我们以往的病历啊跟检查单子，这样我们就诊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很方便的进行沟通了。
1: 除了像我们说到的这些医学筛查哈，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降低妇科癌变的风险呢？比方说我们在吃啊、运动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法？
2: 确实是，你像我们健康的饮食，还有合理的运动，以及稳定的情绪等等呢，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妇科癌变的一个风险。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健康的一个饮食，那我们在食材上的选择上面呢，就应该做到多样性，并且呢均衡搭配，保障我们身体里边蛋白质、脂肪还有糖类的一个均衡摄入。另外在烹饪方式上面的选择呢，我们应该推荐呢使用蒸、煮、凉拌这些方式来健康方式呢来替代这种油炸跟烧烤的这种烹饪方式，控制好食物的总热量，吃出健康的一个良好效果。那么说到了咱们这个合理运动也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规律的一个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啊。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快走、慢跑、游泳这些啊，通过降低我们的体脂，维持体重，维持我们健康的一个激素水平，来达到这种抵御癌变的一个良好内环境。再就是啊，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女性朋友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情绪上多少会有一些负性情绪或者情绪上的一些个波动。那这些不良的情绪呢，就会干扰我们女性的一个内分泌系统啊，削弱我们的一个免疫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找一个适当的一个倾诉和宣泄的一个窗口，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同时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种种花是吧，写写日记啊，再不然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结结实实的睡上一觉，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免疫系统，从而呢达到呢抗癌的一个效果。
1: 嗯，我们其实在前面一部分呢也聊到了说有家族癌症史的女性朋友哈，她们应该去多多的更多关注一下自己。那像家族癌症史这方面说的是针对于妇科癌症史吗？还是说只要家族有全身其他地方的癌症都是属于高危人群呢？像这些人群他需要提前做一些针对性的筛查吗？
0: 哦，这些现在的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家族中有人患癌他不一定就是高危，但是呢我们主要看这三个特征，看看他是不是有家族的癌症。

0: 证实，第一个的话就是他的亲属患癌的时候年龄是不是比较轻，比如说我们认为呢50岁以下咱们就确诊乳腺癌卵巢癌的病人，那可能你就是发病年龄比较轻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家族当中多名亲属得了同一种癌，比如说他的母亲姐妹或者是他的姨都患了乳腺癌，那我们就认为这个的话可能遗传性会比较明显一些。第三个的话就是有明确的基因突变的一个病人啊，比如像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相关的 BRCA 的突变，林奇综合征相关的 DMMR 的突变，这些的话我们就认为有家族的癌症史。那对于这类高危女性呢，为了早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妇科上面呢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筛查的，比如说如果她有遗传性的问题就应该主动的去做遗传咨询，必要的时候咱们也进行基因的一个检测，然后指导咱们后续的筛查和治疗。再一个的话，相较于不高危的一个人啊，筛查年龄应该提前一些，重视程度呢也应该提高一些。比如像卵巢癌的筛查，高危的人群呢咱们提前到30到35岁，或者比您家族当中最年轻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个5到10年进行筛查。也建议大家每6到12个月呢做一次血清学肿瘤标记物的检查，联合超声的检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呢，高危的人群咱们提前到了40岁进行筛查，每年呢建议做一次经阴道的 B 超，倘若 B 超提示子宫内膜厚度啊质地有异常，或者你也存在异常的阴道出血，那我们可能会放宽宫腔镜检查的一个指征。当然呢，有一些人在完成生育之后呢，经过专业的医生评估，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手术切除。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也有人留言哈，有的朋友问到说，像家里的姑娘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听人说这个 HPV 疫苗越早接种越有效，那像青少年接种疫苗的话，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去注意的呢？
2: 刚才那个听到听众朋友说咱家姑娘17岁了，那17岁呢也是处于一个极佳的接种窗口期啊，现在接种的话还是说保护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完全是来得及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注意的事项啊，一个就是我们如何预约我们的这个 HPV 疫苗，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啊进行河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一个链接，或者呢线下呢到相关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好，或者是乡镇卫生院也好，这些正规的渠道，然后进行接种疫苗。一定严禁呢到这些非医疗机构和个人的这种代预约服务啊，防止就是被骗或者接种到假的来历不明的这些疫苗啊，这是如何预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疫苗类型上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国内有2价、4价跟9价 HPV 疫苗，那么对于主要预防宫颈癌来说的2价疫苗呢，其实已经能够达到预防70%的宫颈癌了，当然我们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覆盖类型更广的9价疫苗也是完全可以的。
1: 那像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哈，节目的最后的时候，请两位也给大家再说一些叮嘱吧，包括健康的建议。李医生先说吧，有没有一些关键预防的点要跟朋友们说呢？
0: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首先对于宫颈癌的话，它的疫苗接种和定期的筛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子宫内膜癌呢，控制它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像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然后呢警惕它的异常症状，比如说像异常的子宫出血、流液，一定要注重。第三个就是对于卵巢癌来说呢，我们要重视它的遗传因素，比如说家族当中多名女性患癌，那我们好要去做遗传的咨询。还有就是要抓住它的隐匿症状，比如说像一些腹胀、体重的减轻、胃肠道的不适，不能单单考虑是胃肠病，一定要排除卵巢肿瘤的一个问题。对于妇科的三大癌症呢，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妇科健康就不用愁了。
1: 刘副市长，您来说一下您的健康叮嘱吧。
2: 就像主持人开场说到的那句话，女人如花需要呵护，确实是我们女性的健康之路呢真的需要我们精心的一个呵护，那一定要做到定期的一个体检筛查，及早的干预治疗，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相信呀我们每位女性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
1: 也非常感谢李曼玉医生和刘钊护士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

0: 分享哈，相信朋友们跟我一样也都收获了很多实用的妇科健康知识。其实妇科癌变呢也不是特别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要对于我们身体信号的忽视和对健康知识的误解哈。希望大家也能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记到心里，定期做妇科筛查，也要关爱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再次感谢两位的到来，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汗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5: 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低碳的生活咱得
16: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7: 少用点纸，
18: 多栽点树，
17: 少坐点车，
18: 多走点路，
17: 少开空调，
18: 多开窗户，
17: 少坐电梯，
18: 多爬楼梯，
19: 少点懒惰，
20: 少点研究，
19: 少点装修，
20: 少点垃圾，
19: 少点奢侈，
20: 少点攀比，
19: 少点包装，
20: 少点排场，
19: 少点浪费，
20: 少点排放，
19: 少点污染，
20: 少点遗憾，
2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2: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许心情不妙，
1: 也许阳光正好，
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0: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1: 一起出发。
0: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那其中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雄安新区多云，24到32度。好，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呢，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
1: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在赵州桥公园，老师正在为赵县石塔中学明德校区的研学团队现场讲解赵州桥的历史由来、结构特点和在建筑史上的独特地位等知识。
2: 早就听说过，今天借着研学机会来参观一下，也感受到了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3: 古人在1000多年前就建造了这座桥，我觉得非常的自豪，这也展现了古人的智慧。
1: 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4: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然后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5: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接待了1000余名的亲子游客和各年龄段的学生，让广大的青少年真切感受赵州深厚的历史文化。
1: 唐山的研学活动也别有特色，滦南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走进姚王庄镇张麻湾村学一门老手艺，扎鸡毛掸子。这门手艺源自明代，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掸艺工坊非遗小院里，老手艺人分拣梳理羽毛，校准掸杆，缠绕绑线，塑形修边。孩子们围坐在案前，搓捻各色鸡毛，模仿绑扎动作。大家边做边问，边学边悟，了解了老手艺从生活用品变身文创好物的故事，也领略了中华民俗文化的底蕴。
6: 这是我第一次做的手工鸡毛掸子，特别有成就感。
1: 夏日赶海逐浪，运动赋能成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2026蔚蓝海岸运动主题夏令营全面开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000多名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

0: 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1: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十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2: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3: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0: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4: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0: 日前沧州市第三届大运河中医药文化夜市在沧州南川老街启动，此次活动以沧海传奇黄药香润师城为主题，为期一周，并创新打造夜景加中医加科普加实操教学加惠民体验加大规模公益理疗的全新模式，推动养生技能全民普及。最近呢，避暑游持续升温，从7月23号开始，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沈阳两条新航线正式开通，同时多条热门城市的航班进行了加密，还专门推出了九大草原目的地航线，想出门避暑的朋友们有了新的选择。
1: 家人们，好消息，7月23号早晨7点20分，河北航空首开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的首班飞机，首航圆满成功。这条新开航线天天有，一直还飞到8月底。从石家庄出发，2小时到哈尔滨避暑，简直不要太爽。
2: 一方面，我们全新开通了石家庄直飞哈尔滨和石家庄直飞沈阳两条航线，直飞航班大大缩短了路途的时间。另一方面，河北航空还加密了石家庄往返杭州、贵阳、温州、福州等热门航线，无论是商务出差还是休闲旅游，都能更好地匹配大家的行程。
3: 现在是暑期，正好比较炎热，然后我就决定带我妹妹去哈尔滨避下暑。现在正好这个航线不是也开通了直飞到哈尔滨吗？我就感觉非常的方便。
1: 还没完，石家庄机场专门搞了一个草原游大礼包，张家口、承德、海拉尔、呼和浩特等9个草原圣地随便选，最多2个半小时就能扑进大草原的怀抱。
4: 省内方面呢，石家庄到张家口每天最高3班，55分钟直达；到承德每天最高2班，1小时05分钟就到。跨省方面，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每天最高3班。包头、锡林浩特、赤峰、海拉尔、满洲里都有稳定航班，1到2个半小时基本都能直飞。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机票加景区、机票加酒店优惠套餐，让旅客出行更实惠。
1: 想带娃草原撒欢的，河北机场还贴心推出了亲子研学线路、博物馆、大草原、避暑山庄，一站式搞定。具体行程戳官网、APP， 还有公众号以及24小时的官方热线。机票有了，攻略有了，现在就差一个说走就走的你，点赞收藏安排起来。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织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农进行时。
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3: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0: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以它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门类、精湛的技艺和鲜明的燕赵文化特色。

0: 中华文化图谱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保护和传承这些非遗，郭氏铁板浮雕是我省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坚韧与细腻在岁月的磨砺当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而在这项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当中，郭海博和他的女儿郭沫涵用一锤一赞谱写了一曲动人的妇女传承之歌。
1: 在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内的郭海博铁板浮雕艺术馆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郭海博正以铁锤为笔，铁板为纸，叮叮当当地敲击着。那有节奏的敲打声仿佛是他与铁板之间的对话。在他的雕琢下，一幅幅凹凸有致、形神兼备、黑白相间的铁板浮雕作品惊艳呈现。
2: 我们在锤打过程就跟铁匠一样，然后每天拿着榔头要在这个铁上进行捶打，有时候稍微不注意呢，就这个再打到手上了，这是常事。做铁板浮雕过程当中呢，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来自己来，根据这个图案的这个需求来做。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就有一套完整的技法，但是你没有呢这个合适的工具，也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1: 30多年来，郭海博的女儿郭沫涵在叮叮当当的锤赞声中长大，耳濡目染之下，他对这门艺术产生了深深的迷恋。小时候，郭沫涵就常常好奇地看着父亲在铁板上创作，眼中满是向往。他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用铁板的下脚料做的，虽然略显稚嫩，却让郭海博看到了传承的希望之光。
3: 就很小呢，我就一直跟随着我父亲到工作室里头，看着他敲敲打打的，听着这个铁板浮雕他锤断叮叮当当长大的。所以这个从小到大，他给我所有的这个记忆都是他低垂着头潜心创作的一个身影。所以他这种对于艺术的一种执着和热爱，然后让我深深的对铁板浮雕就从小到大吧非常感兴趣。
1: 大学毕业后，郭沫涵正式在父亲的传授下全身心投入到铁板浮雕创作中。他继承了父亲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创新精神，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深受业界和收藏界的认可，成为了新一代铁板浮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如今父女二人不仅在创作上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投身于铁板浮雕技艺的传承与推广工作。他们编写出版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法》，同时他们将郭氏铁板浮雕制作技艺带进了校园，走进了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课堂。他们是父女，更是艺术道路上的同行者。他们以铁板为纸，铁锤为笔，一锤一赞间传承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担当。
3: 铁板浮雕艺术呢，它是一个，就是每一锤它都砸到点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去偷懒少一锤或者是少点力气就能完成的一个艺术。它一定是一个实打实的，每一锤都算数，每一锤能够体现出来的一个诚实的一门艺术。
2: 实际上我这个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很好的传承人，叫我女儿。因为她现在把这个铁板浮雕、彩铜浮雕是吧这两项技艺呢，可以说传承的已经非常好了，是吧？实际上她呢正好倒符合了我的心意，也正好把这个铁板浮雕制作技艺能传承下去。
0: 与静态的文物古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的，它在代代相传当中不断被再创造，是流动的、充满生命的历史。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特质闻名于世。在保定曲阳的陈氏定窑，不仅有一所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还将这一非遗技艺与茶文化深度融合，打造了定窑与茶的文创中心，让定瓷从博物馆走向了日常生活，从静态展品变为可触摸、可品饮的文化符号。
1: 曲阳定窑历史博物馆位于陈文曾定瓷艺术馆内，详细介绍了定窑的发展历程，展品涵盖了从新石器时代到

0: 南北朝时期的各种电窑产品。
1: 这个博物馆呢，它整体的分的是八个部分，从先民制陶啊、衡山出冶到炉火纯青等等八个部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呢，我们陈列的从定窑隋代一直到元代的特别全的这样的器物的标本，目前来说也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呢标本最全的一个博物馆。
0: 定窑的装饰技法多样，尤其在北宋中期，定窑复烧工艺的发明和模印技艺的成熟，推动了定窑的批量化、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个时期，很多器物上印有精美的纹饰，纹样清晰，画面富丽雅致，被誉为古代陶瓷印花之冠。
1: 定窑在进入宋代之后呢，装饰的技法呢非常丰富，其中呢我们这个橱窗里面的刻花的技法是最常用的一种。这种刻花呢就像我们国画里面的大楔一样，我们拿刻刀直接在坯体上进行奏刀，特别自然洒脱，一气呵成。对，定窑的这种刻花技法呢是定窑整个装饰手法里边最常用的一种，尤其是在宋代之后呢。
0: 随着时代的发展，非遗也有了新表达。今年五月，定窑与茶文创中心正式对外开放。在这里，定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艺术品，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美学。海尔枕、冰箱贴等国宝级文创让定窑文化融入日常，成为可带走的城市礼物。
2: 在文创中心的就是目的呢，主要也其实也是为了让定瓷更好的融入大家的生活当中。然后像平常这些文创呢，也都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像我们的这个洗洗睡吧、冰香皂，这个香皂呢是我们以定瓷最有名的一个元素，就是定瓷的海尔枕做的一个原型，然后做的这个香皂，然后也可以让大家更好的去使用，然后见识到这个定瓷的非常就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然后像下面这个也是一个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就是以定瓷做的，然后它是可以直接贴到冰箱上面的，然后也是更好的融入的大家的生活当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记忆、智慧、情感和价值观，它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就像生物多样性对自然界一样重要。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精美华丽，风格多变，手法多样，材质广泛，再加上手工匠人的匠心堆叠，创意层出，让这项悠久的技艺代代流传，焕发了新生。一针一线存匠心，绘制巧手绣人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邢氏刺绣的代表性传承人邢兰芳。
0: 在石家庄市土门关一道小镇景区古香古色的建筑中，有一家季兰绣绣坊，是由河北省省级非遗项目邢氏刺绣传承人邢兰芳所创办。一幅幅刺绣作品，细腻的工艺，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魅力，尤其是这幅镇店之宝，是邢兰芳历时3年创作的八骏图，长近3米，宽90公分。
4: 最难的吧，就是尾巴和那个上边那个马鬃上边那个是最难绣。你是绣的线粗了，它没有不显飘逸。然后就是那眼神要绣不好，这个马呢就没精神。
0: 邢兰芳从小生得一双巧手，9岁时他跟着姥姥学习刺绣，家里的枕套、门帘等都是他绣制的。邻居家的大姑娘、小媳妇常请他帮着绣嫁妆。长大后，邢兰芳到棉纺厂工作了23年。2004年，邢兰芳从单位下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失去了生活的重心。当时已经人到中年的邢兰芳决定去苏州学艺。
4: 经过了酸甜苦辣，那会儿觉得也是可难可难的。最终呢，我是拜了3位师傅，绣法不同，一个是工笔，一个是水墨，一个是油画。从2005年开始，我每年呢上苏州呢学习是2-3次。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有那种想法，把咱们河北的针法和苏绣融为一体。为什么叫季兰绣？就是有我们自己独创的针法。
0: 经过多年精学苦练，邢兰芳的刺绣技艺突飞猛进。在绣法上，他从不墨守成规，在保留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将中国水墨画

0: 摄影等艺术和现代元素融入其中，形成独特的刺绣风格。邢兰芳告诉记者，其实刺绣的过程很繁琐，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片叶子，都要一层层堆叠上不同颜色，走针上百下，而只要其中一针走错了，就要重新再来。日复一日，一针一线，每当坐在绣台前，心境尤为重要。
1: 劈线是一个功夫，你看咱们这一根线，这一根线是16根，它这一根呢，这一根还有12毛，毛呢是绣人的眼睫毛、皱纹、红嘴唇这一点，它如果哪儿绣到，比如说线粗一点的，就是一个裂缝。所以呢，第一必须静心，我就讲的这是最主要的。
0: 邢兰芳说，针就是他的画笔，穿上七彩的蚕丝线，经过他手绣出的作品，山水能有远近之悦，人物能有活灵活现之感，花鸟能有栩栩如生之态。
1: 我对匠心的理解就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热爱所以执着，因为热爱让我有勇气克服了种种困难，走到现在。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济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

0: 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啊、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 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孩子 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1: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位于沧州园博园内的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一园一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中国大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地。沿河八省市1022项非遗精华汇聚于此。这里有北京段传承大运的磅礴气势，有金门故里的繁华，有丰富的河北文化遗产，也有石不前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深度游览京津冀鲁的非遗风采。

0: 始建于春秋时期，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组成，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流经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运河。2014年，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奔流不息的运河水如汩汩流淌的大动脉，沟通着南北，连接着历史和未来，见证着传统和现代文明。北京不仅是六朝古都，更是大运河的集聚地，被誉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糖葫芦、兔爷等等，京味十足又各具特色。
1: 往这边看，我们看到的就是北京段的一个重点展品——传承大运。它呢，整体的设计参考来源是明代预备大黄船，在明朝的时候皇帝出行的船只，豪华程度是这个样式的。它运用的技艺呢是铜胎掐丝珐琅、景泰蓝技艺，所以说在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呈现的牡丹宝相、缠枝莲纹，也是吉祥和富贵的一种象征。而它整体设计的巧妙之处啊，是它船帆的设计。大运河正好流经了8个省市，而正好有8块船帆，依次对应的就是流经8省市的代表花卉，它也寓意着8个省市的璀璨文化共同传承。
0: 天津因运河而生的城市，三岔河口位于北运河、南运河与海河的交汇处。天津最早的聚居区和商品集散地都发源于此，这里是天津600多年历史风云际会、沧海桑田的最好见证。展示作品《天津三岔河口》，惟妙惟肖的35个泥人和与之对应的场景，杨柳青木板年画、狗不理包子、煎饼果子，勾起人们对天津的记忆，造就了荆门故里的传奇，再现了三岔河口百业兴旺的繁荣场面。大运河河北段河道总长约530公里，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及雄安新区等地的21个县市区，是我国大运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地理和人文特色。
1: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廊坊香河县安头屯的五中帆。现在呢，我们来到是河北段了。河北段呢，也是大运河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边我们看到的，这是衡水内画技艺。这幅展品的名字呢是《锦绣前程》，向我们呈现的就是大运河流经河北省5个城市，还有雄安新区的景象。上面所刻画的就是当地的一些地标性的建筑，还有文化符号。当然了，除了衡水内画，河北呢还包含了像武强年画、河北邯郸彭城县的磁州窑、黄骅渤海渔村的剪纸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以看到啊，咱们河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也是相当深厚的。
0: 大运河在山东境内，上承京津冀，下接长三角，是运河历史上的咽喉要道。运河养育了山东段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也滋养出了独具特色的非遗精粹。
1: 山东段整体的设计参考呢是一山一水一圣人，而且呢山东段它是当时大运河最难修的一段了，因为山东的地势很高，当时如何分水成为了当时的一个难题。而这边要着重讲述的是泰山皮影戏。其实提到咱们中国的皮影戏，它是属于人类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为什么泰山的皮影戏非常的有名呢？因为它有一项独特的技艺，叫做十步弦。咱们经常说一心不能二用，但是十步弦的表演者是一个人，既要完成乐器的响动，又要完成影人的一系列的舞动，非常的忙碌。他们还给自己编了个顺口溜，叫脑里想着词儿，嘴里唱着曲儿，手里舞着人儿，脚底下踩着船。现在您看到的就是十步弦的第六代传承人范正安老先生80岁高龄的时候演绎的运河龙为民除害保安康的片段。其实提到十步弦这项技艺啊，其实它非常的珍贵，因为呢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剧本，需要师傅带徒弟口口相传来进行传承的，所以说它也是咱们中华民族当中极具有珍贵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有一个爱好，就是说买彩票啊。那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男子是请自己的朋友去刮彩票。

0: 在2025年的1月，张某和古某相约购买刮刮乐。在彩票站呢，张某是扫码支付了40元，与古某各抽取彩票一张，并且各自刮开。张某是就是这个付钱的张某，他是没有中奖的，但是他的朋友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随后呢，张某又支付了20元，抽取了一张彩票，让古某代刮，觉得可能他手气比较好啊，让他再代刮一下，结果是中了500元。古某呢是自行付费20元，抽取一张，没有中奖。在现场，彩票站是告知需要持身份证兑奖，然后古某就送张某回家后，自行兑得奖金是80万，因为是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嘛。而且他向张某转账当天的餐饮及彩票的费用，但是张某是没有收。后来现在张某就诉至法院，要求古某返还这80万还有利息，他要的还挺多的啊。这是一个有关彩票然后两个人朋友之间发生的一个分歧。何律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就是买彩票这个彩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性质呢？啊，
1: 你看，首先说彩票，咱们说首先说合法不合法啊？
0: 嗯，
1: 那如果是合法的彩票呢，其实它的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公益基金的，所以说呢，而且大多数咱们也叫福利彩票，为什么加上福利两个字？
0: 嗯，
1: 就是因为它大多是用于公益的，比如说充当一些社保啊或体育事业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它肯定是合法的，对吧？
0: 嗯，
1: 咱们就说了，这是国家支持的啊，特殊的一个行业。那如果说是违法的，一般可能咱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别人称为私彩，那这个就含有赌博性质了。
0: 嗯，
1: 啊，那肯定这个就不在咱们说今天的所讨论的范围之内啊。
0: 嗯，
1: 那么从这个合法的彩票，它是由咱们国家特许发行的一种特殊的有价证券。首先，那么你购买的其实是什么呀？购买的与购买者跟发行机制之间啊，它是有一种设性的合同，叫嘛，就是有可能中奖，有可能不中奖。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购买的其实相对于是说我抽得这个奖金的一个机会啊，那这个机会正好上面有，那你幸运，那你就得到了这笔奖金啊。如果说没有啊，那你就自愿为你这个机会买单了，就是我花这个钱买了个去抽奖的机会。
0: 嗯，
1: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啊，咱们在有一些，比如说咱们经常在一些小区啊或者一些商场里头会看见一些啊卖彩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话，这个是允许的，也是咱们正常普通民众可以去购买的啊。
0: 嗯，这首先这是一个合法的行为啊，这个当然说买彩票可能中也可能不中，这个都是看运气的，是吧？啊，那你看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呢，刚开始这个张某是付了40元，他和自己的朋友古某是各抽取了彩票一张，是刮刮乐嘛，各自刮开了，其中张某是没有中奖，但是古某是中了100万元的奖金。
1: 嗯，
0: 因为这个钱呢都是张某付的，这40块钱都是张某付的，所以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出资了，你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彩票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奖金就都是你的了呢？
1: 这个不一定啊。你看出资咱们也刚刚看到了，他们是在一起去购买的。
0: 嗯，
1: 那么其中是一个人付钱，这个时候主要是要看什么呀，你们当时付钱的时候赚的是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是这样的，哎，你先帮我垫付吧，我回头给你，他有这句话，那我可能买单的时候我就直接付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只是人家借你的钱去购买的，这肯定属于人家。那有的可能是关系好，哎，今天这做个场面，咱们买个彩票吧。哎，没事没事，我来付吧，咱一人拿一张。
0: 嗯，
1: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做赠与的意思比较深了，就不是，就是说你们对这个没有约定，只是说啊，看好看见彩票摊了，你我付，咱们俩抽个彩票一人张啊。这个人说，哎，没事，我来。
0: 嗯，
1: 有可能这个机会你就付了，那也有可能别的时候可能是对方付的，之前可能对方也付过，这种情况下大概率会认为是赠与。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种，我买了，哎呀，我抽了好几张了，我这个手气啥也没抽着。听说你手机比较好，哎，你到时候帮我刮一下。
0: 嗯，对，
1: 是吧？你看我付钱，你在里头帮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你手机好。
0: 嗯，
1: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叫什么，就是委托，就是我让你带给我刮这个奖项，但是明确是我的，我是基于你手气好让你去干这个事儿。嗯，所以说你说出资是不是就代表所有权，这个没有办法界定。
0: 嗯，
1: 啊，你出钱不一定就代表是你的。
0: 嗯，看看你们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
1: 到底实际在购买这个时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这才是重点。
0: 嗯，那您觉得你看这个张某出资的，然后他们出资40元，然后各抽了一张，
1: 嗯，
0: 而且当场是刮开中奖100万的这个刮刮乐，这个到底应该是属于谁的呢？
1: 你看我目前从报道上描述，我认为就属于这个中奖者的。
0: 嗯，
1: 各自抽一张，当时

0: 没有任何其他约定，就是付了个费。像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要是有这个让对方带瓜的意思，表示应该说我付钱，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应该有这样的明确的表示，
1: 你帮我瓜，
0: 对，你帮我瓜、是吧，你手机比较好，你帮我瓜一下，对吧，或者说是之前说过，哎呀，我付钱，咱两个瓜一张，谁受奖，那咱们平分，看谁手机好，咱们平分，这个也行，
1: 这个算他们合买的，
0: 对，也算
1: 是
0: 合买的，不、哪怕不算是合买，是你一方出资，但是有这个表示，他是接受了你这个意思，表示他才去拿这个，我出的钱，我说的是，你看咱俩各刮一张，如果中奖了，咱俩分，这个时候你去拿这个票，你就是认可的，你同意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当然如果说就刚刚说的特殊情况，哎。假如一块买个钞票，哎呀，我你看现在有手机支付可能还不好，不好说。原来拿现金，哎，我现在没有零钱，你先付了吧。那个咱们一块买，哎，有可能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他没中，这个出钱的人他中了，这个时候你也应该给对方。人家说的是合买，对吧？只是我现在没有，我事后给你钱，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分。所以这个要看情况，还是要看情况。
1: 看情况啊。
0: 对。
1: 那你看这个，您觉得这个中奖的彩票就应该是他古某本人的，对吧？
0: 对。
1: 啊，那你像这样，古某他。拿着彩票去兑奖了，然后也说到了税后是拿了80万的奖金。这个时候他还有没有这个义务啊？就是比如说给张某返还或者说分割的这种法律的义务呢？
0: 你看，如果按本案所立，我认为他属于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那赠与行为完成了，那我中的奖，那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我没有更好跟你分割的义务。
1: 就没有跟他分割的这个义务
0: 了。没有分割的义务，我觉得是。
1: 就是他纯是他自己的一个中奖的一个奖金了，是吧？
0: 对对。
1: 那贺律师也是给咱们来总结一下啊，就是你看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啊，就是这种买彩票可能中奖了，一方中了一方没中，然后这个彩票又是其中一方掏的钱，这种情况也挺多的，就是这种权利的归属，这个彩票权利的归属，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判断它呢？
0: 其实这个其实要看啊，首先当场一定是当场的实际情况是很重要的，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书面或口头的约定，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咱们说句实话，书面签合同这种机会有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个纠纷。
1: 这个概率太小了。
0: 对，可能就是双方口头当时有这么一件描述，或者描述不清的时候，或者甚至没有描述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纠纷。那像这种情况啊，如果说咱们本身之间就属于朋友，可能之前啊，今天你请客，明天我请客，都是。一方今天你请客是你买单，或者说今天哎，咱们一块逛街哎，吃饭你买单，然后看电影我买单，啊，买饮料我买单，就是可能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你可能发现这个钱花完了，它不会产生任何利益，可能双方就没有任何纠纷，花完了就花完了嘛。最多有纠纷就是说啊，我老请你，你也一次两次，你从来没请过我，我大不了以后不请你了，这种情况会发生。像咱们这种情况。他是买一种机会，而这个机会恰好带来了利益，
1: 对，
0: 对吧？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才会有这种争执。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任何的书面约定，就是当时可能就看当时的情形。我说过一，可能我当时就说了，哎，我他说，哎，两个人可能都说去买个彩票，我看看行，哎，我没事，你不用动，我来付。结果另一方中奖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把当你付完这个钱，对方把这个彩票拿到自己手上的时候，其实这个赠与行为就已经完成了。那如果是那种，哎。我听说你最近手气比较好，或者说我这两天听说了你某些事儿，觉得你这两天运气比较好。哎，我买个钞票，你帮我刮个奖，
1: 委托你帮我刮一下。
0: 这个时候就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委托合同关系，那取得利益是有这个委托人来，就是你代刮的这个人，你帮他刮忙的刮这个奖的这个人，你的所。刮出来的这个奖项应该是属于这个委托人的，
1: 跟你们没有关系的，
0: 到你帮忙的这个人的，这个利益在于他。当然，如果这种情况来说，哎，我帮你刮可以，那如果我刮出来奖呢，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哎，如果你在刮之前你陈述了这个，他对方同意了，行，你刮，你刮出来我咱们三七分，八分，一般咱们一对半分，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仅这个钱是属于你委托人，也属于受托人，因为你有承诺，说这个奖如果刮出来了，咱们一人按比例来分配，这个等于口头约定也是约定啊，只要之前有你能证明，一般情况下，咱们像这种现场刮的肯定是。在销售点，
1: 对，
0: 那其实有可能有其他的购买者，也有可能店家他能听到这种话，
1: 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这张举证。那如果是没有任何约定，就是哎，你这些运气比较好，我这个点背的不行，你帮我刮一下吧，那也属于人家。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出钱的人他出了这个钱，然后但是呢，他有点担心说，要不然你看我买，咱俩一块刮，刮完刮出来奖了，咱俩就分。 也没有约定份额，刮出来咱俩就分，没刮这个事就了了。
1: 嗯，
0: 这个钱我也不用你出了，买彩票也不用出了。那正好这期间，如果你自己刮出来奖，你掏了钱你自己刮出来奖，你只要说出来这句话，不好意思，你也得分给人家
1: 啊。这个别人也是有份额的，
0: 对对，你别说啊，我掏钱的，也是我刮出来的，我就不应该给他分，不。不是啊，因为你已经承诺了，其实这时候这就是一个整体。
1: 嗯，
0: 你说的就是我买的是个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咱俩的。
1: 对，
0: 就是咱俩谁挂出来了都可以分，而且这个时候大概率是按平分，因为你没有约定份额，
1: 是，
0: 那就是平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种情况，咱们这里极端的是说，正好是你掏了钱，朋友中了。嗯，如果说刚刚我那种情况，你自己掏了钱，你自己中了，但是你说了要平分，你一样要平分
1: 啊、
0: 你一样要平分。
1: 嗯，
0: 所以这种你到底说咱们在买彩票的时候到底是共同啊，就是一块在一起买彩票，到底是属于合买，属于帮忙，还属于赠与，就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形。
1: 嗯，完全看当时的情形，当时你们有没有什么书面的约定，或者说口头的约定，是吧？
0: 完全要靠当时的情景。
1: 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太好了。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朋友去刮彩票，结果他付的钱嘛，两张彩票，他自己的没中，但是对方中了100万。这个时候他就这个把对方告上了法庭，起诉到了法庭啊，想把这个钱也是给自己来分一点。但是刚刚我们分析了，就是他付钱这40元，然后各抽一张刮刮乐，这个行为其实这个彩票也就是属于对方的。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还有一个行为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啊，就是后来张某又支付了20元，他觉得他这个朋友手气比较好啊，又让他代刮了一张彩票。那这样的一个行为，代刮是属于一个委托的关系呢，还是属于说是一个情谊的一个行为啊？
1: 代刮我觉得是属于委托行为，他这个利益就归属于这个委托人，也就是说这个张某。他又买了一张嘛，就是说觉得你运气好比较多，就是我刚刚节目中提到的代刮，我觉得就是用委托行为，就是我让你帮我来刮这个奖啊，可能甚至包括你具体拿哪一张都是由你来定的，
0: 对，
1: 就是我只是把这个钱付了，你从里头给我抽一张帮我刮一下啊。那么如果按代刮这个彩票，他如果说认定是个委托关系，你看他也符合委托关系的这个特性。什么叫委托关系？就是说你只要按我的要求，比如说我现在给你付钱，你在这20块，那彩票有20，有卖10块的，有卖30的，有卖50的，各种金额都有。那我付的是20，我就让你在20档里头去抽一张，这个其实是有个特定性的。然后还有委托关系很明显，是因为我付的钱，我让你帮忙，这个前提是有一个前提是我让你帮我。那你是以我的名义来，因为我付款，要不然你怎么可能拿呢？
0: 对，
1: 所以是以我的名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其实责任上也很归属的很明确了，你帮我来弄，对吧？你帮我，当然这个结果由我来担，那你发出来奖肯定也是我的，你没中奖这个后果
0: 也是我来承担
1: 的，因为成本是我付出的，是吧？所以，而且，但是其中有一点啊，这个代刮既然认定是委托合同，那委托合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偿的，一种是无偿的
0: 。
1: 那无偿的就是说，你帮忙帮我刮，我只要不说给你钱，那刮出来你愿意，那刮出来多少都是我的。但如果是有偿的，比如说这个拉瓜的人呢，我今天运气比较好，我可能也觉得可能会中奖，我可能来一句，哎，行，我帮你刮可以，但是如果刮出来奖，你得分我啊，咱们28开、37开都行。哎，这个时候如果你同意还继续要他刮，那么你就是这个合同就是有偿的。那当你刮出来这个奖了以后，真的有这个奖项有金额奖金的时候，那你就按你们之前约定
0: 的
1: 比例支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觉得他这个代刮行为其实就是一个委托行为。
0: 就是一个委托的行为。至于这个代刮人能不能主张奖金的分成，还得看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如果说有的话，你当然是可以主张这个要求他付给你的那部分的，是吧？那贺律师，咱们说到这个代刮的行为啊，那个代刮和赠与它的区别在哪儿呢？
1: 你看，赠与一般情况下，大多情况下咱们认为是赠与是一种无偿的。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有个什么东西，然后我无偿给你啊，而且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经过你的事先的商量的，我愿意，那只要你愿意接受，你当时表示愿意要，其实就可以这个，而且有一个交付的时间。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之前涉及到一些什么救灾啊、救灾物资呀，或者一些社会福利性的呀，我承诺赠与，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咱们之前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我作为一个知名企业，我同意向某个什么什么灾区捐赠多少钱，哎，新闻发出来了，但是呢，给钱的时候你没给，好像就说那我没给钱，我可以撤销啊。那么法律有这种规定啊，像这种特殊情况呢，用于扶贫救灾的这种特殊的，只要你承诺过，那么一般情况你是不能撤销的。你别说我当时口头一嗨我就给了，后续我不给不行。
0: 那好多事都给你宣传出去了，最后你不落实不给
1: 不行，
0: 是吧？
1: 这种情况不行。那好，你现在是自己家里或者跟你女朋友，你来一句，哎，女朋友说，我看中这个电脑了，1万多块钱，我有点舍不得，我给你买。哎，但是你没有给他买，这个时候你说你当时承诺给我了，这种情况下可以撤销，只要我没买给你，只要没有把这个东西交到你手上，我就随时可以撤回来。就包括咱们父母子女之间，咱们发现有个，我爹妈说了，这个房子吧，肯定是给我的。什么时候给没说，反正要给我的。哎，最后你发现爹妈把房子给了你哥了，哎，你回来找你爹妈了，你说 当时你答应的法商给我的，你为什么给了我哥呀？

0: 不行，这个房子不是我哥的，是我的，因为你承诺我在先，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就是你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父母已经完成了赠与行为，已经把房子过户给了他了，那他之前跟你说多少遍这个房子给你也没有用，
1: 嗯，
0: 因为他没有过给你，
1: 嗯，他要是过给你就是你的，过给别人就是别人的。
0: 对、啊、包括有的时候咱们可能看到一些这是房子你还要登记，那有些人说了这有块名牌表或者有一个名画，
1: 嗯，
0: 它很值钱，父母也说了给你，但是呢父母就一直在自己家墙上挂着，他就没给你，这个他不需要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对不对？那什么情况下才能给你呢？父母亲自给了你，你把它挂到了你的家里，包括你所有的地方，这个属于交付，你已经实际占有，这个不需要你去办手续，这个时候也算是给了你了啊，这个赠与行为已经完成了，
1: 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那咱们从这个角度来说，赠与什么，一个赠与是单方的意思表示，就是我想给你就给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是我一般情况是无偿，我没有任何条件的啊。那当然咱们说的有些咱们可能看一些孤寡老人说没有子女啊，或者说有名下有房有钱，就给一个亲属啊签署遗赠抚养协议，就是你给我养老送终，
1: 嗯，
0: 百年以后我的这个资产归你啊，然后结果发现你不善待我了，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撤销，这个是叫附条件的赠与，这个赠与协议哈、
1: 嗯、
0: 这个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它是有条件的，没达到这个条件你是拿不到这个财产的，比如说老人约定是给他养老送终，结果你没给他养老送终，不好意思，这个是到不了你的、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咱们也说它就不属于无偿的了，它是有条件的。
1: 对，
0: 咱们这说的就是无偿，一个是说单方意思表示，一个是说没有任何对等的付出的、
1: 嗯、
0: 然后最主要一点是完成了权利的交付、
1: 哦、
0: 啊，这里面都有。那么你看咱们在这里面为我认为是赠与关系，就是因为他完成了几点，是你无偿的，你没有任何对他有用，而且这个彩票你已经交付，等于是交付给了他，他已经自己拿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时候你完成了这个赠与行为，所以你再去主张权利是没有依据的、啊、
1: 嗯嗯。
0: 那如果刚刚也说到什么叫什么代瓜，
1: 代瓜，
0: 代瓜就是刚刚说我们也节目中说过好几遍了，就是说我没有给你的意思表示，我是让你帮我来，在前提一定是你来帮我去挂这个奖、
1: 嗯、
0: 这个中间描述的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啊。这种情况是一种委托关系，说了委托关系那权这个取得的权利肯定是由委托人而不是受托人来承担啊、
1: 嗯、
0: 来享有，所以这里面就是最大的区别啊。那当然代挂这个行为对方可以不同意，
1: 嗯，
0: 对吧，你赠与的行为也是对方可以不同意，我
1: 偏
0: 要你的东西、
1: 嗯、
0: 对吧，我不同意我不要、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赠与合同没有成立，那包括代瓜的这个委托行为也没有成立，因为这个双方都是一个双股的，你需要你来认可，虽然他的单方意思表示吧，但是你起码不管是委托也好你赠与合同，这个人愿意接受你的财产你才能赠与，
1: 对，
0: 他不愿意接受是赠与不了，
1: 你也不能强迫他呀，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就刚刚说代瓜，那我愿意给你代瓜我才瓜，我不同意我你也这个合同关系也成立不了，
1: 嗯嗯。那这个案件当中你看其实是有两次购彩的行为的、
0: 哦、对对对，
1: 他们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是吧，一个是赠与，一个是属于代瓜，所以说最后他们的结果应该也是不同的，
0: 完全不同的，
1: 对
0: 对对、
1: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那贺律师，我看现在正好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咱们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啊，您说您电话。嗯，
2: 我那个写了一份那个遗嘱，
1: 嗯，
2: 我看我写这个内容啊，就是问问律师我这个符合要求吗？
1: 啊，您写了一份遗嘱啊，您写的是什么样类型的遗嘱呢？
2: 就是我有一个闺女，我有房产，有一处房产，还有我有点现金，就是想把这我们老两口去世以后，把这个所有的房产、我的财产或金钱、资金吧，都转给了我女儿，别人没有继承权，就她一个人有
1: 啊，
2: 别人不能分。
1: 嗯，就是您想把您的财产全部都给到您的女儿，是吧？
2: 对
1: 啊，
2: 归他一人所有。
0: 你是已经写好遗嘱了，想看看这个遗嘱合不合适是吗？
2: 对
1: 啊，
0: 你看，首先遗嘱咱们有几个方程，第一，你们现在是夫妻双方对吧？如果夫妻双方共有的房产啊、共有的财产，你一定是夫妻双方署名共同署名，这个一定是要不要代签，就是各自写各自的名字，
1: 嗯、
0: 一个是
2: 我啊，下边落款遗嘱人。遗嘱人
0: 对，立遗嘱人
2: 我的名字，老伴的名字
0: 对，你们自己签自己的名，不要代签，
2: 是是
0: 啊、嗯。然后第二，你们涉及到了所有财产，你们名下所有的财产明细，你指明给谁？比如指定闺女，你闺女的名字、身份证号写清，直接写明归她个人所有。你一定有这几个字儿。
2: 那你看我这么写的，
0: 嗯，
2: 夫妻二人去世后，两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有独生女，两座身份证号，我不念了啊，
1: 嗯，
2: 有继承归其一人所有，不作为其夫妻共有财产，任何人不得干涉。
0: 啊，这个可以，可以，可以，啊，但是你所有的财产，这个里头涉及到所有财产。
1: 这个财产是不是应该写的详细
0: 一
1: 点？一
0: 般情况下，如果是律师起草的话，他会列明，比如具体你的房产是哪个，把房子的，地址、面积、产权证号都会写上。然后如果说有银行存款的话，我们会写上银行的信息，然后账户号。至于里头有多少钱，这个因为，你可能还会有新的机制增加，
1: 还有变动，
0: 所以一般对钱有可能不会详细的描写清楚，但是一定会写明在哪个银行，那个账号一定会写清，这里面的这个存款，全部归谁所有。然后如果说有一些，股票、基金这些，我也会列明这个股票号啊，或者基金账号啊，也会写明给写明具体的，然后给了谁。然后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我们都会列明，就是具体财产，我们会把明细给列出来，就是能确定的，比如说房子地址，咱们能确定的，有房产证号的，我就写清；股票、基金有号的，我也会写清。然后银行存款，因为会有增加，会有利息的变化，所以我一般不会写具体数，我只会写明这个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名下的财产都由他继承，一般会具体的列详细一点点，也建议你们列详细一点点，
1: 嗯，
0: 因为这样子的话，您的孩子才会知道你们有什么财产。
1: 对，
0: 因为我之前碰见过这一样，一个就是父母在银行有存款，但是父亲一方在银行有存款，但是母亲，包括他就是这个母亲孩子都不知道他有存款，就是好多年以后，突然之间去。不知道干什么，去银行查的时候，忽然发现这个银行竟然还有存款，是到父亲名下的存款。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啊，除非孩子对你的财务情况都了如指掌，就是你们有个交代，要不然你这个所有财产的时候界定的时候会很难。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界定把所有的财产做个简单的盘点，把这个财产明细都列进去。
2: 嗯、
0: 啊，如果是你们
2: 也没有什么大的财产
0: 啊，
2: 就是我们那个银行存款啊，就是。那个有好几笔，又不是一笔。
0: 嗯，那你就分开写。
2: 有在这个银行，有在那个银行。
1: 嗯。
2: 我的财产，这个房产，这个财产，银行存款，都放在我闺女了，她都知道。
0: 啊，他都知道，那行，我是建议写清楚，我怕以后这个财产在所有这个方面可能界定会有一点模糊，所以一般情况还是建议你们写清楚啊，因为这个、你看，遗嘱是你们自书的啊，你们能写，然后还有一个提示一下，如果你们现在都有智能手机对吧？建议你们在给写这个遗嘱的时候，你们开通录音录像功能，你们把它放在自己前面，你们两口子照着这个遗嘱念一遍，然后把这个视频保存好，可以找个地方刻个光盘，然后呢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遗嘱一块到时候给了闺女就可以。现在因为可能好多你们不太愿意做公证啊，其实公证有第三方，我一般情况是建议去做公证，如果你们不愿意就按我刚刚那个方法，你们现在不是意识也清楚吗，也能自己写吗，你们自己就写完以后录音录像全程录下来，然后自己再照着这个稿子再念一遍，然后用这个录音录像的方式全部记录下来，这样子等于是你有了两份同时有两份有保障。
1: 嗯
0: 啊、
2: 好，再一个我问问我们的那个立遗嘱人签了字的，完了我们又找了个见证人，也让人家签字了。
0: 哦，见证人，一般情况下你找两个以上吧。
1: 嗯。
0: 那人家签上字，但是这两个人最好是跟你们没有
1: 任何利害关系的。
0: 对，没有利益冲突，没有利害关系的。
2: 这个人找了我国内的同学。
1: 哦，
2: 他没有继承权。
0: 不是，他没有继承权。你闺女同学跟你闺女是朋友关系、啊，
1: 是跟他有这个朋友或者说利益关系的呀。
0: 现在我一般建议你们找谁呀、
2: 小学同学。
0: 啊，我一般建议你们找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或者说周围的邻居。啊，一般情况，因为。你闺女的同学不就意味着跟他有利害关系吗？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出现纠纷的时候，那他肯定是。大多人可能觉得他 肯定是站在他闺女那个，站在你闺女这一边嘛。
1: 就是跟您直接说一点，
0: 对对，
1: 就是说我们不建议您找您闺女的同学当见证人，这个可能将来万一发生什么事儿，可能会有一些法律上的瑕疵。
2: 我现在已经让人家都按了手印了，都弄好了。
0: 弄得好的话，你再找一个人。
1: 你可以再找啊，
0: 找两个。对，找两个。找两个。
1: 因为见证人在法律上是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0: 啊。你再找一个。
2: 就找了一个了，就再找一个吧。
0: 对，再找一个。
2: 再找一个就行是吧？
0: 对，你再找一个吧。
2: 他那个。
0: 因为你毕竟还是独生子女嘛，还好一点。你再找一个，还有我刚刚跟你说的全程录音录像，你这不就多了一份保障吗？
2: 他姨可以是做见证人吗？
0: 谁？
2: 就我闺女的姨。
1: 你闺女的姨是吗？
2: 对。
0: 这不到，哎呀，这个不到头来都是跟你闺女有亲属关系的吗？
1: 不是，是这么跟您说，这不都是您自己家人吗？对不对
0: 啊？你要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可以，就是我如果作为律师，我肯定建议找邻居这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更好。如果说你也不想让其他人知道，那你找你闺女的朋友或你自己亲属是没有问题。就记住我刚刚跟你说的，你再做一个录音录像。你双方保证，如果那份遗嘱真有瑕疵，咱们还有个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也是遗嘱啊，咱们法定规定的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它本身也是个遗嘱的形式嘛。
2: 他打开手机录像录音，
0: 录音录像
2: 是吧？
0: 录音录像，对。
2: 就我给念吧，我本人
0: 你跟你爱人都在，到时候他同意，他认可，他在旁边说他也同意这个遗嘱全部资产留给闺女，他同意就行了，他在旁边说两个字就行了，我同意按这个处理不就可以了吗？
2: 不客观行吗？他那手机保存就行了吗？
0: 可以啊，你手机保存也可以啊。你只要因为你们的手机保存，如果时间长，你经常能充电，不保证它一直能开机，没有问题啊。不一定要客观盘呀、手机保存也可以的。
1: 好吧。
0: 它是原始载体
2: 谢谢
0: 更好。
1: 好，再见啊。
2: 好嘞。对。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

0: 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下雨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5: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6: 快报警，手机！
5: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6: 119啊，快点！
5: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5: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5: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6: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

0: 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1: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4: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3: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4: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又到了每周一期的嘉宾是来自秦皇岛市的祖建亮。从突发失明的人生低谷，到燕山大学法学硕博路上的追光者，从受助重生的视障学子，到守护公平的公益法务志愿者，八项国家级奖项，十余项励志奖学金，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光明永远长在心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祖建亮的烛光人生。建亮，欢迎你来，请建亮给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祖建亮，是来自燕山大学的一名盲人大学生，今年本科毕业，已经通过考研回到我的母校燕山大学攻读法学的硕士研究生。
0: 建亮，就是现在眼睛情况是什么情况？
1: 我现在是视力残疾一级，然后有一些这个模糊的光感。
0: 在线下和建亮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啊，就是建亮其实是考上大学之后发生眼睛情况的，是吗？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一段。虽然这个经历可能就非常的不想再回忆了，但是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1: 好啊，这个跟大家简单聊一聊，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太想回忆，因为这个过去了好好多年了。我是2020年在咱们河北秦皇岛参加的高考，当时呢视力还是正常的。考入燕山大学之后，那是2020年的9月份，其那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啊，这个跟大家一样，在这个学校里上学呀，这个偶尔也会玩游戏，也会吃好吃的。当时是2020年的年底，有一块不太正常，当时我本来以为我就是近视了，但是经过这个检查吧，这个被确诊了这个 Leber 视神经病。当时这个大夫跟我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办法，让我回去该干嘛干嘛。我也是比较听话吧，就是一边上学，当时是一边辗转于这个学校跟医院之间啊。虽然经历了很多治疗吧，但是这个确实没有怎么延缓这个叫什么呀，黑暗遮蔽我的眼帘吧。一直到2021年的11月份，当时这个视力基本就下降的跟现在差不多了。当时在学校是生活也不能自理，这个学业呢也很难继续正常的进行。我记得当时让我触动比较深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我是在燕山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的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名字有点长，但是它就是一个机械类的小专业。我们当时需要有这个技工实习，就是去学习一些比如说车床啊这些铸造啊这些技能。当时我跟着同学们去了，但是我确实看不见，我就只能在那儿站着听着同学们在旁边操作。其实当时心里落差还是挺大的，也是那一刻吧，我就决定我就觉得我这个大学生活可能就真是走到头了啊。当时我就决定了，从这个学业呀、生活呀，到心理啊各方面的压力，完了我就和学校提交了这个休学申请，然后就离开了校园。
0: 其实对于一个怎么说呢，新的一个大学生来讲，可能会有很多的梦想在前方啊。那突然刚刚读了有一年的时间，视力是急剧的一个下降的过程啊，从接受到接纳，其实是一段很艰难很痛苦的这么一段煎熬的时间，是吧？在我们视力下降之前，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对未来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憧憬啊，一个梦想。就之前有什么规划吗？
1: 当时我还是非常其实我当时还是觉得我的人生非常的平稳，非常的理想。因为燕山大学当时就是我一直以来这个比较梦想的一个学府吧，啊，也是由于高考的这个超常发挥， 来到这儿了，然后还学习了一个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机械类的专业。当时想的是，如果有机会可以，有很多选择，像是读研深造，像是可以将来成一名机械工程师，因为我对这个动手实操啊，对这些机械设计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这个也只能是过去感兴趣了。
0: 眼睛出现情况，对你的打击是挺大的哈。那休学之后呢？这一年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1: 休学之后这一年吧，其实刚从学校搬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我是直接去到了，我舅舅的按摩店，啊，因为我舅舅他这个视力也有障碍，他在我们市里开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时我就直接去了我舅舅这个店里，当时就想，大学也上不了，至少这个给人生找一条出路吧。当时我就被我舅舅喊过去，跟他学习盲人按摩了。当时其实并不知道我这个视力会出现状况嘛。我记得当时去医院检查眼睛，当时我妈陪我去。我这个当时医生说情况可能很严重，以后可能会就是几乎完全失明吧。哎，当时我记得我这个趴在我妈怀里就真是掉眼泪儿。当时年纪也小，也很害怕，我就说："哎呀，这个我不想看不见，我不知道看不见会怎么样。"当时想，确实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该走向何方嘛。然后就休学之后，来到了舅舅的按摩店，跟我舅开始学习按摩，也是在这个休学的一年过程中吧，有很多的朋友们向我伸出了援手，像是，很多的咱们智障小伙伴儿，这个社群有了很多帮助，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残联呐、盲人协会呀、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我的家人们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也是让我很快的，就是最开始是接纳，慢慢的我开始就是变得悦纳自己这个新身份。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记得当时，这个是咱们河北省盲人协会的常栋亮常主席给我引荐的，当时还在读研的，当时是盲人研究生的黄英学姐。黄英姐当时就跟我说，我就问她，我说我看不见了，该怎么？我当时我应该是先问的她，她生活是怎么样的？她说，我就跟别的同学一样，这个该玩手机玩手机，该点外卖点外卖，该刷视频刷视频。当时给我这个心理触动还是挺大的。这个当时黄英姐告诉我，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这句话就是我一直奉为我的这个人生信条吧。我也慢慢的开始去这么想，其实很多事儿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当时像正常的去学按摩呀，去这个找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儿，包括在这个过程中去学习了相声、快板，丰富了我的这个业余的生活吧。然后在这个很多盲人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学这个用读屏操作手机、操作电脑，开始拿着盲杖自己出门。慢慢的，其实确实一直在身体力行。就是黄英姐告诉我那句话，就是真是除了看不见也没什么不一样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生活。
0: 经过了这一年的休学，其实你也没有停滞不前哈，始终在不断的努力去探索自己的一个新的生活，包括你刚才说了本生活上的技能啊，还有出行的技能等等等等，那经过这一年的休学之后，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又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吧，刚才我可能用到一个词儿叫重塑，真是，可能把之前的自己脱胎换骨，不只是从这个技能上，从方式方法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从自己内心上，从我刚开始对于失明、对于视力障碍这件事儿的恐惧也好、担忧也好，是不接受、不理解也好，到慢慢的我发现这也不是什么特别洪水猛兽的一。

0: 件事儿。
1: 嗯。
0: 再后来，我慢慢发现，可能我开始逐渐悦纳了自己这个新身份。我也发现，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您看，像最开始，我记得挺清楚，就是我刚看不见那会儿，当时我记得是去北京吧，做完检查回来，我妈要带我去我们这个街上去吃一家我之前比较爱吃的麻辣烫，当时我特别抗拒，我特别抗拒，我就是说我也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我不去吃，我就当时跟我妈发点小脾气，我觉得你看不见。你也选不了，你也不知道自己要吃什么，想吃什么，这个不接受。直到我这个经历这一年吧，慢慢的开始悦纳自己这个状态之后，我自己在学校就是生活的时候，我也会选择去吃这么一碗麻辣烫，但是还是其实跟以前一样，也是不知道前面有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加了点什么，但是我发现好像。你不知道自己加了什么，当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开盲盒，
1: 开盲
0: 也
1: 盒，
0: 挺有意思
1: 对
0: 的，
1: 对，换了 一个
0: 是，
1: 另
0: 也
1: 外
0: 挺
1: 的
0: 有
1: 一
0: 意
1: 种
0: 思。
1: 感触是吧？感受，
0: 对对对，对，就像这个生活中有很多这个小惊喜、小确幸。其实刚开始可能从小到大吧，视力正常的时候，没觉得自己出门有什么就是可以骄傲的，也都是自己走。但是这个看不见之后，比方说我今天想去哪个地方，拿起盲杖，虽然刚开始有点胆怯，但是走出去之后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特别自豪。我觉得还是为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新的意义的。
1: 那刚才说起来，你独立出行拿盲杖的那一刻，就是当你第一次拿起盲杖，能够独立，就是不用视觉上的感知，用盲杖去探索这个路程，独立出行的时候，当时你那种感受，能说说吗？
0: 当时啊，我就觉得，我现在让我回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拿着盲杖自己出行呢？具体是什么事儿我忘了，但可能我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想自己走，就是最开始啊，我去学按摩的时候，就是我舅舅还把我送到了他的老师那边去学习。最开始是，就是我舅舅的朋友一个阿姨，每天她去那边上班，她坐公交车送我，送完我之后，然后她再去上班，每天都是这样。然后我在老师那边学一天按摩之后，我还要等阿姨下班，她下班了之后再去接上我，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长此以往，其实我觉得，难道真的就只能说就是阿姨带我才能出门？我不是说我自己想走我就走出去，我什么时候想回来我就回来，我一定要等着他来带我吗？就是当时我就想，我说我一定想自己出去试一试，也是这个掌握了正确的方式方法吧。刚才说这个去跟黄英学姐去学了这个独立出行之后，我开始这个我说自己去尝试尝试，自己坐公交，自己坐火车。慢慢的，我也发现，其实我想拿着盲杖走出去，不是说可能我需要说出门去完成这件事儿，而是说我重新收获了这个对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就是我想出去，那我就走出去。我什么时候想走，我什么时候拿起盲杖，我就能出发。我觉得这种对自己生活的掌控，这种主体的感觉，是我非常享受的。当时也是这么种一个心情吧。
1: 那后来就这一年之后呢？然后你又做了什么？
0: 当时就是本来呀，选择休学只是一个当时暂时的想法，就是不知道将来会走向何方。就是我想，可能我也像我舅舅一样。学好这个按摩的手艺，然后能给别人这个缓解不适，自己有一个小店儿，这样平稳的生活，我觉得当时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当我认识了黄英，有了很多这个 是让朋友这些社群的知识，他教会了我很多技能之后，我其实还是不甘心，就是自己当时寒窗苦读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换来的大学生活，就不想这么半途而废。那我就想看看能不能也是重返大学继续学业。其实像在我之前吧，我们学校可能没有这种先例，但是，我还是这个挺忐忑的。当时去向学校提交了我这个想复学的想法，然后当时我学的机械类专业，我又觉得这个专业对我学习起来障碍确实很大，我就也向这个学校提出申请，我说看能不能为我换一个学习障碍更小的文科类的专业。本来我特别忐忑，但是我们学校其实对我还真是特别特别格外的关怀和支持吧。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去办相关的手续，就我挺忐忑的。当时那位老师就跟我说，就是见谅你，就是咱们学校的学生啊，你有这个需求，学校就只要你想上学吧，学校就肯定能为你提供帮助。当时我就知道，可能我这个大学梦还能继续，
1: 那就是走出这个低谷，咱们复学之后呢，就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法学专业？你刚才说了，之前其实是一个理科的，是机械类的这个专业，那后来为什么又选择了这个法学呢？
0: 哎呀，这个学习法学呀，其实我觉得还挺奇妙的。当时呢，我第一个要想的就是我可能要学一个对于事来一，我当时就要想我要选择一个对于这个视觉依赖较小的专业嘛，可能就是偏文科性质的。当时其实也不太清楚我是否能学习法学，一直到我去武汉参加这个金盲杖的这种独立出行培训班，在那儿见到黄英姐，我跟黄英姐还聊呢，我说我想像你一样回到大学继续学业，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学点什么专业。当时黄英姐这给我非常触动，她说无论什么专业，只要你想学，咱们都可以试一试。你万一还能成为咱们学校里第一个盲人机械工程师呢？我说对，哎，当时我想，好像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我想，可能还真是想学一个对于视觉依赖较小的，就是学起来更轻松一些的专业吧。主要我当时还想，能不能就是让我将来学的这个专业，对于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这个，视障群体，对于这些残障朋友们能有些帮助。当时我记得在武汉，当时他给我们讲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给我们讲了各种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当时好像还没有出，给我讲了那个当时是什么呀？就是残保法、残疾人保障法，当时给我们讲这些残障的权利、残障的意识，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当时是在我心里种下了一个这个法学的种子吧。我记得22年回到学校，当时跟学校沟通想转专业的时候，当时我其实还心里还不是很明确，我到底要学什么专业。当这个我们学校主管教务的老师问我想学习什么专业的时候，我都很意外。当时我脱口而出，我说我想学习法学。我觉得可能法学这一门近视致用的学科，当时就在我心里埋下了种子。我觉得可能这个专业将来能让我更好的走向未来的职业，能让我用我的所学吧，去回馈那个曾经把我扶起来的这些社群的朋友们，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法学了。
1: 一年休学当中，对你自己的一个锻炼成长，是分不开的。其实也是在我们视力，退步之后，也是给到了我们另外的一个机会，是吗？你觉得是这样吗？
0: 我觉得，用我就是我现在大学毕业了嘛，用我之前辅导员跟我讲过的一句话，我觉得对我触动还挺大的。我这个辅导员老师跟我讲说，见谅你还是真正的活了一次。我觉得真的是，可能这个世界上的障碍确实。

0: 是回到学校，因为要转专业，要换宿舍。当时我的舍友们是正好有一个空床位，但确实，但是一个上铺，我这上下床确实也不方便。然后我的舍友们就主动搬到了上铺，给我留出来一个就是最方便的下铺。这个我觉得让我一直居住在宿舍非常便利，哎呀，非常感动。包括像我们班级的同学，因为我上课要用这个电脑去听 PPT、听课件、记笔记，我们班级的同学每次都会给我留出，就是一进门最前边第一排靠墙有插座的这么一个座位，让我就是更方便的使用电脑，更方便的听课。我觉得这一幕幕都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像我们学校，专门为我提供这种无障碍的考试方式，让我使用电子试卷，包括像我们学校专门在这个办公条件其实不太充裕的情况下，还专门为我就是划拨了一间自习室，让我能在里边安心的听读屏，能发出声音的学习。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我们学院，包括身边的同学们对我的这些格外的支持吧。像我们辅导员还牵头为我搭建了这么一个叫"清火向阳"的互助小组，就是每周可能7天选出一个学期，选出7个同学，每天我都可以去有人去寻求帮助，去解决那些依赖视力的工作，包括调整文档格式啊，包括帮我制作一些简单的 PPT 啊，我觉得就是有了这样，就是细碎到生活中的任何一个小细节，才能让我就是顺顺利利的完成4年的学业，又重新继续了自己的大学梦，包括也能顺利毕业。我觉得没有学校的支持，可能我也不能这么顺顺利利的如愿的毕业。
1: 那我也知道，去年的时候，其实建亮有个好消息啊，要和大家分享。那建亮先说一下吧。
0: 好啊，我这个去年25年的时候，当时10月份，我想当时25年的时候，9月份我参加了法考的客观题考试，然后10月份呢，又参加了主观题考试，我是一次性通过了这个咱们说叫法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也是就是我们至少在秦皇岛当地嘛，没有这种视障者通过这个法考的先例，我觉得还是挺为自己骄傲的。包括在这个12月份，我又参加了这个研究生考试，也是在这个26年的3、4月份，也是以这个专业第3名的成绩，成功的考上了我们本校的法学专业的学术硕士，也是这个又继续回家了。
1: 真的太厉害了！就是这个点点滴滴的成绩和你平时的不断的努力，对自己的严格的要求是分不开的。当然还有大家的一些帮助哈，特别值得祝贺的一件事情。我记得也是去年，大概年底的时候是吧？九十月份的时候，本来是想和建亮来做一个这个访谈呢，后来得知建亮那会儿正在苦读哈，复习，然
0: 是
1: 后再准
0: 去
1: 备
0: 年
1: 备考，
0: 备考。
1: 是的，是的，讲讲这段备考的过程吧，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咱们市长小伙伴来讲，从考试，你刚才也说了，学校可能会给你单独的，然后配备一个专用的考场或者是试卷之类的是吧？来这方面给大家来聊一聊。
0: 其实是这样，自从我这个失明之后，当时我其实学过盲文，虽然说也花了很多努力啊，但是确实当时可能是，18、19岁了，这个手指没那么灵敏，只能说是学会了，但是不是非常熟练，并且呢， 我在学校可能更多的还是通过这个手机、电脑的读屏，那些电子教材来进行学习。

0: 所以我的这个盲文水平就不是特别好，导致就是我使用盲文参加一些考试，像是这个英语四六级考试，我考了，现在已经是我忘了考了多少次四级了，还一直没有通过。这个还得继续努力。也是有这个，也是有这个经验在前吧。我就在考法考的时候，因为法考是全都是统一是机考，只用电脑进行考试。当时也是申请了相应的合理便利，在这个法考的合理便利之下，这个一次性通过了这个考试。我觉得当时还是给了我一定的信心的，包括像我这个大学四年以来，学校都是为我提供这些无障碍的电子版的试卷，让我完成平时的这个考试。说到这个考试啊，还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最开始我们学校为我提供这个电子试卷，当时是让我自己单独一个人一间考场，然后有专门的监考老师来监考我。然后等考了一场还是两场啊？这个老师发现，其实我跟大家也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就是把试卷发下来，然后答完之后再收回去，然后就开始让我和我们专业的其他同学都在同一个教室里，就是跟大家一起考试。只不过是大家是用纸笔作答，我是用电子版试卷通过读屏使用电脑进行作答。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然后当时备考的时候吧，尤其是考研这个战线比较长，因为我当时是没有通过英语四级，我就放弃了这个保送研究生的想法。在24年的年底左右，当时我就下定决心准备考研。当时还想择校问题呀，想这个考什么专业呀。当时经过非常认真的思考，我觉得可能还是燕山大学我的这个母校最适合我。然后我就开始准备备考。其实备考的这个时光还真是非常简单，还挺充实的。就每天就是一起来就开始学习，然后学到可能半夜吧，学到半夜才回宿舍，然后睡觉学习，很简单，但是很充实。当时呢，除了学习专业课，我还分出了一部分精力吧，去这个摸读盲文，去练习盲文。但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我还是觉得可能我这个盲文水平，如果参加考试的话，可能跟我的实际能力还是要脱节的，就是没有办法把我真正的所学去发挥到真实的水平，我就向这个学校、向河北省教育厅，包括向教育部递交了一份我自己的合理便利申请。我想通过我这个自己更适应的方式，就是通过这种电脑机考的方式去参与考研研究生考试，啊。当时呢，其实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我们学校也对我非常支持，然后也是我觉得有了这个，国家政策的支持吧，有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有相应的残疾人保障法，有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有了现在这个成熟的科技，让我获得了这次就是使用电子试卷参与考研的机会，能够发挥出来自己真正的这个学习水平，能如愿的考上这个研究生，能回到我的母校，回家继续，深造。我觉得这个自己还是挺幸运的，也是非常非常，就是让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
1: 其实是没想到，是吧？因为
0: 没想到。
1: 在我了解的情况下，就是好像咱们，国家全国来说，应该你是首例吧，通过这种电子的这种考试，然后考研，应该是哈。
0: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之前我也没太听说过，但是我想，既然给了我这次机会吧，我就，一定努力的争取住。 就是无论从这个专业学习上，还是从这个研究生备考上，这个有了这个机会，咱当然要好好发挥，不辜负这个，不管是国家，还是说我们学校，还是说自己的努力，都没有功夫，还是顺顺利利的考上了这个研究生呢。
1: 特别祝贺你哈，祝贺见谅，就是完成了你的梦想啊。那接下来今年的9月份是不是就要在我们的燕山大学来进行，新的学期研究生的学业了，是吧？
0: 对呀，今年9月份就重新返回我的母校，继续攻读这个硕士学位。
2: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6: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5: 双
6: 征
5: 有
6: 我，河
5: 北
6: 有
5: 我。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5: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

0: 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极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5: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6: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0: 段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1: 在我们的残联呢，还有一些这个公益组织啊、社群组织的帮助下啊，在你重启人生的路上，给了你哪些温暖的支撑呢？
2: 你看，像刚才说了，有这个像黄英姐呀、这些盲人朋友们，给了我不只是技能上的帮助，教我使用盲杖啊，教我这个盲文呐、让我使用这个手机、电脑的读屏功能进行学习生活呀，更多的其实还是一个信念上的支持吧。其实，不管是这个重返学校，还是说，在重返学校之后，取得了一些比赛呀、活动啊、一些小成绩，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像残联呐、像盲人协会呀、这些组织、这些单位的支持的。你看，像我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参加了这个教育部首届的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这个是教育部主办的，当时是拿到了，应该是河北省我们这个赛道唯一的一个就是全国金奖。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就是当时我去和这些残联的领导啊、老师们去进行了一个非常深入的沟通，他们在为我未来的这个发展呢，包括我的职业规划上，还是给了我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包括我在这个各类考试、各种活动上这个合理便利的申请，也是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支持。有了大家这个帮助吧，我也是完成了大学的自己的学业，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我也开始想像曾经他们帮助我一样去帮助一些现在这些有需要的朋友们，像也像我一样有中途失明的经历的这些视障朋友。我也开始尽我所能，用我的经验去帮助帮助他们。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种这个传递吧。
1: 刚才也听到了，你说起来学过一段曲艺是吧？学过一段快板儿。
2: 是这个，当时是在刚休学的时候。因为当时除了学按摩，这个手机、电脑也都不是很会用，就是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枯燥的。当时呢是我在我们大学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相声社团，当时这个社团呢和我们当地秦皇岛曲协的这些老师们有一个就是联络，当时去和我们秦皇岛曲协的老师和我的这个快板老师贾老师去开始学习快板。当时这个可能别人都是看着学，我这就是摸着学。老师这个怎么拿快板，怎么说，怎么做动作，都是一点一点我摸着老师的动作来的。这个也是我这个看不见之后吧，生活这个一大兴趣爱好之一。平时呢也会出去演出，不管是在校内啊是在校外啊，经常出去演出，还经常做那些比如说公益性质的演出。我觉得还特别有意思，也是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束别样的光亮吧。
1: 也请大家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欣赏一段建良给大家带来的这么一段快板哈、快板小段应该是。

0: 竹板儿响连天，咱们来到了渤海湾。渤海湾风光美，到处是青山和绿水，青山绿水紧相连，有一颗珍珠落玉盘。这个珍珠人人看了都说好，它就是我们美丽的城市秦皇岛。
1: 我想问问你啊，这个快板学了多长时间能达到现在这个水平？
2: 从这个当时21年休学开始学，学到现在也学了有5年的时间了，4、5年了。
1: 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在学习是吧？这个快板。
2: 在学习也经常演出去实践。我觉得，真是不只是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乐趣，也给别人的生活带来欢乐。而且我还跟我的这个一个发小，也算是我们一个老师的师兄弟。我们在做这么一个快板的小公益课，就是教身边的这个咱们盲人朋友去打快板、跳快板。不光是自己学，也教别人学，也把这个快乐带给别人。
1: 把这些快乐传递给更多的这些小伙伴哈。那你觉得打快板容易吗？学起来简单吗？
2: 还可以吧，就是对于咱们市长朋友来说啊，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比较困难，但可能你真正把它拿到手里，真正去用心开始练习，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难。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我想学相声，因为我觉得相声只要张嘴说就行了。然后当时老师教我学快板，我就觉得可能学起来有点难，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只要下功夫去学习，其实也没有那么难。
1: 那这么多年哈，无论是你身边的这些亲人朋友，还有学校老师，还有社会上的这些热心的这些朋友哈，在他们的善意托举之后呢，你觉得你的心态对于你的人生看法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了吗？
2: 我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今天我还跟我之前一起参加这个独立出行训练营的这个也是盲人朋友，我们来聊天，我说哎呀，当时这时间已经过去了4、5年了，虽然感觉特别快，但是我觉得这几年对我而言，不说是沧海桑田吧，至少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大家的这个温暖托举之下吧，像我其实刚开始的我没有这么乐观，没有这么健谈，也是在大家这个关爱之下，我开始慢慢的把自己打开，让自己走到大家中去，还是让我变得更加成熟、更加阳光了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在我们的这个求学道路上，其实作为视障小伙伴来讲，可能比普通的这些学生，可能会遇到困难更多一些哈。那你是怎样去克服这些？又说到这个学习了，怎样去克服这些障碍，去稳住咱们这个学业的呢？
2: 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学业吧，我更想告诉大家呢，尤其是很多残障朋友，很多这个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个朋友们，包括可能也有像我一样中途失明的这样的小伙伴，我想告诉大家，可能你遇到的一些困难，可能在你经历它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看不到头的一座山峰，一个鸿沟，你不知道该怎么跨过去。就像我刚开始失明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回到大学完成学业，我还能考取研究生，我还能通过法考，我还能学习法学，还能今天坐在这里跟各位朋友聊天。但是当我们翻过这座山之后，我们觉得它只是我们脚下的一段路，这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其实在学校当中啊，我们的建亮也参与了很多的一个法律援助啊，或者是助残方面的这些法律的一些知识的演讲哈。那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担任了这么多的志愿岗位，就坚持回馈咱们社会的这个初心又是什么呢？
2: 这初心说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就是当我遭遇到这个失明的变故之后，有很多很多人，就是我真是亲身经历了，有很多很多就是残障朋友，他们可能生活也没有那么美满，没有那么如意，但是他们还是不遗余力的当时帮助我，他们最好的来给我。我觉得当时让我 内心触动特别特别大，所以我想，当我这个有自己的学习的专长，有自己的想法之后，我想把我这个曾经扶起过我的这些群体吧，我想为他们做点事儿。其实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初心，所以我就曾经担任我们燕山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的学生负责人的时候，就会带着同学们去特教学校，给这个盲人孩子们，做做分享，给这些聋人孩子们去用手语做做普法活动，包括呢也会经常像刚才展示的快板，去给这些，残障朋友吧，去做做公益演出。我觉得，我从这个群体中走出来，我更要走回到这个群体中去，去回馈回馈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1: 在帮助这些特教学校的学生啊，还有服务身边的这些朋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让你特别深的一些温暖故事呢？
2: 有啊，有几个小画面，像是我记得是24年吧。我跟我们这个秦皇岛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个盲人妹妹，我们去做分享，还是一块儿去参加活动了。我记得我们当时一块儿坐着吃饭，这个妹妹就跟我聊天，问我在大学里上学怎么样，问我平时怎么学习。当时我记得那妹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哥，我也想跟你一样，我也想上大学。”哎呀，当时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可能我是在完成我的学业，我也是在为我身后这些弟弟妹妹们去探索出的一条道路吧。还有像我们本地有一个这个盲人弟弟，他也是在初中，今年上初一，由于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他的视力这2年急剧的衰退，然后找到我之后，我教他用读屏，将他用盲杖出行，我包括，去和他的学校沟通，给他提供这种融合教育的体系支持。在帮助他的过程中，我就想，哎呀，这个就是当时很多人帮助我那样，有我这个经验，这个盲人弟弟可能他就能像我一样，在他的学校里去继续追逐他的梦想，继续他的生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传递吧。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三点吧，分享三小点，我自己这些年来以来，我的小经验也好，我的小信念也好，我想跟大家这个简单的分享一下吧。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其实我们面对障碍，我们要学着去理解障碍，也要尊重障碍。当我们就是承认障碍、理解障碍的时候，其实我们才能真正的卸下包袱去做很多我们想做的事儿，大家不要觉得智力障碍是一个负担。我们有需要别人支持的时候，我们就要大胆的、勇敢的去说出来。很多改变就是在这个小小的、有勇气的10几秒、20秒里。第二点呢，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一直以来非常深的信念，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就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就行了。第三点吧，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才能看到广阔的大世界。我其实特别喜欢一句话，叫“不出去，家就是你的世界；走出去，世界才是你的家。
1: 也希望今天的建亮的这些故事分享，会给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视障伙伴，尤其是我们即将迈入视障大学的校园的这些伙伴呢，带来一些启示哈。感谢建亮用最真诚的心声，为我们铺展了一段从坠入黑暗到点亮星河的人生旅程，从失去光的迷茫挣扎，到得到光的四方托举。再到成为光的温暖回馈，祖建亮用法学初心与坚韧毅力告诉所有人：残疾从来不是人生的边界，热爱与担当才是生命的底色。愿每一位中途失明的朋友敢于接纳自我，愿每一位融合教育路上的少年勇敢奔赴理想，愿每一位残障伙伴都能在包容的社会里 活成自己的光。同一片蓝天，始终与你同行。愿我们彼此照亮，向阳生长。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5: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5: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欢迎您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音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健康话题啊！又说到了跟孩子们的成长、学习息息相关的一个健康问题，是什么呢？是睡眠。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孩子，深夜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啊？或者有的小一点的宝宝们夜里磨牙，那到了这个学龄期的，特别是学习压力重了之后呢，可能会有白天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等等这些睡眠问题。其实呢，这些睡眠问题呢，也正在困扰着许多的青少年。那对于12到18岁的孩子们来说呢，睡眠啊，它不仅仅是休息啊，更是影响生长发育的和这个学习效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长期的睡眠困扰呢，还有可能会引发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啊。尽管如此，这个重要的问题呢，也常常被家长和孩子还是会给忽视掉。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省级三甲医院啊青少年睡眠方面的专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助力孩子拥有良好的睡眠，赋能他们的学习和成长。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关于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哈，特别是听到有一些表现症状非常类似的时候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直播间热线电话的一对一的交流和咨询。电话号码您可以记好，是031196104303119119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里面来留言，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期待各位的参与。好，马上来进入到

0: 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的常医生。
0: 嗯，欢迎常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看节目一开始，我们这听友群里就有朋友在问了，说哪里看儿科一岁孩子鼻炎比较好啊。这个听众朋友您要认真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因为这个鼻炎特别影响孩子们的这个睡眠，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啊也是有影响的啊。当然你也可以去这个儿童医院的这个耳鼻喉科啊来看一看，这个鼻炎都是不错的啊。好了，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正题，就是睡眠的问题啊。很多的影响因素都和我们的睡眠相关，但是好的时候家长好像也不太注意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没有想到他们是联系的。因为刚才开头你看常主任我也说了，比如说这个睡眠对于孩子们影响，可能有的家长觉得真有那么严重吗？或者说您能给我们举一点这个经常接诊的一些病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吗？
2: 其实如果孩子偶尔的睡眠不好，家长是不太关注的。那什么样的孩子关注？一个是婴幼儿的孩子，他晚上频繁夜醒哭闹，那家长都熬得睡不着觉，
0: 影响人家家长的睡眠。
2: 然后家长说哎呀，我们一家人都熬坏了睡不着，这样的家长肯定会来看的，因为他自己都受不了。那再了就是咱们青少年，因为青少年的话他主要是学习任务生长，他有整个初中，有像青少年大部分都在上初中。那对于男孩来说，那肯定是这三年重要的是什么？一个是学习，一个是长个儿。如果他要学习睡觉不好的话，那这个家长也很焦虑，睡觉不好睡不着，在学校里边住宿，有的孩子住宿，那睡不着的话他就不愿意去住宿。他们也知道你睡觉不好，你学习就肯定就不好啊，你长个也受影响，对吧？这是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两个群体啊，就是这种年龄阶段。再有就是咱们青少年，像青少年家长更焦虑在哪儿呢？小孩呢，那就是说啊，他是家长挺累，但是青少年来说他是有充足的时间睡眠时间，但是他不好在哪儿呢？我睡不着啊，我就是想睡，我怎么也睡不着。
0: 这是一个常见问题。
2: 这个对入睡困难很那什么。另外一个就是睡眠维持很困难。我就半夜老醒啊，你这样的话你会很焦虑啊，就跟咱大人也是有的，越想睡你越睡不着，你说你不焦虑吗？对吧？再了就是早醒啊，早的就醒了，对吧？然后一个上学期间你总是这样的话，他白天就瞌睡啊，影响学习了。那家长和这个孩子都特别焦虑。像我们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就是住校生，在学校里边根本睡不着，熄了灯以后从10点开始一直睁眼睁到1-2点，那早上的时候他5-6点就醒，那他就是几个小时时间，那上课的时候普遍老师说的上课都在打瞌睡，那学习成绩都突然下降的就特别厉害，还有陷入了就反复焦虑当中，他就有点情绪就暴躁了啊，所以说你看影响学习很大，这样的家长就会带他来看病，就孩子自己说我想睡，我特别想睡，我就是睡不着觉。你说这个怎么处理呢？那家长说了，宽慰他也不行，用点药。咱们其实对孩子来说，睡眠，你说上来就让他吃安眠药吗？也不是。所以说这个睡眠问题，一定是在平常的时候，咱们要养成一个睡眠规律，或者是避免睡眠障碍的到来，或者睡眠不好。
0: 这个也就是您的意思吧，刚开始可能是偶发现象，如果长期不干预，它可能会形成一种睡眠障碍或睡眠斜率上的有问题。
2: 对，然后咱们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你会涉及到一些并发症或者共患病。比如说我睡眠不好了，我影响到情绪问题了。那你说这样的话叠加起来，这个孩子就会说实话对他的日常生活就会造成影响。对吧？会推着他社会功能影响就很大，影响他的学习生活了。那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障碍了，睡眠障碍了。
0: 那比方说再小一点的孩子，会影响他们的生长发育或者身体的免疫力吗？
2: 那肯定会影响生长发育啊，因为咱们像说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孩子啊，你0到18岁之间，生长发育是这个孩子最主要的任务，尤其是在说的身高体重的增长。那我们身高体重增长受什么影响？受生长激素的影响。那生长激素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就是夜间分泌，或者尤其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是分泌是 是脉冲性的，它并不是一直在分泌，只有在深睡眠的时候它分泌量才高，那你这生长激素分泌高你才能长个儿。我们经常有家长说，哎，我这孩子睡得不好，或者说我怕他睡不好白天多睡点，我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是重要的这个孩子夜间睡眠，因为夜间睡眠的时候你才有生长激素的分泌，你深睡眠的时候你的生长激素分泌才多，你才有长个的机会。
0: 嗯，
2: 那你想想，你要是说你生长激素分泌不好，那你怎么长个呢？
0: 嗯
2: 啊，生长激素是咱们长个最重要的一个激素。
0: 嗯，所以这个一定要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夜间睡眠的一些情况。
2: 对，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这小孩他可能天生就较少，哎呀，或者你看他睡得少吧，好像也没有影响他长个，或者不影响他，有这样的人吗？
2: 对，有这样的孩子
0: 也有哈。
2: 咱们睡眠呢，其实是有个体差异的。
0: 嗯，
2: 有的人就是精神头比较旺盛，你看这个小孩就跟小马达子似的，
0: 嗯，
2: 哎呀，精神头特别旺盛。
0: 嗯。
2: 那另外呢，有的孩子就是特别睡眠都睡比较多，哎，一沾枕头就睡觉，
0: 嗯，
2: 这也是有的。但是这些生理性的现象一定跟病理的除外。啊，有的孩子你看多动症的孩子，
0: 嗯，
2: 活跃性都特别强，看我们过动症的孩子，
0: 嗯，
2: 那他精神头也特别旺盛，睡眠就特别困难。
0: 也就是说，其实他这睡眠也反映出他那个多动方面的一些障碍。
2: 对，也反映了这个。所以说，咱们就是如果孩子通常有睡眠问题，咱们是有睡眠问题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下是器质性病变呢，或者是他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比如说这个孩子白天精神反应特别好
0: 啊，
2: 我虽然睡觉少，但是我白天的时候我状态特别好，我该玩玩该吃吃，我状态都特别好。另外一个又就是什么，不影响他日常的生活，尤其是在上学的孩子，我白天的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我很认真，我的效率很高，那不影响日常生活他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2: 再了就是什么，不影响他的生长发育，
0: 嗯，
2: 啊，我的身高体重也不受影响，那侧面的反映了什么，反映我们这个孩子睡眠时间是够的，可能这个孩子睡眠时间特别少，但他睡眠质量很好。
0: 嗯，
2: 我睡着了以后我就哎呀，睡得很沉，他的深睡眠很多，
0: 嗯，
2: 啊，他这个大脑能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嗯，
2: 那不影响我们日间的精神反应，那他是没有问题的
0: 啊。所以就是还是看个体差异，
2: 对，个体差异。但是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你多动症的孩子，那就不行，他就是睡眠，
0: 嗯，
2: 入睡困难会特别明显。
0: 嗯，这不今天正好一开始就有个听友咨询说这个一岁的孩子鼻炎哈，
2: 嗯，
0: 我就正好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鼻炎跟睡眠的关系也挺大的哈。
2: 对， 对， 对，
0: 他这是个小宝宝哈，一岁就鼻炎，得先提醒您看是过敏性鼻炎呀，还是说老感冒的那种，是吧？引起的那种鼻炎，
2: 嗯，
0: 鼻炎，这孩子如果得鼻炎，跟睡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得注意点什么呢？常常
2: 你看，咱们这个鼻炎是分为就是小龄的和大龄的，
0: 嗯，
2: 啊。那个大龄的话，他们有一个睡眠阻塞啊，通气障碍综合征，就是叫这个 OSA。他这个他就是说正儿八经的，就是我的气道就受阻塞了，以后他呼吸受影响。
0: 是我们原来说那个腺样体肥大那种吗？
2: 哎，对，腺样体肥大是一方面啊，他，这是一个原因。那对于小不点上那种一岁的孩子，他说鼻炎，他们过敏性鼻炎的会很多，因为咱们在小龄的时候过敏会很厉害。过敏主要表现是什么？一个是呢就是皮疹，
0: 嗯，
2: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喘，再了就是特别小的孩子有便血，
0: 嗯，
2: 这都考虑鼻炎，包括有些便秘，再了就是咱们鼻炎，
0: 嗯，
2: 啊，有的孩子就反复的一个就是流鼻涕打喷嚏，
0: 嗯，
2: 啊，但是本身小孩的时候他的鼻腔发育其实也没有完全的好，
0: 哦，
2: 我们这会儿的时候可以就是查个过敏源，看看他到底是过敏的级别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2: 啊，他过敏的这个种类是什么，我们这样的时候重要的是什么，规避过敏源，而且随着他的鼻腔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完善，包括他过敏的耐受性的一个增强，
0: 嗯，
2: 那可能他这个睡眠的症就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就减轻了。
0: 嗯，
2: 过敏性鼻炎为什么会影响睡眠？主要是一是像比如说大孩子腺样体肥大，他堵塞了气道了，那睡觉的时候不顺畅，
0: 嗯，
2: 他会出现打鼾，对吧？啊，然后体位也要求很高，要一旦折着脖子呀，或者是体位不好，就会出现打呼噜特别明显。
0: 嗯，
2: 那再要说小不点的一个感冒以后，包括他的鼻炎以后，他的打喷嚏、流鼻涕会鼻塞，鼻塞的话主要是影响气道的通畅了。
0: 嗯，
2: 通道通畅其实影响是什么？影响缺氧，
0: 他张嘴呼吸。
2: 哎，对，张嘴呼吸啊，张嘴呼吸的话，我们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这个就是氧供其实是受影响的。
0: 哦，
2: 那氧供氧大脑是耗能特别高的一个器官，
0: 耗氧是吧？
2: 啊，耗氧特别高的一个器官，所以说它缺氧的话，我们会出现这种头晕、头闷啊，就甚至有的孩子会出现头疼。
0: 嗯，
2: 那这样的话，他就睡眠质量肯定是有影响的。
0: 嗯， 这一岁小孩其实他还不会说他头疼不头疼，
2: 哎，对，他，但是他会表现出来什么？我不舒服的感觉，
0: 就那状态不是很好，
2: 哎，精神状态不好，哎，我会不舒服，哎，我很难受，
0: 嗯，
2: 啊，他会表现出来哭闹，
0: 嗯，
2: 那这样的话，家长觉得这个孩子就不好带了，
0: 嗯，
2: 是不是？影响我们带养这个孩子，
0: 嗯，所以还是要抓紧把这个鼻炎去看一看啊。
2: 对，
0: 儿童医院那耳鼻喉科就不错啊，崔丽主任啊，耿主任啊，哈，这之前都来节目做过节目啊，
2: 嗯，
0: 所以可以去找看看，就是得提前预约挂号，在河北省儿童医院的这个。

0: 联网医院上来预约就行了哈。
1: 对，
0: 当然常主任在这个儿童保健方面呢也非常有经验，所以呢就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鼻炎的问题呢也是供你来参考哈。除了说了睡眠啊，这是小宝宝的一些睡眠的问题，因为他这个要是老睡不好也会影响他的生长发育是吧，他体格
2: 对是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嗯。白天的时候他精神状态也不好。
0: 我们刚说到睡眠啊，睡眠会和我们的记忆力有关系吗？常主任
2: 当然有关系了。因为在睡眠状态下的时候，其实咱们一分着什么，分觉醒和睡眠状态。那觉醒的时候其实人是很活跃的。我身上的任何器官都很活跃，我的激素水平分泌也很高。我其实在相当于一台机器一样，它在高强度的运作。那我们睡眠其实是什么，就相当于给机器保养一样，我在让这个让咱们这个人大脑是包括这些器官去休息啊，是为什么保护你人身上的一个器官，尤其是保护我们大脑啊，你让大脑休息的话，它才会能更好的工作。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你在休息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在做什么，在做你的白天的日间的信息的处理和储存。就跟我们白天拍了照一样，那我们白天的时候晚上要洗照片，这是一样的啊，我们把这些记忆去什么去整理啊，那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记忆力是不是更好，然后不管是浅睡眠还是深睡眠，我们其实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信息的储存、信息的整理，然后记忆力的加强都是有帮助的。尤其是深睡眠啊，深睡眠的时候氧耗量减少，大脑都是可以充分的得到休息，器官也得到保护。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咱对信息的一个整理和储存，记忆力会增强。那如果你老是睡觉不好的话，你这个记忆力就会减少，或者你会觉得脑子里边昏昏沉沉的，你昨天的记忆力东西没有记住，对吧？所以说咱们需要充分的休息，给咱们的大脑一个休息的时间和整理的时间。
0: 好，我们进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请常主任来跟我们说说，那什么样的睡眠才是良好的睡眠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们去打造一个良好的睡眠，养成一个好的睡眠节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当然如果您有关于家里孩子们这个睡眠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孩子们的睡眠问题。我们在第一个时段呢，跟大家聊一聊睡眠对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非常的重要哈，对于他的生长，对于他的发育，对于他的学习、记忆力、免疫力啊，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作为家长呢，我们除了要关注孩子们吃穿啊、学习，还要关注他们睡得好不好，这个也直接影响着他们长得好不好、学得好不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心理行为科副主任医师常海霞常主任。常主任在于这个儿童保健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的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啊，特别是您家具体孩子的个人的问题哈、可能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啊，想要进行咨询，一定要来抓住我们今天的机会。您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9619610430，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在线下的听友群留言就可以了。我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继续来请出常主任。常主任您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睡眠的重要哈、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就是什么样的睡眠我们就知道哎这个是好的睡眠，比方说时长啊或者有个什么数据啊，或者是怎么样观察孩子的状态，这样可以让家长有的放矢，也可以有一个检验，您能给我们说说吗？
1: 其实大家觉得睡眠好与不好更关心的是时长啊，他就好多家长就说我的这个孩子睡眠我觉得太少了啊，或者说哎我睡多长时间是够的呀，这个所以说对时长他们还是觉得好像是一个有数据可比的。那我们确实是有一个时长的，像0到3个月的时候他一般是13到18个小时，像小婴儿嘛，
0: 睡得多
1: 除了吃
0: 就是睡
1: 、对吧然后咱们讲究什么，讲究按需喂养，那只要饿了就睡啊，困了就饿了就吃，困了就睡，睡眠时间确实比较长，那我们从3个月开始，4到10个月的时候，他的睡眠时间就会减短，他是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其实3个月孩子在我们来看都已经属于大孩子了，你就不能让他吃了睡，睡了吃，我们要开始什么？要规律喂养，从按需喂养到规律喂养去过渡。那这个规律喂养包括什么啊？你吃奶要规律，咱们要求3小时1次，然后睡觉要规律，而且三个月的时候，大家家长也可以发现了，这个孩子已经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了，也长开了，也爱笑了，也能逗笑了，也能翻身了，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跟孩子互动起来，让他玩起来。我们要求什么？睡的时候就把他放在床上，让他安心的睡。那我们玩起来的时候，比如说白天的时候，醒的时候让他彻底醒。我们切记什么？就是让孩子总是处在半睡半醒当中。那到1岁到2岁的时候，那我们睡眠时间就包括什么啊？就是这会儿就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规律喂养，就是睡眠和饮食习惯了。那这会儿的时候，我们这个睡眠包括什么啊？包括夜间睡眠和日间的小睡。要培养什么啊？这会儿我们要为幼儿园做准备，准备他什么？就中午的一个小睡啊。有的孩子可能睡眠多一点，他会上午再睡半个小时。那中午12点和下午3点之间，我们要培养他午睡的习惯。如果在1岁到3岁之间你没有培养这个习惯，那你到上幼儿园老师会老找你，因为咱们幼儿园普遍是有一个午睡的习惯的。
0: 是，
1: 这个午睡我们还要求什么？就是不能太长。有的孩子为什么睡觉特别晚？有的孩子经常11、12点睡，那就是因为他午睡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要求他3点以后就别再睡了。如果你3点以后还睡，尤其是黄昏觉4、5点睡，那这个孩子必然会睡到会到11、12点才睡觉。那家长不得熬坏了呀，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在上幼儿园之前培养孩子一个午睡的习惯。这会儿睡眠时间也不要太长了，太过于强调的这个睡眠时间，
0: 就是您说午睡是吧？
1: 对，午睡的时间咱们1到2个小时就够了，白天就这么一觉。到3到5岁的时候啊，幼儿园阶段就是正儿八经就是午睡。你看幼儿园其实好多还在家里边去生活不规律，但幼儿园它很规律，因为咱幼儿园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卫健委发的这个就什么3餐2点定时定点一个规律性在培养孩子，尤其是午睡这个习惯啊。到6到13岁的时候，其实上学龄期儿童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求是要求他，为什么要求他9点开始睡觉？因为9点到12点咱们大概是个3个小时，然后早上7点钟起床大概就10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睡眠时间就要求9到11个小时。所以说为什么不能让孩子睡得太晚？ 啊，睡太晚的话，你睡眠时间确实不够了。
0: 嗯，
1: 那九点钟睡觉就可以了。
0: 嗯
1: 啊，那青少年的话，我们就8到10个小时，他睡眠时间更短了。但是我们青少年普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睡眠不足的问题。
0: 嗯，
1: 很多孩子就睡不到10个小时，尤其现在的高中生、初中生，可能一天就睡个5、6个小时，那就影响了我们睡眠的一个时间长、时间短。所以说，国家为什么也在提倡减负啊，然后为了就保证孩子的一个运动和睡眠。
0: 嗯，
1: 那怎么才能评价他好与不好？我对于小不点儿来说，我们就是看他吃饱了以后，我们就分年龄阶段的。比如说我们的婴幼儿，那他如果

0: 学习，尤其是对学龄期儿童来说，主要是上课你们有没有影响的学习，因为那孩子犯难的一个方法。
1: 嗯，所以就是首先我们从量上来控制是吧，
0: 对，
1: 然后再看他这个、这个清醒之后的状态来控制。
0: 对，重要的是一个孩子的状态，精神反应怎么样、白天是不是能吃能喝能玩、啊，学习的学生呢就是影响学习。
1: 嗯，啊，我们有个听友说，我们家这孩子一起床就有起床气，说这是习惯不好、性格不好，还是说没睡好啊？张春，
0: 对，起床气的话，一是呢，我们确实有的孩子就是没睡好，我还没有睡饱啊、所以说我就会有起床气。
1: 那需要让继续睡吗？比方说，是不是也得到点就得让他起，还是让他再多睡会儿呢？
0: 那也不是这样的，一是呢，我们要分析一下、我们这个起床气是不是昨天晚上他没有睡好、那没有睡够的话，可以让孩子再睡个回笼觉也是可以的、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睡好了，早上的时候还会有起床气，那这种情况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今天心情不好了呀，或者是分析一下啊。再有就是咱们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常见，大部分的孩子起床气是因为他没有睡够，尤其是起床气对什么来说，主要是对学龄儿童，是不是？晚上的时候他不睡，睡得很晚，那第二天的时候没有睡醒，咱们又要上学，这会儿就会出现起床气，那我们要想没有这个，我们一定要培养习惯，就是什么？一定提前就把这个预防了、我提前到9点钟的时候我就开始催促孩子睡觉、或者我给他养成一个早睡的习惯，你又不早睡，你早上起来还要早醒，那谁也受不了。
1: 对、你可以试试让他再早点睡，看到他第二天还有起床气吗？
0: 对，
1: 如果没有就说明是睡得太晚，人家没睡够哈。如果你让他很早就睡，他起来还有起床气，那可能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了。
0: 对，是的
1: 但我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让孩子早睡这个事儿，总是觉得
0: 不容易
1: 执行，就有时候家长也不早睡，可能忙活忙活这忙活忙活那，一抬眼就不早了啊。
0: 对，你看咱们叫什么？现在就是说临床上最常见的这些睡眠问题，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咱们一般情况要求你30分钟之内啊，不能超过其实是20分钟之内，不能超过30分钟，你得睡着了。
1: 就是你躺在床上之后，
0: 躺上睡着了现在我们普遍什么问题？就是一是这个孩子不上床。
1: 对，
0: 上床了以后不睡觉。
1: 对，就是您说一个不上床，我没玩够呢，我这没干呢，那个没干呢，
0: 那杂事儿特别多。
1: 要不就上去躺半天也睡不着。
0: 9点睡上床了以后，咱陪着他等到11、12点，
1: 家长越生气越睡不着，是吧？
0: 睡不着。那我们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其实在就小龄儿童上其实最常见。那第一个呢，我们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啊，舍不得睡。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我爸爸妈妈很晚才回来，
1: 是的
0: 然后我今天一天没有见他了，那我是不是他回来以后我特别开心？
1: 哎呀，真的是人之常情。
0: 那我想跟他玩一会儿我就等着妈妈，比如说有的妈妈上夜班，我半夜才回来，我8、9点才回来，那这个家长这个孩子就等着他妈妈回来10点、11点还等。所以说这样的孩子，我们白天应该让爸爸妈妈就是说，一是呢我们要多陪孩子互动，是吧，给孩子安全感，我到点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什么也可以不干，我先陪你玩一会儿。
1: 哎呀，你这样说的我觉得孩子们好，我也好心酸呀，觉得孩子们好不容易啊，是吧，可能等着盼着你回来，
0: 是
1: 回来之后你告诉他睡觉去，是吧，心里多么难过呀。
0: 是你没有时间陪的，因为我们现在普遍都是工薪的，就是上班族，爸爸妈妈都上班，那你下班晚了回来以后吃饭，然后你再收拾家，
1: 你再自个儿想娱乐一会儿，是吧，
0: 然后你就不陪伴的时间太短了。所以说我们回家以后第一件事，我们其实说话是放弃手机。
1: 对，你既然生了孩子，你就要对孩子负责任，是吧，你手机和孩子比肯定孩子比手机重要哈。
0: 对，所以说我们其实就是放下手机陪伴你足够的陪伴，你就让孩子有安全感，那我就知道他要该睡觉睡觉了。那第二个就是本身手机对家长来说我们是个巨大的诱惑，因为是缓解压力的方式嘛，我们当然也很喜欢看手机啊，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缓解压力的方式，那对孩子来说兴奋性也很强尤其是你睡前看手机，那手机尤其是看游戏会让他特别兴奋，那我们这种兴奋会持续啊，所以他就会影响孩子睡觉，我就越看越兴奋，我就睡不着，包括青少年，青少年现在看手机刷抖音，看视频，那他就越睡迟睡不着了，我们就人为的就把这个大脑兴奋起来了，我一直在工作，这也是重要的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再到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的习惯咱们这个入睡困难不是一朝一夕的养成的我们睡前的时候就是培养的就是习惯什么，全家都要睡，就是要学校有一个睡觉的氛围。

0: 就说你就让孩子睡吧，然后你俩你都你自己
1: 你
0: 也睡不了，
1: 除非从小你就给他养成这个习惯，你半道让人家睡，人家是不服气儿的。
0: 对，然后他就说我全家都要睡，不能说你就让我睡，你在那儿玩啊，他也舍不得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那个时候啊，就
1: 营造一个睡觉的环境，
0: 全家哎，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睡眠的一个气氛和环境。再有就是我们小不点儿，其实是最容易营造这个环境的。我们要求什么？有一个入睡仪式。我们其实从咱们6个月开始就要培养他的入睡仪式了。到9点、8点、8点多或者9点，我们有一个固定的点儿，这个孩子就该有入睡仪式了。
1: 什么叫入睡仪式呢？
0: 我们就应该是啊，换衣服
1: 啊，
0: 上厕所
1: 洗漱
0: 啊，洗澡哎，上床啊，然后再大点儿，我们会有一些哎。读会儿绘本啊，睡觉啊，就是这种入睡仪式。其实孩子生活一定要越规律越好，你只有吃饭睡觉越规律，你睡眠才会越规律。我们像人生就是咱们的身体其实有一定的生物钟的啊，比如说你白天的时候过于没有规律了，那你在相当于耗费，一直在消耗你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你就不容易形成规律性。越规律的话，这个孩子睡眠越规律，所以早早的培养睡眠仪式啊非常重要。
1: 那我今天对您说的这个入睡仪式这个词儿太有感触了，就是好像我们很容易忽视。我们小的时候，我回忆我自己小时候啊，因为父母我们家里有医生，好像是有给我这个仪式。8点半那会儿，我记得8点10分是黄金剧场那会儿哈。
0: 对。
1: 然后他们开始看，我跟着看，写完作业了。到8点半左右，我们家里人说你该去洗漱了。小孩也慢嘛，磨磨唧唧的。到9点正好折腾完，说你上床睡觉。
0: 对。
1: 到了我们再去养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上学仪式，比方说上学之前给他买个新书包是吧，新笔盒，孩子特别有这个，好像没有固定的给他去培养，只是说到这点了你去刷牙去，刷牙赶紧睡觉哈。其实每天你都应该给他说，到这个点了你要刷牙洗脸洗脚换衣服，让他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
0: 睡眠
1: 习惯，就成了仪式了。我一到干这个事儿，我自然我潜意识可能知道我要睡觉了，
0: 就像一种反射一样。
1: 是
0: 啊，我到点以后我就困了，我到点以后我就知道我该这样了，
1: 而且会觉得这事儿挺重要的。你看前不是说我啪上床了到点了上床，不是，前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来保证你这个睡眠，比如泡泡脚啊是吧，洗漱干净啊，
0: 对，
1: 一环一环相扣的哈。
0: 睡眠意识很重要。
1: 对，所以我们每位家长哈，从现在开始，大孩子就像常主任说的，一起营造一个家庭睡眠环境。哪怕你假装睡觉，你躺在屋把灯关上，也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应该做这个事儿了。小孩子从小开始抓这个睡眠仪式，定这个习惯，未来也会省很多的劲儿，是吧？
0: 对，像你说的，养孩子一定是早使劲儿，晚不使劲儿，你前面省了劲儿，你后边都要补回来。
1: 是的，是的，而且加倍补呢，太费劲了。当孩子有青春期的时候，可不是你说啥他就听啥的，是吧？
0: 对，
1: 他会有他自己的思考啊，他没有形成习惯。好了，16:32，我们进段广告啊。希望我们刚才这个回答对刚才那位听友以及所有的这家长朋友们有一定的启发和收获。32分，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留言。如果您也关注孩子的睡眠，如果您对于孩子睡眠有其他。

0: 准，调准在于这个孩子们健康保健呀，还有孩子们这个睡眠管理方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来，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2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

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继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 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 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继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今天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孩子们的睡眠问题啊。我们在前两个时段已经强调了睡眠的重要性，也回答了部分听友的疑问。我们继续来请出长准啊，看看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长准您好。
1: 你好。
0: 啊，我们有个听友，我估计这是一个小龄的父母啊，小龄孩子父母，他说这个孩子是分床睡好还是让他跟我们一起睡好，说另外呢要不要点一个小夜灯，说孩子有点点那个胆小啊。长
1: 准啊，那咱们其实是分床睡是有一个阶段的、我们一般情况是建议什么啊？小龄的孩子，我们建议其实分床不分房，叫同床啊，同房不同床。
0: 多大叫小龄呢？
1: 啊，小龄，比如说咱们婴幼儿开始，
0: 三岁以前。
1: 嗯，你看咱现在中国的很多家庭就把婴儿床放在什么当成什么当成储藏室了
0: 啊，对的，
1: 放东西的地方，对吧？好像这个床是最不该买的东西，但其实在。在咱们这个就是这个睡眠问题上，我们是希望孩子有是叫同房不同床的，
0: 嗯
1: 啊，小孩自己要睡，因为你跟孩子睡的时候，一是你，但是确实他有优点呀，因为他喜欢跟孩子睡在什么，因为喂奶方便啊，然后另外一个
0: 搂过来就可以喂是吧？
1: 对，新手爸爸妈妈也很爱孩子、觉得搂着睡是一种哎多么甜蜜的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啊。再了就是咱们这样的话也。他们也怕照顾不好，哎，习惯给孩子盖被子，就说照顾的比较方便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希望他分床，因为他的弊端也在。如果你跟孩子在一起睡的话，一是你大人的时候睡眠浅睡眠多，他会出现动，你一动的话，现在的睡床就会摇啊，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尤其对小不点来说，我们是希望分床的，因为现在窒息会很多。
0: 窒息、
1: 对，窒息，我们小不点儿的睡眠最怕的就是窒息啊！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被子不小心
0: 盖到孩子
1: 脸上、那这现在的孩子如果不会翻身的话，他窒息的机会是很就是危险性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把他分床睡以后，一是呢我们这样很容易让孩子养成自己的睡眠规律，另外一个避免了大人对孩子的打扰，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建议是分床啊，要是同房啊，分床。
0: 嗯，
1: 那再了就是我们分床睡的话，我们在有年龄阶段，其实幼儿园是一个阶段好的阶段，因为幼儿园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的已经习惯于跟妈妈分离了，而且他也有一定的能力去独立面对一些事情了、上幼儿园前，
0: 幼儿园就可以、
1: 对就可以，这是一个机会、再了就是我们就是错过这个机会了以后，我们就是上学之前、也可以给他分床睡、但是如果
0: 这都是分床，但是还在一个房间
1: 对我们，但是我是说小不点小龄的话，我们是同床啊，同房不同床、那大龄的孩子比如说再大分床睡的时候就可以分屋了，
0: 就小、那个幼儿园也可以分屋，
1: 对，幼儿园也可以分屋了、我们分屋的时候注意到什么？第一个就是，睡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安慰、我们可以让孩子睡着了我们再走啊、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反复的一个尝试的过程，不能说、
0: 不可能一次成功、
1: 不能一次就成功啊、你要做到一个不成功的一个打算，
0: 做好心理准备。
1: 所以说，对于小龄孩子，像这个小龄的孩子，我们建议是分床啊，然后同屋。方便照顾。那另外一个就是小夜灯的事儿。其实小夜灯的话，我们不建议小夜灯，因为小夜灯的话太亮。我们夜间是有除了生长激素的分泌，还有一个激素叫褪黑素。这个褪黑素就是

0: 受小月灯的影响很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深睡眠或者是暗的时候，我们会分泌生长激素和褪黑素。如果你能用小月灯的话，会影响生长激素和褪黑素的分泌，就会影响孩子的睡眠。
1: 嗯，
0: 那我们小月灯只是方便什么？方便你喂奶。啊，所以说这小夜灯可以开，什么时候开？你需要的时候开，等孩子睡着了以后一定关上。
1: 嗯，
0: 啊，我们还有一些什么？还有就是它亮的话，影响激素的分泌。等大孩子要老开着灯睡觉，我们现在看到好多早熟，啊，女性性早熟的问题，女孩性早熟，那也是希望他把小夜灯关上的，因为这个亮度会影响我们激素的分泌。就像说的，我太亮了，我就好像我一直在工作一样。啊，他就。这个生物咱们的人体就感受不到你是在睡眠状态，那我们所以要求这种昼夜节律，所以小孩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我们都要注意，白天我们就是长得很亮啊，也不要说太安静，睡得睡眠颠倒了。
1: 嗯，
0: 昼夜就得孩子自己要有知道睡觉的，白天我就知道这是白天，我要少睡一会儿。那睡眠的时候呢，我就要把灯环境弄得暗一些，安静一些，然后我让他进入深睡眠。
1: 嗯，
0: 啊，这就是咱们为什么不建议用小夜灯的原因。
1: 嗯，所以这个尽量不用小夜灯。
0: 对，尽量不用小夜灯。
1: 我们还有个听友问的问题也挺有意思，他说什么情况下这睡眠不好需要去医院看呢？医院看什么样的睡眠疾病啊？长人
0: 啊，对，咱们睡眠疾病啊，确实是要跟睡眠疾病和器质性的病变和咱们睡眠习惯要不一样。
1: 嗯，
0: 那咱们最常见的睡眠疾病，一个就是咱们的就是睡眠阻塞综合征，就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这些啊，孩子都打呼噜啊，然后咱们就出现打呼噜啊，睡眠不好啊，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需要去耳鼻喉看一看的
1: 啊，
0: 然后
1: 对，这个家长要注意哈，有的家长说，呀，这孩子睡的打呼噜，说睡得挺香的，说不用管，不是还得管哈。还有的家长说，哎呀，我们这孩子可能就是有点胖，所以睡眠打呼噜，这个也得管是吧？
0: 对，肥胖，再有就是肥胖也需要管，因为肥胖的话，他再加上他打鼾，就是加上腺样体肥大，他会出现什么呼吸暂停？
1: 嗯
0: 啊，其实我们要说，主要是怕什么？主要怕呼吸暂停。暂停的话，你这缺氧，你的氧气氧供一下就是没有了。
1: 嗯，
0: 那我们大脑是对氧供非常敏感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啊，你长期的缺氧就会还导致你的这个大脑的功能降低，你的记忆力减低啊，你的睡眠感觉知觉都会减低，学习能力也下降，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肥胖的孩子啊，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孩子，再来还有一个病叫发作作用睡病。
1: 什么睡病？
0: 发作性睡病。
1: 发作性睡病，这是一个什么意思？
0: 这个发作性睡病是像什么？就是好像轻点的孩子表现出来是什么？走神儿、啊，我们好多就跟以为这个孩子是走神了，是不是有多动症、啊？那其实是他什么？他是突然间的一过性的一个意识丧失，啊，所以他就愣神一样啊。其实他意识已经丧失了，只不过数秒就缓解了。但有的就不行，因为他就是突然。就是一个发作性睡病的话会引起什么？引起摔倒。
1: 嗯，
0: 那这个是个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你突然在睡，
1: 您说是清醒的时候，
0: 对，他突然间就是尤其是日间的时候啊，他干的很好的，或者甚至走着走路都挺好的啊，发作性睡病一起来就是跟癫痫一样，一发作那他就倒
1: 好像要睡、
0: 哎、
1: 就睡瞬间被施了魔法睡着了
0: 啊，然后他就倒到地上了 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危险？那旁边有水塘怎么办？他要在这个
1: 磕磕碰碰
0: 啊，穿梭的马路上怎么办、
1: 嗯？
0: 对吧？就是发作中睡病，这个孩子，我们这样的孩子在早期的时候，或者说程度比较轻的时候，家长是不可能发现的。
1: 嗯，
0: 那我们需要做个脑电图。
1: 嗯
0: 啊，然后去来看看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
1: 嗯
0: 啊，再有就是对我们青少年来说，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其实是失眠问题。
1: 嗯
0: 啊，我就是睡不着。
1: 嗯
0: 啊，然后睡眠不能维持，然后就是早醒。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话会引起来孩子的一个心理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学习和生长发育，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在临床上器质性病变最常见的。再有就还有一些问题也是需要看的，家长也会就说你不让他看他也看，就是一些戒精和梦游，尤其是晚上发癔症做梦就是梦游，
1: 嗯，
0: 啊，这孩子睡着睡着突然间大叫一声醒来，啊，甚至有的梦游还什么是醒来以后就。绕着屋子转一圈啊，然后溜达一段就回去了啊，这也是家长经常会看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梦游倒并不是说一个就是家长其实比较关注，但是他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梦游就跟做梦一样，他早上醒来以后沉起来，就是你问他你晚上干啥了，
1: 哎呀，
0: 他 他一点都不知道，
1: 对他的睡眠质量
0: 也影响不大，对睡眠质量也很好，而且他白天的时候影响他吗？不影响，
1: 对旁边的人影响，
0: 对影响我们旁边人，把旁边人吓一跳、那对于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家长注意要什么，就是保护好他，别让他磕着碰着。另外一个，其实这个梦游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1: 啊、
0: 有的家长他小时候也梦游，那这个孩子也可能会，这个其实咱们如果是不磕着碰着的话，不需要特殊处理，有的孩子可能随着长大他就好了，
1: 好，这就是有一些需要这个去治疗的疾病，
0: 这样的孩子咱们是需要治疗的，
1: 那像这样的这些疾病，就是需要去医院进行一些，比方说药物的检查呀，或者这些都有什么样的治疗手段呢？
0: 啊，咱们其实。不同的疾病它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咱们是要做睡眠监测的啊，包括咱们要拍片子，
1: 睡眠监测需要在医院睡一宿吗？
0: 对，睡一宿、睡眠监测其实重要的是看你晚上睡眠呼吸暂停的次数是多少，可以再这么简单理解吧，
1: 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带一些仪器，
0: 对，带一些仪器来监测一下、
1: 孩子能配合吗？那还需要
0: 看他没有问题、
1: 不用
0: 吃点什么、其实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大部分放在大龄的孩子、尤其是青少年，尤其是肥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睡眠监测，那我们身高体重肯定要长，对于肥胖的孩子我们要警惕这个，然后再有就是咱们发作性睡病的，那我们肯定是要做视频脑电图的，你做脑电图，你就能抓住这个发作性睡病的时候，他发病的时候他的脑电波的是变化的。
1: 那他那个做脑电图的时候没有发病也能抓住？
0: 也能抓住，没有问题、咱们做的视频脑电图、目的就是看他这一段时间内有没有发作、不像咱们普通的脑电图有可能发现不了、
1: 所以就不同的疾病它其实有不同的检查确诊的方法，
0: 对，不同的方法、然后我们失眠的问题是要做一些问卷的，肯定伴随着一些焦虑和抑郁的发生、那真正对它不同的，比如说咱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或者包括腺样体肥大的，你发现它的病症的话，你要给它去除。比如说，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做腺样体切除术，不要去切除，就把它这个给它切了以后，它睡眠通常了会好多了。那我们肥胖的孩子首先，那肯定是减肥，对吧？减肥的话，那我们这个睡眠问题也会得到很大的改善。那对我们这个青少年的失眠问题，我们可以给药物，也可以做心理疏导。不同的疾病检查方法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这个家长也明确了一下，什么样的疾病是可以像什么样的疾病，什么样的睡眠问题是可以像常主任说的，在家里自己去调节的。什么样的睡眠问题，那你就需要及时的去带孩子做一个检查和医学上的干预了哈。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回来也请常主任给我们来说说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 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啊。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请常主任跟我们说说啊，饮食和运动也是家长们比较关心的，我们就不再一一的去挑大家的问题了啊。要想睡眠好，像饮食啊运动上我们应该有什么注意的吗？这个有息息相关性吗？主任，
0: 肯定是饮食运动都会有相关性。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哦，我们小不点的孩子一定要什么吃的也规律，那你的睡眠才会也规律。
1: 嗯
0: 啊，我们生活人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啊，我觉得这些规律也好啊。比如说咱们，我们对小不点来说，我们吃饭一定要规律，什么定时定点吃。
1: 嗯，
0: 那我们早上就七八点，中午就十二点，下午就五六点吃饭。
1: 嗯，
0: 那你这样规律起来的时候，你的人的器官你才知道什么去运动，你的激素咱们怎么知道分泌，尤其是咱们的消化液你怎么分泌。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生活规律起来，然后你睡觉也规律，你白天的时候睡觉规律，那夜间睡眠也会规律。
1: 嗯，
0: 我们现在很多小不点就是大家很救这个孩子啊，孩子什么时候起算什么时候起，哎，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那我们这个你看的是对孩子好，其实说啊，这是对孩子的这种生活规律，咱们要有什么生物钟啊？你人为的打坏了、打乱了他这个孩子的生物钟，那你觉得好吗？是不好的。
1: 而且是不是晚上加餐对孩子的睡眠是不是特别好？
0: 对，晚上加餐也是也不好的，因为我们要求什么啊？不管是晚上睡就是加餐的话，你加重了孩子的一个运动，这个胃肠道的一个负担。所以说我们喂奶之前呢，我就说夜奶，有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喝瓶奶，对吧？那我们其实希望这个奶呢提前到睡前的一个小时啊，然后呢饭呢我们也是希望他什么下午的时候大概五六点或六七点吃饭，不希望他太晚，太晚的话我们刚吃饱啊，你这个孩子胃肠负担比较重，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再受一些凉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影响，那像他说的家长很容易出现什么啊，就是胃肠的胀气啊，消化不良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说你这个孩子吃的不好或者睡得不好，我们更希望你规律的来，不要忽冷忽热，忽早忽晚，忽多忽少的。
1: 嗯，
0: 那你说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会容易积食？
1: 嗯
0: 啊，小孩没有积食这一说，我们其实并不说没有积食这一说，我们这个小孩就是的胃肠道功能，包括人身上的任何器官，其实都是越用越好的。
1: 嗯，
0: 包括你的胃肠道啊，包括你的生物钟，你越维护它，你越规律的去遵守它，那咱们这个吃饭睡觉包括人的这种各种机能也会好的，包括我们的睡眠。
1: 嗯，
0: 我们睡眠是分为睡眠和觉醒，对吧？然后就像一个啊，包括生物，这就是中枢大脑，其实是控制它的。
1: 嗯，
0: 你吃的越好，你的这个激素分泌水平也稳定。
1: 嗯
0: 啊，包括你的觉醒和睡眠的一个转换，
1: 嗯，
0: 啊，那我们会节律，哎，你的觉力建立的会也好。
1: 对，
0: 啊，
1: 所以不要觉得说他想什么时候吃，或者你给他吃，还要建立一个规律。我给您出个难题，比方说像很多中学生啊，像放学比较晚，家长会觉得他比较辛苦，说来我给你加个餐吧。这是加还是不加？或者如果要加，我们加点什么呢？
0: 啊，其实我们晚上的时候，这就青少年其实睡眠，就是说睡前的，就是他回来晚嘛，因为觉得家长的时候这个用脑过度，其实我们更多的是什么，给大脑提供一个营养啊，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其实如果说这个孩子睡，就是晚上回来特别晚的时候，其实咱们是超负荷的。
1: 嗯，
0: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的学习能力是超负荷的，睡眠是少的。
1: 嗯，
0: 所以这会儿的时候，我们加餐是为了给他提供营养，并不是说让他怎么
1: 吃的
0: 怎么样。对，但是大孩子的功能，其实说啊，他胃肠的功能已经很好了。
1: 啊，
0: 他并不会像小孩那样会出现胃肠道的一个功能紊乱或者负担比较重。
1: 嗯，
0: 那我们吃的时候尽量减，就是好消化的啊，让好消化的或是清淡饮食啊，也避免吃的太饱。
1: 嗯
0: 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1: 嗯，好，今天我们跟睡眠谈了很多睡眠的问题啊。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发现，它不是简单的说我歇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了，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说，它真的是成长的一个加油站，也是我们刚才常主任说的大脑发育啊、情绪调节呀，还是身体生长的一个基石啊。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让家长们多一份对孩子睡眠的关注。如果您的孩子也正在被像失眠呀、熬夜等等问题困扰，也不妨从现在开始啊，从今 晚开始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份睡眠的计划，然后用实际行动去守护他们的健康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常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获取本节目更多的音视频内容，您可以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来进行回听回看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即可下单。
8: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9: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8: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10: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8: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肯定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听歌啊，那么听歌的方式有哪些呢？像最早我们的小时候听歌可能是听的磁带，后来上了中学有了 MP3， 有了音乐网站，那么现在听歌的话主要就是手机上的一些个音乐平台，比如说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等等 APP， 我们只需要点击搜索自己喜欢的歌曲就可以收听。但是有很多人不满足于听，不是说我只要听到就行了，我还得听好，也就是说对音质是有要求的。所以有朋友就会去购买好的耳机或者好的蓝牙音响，也有的朋友会在这些音乐平台上开通会员收听更好的音质，因为很多的什么高频音质、无损音质、蟒蛇音质只有你付费成为会员才能够听到。但其实听歌除了听之外呢，也可以看。什么叫看？就像很多年前我们会用录像机、 VCD、 DVD 来看歌曲的 MV， 现在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视频网站观看歌曲的 MV。 而我们看歌除了看 MV 之外，还有一种看，就是看歌词。比如在音乐平台上听歌的话，随便打开网易云、酷狗、酷我这种播放页面是会显示歌词的，而且每个平台都会提供不同的播放器样式来供我们选择。你像有的是中间一个圆盘一直在旋转，有的是像那种留声机的设计，还有的就是专辑的封面一张静止的图片，都不一样啊，有很多的种类。所以说这就说明了我们对于视觉效果也是有追求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歌词音响播放器。歌词音响播放器，它其实呢是一个可以连接蓝牙的音响，像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盒子，然后这个盒子正面看起来就是一个透明的玻璃，但是我们连接手机播放音乐之后呢，这个玻璃就会化身一块屏幕，这个屏幕上会显示当前听到的歌曲的歌词，而且这个歌词的效果非常的唯美，非常的文艺，很炫酷，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我们家里的装饰品。我最开始见到这种蹦歌词的音响播放器的时候是在抖音上刷到的，后来有一次去一个苹果店咨询问题，发现他那个店里也放着一个，哇好漂亮，那个效果真的太美了，一问价格好几千特别贵，但是说实话这个东西我太喜欢了，所以我就在想大的贵的买不起，那如果我的手机也可以蹦歌词并且呈现一些非常炫酷的效果，那不也可以吗？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 APP 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呢？当然有朋友会说啊，说你不管用 QQ 音乐、用网易云、用酷狗还是酷我，你听歌的时候播放页面不都有歌词吗？是有，但是我要的不是这种歌词，因为它是竖屏的，而且它并不能做到全屏显示，手机上方顶端的那个时间呀，包括消息的更新的那个提示，还有 WiFi 信号、电量什么的那些图标，它都在顶端，它没有沉浸感，我不要这样的，我要的是整个屏幕就是一块屏，除了听歌的歌词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就找到了一款 APP， 酷狗音乐。因为我发现了酷狗音乐有一项功能啊，就是横屏显示。那具体是什么效果呢？我提前做了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歌词播放器，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我提前录制的那个20秒的视频。具体怎么用啊？我们在酷狗音乐当中随便点击一首歌，然后在播放页面的右侧不是有三个点吗？我们把这个三个点点开，能够看到好多的选项，比如定时、关闭、下载、分享、播放器样式等等等等。那注意，这个里面有一个按钮叫横屏，我们要点的就是横屏。点了横屏之后呢，你当前的播放页面就会从竖屏变成横屏，而且是完全的全屏显示。像我刚刚提到的顶部的那些图标啊，什么音量啊、时间呀、什么 WiFi 啊，这些就全部都不见了，整个沉浸式的一块屏都是歌词儿。而且这个画面的效果有好几种可以去选择的，比如说有眩晕律动。眩晕律动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它在这个屏幕的左侧会出现歌曲的封面，是一个正方形的封面，有歌手的照片，但这个图片是静止的啊。然后呢，它的右侧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面就是歌词一行一行的出现，下面呢是播放暂停按钮，还有切歌按钮，以及歌曲的渐度条。那么在这个屏幕上面就只出现这些内容，没有别的了。这个是眩晕律动。还有什么效果呢？迷散星空，同样也是分为左右两部分，它的区别主要是左边的图片样式从正方形变成了圆形，
而且这个圆一直在旋转，四周还闪着光晕。再说一种效果叫迷幻歌词，迷幻歌词。那么这种效果下呢，屏幕上只有歌词没有图片，而歌词也只显示当前唱到的这一句或者两句，就比较接近我在前面提到的那种能够悬浮歌词的音响。另外就是在画面的最底部会显示当前歌曲的名字以及播放按键、切歌按键。那这是三种播放效果啊，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样式出现。我在提前给大家录制的那个视频里面，虽然说听上去是完整的歌，是周杰伦的那首《晴天》是完整的，但其实我在这个里面切换了三种播放的样式，大家可以仔细看，你会发现那三种样式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迷彩星空、迷幻歌词还有这个眩音律动。每两句我会切一个播放器，大家可以仔细的去看一下啊。如果你非常注重生活品质，对于细节很有追求，那想象我们在家的时候打开酷狗音乐 APP， 搜出我们喜欢听的歌，然后切换成横屏模式，把手机放到桌子上，既播着歌，歌词自己唯美的缓缓的出现，多么美好的画面。我们可以看书，我们可以在收拾家务或者陪孩子玩耍的时候让手机变身成这样一个唯美的音乐播放器，而不仅仅只是听歌的工具啊。当然可能有朋友说音乐平台上那些好的音质是需要购买会员才听的，那这个横屏模式是不是也需要会员才能解锁呢？这个是不需要的啊，任何一首歌只要能听就可以在播放页面点击那个三个点的按钮，然后在这个里面选择横屏模式，之后你的手机屏幕就会变身成一个沉浸感十足的播放器，歌词呢会随着音乐缓缓出现。这个模式是免费使用的，任何一首歌都可以，但是如果你没有会员的话，影响的是你没有办法完整的听到这首歌，但并不影响我们横屏显示。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功能，可以让我们的手机变身成一个唯美的音乐播放器，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文艺。睡前的话呢，可以把手机放到床头，让歌词自己一句句呈现，想想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儿。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去使用酷狗音乐来听歌啊，在任意一首歌的播放页面点击右下角的三个点，找到横屏，点开这个横屏模式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想要的效果就出现了。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我们在买到一款新手机的时候，当你开完机把前面的这些设置都弄好了，然后你进入到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已经给我们装好的 APP 啊。这其中有一些第三方合作的，比如说很多手机会把天猫、淘宝、京东、微信这些给我们装好。但是除了这些第三方的应用之外呢，还有一些是手机厂商自己研发的，像每一款手机上面应该都会有视频 APP、 音乐 APP、 健康 APP、 阅读 APP 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通通拖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再也不会打开，甚至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根本就没有研究过这些 APP 到底好不好用。但其实啊，很多原生 APP 做的都非常好。接下来跟大家要介绍的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文档 APP。 也顺便问一问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用 OPPO 的，如果用 OPPO 的手机的朋友，你知道我提的这款文档 APP 吗？我相信啊，这会儿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有人开始翻手机，然后搜文档，看看这款 APP 究竟长什么样子。好，那么这款 APP 可以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扫描文档格式转换，但是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两个关键词能够概括。像我们的日常学习啊、办公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场景啊，它都能够帮我们省去不少麻烦，而且完全可以替代很多需要付费的第三方软件。先说一说大家最常用的扫描功能啊，这个绝对是高频使用功能。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领导突然把一叠纸质的合同啊、会议纪要啊扔到你桌子上，让你整理成这个电子档。那如果说办公室没有扫描仪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去楼下找个文印店花钱扫描。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点击底部的工具，然后在这个工具界面就可以看到扫描文档的功能卡片，它就叫扫描文档。然后呢，咱们对着纸质的文件轻轻一拍，它就能自动识别边框，把文件扫描成高清电子版。包括平时我们需要扫描证件啊、身份证啊、包括合同啊，或者说其他的纸质内容啊，它都可以扫描啊。它在扫描的时候能够自动帮我们矫正角度，也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站起来跟它保持平行什么的，你就怕拍歪了，所以一定要找角度，不用，你就直接拍，拍完之后呢，它自动帮我们矫正了，不会歪歪扭扭的，所以这个也就省去了我们前期的麻烦，或者说后期裁剪的麻烦。而且没有水印，没有广告，也不用充会员，完全免费使用。这时候可能有家长朋友问了，说它能扫描试卷吗？当然能，它不仅能扫描试卷，它还能帮我们把试卷上手写的部分一键消除。比如说孩子的某张卷子做得很不理想，然后你耐心地把错误的题目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想检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听懂了、掌握了这个知识点，那你就可以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然后点击底部的工具，在这个工具界面可以看到去手写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咱们点开之后对着试卷拍张照片，之后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箭头啊，就是拍完之后点箭头，那么卷子上孩子的手写部分就全部消除了，瞬间变身为一张全新的试卷。

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孩子多做两遍啊，加强巩固一下。那么除了扫描，它还可以进行格式转换。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格式不兼容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合作伙伴发来的是 PDF 文件，你想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修改一下，但是 PDF 没法修改啊，我们只能是把它先转成 Word。 好，这个时候需要 PDF 转 Word， 或者说你自己做了一份 Word 文档，但是汇报的时候呢需要转成 PPT，对吧？你要是自己再去做一份 PPT， 那就费事儿了。如果直接 Word 能转 PPT， 那不就可以提高效率了吗？那这个时候需要 Word 转 PPT。再比如说，你整理了一份 Excel 数据，现在呢，你想把它，群享到你们的这个工作组里面，工作小群里面。但你要知道 ，Excel 是可编辑的，如果谁不小心把它给重新动了一个地方，但凡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变化，可能都会影响后续的一些工作。那好，我们就可以把 Excel 转成 PDF。那这些需求我刚提到的 OPPO 文档这个 APP 它都能够满足，它支持 PDF、 Word、 Excel、 PPT 多种格式之间的自由转换，而且转换之后的文档排版不会错乱，字体呀、表格呀、图片呀都能完整保留。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做财务工作的朋友，他每个月都要整理大量的 Excel 报表，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报表转换成 PDF 发给领导审核，或者说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去

做销售的朋友，客户要产品介绍的那个Word 文档，想快速做成 PPT 展示一下，它也能一键转换。然后你只需要简单的调整排版之后，就可以生成一份简洁美观的演示文稿，省时又省力。其实几乎平时每天都会有人问到文件格式转换的一些免费的 APP， 有的朋友的需求是 Word 转 PPT， 有的是Word 转 PDF， 或者说 PDF 转 Word，PDF 转 Excel 等等等等。当然，很多人都在使用 WPS， 对吧？但是 WPS 需要付费成为会员才能免费使用。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用的是 OPPO 手机，这笔费用可以省下来了。那除此之外呢，这款 APP 它的 AI 功能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变得更加智能。像平时我们可能会收到各种长篇的文档，比如说项目方案呀、行业报告啊，动辄几千上万字几十页，那我们想快速抓住核心内容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文档摘要的功能，同样是在工具界面啊，最下方有一个文档摘要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把那个文档转导入进来，它就可以在几秒之内提炼出文档的核心要点、关键数据以及结论，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了解文档的内容，像我们开会汇报啊，包括学习查阅呀，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此外呢，还有翻译功能也特别实用，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会接触到一些外文资料，比如说外贸行业的外文合同啊，技术岗位的外文说明书啊，或者说学生想查阅一些外语的文献呀，你可能平时是需要单独去扫描用翻译软件，特别麻烦。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APP 里面打开文档，选择翻译功能，它就可以一键把文档翻译成中文，或者说中文翻译成其他文章，其他的这个语言都可以啊。而且翻译之后它是保留原文排版的，可以方便我们对照阅读。这个就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啊，很多使用 OPPO 手机的朋友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款 APP， 然后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免费使用，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那相比于那些需要充会员才能解锁功能的第三方软件来讲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正在使用 OPPO 手机的用户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把这款 APP 搜出来了。其实啊，不只是这款文档 APP， 很多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都是厂商精心打磨的，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所以说希望以后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呢，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把手机自带的这些 APP 挨个点开看一看它有什么功能，说不定就能发现像 OPPO 的文档 APP 这样的一些宝藏，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高效更便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请卸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
5: 拍照、
6: 聊天、
5: 购物、
4: 追剧、
7: 看电影、
8: 点外卖、
9: 听歌、
4: 玩游戏。
10: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11: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11: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我们每天都可以在手机上足不出户了解当天的天下大事，而且能让我们浏览信息的 APP 太多了，像各种各样的新闻客户端、各种浏览器、各种短视频平台等等等等。但是这些 APP 总有一些不足啊，你比如说它可能会给你推广告，比如说内容不够全面丰富，比如说不够权威等等等等。所以说有没有一款 APP 我们既可以看新闻没广告，还能够增加对于热点事件来龙去脉的全面了解呢？不是说我们刷个短视频一两句只能看到局部事件的那种扩散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摸鱼 Kick。 摸鱼 Kick， 这个摸鱼就是你上班怎么摸鱼呢？ Kick 就是三个字母 K-I-K， 摸鱼 Kick。那么这款 APP 最大的亮点，首先呢就是没有广告。现在的 APP 绝大多数都有广告，尤其是新闻类的 APP， 它可能把那个广告设计的比较隐晦，直接嵌入到内容页面。有些年长的朋友稍微不经意就会点进去，之后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下载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软件，要么就是它可能会导致你的手机各种跳转，最终手机越来越卡。如果说我们只是下载一些有的没的 APP 倒也无所谓，但是很多的 APP 它可能会窃取我们的信息，偷跑我们的流量，或者说存在一些诈骗行为。所以说呢，一款清爽无广告的 APP 就是这款摸鱼 Kick 最大的一个亮点。关键呢，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如果他们用上没有广告清爽的 APP， 会让做子女的比较放心，就不至于说我们每次回去之后看看他们的手机上是不是下载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他们自己也不知情，不知道什么都下载了，还得帮他们清理一下。至少如果用了这款 APP 没有广告的话，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其次呢， APP 里提供的内容是非常的优质的，所有的内容都来自全网各大平台，算是一些优质内容集锦。每一篇文章都来自新闻机构客户端、公众号、微博、 B 站等等。也就是说摸鱼 Kick 它会帮我们整合当天众多平台的优质新闻内容。那么在所有的 APP 基本上都是在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去推送新闻的时候呢，摸鱼 Kick 它是采用了原始的人工搬运，就是说它后台是有编辑的，这个编辑可能会全网筛选，然后把优质内容放到 APP 里面再推送给我们，它不会说让呈现的内容以我们个人的喜好为主。因为经常出现的是你喜欢这一类内容，只要你某一次看了几个，接下来每天都源源不断的给你推送这方面的内容。但是新闻不是这样的，新闻不是说你喜欢什么就会发生什么，它跟人的意志没有关系。所以说这款 APP 我们刷到的内容不一样，不管是谁，我们在同一时间看到的内容都是一致的。每天的推送大概会分为这么几个板块。

块啊，比如说事件追踪热榜、社会热点速报、百姓关注、大家都在看等等等等。那每一个板块都会站在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梳理出当下的热点新闻事件，有事实，有观点，有评论。那么这款 APP 里面最与众不同的，就在内容方面最与众不同的就是事件追踪。你像当下最热的焦点新闻， APP 的编辑会通过时间线的形式来给我们进行梳理，重点脉络会非常直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那么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经常都会刷抖音、快手视频号这样的一些视频 APP， 然后呢我们在刷视频的时候可能知道了某件事儿，但是我们仅仅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发生了。但如果说你想在短视频平台上去了解来龙去脉，太难了，除非有一个人人家自己做了一个内容，做了一篇视频，视频把这件事儿讲清楚了。否则如果单纯想让我们在这个视频平台上去搜某一件事儿来龙去脉，太难，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全网发酵后的当下的某一部分现状。而在今天推荐的这款摸鱼 Kick 里面，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根据时间的先后去摸清一件事儿，比如说这件事儿哪天爆出的，之后有什么进展，现在是什么情况，又有什么内幕曝光了，每一条时间线都相当明了，而且还会列出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我们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更为详细的内容。我觉得这个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比较全面的、比较客观的、比较深度的一种阅读。所以如果说你是喜欢今日头条那种每次刷新都有源源不断的新内容出现的琐碎的片段的阅读方式，这款可能就不太适合你了。但如果说你喜欢沉心静气的去关注某个热点事件它的详细情况来龙去脉，那摸鱼 Kick 再合适不过，而且阅读方式会更加高效，更加简练，省得我们自己在漫无目的的去搜索然后再去梳理，不用，它都帮我们梳理好了。除了查看平台推送的内容之外呢，在这款 APP 里面也会有类似公众号的那种关注订阅的方式，它在首页有一个订阅的按钮，然后点开这个地方的话，在这个界面有一些优质的作者、优质的一些平台吧，或者说账号，然后这里面有侧重科技的、侧重生活的、侧重历史的、侧重搞笑段子的等等等等，你可以刷一刷，对哪个感兴趣点击订阅就好，这样的话呢这些内容就会每天也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推送当中。所以说如果你希望看到一些优质的资讯内容，并且希望这款 APP 体验纯净无广告，而且它不会根据我们的喜好去猜测推送相关的内容，我觉得这款摸鱼 Kick 是值得下载的。而且我另外觉得一点是什么，就是说这款 APP 的一个另外的优点，它并没有把内容筛选全部交给算法，不是说我们喜欢什么它就推送什么，不会。因为在推荐算法的加持作用下，我们可能会逐渐被束缚在信息茧房当中。你像你喜欢刷抖音，他喜欢刷小红书，你喜欢刷视频号，那我们都知道你喜欢刷健身视频的话，那么只要每次打开他都会给你推送各种健身内容。如果你是喜欢美食的话，那么每次刷起来可能就会刷到的美食内容居多。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已经被困在自己所感兴趣的领域，我们看不到更多的属于外面的风景，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认知越来越狭隘。所以说摸鱼 Kick 它的一个意图，它的一个目的就很明显了，就是打破这种信息茧房，让生活不被算法左右。在 APP 里面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工具，不同的阅读板块可以根据行业兴趣或者说主流平台等等维度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内容源，把全网的内容聚合到一起来给我们查阅，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各个领域内容的了解和认知。当然可能也有朋友会问说，你看这款 APP 既然它这么好，提供这么多优质内容，那它为什么叫摸鱼 Kick 呢？摸鱼这俩字不算是一个好词吧？对，摸鱼确实，如果作为学生你在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偷的干别的，比如说看小说刷电影，这叫摸鱼。作为上班族，你没有在上班时间努力工作，反而是偷偷的用手机聊天追剧，这也叫摸鱼。可是想想看，我们为什么在上课的时候要去看小说呢？为什么在上班的时候要去刷剧呢？要去逛购物平台呢？那是因为可能相比于学习，相比于上班，他们更有趣，更有吸引力。所以说这款 APP 给自己取名摸鱼，只是为了说明我们的内容足够好，应该会能够吸引到你。这是我个人的猜测，个人的分析啊。摸鱼 Kick， 如果你喜欢看一些优质的资讯、优质的新闻，或者说你希望它的整个体验清爽无广告，内容可以做到很全面、很丰富，可以有各个领域的内容。

当前国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刷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要手机有网就会不停地刷刷刷。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说手机没网了，不能刷视频了怎么办？好无聊。有朋友说不可能没网啊，家里啊，公司啊，单位啊，走哪儿都有无线 WiFi， 那就算没有 WiFi 的话，自己的套餐每个月也有几十个 G 的流量，怎么可能没网呢？那好，我来说两个场景啊，举例一，飞机上，飞机上是没有网络的，即便有那也是卡的没法用。但有的时候我们坐飞机2-3个小时，这个时候不能刷视频真的好无聊。再来举例一个场景，中考高考，当然我说的不是学生，而是考试的时候在考场外等候的家长们，因为考场都是有这个信号屏蔽的，那家长在门口手机肯定会被影响到，干等着孩子手机却没网，挺无聊的。而且本身就是孩子在考试的时候，家长也会特别紧张，你在外面如果又不能刷视频，那多煎熬啊。也就是说啊，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场景我们是没有网络可用的，更何况有些朋友本身套餐里的流量也不多，出门在外根本就不敢去刷视频，因为刷视频特别费流量嘛。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在没网没流量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正常的刷视频呢？有朋友说没网了刷个什么视频不可能，但其实是没问题的，只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过啊。以这个抖音为例，因为平时大家刷抖音刷的比较多嘛，抖音是可以提前缓存的。那说到缓存，应该有不少朋友提前缓存过电影电视剧，比如说你想看什么剧什么电影，先在视频平台上搜出来，搜完之后呢把它下载或者缓存。那么当你没网的时候，比如说你坐高铁或者说你下班路上在地铁上，那你就可以直接看了。但大家说，哎呀，这个缓存电视剧我会，缓存短视频难道也要想看什么搜什么，搜完之后再点击缓存吗？那我要是缓存100个200个，我得操作多半天呀，太费事儿了。放心，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在打开抖音之后呢，这样的话进入到首页，你注意一下，在左上角有3条线，点开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功能按钮，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离线缓存，我们要使用的就是这个功能。我们要点击这个离线缓存啊，如果此前你并不知道或者说你没有用过这项功能，那么点开之后的这个界面是空空如也，没有任何内容。但是请注意，在最上方有一行字，缓存更多推荐视频，我们要点击它，点开之后就会看到一段文字提醒，是这样写的，开启之后抖音会在手机连接 WiFi 时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视频和超过48小时的视频，未观看的缓存视频会保存30天。这句话写得很清楚，只要这个功能是开启的状态，那么只要你的手机连上了 WiFi， 系统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只要你没看它就会保存30天。如果说你在有网状态下自己没事正常刷视频，刷到了已经给你缓存的视频也没关系，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替换成没刷过的新内容。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当你在没网的时候去刷，结果刷到的全是自己曾经看过的。也就是说，举例子，明天你要坐飞机了，那么今天你在家，只要你的手机连着 WiFi 呢，抖音就会自动为你缓存100条视频，那么明天你在飞机上打开抖音就可以像平时一样刷，但其实你的手机是没有网络的。可能有朋友关心啊，如果说开启缓存的话，那这个过程我还能正常的刷视频吗？答案是完全可以，你该怎么刷还怎么刷，不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因为它会在我们感知不到的情况下悄悄地缓存好100条视频。我们在正常的刷视频的时候，你可以注意页面的右下角有一个按钮叫离线设置，点击进入就能够看到目前实时缓存的一个进度以及占用空间大小，目前缓存了15%了还是50%了，80%100%，它写得清清楚楚。此外当前已经占用了多少内存也都写得很清楚，就算离开当前页面也不会中断缓存。那好，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得用多久时间？这个其实跟网速有关啊，但是一般来说的话10来分钟就可以了。那我们缓存了100条视频，它会占用我们的手机多少内存呢？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我缓存了100条视频之后，它上面显示282兆。所以说啊，我估计咱们在抖音上缓存100条视频占用的内存应该就是300兆左右。
只要你的手机还有空间，就都没有问题。那缓存完成之后呢，在手机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随时打开抖音刷起来。当然有朋友会问说，我不用抖音，我用快手，快手有这个功能吗？也有。我们打开快手之后呢，同样是点击左上角的三条线，然后在众多的功能按钮里面找到离线模式，点开之后呢，同样可以看到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开启后会在 WiFi 下自动下载100条视频，并定时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就跟抖音基本一样，只不过抖音是保存30天替换看过的或超过48小时的内容，而快手这边是替换看过的以及超过14天的视频。那么快手这边在开启这个离线模式之后呢，左下角会实时显示缓存进度，同时屏幕上还会告诉我们缓存100条视频大概占用多少空间。你像我在体验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数字是 1.06G， 比较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预知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段时间可能手机没有网络可用，甭管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还是说你的流量不够了，只要你想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依然能正常的刷视频，就都可以提前在抖音或者快手上开启这个离线缓存模式。抖音这边叫离线缓存，快手这边叫离线模式。那么只要开启之后，只要你的手机有 WiFi， 它就可以自动缓存100条从来没有看过的视频内容。那如果说这两个 APP 你都用，都开启了自动缓存，加起来就是200条，这200条内容怎么也够我们刷上一两个小时了啊。但是有一点需要提醒各位，如果说哪天你不需要这个功能了，一呢就是记得清理缓存，否则它会在我们的手机当中一直占着这部分空间。二呢是什么，记得把这个离线缓存的功能关掉，不然的话只要你有 WiFi，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缓存新的内容。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北京时八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研究生推免比例逐年提升，保研从少数人的赛道变为多数人的战场。当获取推免资格的途径被金钱量化成不同等级的套餐服务，选拔体系与教育生态又该何去何从？近日，据人民网人民直击栏目报道，有学生家长反映，不少机构收费后服务货不对版，合同套路重重至退款无门，更有机构呢兜售修改学分、代写论文等暗箱操作，让花钱买捷径的灰色市场渗透进本该比拼真才实学的保研赛道。媒体调查发现，目前保研辅导市场乱象丛生，轻则高价兜售名不符实的服务，用堆砌免责条款规避责任，以苛刻退费门槛套取钱财，重则呢堂而皇之的提供核心期刊论文代写、学分修改等违规服务，将商业利益凌驾于学术规范之上，公然挑战教育公平的底线，触碰了学术不端的红线。研究生推免制度逐渐成为不少本科生眼中的黄金升学通道。

推免资格的有限性使其成为竞争激烈的稀缺资源。在这场僧多粥少的竞争当中啊，学生面对未知的申请规则、复杂的评价标准以及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难免会产生一定的焦虑和迷茫。而正是这种升学焦虑催生了大批的保研辅导机构，其中呢，确有一批在做着合理合规的学业规划与信息咨询，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机构并非真正致力于帮助学生提供能力、提供一些技巧，而是精确捕捉到了学生的信息差困境和心理上面的需求，通过包装高成功率、名校资源和内部渠道，制造一种购买服务便能大大增加胜算的错觉。对于部分缺乏信息渠道和经验积累的学生而言，购买辅导服务似乎成为缓解焦虑、降低风险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部分机构也正是利用了大家对于这种确定性的渴望，将升学的焦虑转化为了牟利的工具。这些机构呢，之所以能轻易的将辅导服务去推销出去，恰恰是利用了原本的这种推免评价体系存在着一些这种异化的风险。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教育的价值从来都不应被简单的等同于一纸资格、一项成果。当教育逐渐被资本逻辑和功利思维裹挟的时候，需要重新追问教育本身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而我们说的这种唤醒，无法被明码标价，更无法被套餐服务所替代。遏制保研灰色产业链，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对代写论文、篡改成绩等黑色产业链重拳出击，也需要高校完善更加透明、重视过程评价的选拔机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越来越多年轻人相信结果比成长更重要，受损的绝对不仅是选拔的公平，更是人们对于勤奋和诚实的信仰。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全美晚高峰，我是主持人一伟。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因为一个人全线的被电商平台给拉黑了，听起来很荒谬，说起来却也不算特别的稀奇。它呢和一个被玩坏了的规则有关系，那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规则，仅退款。近日一起恶意申请仅退款的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湖南衡山县的一个男子谭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以商品质量的问题为由诈骗商家

0: 啊等这种高价的这种货物啊，短短四个月之内呢，累计下达了100余笔，涉案的总价达到了1.6万元。由于涉嫌恶意索赔，多个电商平台将横山县列为高风险地区，居民呢都买不到榴莲和车厘子了。仅退款本是一个善意的规则，它适用于货值低一腐烂的生鲜产品，退货运费远超商品的成本等特殊的场景，在出现质量问题的时候呢，可以退款不退货，从而降低消费者的维权和试错成本。但是凡事都讲究一个平衡，从千里追榴莲到一条街拉黑，再到有货不敢发，有单而不敢接，这样的热搜频频出现，足以说明仅退款如果被滥用，就会沦为伸向商家的一把镰刀。有的商家呢，甚至不计成本也要讨回一个公道，其憋屈和无奈可想而知啊。当仅退款沦为薅羊毛的工具，现有规则又不利于商家，无法及时的做出惩戒，就一定会有人动起了歪脑筋，千方百计的去扩大所谓的战果。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谭某某就利用了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的照片，用于作案的手机竟多达75部，可谓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这显然不是贪小便宜这么简单，因诈骗罪被判刑，实属是咎由自取。而值得玩味的一个细节是，过去的地域拉黑多由商家发起，他固然涉嫌歧视性对待，侵犯公平交易权，但多为被迫自保之举，往往能获得一些舆论上的同情。但这一次啊，连掌握着技术和信息的平台也搞起了简单粗暴的连坐，这到底是偷懒还是无力？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啊，诚信一旦被透支，社会成本的抬高也就是必然的了。殃及之处呢，何止一隅啊！正如一位从业者所言，中小商户被迫提价对冲坏账，或通过减少上架高风险品类去自保，最终遭到反噬的还是咱们这些普通的消费者。一人作恶，一地受累，其警示意义也不止于电商。平台经济的未来永远就在于公平、透明和互利。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极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儿。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呀、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呀、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一瓶，159抢两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地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5: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4: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像

0: 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

0: 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1: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6: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3: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7: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3: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8: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9: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0: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0: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6: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5: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6: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

0: 和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踏青出游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5: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6: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5: 热搜热评，
6: 热搜热评。哎，这两天有一条新闻呀，在舆论场上算是炸了锅了，就是奢侈品牌 LV 把国家知识产权局给告了啊，告上法庭了。哎，这消息一爆出来，网友们不干了啊，大家说这 LV 飘了呀，得寸进尺啊，连国家知识产权局都敢告。由于媒体转载的都是法院的公告，缺乏必要的详情披露，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啊都以为这是 LV 因此啊，这个因为之前被骂惨的那个告穆丽奶白侵商标侵权这事儿要说法要赔偿呢。其实这事儿没那么玄乎啊，这事儿的来龙去脉很简单啊，这次诉讼的起因啊，是一个叫黄民耀的自然人，他申请注册了好几枚商标，然后呢 ，LV 就认为这些商标啊跟自己的四叶花卉图像太像了，你侵我权了，于是呢就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异议或者无效宣告申请，就让国家知识产权局判定啊这黄民耀申请的这个商标啊那无效，哎，这意思。然后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审查之后没有支持 LV 的主张啊， LV 就不服这份行政裁定，依法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我看媒体报道说这已经是 LV 至少第六次把国家知识产权局告上法庭了，之前5次 LV 赢了3次输了2次。按照我国法律，当事人如果对知识产权局的行政决定不服，有权利向法院起诉，哎，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所以说 LV 不是说在挑衅谁啊，这是在走法定程序。很多人把这件事跟前段时间 LV 告茉莉奶白的案子都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码事啊。他告这个茉莉奶白是民事侵权诉讼，就是 LV 告一个商家抄了自己的商标要求赔钱，是这意思。那么这次告国家知识产权局，这是行政诉讼，就是 LV 对知识产权局的裁定不服，请求法院来评评理啊。这俩案子一个是要钱，一个是要说法，这性质完全不同啊。 啊，那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啊？因为背后还是绕不开那个问题，就公共图案能不能被一家企业独占。 LV 的那个四叶花卉图形，就是他家那包上随处可见的那个老花图案。说 LV 早在1985年就在中国注册了相关商标，经过这几十年的经营，这些商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了。哎，但争议就在这儿，很多网友发现 LV 那个四叶花跟咱们唐代壁画啊丝织品上的宝相花柿地纹长得特别像，啊，唐代紫檀木画槽琵琶上就有类似的宝相花这个纹饰，啊，比 LV 老花早了1000多年了，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有学者就指出，中国传统纹样作为公共文化资源，是全社会共享的文化财富，企业可以把它进行创造性的改造，转化为注册商标，法律允许，但是不能对公共文化资源先占独享。哎，我觉得这位学者说的话在理儿，对吧？一个在东方大地上流传了1000多年的图形，经过你商业改造之后，然后注册成商标，然后反过来就成了起诉本土商家的武器。法律上也许 LV 确实占理，但是我们大众情感就是觉得别扭。哎，这就引出了那个老问题，商标制度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哎，咱们国家商标法的核心是保护标识的识别功能，而不是保护图案的原始创意归属。啊，就 LV 那个四叶花啊，有特定的花瓣弧度，对。

对称结构和排列方式，这种特定的表现形式让它区别于公共领域的通用图案。但是商标法如果对文化来源不加甄别的予以同等的保护，那么客观上就等于为公共文化资源被圈占开启了制度通道。而更麻烦的是啊，现行的法律体系里它有一个制度盲区啊，我看很多媒体没有注意到，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管传承不管确权，商标法管注册不管溯源，两套制度之间是断的。传统纹样啊，它既不在非遗名录里有户口，也不在商标审查的时候啊溯源查谱，它自然就成了制度盲区里的无主之物。所以有学者就建议应该搭建国家级传统纹样公共基因库，将其纳入商标确权司法裁判的官方在先证据。今年7月1号起实行的新修订的商标法已经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这个进步，这是个进步，但具体怎么落实，公共文化资源怎么保护，还需要更为细致的制度设定。总之啊，LV 告国家知识产权局，这官司该怎么判，法院自有公论。但案子本身呀，已经把一个问题摆在台面上了：公共领域的文化符号能不能被私人企业圈占独占？答案应该是明确的，当然不能啊！千年宝相花，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遗产，它属于每一个中国人，它可以被改造、被创新、被赋予新的商业价值，但不能被某一家企业圈起来就收过路费。这不是专门针对 LV， 是针对所有想把公共文化资源私有化的行为。商标制度要保护创新，但不能成为圈占公共资源的工具，这条线必须要划清楚。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过去几年啊，各地都在抢人，抢大学生，抢技术骨干，抢高端人才，抢年轻的劳动力，为了把人给留住，又给户口，给补贴，给房子。但今年这风向有点变了，有媒体报道说，吉林、海南、云南、广东、四川好多个省份呀，密集出台政策，不约而同发力银发经济，干嘛抢老人？好像一场抢老人大战在全国打响了。这吉林的动作最大，宣布从明年开始啊，连续三年每年拿出1亿元的专项支持旅居康养，把长白山的避暑、森林、温泉、冰雪打包成一条龙产品。目标很明确，说到2030年，这吉林省啊，全省银发经济的产业规模要达到5000亿。这海南也不甘示弱呀，出台18条措施推动旅居养老高质量发展，把旅居养老升格为省级战略产业，围绕着吃住行、医康养、游购娱布局服务，还谋划出东医、南中医、中森林、北社区、西生态，这个全省一盘棋。云南也很直接，2025年旅居云南的老年人接近98万人，同比增长了41.4%啊。从今年1月份开始，直接用居民身份证替代老年优待证，省内外老人在云南一证通行，景区的门票啊、公共交通啊同享减免，还公开招募数字经济领域的银龄工程师，让退休技术人员发挥余热。总之啊，全国这场大战，北方主打夏天避暑，南方擅长冬天揽客。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抢老人呀？其实就在抢钱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达到了3.21亿，占总人口的22.86%，差不多每4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是老年人。更关键的是啊，这批老人跟以前不一样了，60后正在集中退休这批人他手里有钱，腿脚也能走，时间很充裕调研表明，近60%老年人的消费重点已经从生存保障转向品质体验。数字更说明问题。202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接近10万亿，多家机构预测呀，到2035年将突破30万亿，占 GDP 的比重大概10%。这什么概念呀？差不多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量。你看呀，30万亿的市场蛋糕摆在那儿，你说谁不想切一块吃一口？跟只停留2-3天的咱们年轻旅客不同啊，老人旅居他往往一住可能就好几个月。人要住在这儿，你看住房、餐饮、医疗、康养、文旅、家政、消费，这链条很长，带动面很广。也就是说，对地方政府来说，真抢过来一个老人，相当于抢来了一个长期消费者所以这场抢老人大战，表面抢的是人，实际抢的就是消费力，是老龄化社会的一个新增长点。我看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的数据显示，候鸟式旅居的需求比例高达15.2%，但实际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只有7.5%。这什么意思？怎么解读呢？就是政策很热，资本也很热，但是老人真正能享受到的高品质的服务还不够。你说老人60-70岁老人最关心什么？肯定是医保报销怎么办呀，慢病药怎么续呀，长护险跨省认不认呀，等等吧。就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光靠补贴呀、口号啊，估计老人来了可能也待不长还要警惕，就是同质化竞争。你建了一个康养小镇我也建，你搞这个旅居线路我也搞结果千城一面都一样，谁也留不住人了，去哪儿都一样了不同的老人，不同的需求。

0: 追求啊，被老族提前布局养生，低龄老人追求越级体验，高龄失能老人需要医疗救治，对吧？如果服务都一刀切了，满足不了任何人。说到底吧，一座城市能不能接住银发红利，不靠口号喊多响，不靠补贴砸多少，而是靠这菜市场离家近不近呀，干不干净啊，医院远不远呀，靠的是实打实的适老化改造、无障碍设施、跨省医保结算等等这些看不见的功夫。各地抢老人没有错，用诚意把人请进来，用实打实的好政策把人留下来，这才是抢老人该有的样子。一哄而上，脱离实际，这老人肯定来了也留不住，到头来浪费的还是纳税人的钱。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约定的永远破碎，我曾经以为我们余生能相依相偎，却要与你散成灰，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我的心里面除了你就再也没有谁，开始有多没结局就有多少不舍和伤悲，我在失眠也想起了你，心比碎片还破碎。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曝光了一个案子，啊，看完让人是又气又心疼啊。浙江诸暨市检察院办了一起求职诈骗案，一个犯罪团伙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专门骗想要实习的大学生，全国5000多名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上当，涉案金额2400多万，啊，5000多人骗了2400万，这都不是个小数目。那这帮骗子是怎么做到啊？这个事情还得从2024年7月份说起。大学毕业生倩倩在网上看到一条广告，说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哎，对方告诉他，公司和国内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交2万块钱的服务费就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还给倩倩看了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和客户好评。哎，倩倩觉得挺靠谱，签了个协议，先付了30%的服务费。那么接下来，倩倩顺利通过了线上面试，按时完成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实习导师给她布置的任务。一个月之后，就收到了一份盖着公章的实习证明。哎，她特别高兴，把尾款付了，在大厂实习过，将来求职的时候简历上一写，这都是经验丰富的证明啊，啊，对找工作特别有帮助。但是她刚把实习经历更新到简历上之后，那家知名企业就发了打假公告，说我公司从来没有什么远程实习、内推实习，也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中介合作过。倩倩这才反应过来被骗了。这个案子背后的主谋叫小马，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原来做这个电商直播，做的一直不温不火。2023年，一个老同学跟他说起这个生意，说虚构知名企业的线上实习机会，卖实习证明，利润非常可观。然后这小马就心动了，2024年3月正式接手管理这家公司。为了把生意做大，他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把所谓的合作单位从国内大企业一路拓展到所谓的国际知名企业，还有甚至都有国际组织。哎，这家公司简直就是个表演公司啊！这工作人员都是影帝影后啊！这公司设有引流、销售、人事、后端等部门，每个部门分工明确。引流部门在网上发广告，销售部门对接上钩的学生，人事部门冒充大企业的面试官，按照话术手册提问呀、打分，后端部门给通过面试的那些学生发实习 offer， 还建专属的群聊，还配导师呢。这导师从网上找模板布置任务，实习结束再发一张用软件伪造公章的实习证明。就整个过程，从广告到面试到任务到证明，环环相扣啊！哎，就这么一套流水线，骗了5000多人啊！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上当啊？首先呀，这帮骗子太懂大学生了。现在的就业市场啊，这文凭有点不够用了，简历上要是没几段像样的实习经历啊，连面试的机会都捞不着。大厂的实习机会就那么点儿啊，内推渠道又往往在名校圈子里流转。普通学校的学生想挤进去很难，这骗子们抓的就是这个心理啊，直通大厂，保拿实习证明，这话术句句都戳在焦虑上。其次，这骗术太逼真了，从面试到任务到证明，每个环节都像真的，这学生根本不知道正规的实习流程长什么样，这骗子给什么就信什么。那么再次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学生想核实啊，这一个实习机会是真的是假的，都不知道该找谁，怎么核实，不知道。骗子利用的就是这个信息差。啊，所以通过这个经典案例啊，给广大学生们敲个警钟，大家也记住一条铁律：识别这种骗局其实特别简单，就一句话，正规企业招聘实习绝对不会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

0: 崩塌了啊，公司认为你作假，你不诚信啊，本想镀金，结果成了黑历史了。实习的本质是什么？是让你在真实的工作环境里碰壁、成长、积累经验，这些靠钱是买不来的。一纸假证明的厚度永远比不上真才实学的深度啊，找实习是没有捷径的，真有捷径那也是给骗子准备的。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啊，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啊，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河南老君山景区发文说，月薪60000元的老君山云海观察员已经选定了啊，这人选已经选出来了。在3000多份的投稿中，综合评定出001号老君山云海观察员是抖音 ID 为小灶的创作者。云海观察员完成活动任务之后，老君山景区在8月15号后的3个工作日之内就会发放活动报酬60000啊，税前啊，个税由景区财务代扣代缴。另外据大象新闻报道，00后博主小灶，他的一条拍老君山的视频点赞量8.6万，就被选定为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小灶回应说之后啊，说选上我之后啊，非常梦幻，像是在做梦一样。那为什么老君山要招募云海观察员呢？因为每年的7、8月啊，是河南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记录云海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景区面向除了老君山员工以外的全国网友，以每个月啊1个月60000这个工资啊，去招募云海观察员。那么观察员还需要啊每天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啊，并以短视频的形式对外发布共享啊分享。哎呀，如今啊这个短视频已经成为文旅资源宣推的主要渠道。各地文旅都在想方设法、绞尽脑汁的啊，想在这个短视频上啊获得出圈的效果。你包括之前的各地文旅局长代言，包括前不久在西藏文旅重金悬赏之下，啊，重庆网红李耀德啊在重庆街头打出租车进藏，那个短视频成为现象级的爆款，这都是短视频宣推的思路。啊，老君山景区以月薪60000的高薪寻找云海观察员。这话题度一直就拉满，流量来了啊，势必会进一步提升老君山的知名度，让更多的网友呢慕名而来。而抖音博主小灶每天弄一个短视频啊，发在抖音平台上或者其他平台上，在把老君山的云海美景宣推出去的同时啊，他这一个行为本身就充满话题讨论度，对吧？可谓流量叠加，效果翻倍呀。我之前说过，网络宣推讲究首创性。当一个现象级网络热点出现之后，如果一味的跟风模仿，人们的注意力就会失去新鲜感，是没有办法投入同等的注意力的，对吧？这个流量效果就会呈现边际效应递减。你看李耀德从重庆打出租车进藏之后，不少地方都开始有样学样，但很遗憾，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第二个类似的爆款热点，可以断定不会有第二个了。但是如果营销得当，就会出现第一个某某。你就比如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其实本质上跟西藏文旅重金悬赏一样，对吧？都是重金悬赏，可是形式不同啊。没有盲目的跟风模仿，而是立足自己的特色和资源禀赋，在流量思维的加持之下呢，推出这个别具一格的营销案例。目前来说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话说回来，在流量时代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树立流量思维当然很重要，但是一定要守好边界。出圈可以，但别出格啊！营销绝对不能沦为噱头啊！如果一味地追求眼球效应啊，甚至为了博流量刻意制造争议啊，过度包装，这不仅会透支公众的信任，更会让原本非常美好的文旅资源变味儿。你看老君山这次招募啊，虽然话题度很满啊，网络平台热议，但同时也面临着这个工作背后是高海拔、恶劣气候，在那里住1个月。高强度的创作压力，这种现实考验，就这就要求啊，景区在享受流量红利的同时呢，得必须做好配套服务啊，应急预案，确保每一位循着流量而来的游客都能获得真实的美好的体验，而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就归根结底吧，扎扎实实的练好自己的内功才是长久之计啊，流量它只是块敲门砖，优质的文旅资源和扎实的服务，这才是护城河。如果没有好服务啊，没有特色的文旅资源作为支撑，恐怕呀，再好的营销手段也都无济于事。你看人家老君山， 人家老君山之所以能从曾经的亏损林场蜕变为年营收能超过12亿的顶流景区，靠的绝对不仅仅是几次营销，而是人家多年来啊在基础设施游客体验上的持续深耕啊，无论是连续多年推出的一元午餐，还是为游客打下的旅行欠条，就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细节，这些才是真正能留住人心获得口碑的关键啊。所以说各地文旅在绞尽脑汁寻求出圈的同时啊，不妨啊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升服务质量、优化市场环境上啊。只有将流量真正的转化为流量啊，留下来的流，把短期的网络热度转化为长期的品牌口碑，这文旅产业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毕竟流量这东西就跟潮水一样，它来得快走得也快，唯有扎实的内功才能抵御风浪啊，这才是最强的底气。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在社交平台上啊，开着敞篷跑车环洱海兜风，哎，这个画面令人神往吧。无数年轻人冲着这份浪漫来到云南大理，啊，花一两百块钱就能租一辆保时捷、宝马这种敞篷跑车，在苍山洱海之间拍下一组刷爆朋友圈的照片，想想就令人神往。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五颜六色的车衣下面，这些豪华跑车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有媒体记者最近在大理做了一次暗访，这暗访的结果触目惊心呢。记者通过支付宝平台选了精选商家明示租车，租了一辆2022年款的保时捷718，豪车吧，租金才186。到了线下门店，工作人员在记者到来之前，他自己就拍好了交车视频上传到平台，记者还没验车呢，就被催着确认。然后就到了一个重点环节，推销车行自己的保险，400、600、800这三档。记者问有没有保险单据啊？工作人员倒也坦诚说，我们车行不是保险公司，没有单据。记者想从平台上买保险，不在这车行买。工作人员立马就吓唬记者说，你万一出事故，处理事故这车不能开吧？停运一天就得承担1000呀或者700-800的停运费啊，你受得了吗？来吓唬记者。最后呢，记者花了800块钱买了车行的保险。那车应该没问题吧？谁成想，工作人员说整车无伤。结果记者发现原车是蓝色的，它被贴上了白色车衣，车灯处有胶水粘合的痕迹。再三追问之下，这车行才承认这前杠啊换过。记者刚把车开出去，胎压报警了，右前驻车灯报警全亮，里程表显示这辆车超过了8.8万公里。然后记者找第三方检测机构过来查一查，发现这辆车其实就是一辆重大的事故车，这都不能上路了。更吓人的是啊，就在上个月，大理大荔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粉色野马敞篷跑车跟一辆电瓶车相撞，这跑车飞进了农田，7个人受伤。现场视频显示，这跑车敞篷跑车安全气囊没弹出来，座椅都飞出去了。评论区里好多人都说自己在大理租车被坑过，加价买保险，车况破旧，还车的时候被索赔。有游客拒绝买车行的高价保险，还车的时候被索赔2500。业内人士说得很直接，说不买保险没关系，回来时候就给你划几下子。这哪是做生意啊，这不就是明摆着敲诈勒索吗？这问题啊很简单，就出在了监管形同虚设。大理不是说没有规矩，2023年当地就出台了大理市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对租赁车辆有明确要求，必须检验合格车行必须持证经营，按时备案，正规租赁车辆要购买交强险、车辆损失险，不低于100万元的第三者责任险。但现实呢，记者租车的那家车行6月份刚因为违规未备案被查处通报结果呢，人家照样在平台上正常接单，门店里还挂着大理市小微型汽车租赁协会会员单位的牌子，还是个会员呢。你说会员单位都这样，非会员得乱成什么样查了被查了也不单位也不耽误做生意，违规成本几乎就是零，对吧？那这种情况之下，谁还会把当地的规矩当回事啊？这些带病上路的豪车呀，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重大

0: 事故车连安全气囊都是摆设，刹车可能失灵，车架可能变形，啊，游客开着一台随时可能失控的车在洱海边兜风，这出了事谁来负责任呀？啊，租车行赚了租金，把命的风险全都甩给了消费者，对吧？治理这件事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平台先把把关，哈罗租车、支付宝上那个哈罗租车这些线上平台，你不能光收佣金不管事儿啊。这个精选商家，就这个租车行，这个租车行里藏着被查处过的违规车啊，平台的审核机制在哪儿？对吧？这被当地通报过，那平台上还让他上架吗？消费者在平台下单是基于对平台的信任，支付宝啊，对吧？平台有责任核实商家的资质和车况，对吧？你不能出了事儿都推给线下。那么监管部门还得动真格，查处不能止于通报，得有实质性的处罚，罚款、停业、吊销资质，让违规成本高到不敢再犯。已经出台的管理办法要执行到位，你不能挂墙上当摆设。那么咱们消费者也得多留个心眼啊，186元租辆保时捷，这白菜价你能信吗？多半是有坑啊。啊，租车前要求查看备案证明，自己验车，拍照留底，别让车行代劳。凡是让你交钱买车行保险的而没有正规保单的，你直接走人，不要在他这儿租。大理这是著名的旅游城市，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啊，游客满怀期待的来，结果被事故车和敲诈毁了心情，甚至还出了事故。你这新闻传出去，谁还敢再来呀？啊，浪漫的洱海边不该让一台事故车毁了游客的命，租车行的生意经不能写成赌命的生意啊。该管的得管起来，该罚的得罚到位，让游客开着安全的车，吹着洱海的风，这才是大理该有的样子。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南都 N 视频报道，作为全国第一个无烟乐园，上海乐高乐园在宣布开园的同时啊，就落地了园区内严禁吸烟的规定。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景区也因为没收打火机，鼓励游客劝他人不要吸烟，用同声广播禁烟啊，这种控烟做法啊，在社交平台广受好评。哎，如今啊，这个室内禁烟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对吧？但是室外禁烟啊，因为各地的执行标准不一，难以推进，也经常引发劝阻者跟吸烟者之间的冲突。啊，比如六月底的时候，就前不久，南京女子小李在曼度年华商业区，因为劝阻一对男女吸烟，遭对方围堵辱骂近半个小时。再往前，四月份，深圳一位女子因为在公交站台劝阻他人吸烟，引发冲突。还有上海迪士尼有游客因为劝阻吸烟还被打了。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专门的控烟法律，控烟管理主要依靠各地的地方性条例来推进。你像这个上海明确将人行道、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重点整治油烟，而北京仅对学校、文物景区等特殊的室外区域禁烟，对普通的马路啊、人行道啊，还没有做出一个统一的禁止性规定。啊，其实，在即便有规定的地方，执法也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啊，室外空间又开放又分散，人员流动性非常强，抽根烟一两分钟就抽完了，那执法人员很难做到现场取证、及时劝阻。再加上普通个体劝阻又很容易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所以导致室外控烟呀，长期处于看得见管不住这种状态。人家这个上海乐高乐园全面禁烟的政策，一开始呢也有担忧，担心会影响客流，但是这一年多的实践表明，这项政策非但没有影响获客，反而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收获大量好评。哎，不要小瞧这个政策呀，如今的文旅市场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打卡拍照走马观花，而是游客追求深度体验、沉浸式旅游，这对景区的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哎，全面禁烟增加了游客的粘性。要知道咱们中国人口基数大呀，损失的那点吸烟的游客对景区运营其实没有多大影响，反而呢因此更加垂直聚焦那些不吸烟、讨厌二手烟的游客，这一部分群体规模是远胜于吸烟的游客的。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社交媒体时代，口碑对一个景区的发展啊至关重要。游客之间口碑营销，搞不好会形成出圈效应，让更多人慕名而来，对吧？进一步夯实了乐园的价值。啊，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啊，上海乐高乐园和那个河南戏剧幻城那个啊，这两个案例说明什么？说明室外禁烟其实没那么难，对吧？关键看怎么做，啊，关键在于怎么找到适合自己的禁烟路径。啊，其实控烟的本质啊，从来不是说要彻底的禁止吸烟，而是在个人自由与公共健康之间划定一条清晰的边界，对吧？在纯粹属于个人的私密空间里，成年人拥有吸烟的自由，你在你家爱怎么抽怎么抽。但是你一旦进入公交车站呢、商场啊、人行道啊这些公共场所，包括那火车站的站台，这个吸烟行为就会直接让身边的人成为被动吸烟者，你就侵害了他人呼吸清洁空气跟维护身体健康的权利，对吧？个人的自由必须以不损害他人的权益为界。那么如何达成室外控烟的社会共识？这需要疏堵结合跟多元共治。啊，一方面城市治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可以一刀切，有的还真的不能啊，你不能只堵不疏，得疏堵结合。你像在远离人群密集区和行人必经之路的区域，能不能合理规划并设置标识清晰、设施完善的室外吸烟点，让吸烟者有处可去，啊，才能有效减少他们在公共交通要道上打游击的现象。那么在公园啊、乐园啊、景区啊这种人流集中又密集的场所，上海乐高乐园的一刀切禁烟，那也是可以借鉴的思路。总之啊，油烟的治理考验的是一座城市的 精细化的管理能力，也考量着每一位公民的文明素质。啊，希望每一位吸烟的人都能明白，你的吸烟自由不能成为他人的呼吸噩梦。啊，也希望每一位市民都能勇敢而理性地对身边的油烟说不。当规则清晰可见，配套科学完善，文明共识凝聚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告别被迫共享烟味儿的日子呀。
2: 嗯，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7月26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今天我们首先会说到八王之乱，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日期，标志着西晋王朝八王之乱的正式爆发。八王之乱因何而起？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您讲一讲。今天我们还会说到庞氏骗局，这是一种古老的骗局，简而言之就是利用新投资人的钱向老投资者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6号啊，上网搜搜说7月26号有什么事儿啊？哎，在公元291年7月26号俩事儿，一个叫八王之乱，还有一个叫西晋贾后开始专权。这意思就是说，西晋的贾后姓贾，这皇后啊开始专权，这就八王之乱了呗。这俩事儿，它肯定是在一起呀、啊。哎，查一查，觉得很有意思。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事儿啊。你说是聊贾后专权，对；你说聊八王之乱，行，一码事儿。我们就先说所谓八王之乱吧。这是晋武帝统一全国之后，他是为了保司马氏的天下呀。你说司马氏，对，司马懿那个司马啊，就汲取了曹魏皇权太弱的教训，他就要封自己的子侄兄弟做王，让他们像众星拱月一样来护卫皇宫，他觉得这样安全啊。但是呢，晋武帝也没有想到，拥有兵权的各个这个王家呢，野心是越来越大，最终就酿成大祸，八王之乱啊。说这个晋惠帝啊，叫司马衷，他继位之后啊，军政大权他可没拿到，杨太后的父亲杨俊到他的手里去了。杨俊是用权术吧，就排除异己啊，就这套吧，这引起皇后贾南风和晋的宗室的强烈不满。这个贾后就是贾南风啊，待会儿我们再详细说这人啊，他是很爱权力，也很喜欢玩弄权术啊，所以他不甘心就让那个杨俊掌权。怎么办呢？暗中联络一帮人，就是宗室诸王啊，让他们进京，能不能把这家伙除掉，就除掉杨俊。这诸王早已经各怀鬼胎啊，楚王叫司马伟一接到诏书，好了，马上进京啊。贾后呢，就以惠帝的名义就下诏宣布呢，杨俊谋反，在皇宫卫队配合之下，司马伟就诛杀了杨俊，灭了他三族，其他凡是依附杨家的官员谁也别跑啊，全部宰了。你说哎，别管怎么说，这天下太平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刚开始。贾后除掉了杨家的势力，那你要稳定大局啊，招汝南王司马亮入朝辅政。这位司马亮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也是要抓权的人呢，所以暗中谋划着，司马伟把兵权拿到手了，这我得弄过来是吧。你看这边开始动心思动手腕，那边贾后一看，这怎么着，这真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哈、啊，这都一样啊，一路货色，这怎么办？要不把诸王全给废了算了。 那你说他想的对不对，你也不能说不对啊，但是你有那个力量，你不考虑考虑。他就先让惠帝下诏，派司马伟杀了司马亮全家，接着呢，贾后是以司马伟擅杀朝廷重臣的罪名呢，又把司马伟干掉，这样呢，他算是夺得了西晋的全部大权。你说，哎呀，这个女人不寻常啊，这也没完呢。他自己还没有儿子，又怕大权旁落，你早晚得落到别人手里，这可怎么办？假装怀孕，暗地里呢，就把妹夫韩寿的儿子抱过来，这是我儿子啊，我生的。有了这个儿子，他就决定呢，可以废太子了，而且就派人把太子给毒杀。那我抱来这个孩子，这就太子，这我生的。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呢，那宗室就群情激愤，那哪受得了啊？就以贾后要篡夺司马氏天下为名，群起讨伐他。赵王是司马伦，当即是领兵入宫。他又派齐王司马炯废掉贾后，接着把贾后也给毒死弄死啊。司马伦又废掉了惠帝，自己就当皇帝了，轮到我了。这个时候我们说那个齐王叫司马炯啊，炯这个字你会写吧，就是那个人在囧途那个囧，像一个人脸一样哈，而且是八字眉，挺好玩挺滑稽的那个字儿哈。当时司马炯齐王啊，他是在许昌听说赵王怎么着，司马伦你当皇帝了，他就非常不满，就向各处发出讨伐司马伦的檄文，就号召大家别服他啊，共同起兵啊。这样就折腾来一帮人，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这人叫司马荣，这帮人都有掌权的野心啊，和齐王司马炯就联合起来攻杀司马伦。这回轮到齐王司马炯进入洛阳独揽大权，但是这位也没什么出息，这就开始沉溺于酒色呀。这就又有人逮着机会就起兵发难，这回轮到长沙王叫司马懿。他这司马懿的懿啊很有意思，就是懿懿的第二个那个懿字，一个叉不有个点儿吗，你不要那个点儿，就这叉他也念懿啊。那就接着来过吧。司马懿起兵发难，司马颖、司马荣相互声援，这司马炯和司马懿又打了几年，最后兵败被杀。轮到司马懿，就这叉哈，攻入洛阳，他是入朝府。

辅政，控制朝廷的大权。那司马颙呢，见到司马懿，哎，你独揽朝政，这我不爽，恼羞成怒，发兵讨伐，接着干。他和那个司马颖联合呢，这又打败了司马懿。当然真正打败司马懿，他真不是他们，是谁？是在洛阳城里的东海王司马越，他是逮了个机会偷袭司马懿，司马懿是被火给烧死了啊。司马颖呢是进入洛阳做宰相吧，他独揽朝政。那个东海王是司马越，哎，这司马懿是我杀的，这大功首功是我呀，但是我没捞到好处，不爽不甘心，就假借惠帝的名义又起兵讨伐司马颖。司马颖这时候劫持着那个惠帝，这到了长安，长安是在河间王，就那个司马颙，在他的掌握之中。他看到司马颖兵败势穷，行了，就把他排挤掉吧，把惠帝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又独揽朝政。而我们讲那个东海王司马越呢，当时又和另一个人凑在一起，叫王俊。王俊是什么人呢？是幽州刺史。他和司马颖可是有仇啊。到了公元305年，东海王就是司马越又在山东起兵，他是联合王俊进攻关中，攻入长安，又是大肆的杀伐吧。司马越又把惠帝和司马颖、司马颙全部带回洛阳，最后把他们全杀。在这之后呢，立司马炽作为皇帝，这就是晋怀帝。怀帝把继位的这一年呢，改国号叫做永嘉元年，这是公元307年啊。到这儿，这个八王之乱算是告一段落。算起来，八王之乱时间是16年，八王死了7个，西晋的力量在这个内耗之中就被削弱了。那么之后，北方啊、西部的少数民族就进攻中原，西晋王朝这就风雨飘摇了。这刚才我们说的是八王之乱，我说这说了一半了，还有什么呢？把贾后得说一下，就那个贾南风啊，贾南风这个人是生在257年，死在300年，他不也给毒死了吗？他是晋初的大臣，叫贾充，是贾充的女儿，历史记载叫性酷虐多权诈，这么个人，他算是今天就山西襄汾东北是那儿的人啊，古时候叫平阳襄陵人。这个人据说长得不好看，一般我们说历史上动不动什么大美女，这不是，这位长得难看，而且呢性格不好，特别喜欢妒忌人，因为长得不好看可能也自卑吧，因为那个惠帝比较懦弱，所以他有机会专权，所以他算是八王之乱的始作俑者啊。但是最后自己也没得以好下场。在公元290年呢，晋武帝司马炎啊，他是撑不住了，因为这位也好色啊，据说他皇宫美女上万嘛，所以呢把位置传给了司马衷，这就是晋惠帝。但晋惠帝这辈子过得真是窝囊，就是个木偶啊。第一个摆布他的就是贾南风，贾后。贾南风这个人是这样，一方面他这个醋劲儿很大哈，谁也别靠皇帝太近，整个皇宫里所有女人不许碰皇帝啊，我的。但他自己呢很不检点，就很放纵。他这个历史记载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派人到街上啊去找那个年轻漂亮小伙子，看着有合适的抓进宫中共度良宵。但是呢这事儿不是什么好事啊，丑闻传出去怎么办？杀人。再加上他喜新厌旧，找漂亮小伙总是容易是吧，所以有时候这一晚上到第二天清晨就宰了。说有一次有个小官小吏长得太帅，所以缠绵数日最终下不了手，就放他一条生路，还赐给他金银珠宝。结果这位呢确实也是一个现在的词儿叫什么，叫嘚瑟，就是个显摆人啊。这位美男子估计也没什么心眼啊，平时就穿着那些特别豪华的衣服啊，就绫罗绸缎招摇过市。说甚至自己的同事周围的人奇怪说，哎，你怎么一夜之间变土豪了，偷的吧。据说还告了官把他抓起来，还有这事儿。那你想给押到官府里招，怎么回事？这小伙子说实话说，哎呀，你看就是我也觉得很离奇这个事儿哈。说几天前呢，就大街上走碰到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说家里有人生病啊，需要一个年轻的男子给压压邪气，我给钱，多给钱，你跟我走一趟行不行？他就心动了，你小伙子怕什么呀，跟着老太太就上了车，中途的倒腾了非常多次，还有一阵时候藏到一个大箱子里，反正走了10几里路，又过了6、7道门，等到箱子一看，哟呵，眼前是豪华的，就是亭台楼阁了，没见过。我说这哪儿啊？
老太太说这天上，然后他呢就被人伺候着洗澡喷香水，然后换上华美的衣服进了一间房，里边有个女的30多岁，也长得这不好看，那黑呀矮呀，然后两个人就度过了几天这良宵哈，说如同梦境一般。临别的时候呢，那个女人就送他不少东西，包括高档的衣服。大家一听，哎呦天哪，行，别说了啊，都知道那女人是谁，其实就是当今皇后啊。大家就一哄着散了，别说了，这是贾南风。这事在当时，你想那市井之中就传为笑谈了。当然，咱们总的来说，这还算小事儿，大事儿是对权力的追逐。我们讲贾南风呢，他恨那个杨家人嘛。说到这儿，我得解释一下啊，这个武帝这不是纵欲过度死了吗？他媳妇儿就是皇后呢，叫杨芷。杨芷他爸爸就是杨俊。这个杨俊呢，给人的感觉好人啊，忠厚老实。而且杨俊没有儿子，所以武帝觉得这人靠得住，他没法篡权呢，没儿子呀，所以武帝很重用杨俊。但是武帝，我们不是讲吗？这位纵欲过度啊，就临死前其实神志都不清楚。说有一次清醒过来，发现周边的人都不认识，都是新面孔。他忽然意识到，糟了，这个杨俊呐，可不像我想的那么老实，安插的都是自己人呐。这老丈人不老实啊，这怎么办呢？就马上下令，就是起草诏书啊，就召汝南王司马亮赶快进京，就帮我一把。杨俊一看大事不好啊，就跑到中书省，就要看那个诏书。然后把诏书就藏起来，不拿出来，不给别人。而他那个女儿杨芷呢，也知道大事不妙，就赶紧跑到就是武帝身边，柔情蜜意吧，哎呀，说让杨俊辅政，陛下看行不行啊？这时候这皇帝都说不出话来了，要死嘛，说茫然的点点头，脑子也不清醒啊，神志昏迷啊。所以这一下子杨家欣喜若狂，就趁机把杨俊任命做唯一的顾命大臣。加了一堆官职，这是杨家。这个杨家跟贾南风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说这个杨芷啊，武帝的这个皇后，当然小皇帝上位，他可就成了皇太后了啊。杨芷比贾南风还要小2岁，进宫也更晚。贾南风是16岁的时候被立为太子妃，杨芷是18岁呢被晋武帝立作皇后的。但论辈分，她可是贾南风的婆婆啊。其实呢，这个当年武帝也曾经要废贾南风，杨芷劝说贾充是开国的功臣呐，看在贾家的面子上，你饶了他吧，以后我管教他，我是婆婆嘛，我管教他。这样杨芷开始对贾南风就开始这教诲啊，但是叨叨婆婆妈妈这个东西，贾南风是非常反感，所以两家实际上早就结了怨。另外贾南风有政治野心，但是权力在杨家人手里嘛，所以这个关系他就好不了。那个杨俊其实也知道贾南风有政治野心，他有弟弟也劝他说小心那个家伙啊。但是呢，因为大权在握，所以杨俊呢比较大意。可是武帝不是召汝南王司马亮进京那个事儿是不胫而走，贾南风就利用这个机会就悄悄地营造舆论，杨俊是篡改诏书啊。那各地诸侯王听了之后，那就蠢蠢欲动。后来贾南风逮着机会让诸侯王军队进京，这就算是引爆了晋武帝生前最担心的那个事情。他不是分封了很多王，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保自己中央的安全。这回倒好，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样，也引爆了在之前呢各地安插的这个炸弹，最终八王之乱开始。而贾南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也没得到一个善终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26号啊，1920年的7月26号，有个事儿可以说一说，是庞氏骗局。在1920年的今天，就7月26号，波士顿邮报戳穿庞氏骗局。啊，今天你说炒股的，说搞金融的，一说庞氏骗局，哎呦，这听了都肝颤啊，这怎么回事？解释一下，1903年，当时有一个意大利人叫做庞奇。Charles Ponchi， 他意大利人，21岁啊，1903年，他呢乘坐轮船在波士顿就靠岸，他是登陆上岸。这时候他赌光了浑身的家当啊，只带了$2.5，踏上美国的土地。这有点像什么呀？你看泰坦尼克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男主角不也是这么个状况吗？
只不过那位是赌赢了一张船票到了美国。其实就算碰不着这个冰山，就泰坦尼克不沉，这男主人公一个字没有到美国啊。我们讲那个庞启是兜里有2.5块到美国，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吧，但是他是想不劳而获的，所以哪一样工作也没搞成功过。他曾经在餐馆里就是洗碗洗盘子干过，但是呢他偷窃私吞找零被开除了。后来1907年呢，他在加拿大呢蒙特利尔成为银行雇员。你说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挣点钱不就完了吗？不行，中饱私囊，伪造支票，还摊上官司了，结果被判了3年监禁，1911年出狱。然后呢回美国，在火车上啊，他卷入了一宗人口偷渡案，这又在美国蹲2年监狱啊，这算是获得自由。再往后他就奔了波士顿了，隐瞒自己的身份，这身份不光彩哈，隐瞒身份重新生活。他呢做这个进出口贸易，这个过程中呢偶然接触到这叫做回信券，这是一种可以在国际之间流通的邮政的票据。寄信的人呢为了免去回信人的经济负担，通常是在信里面夹带一张回信券，这意思反正我就把邮费给你掏了啊，你回信的时候不用再花钱了，人们可以用它在当地的邮局呢兑换邮票。受一次大战的影响，当时欧洲经济很萧条很低迷吧，所以美国是一个上升的态势，当时这个经济状况就这样啊。所以理论上如果在欧洲你用美元兑换当地的货币购买回信券呢，再拿到美国来换邮票卖，那肯定是稳赚不赔，那肯定的。但实际上呢，因为这个价格太低嘛，再就是整个这个过程你得买吧，你兑换呢，整个环节上还有名目繁多的各项的支出，所以总的来说并不赚钱。但是呢，庞启这个人是利用这种理论上存在的这么一个事儿吧，带着职业骗子的自信，开始向身边的每个人游说，就说45天啊，你就可以赚到投资额的50%，3个月啊，你就能够投资翻番。那你说你是不是胡说八道，是不是骗子？没事，怎么让自己的话看起来可靠呢？这样啊，1919年庞启成立了一个公司，一家证券交易公司，实际上里面所有的家具啊资金呢都是他从一个人手里边借的，那个人叫做丹尼尔啊，最早有少数胆子比较大的波士顿人啊，真的把钱就给他，他们领了票据，在期满的时候就拿到承诺的收入，这个承诺很高的，就是这个庞启承诺的。当然呢，这个钱是什么呢？是庞启贴给他的，就自己亏着本，反正我承诺的我给你。但是带来的是什么呢？一批一批的投机客啊，各种投资者慕名而来，那么庞启的这个店就人满为患了，全人了，这就叫门庭若市啊。实际上整个所谓投资过程也没有什么回信券出现啊，所以先投资的人获得的所谓的收益，它是来自于后边的就其他投资者他们的投资，就拆东墙补西墙这么倒嘛。而庞启呢，他的公司就靠着这么一种，这就是所谓老鼠会啊，靠这个形式还越做越大。没过几个月，他获得了超过300万美元投资，那时候300万美元是天资啊，巨资啊，他名声大振，这叫商业巨鳄呀，点石成金，成这么个主。你说不信，那是个骗子，哎，由不得你不信。你看人家某某，你看那谁谁，人家投的钱现在赚得盆满钵满啊，啊，确实如此啊，你能不信吗？所以这位庞启开始往波士顿的那个汉诺威信托银行往那儿存钱，拼命存钱，目标是一个，给银行带来压力，迫使呢他自动转让。最终到什么程度呢？庞启成了这家银行存款最多的客户，这时候只要他把所有的存款我提走，银行咔嚓就得倒闭。那怎么办？1920年夏天他的这个目标就达到了，庞启投资300万美元，成为这家银行的真正的掌控者了。你看有头有脸是吧，点石成金这么个主，大肆购买奢侈品啊，包装自己。那你看他越这么干，这人越引人注目，而且大家就信任他，真有钱啊。他雇这个公关叫做麦克马斯特，威廉麦克马斯特这么一位来帮他树立正面形象，有大批的崇拜者追随者啊，有人在公开场合就向他高呼，你是最了不起的意大利人。庞启回答说，不，哥伦布和马可尼才是，他们一个发现了美洲大陆，一个发明了无线电。接着这个人就说，你发明了钱，顺风顺水啊。但是呢开始出事儿，一场出乎意料的官司啊，那个叫丹尼尔的，就是最初借给他钱的那个人，
说这个庞琦在回信券的交易之中啊。

0: 欠了自己150万，而且从来没兑现过。通过媒体报道，人们开始对这个人产生怀疑。波士顿政府方面就介入吧，调查吧。庞奇大方地交出账本，而且非常镇定，就说啊，接受审查期间，我呀停止接受投资啊，但是会继续兑付到期的利息，我就牛，我就有钱。而这个时候呢，庞奇开始另一场阴谋，他向银行股东呢提了一项方案，就花1000万美元啊，向政府购买一艘退役的船，商船。他打算呢，把所得的投资转移到这个新业务之中吧，让投资者把他们的利润兑换成这个业务的股份，达到洗钱的目的。只要这事儿成功，庞奇的非法经营就可以隐瞒下去，而且合法化。但是股东们心知肚明，这么做就是要把损失转嫁到银行啊，那怎么办？否决啊，股东嘛。那么这样大量负面消息开始上报纸的头条了。1920年的7月，当时一个金融分析专家叫巴伦，很有名啊，他在波士顿邮报上写这个调查文章，就说呢，尽管庞奇为投资者兑换了丰厚的回报，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投资购买回信券。如果这真是赚钱的生意的话，他为什么还会去买银行？按照所售投资，庞奇需要购入1600万张回信券，但实际上流通之中的回信券就没那么多，一共就27000张，所以这只是个噱头，投资的本质是个骗局。庞奇那个公关就麦克马斯特呀，在这个时候倒戈了，就直接爆料说，就算啊是不支付利息，庞奇的资金缺口已经有200万之多了。而且庞奇本人承认，过去2个月和欧洲没有任何的贸易往来。然后这个波士顿邮报继续跟进呢，在头版就报道庞奇曾经因为伪造支票入过狱，有前科，他在加拿大也不干净。你看这个光环逐渐消失，波士顿政府方面同时就宣告庞奇破产。到1920年11月，他得到2份起诉书，面临86项指控。最后他和检方达成协议，承认其中的一份起诉书里面的罪名，那就判了5年监禁吧。3年半以后呢，他被释放。但是马萨诸塞州呢是紧追不舍，继续以剩余的罪名还要起诉他。这时候大家忽然发现，哟，这位还不是美国人啊，所以把他列作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他不是意大利人吗？这就多次驱逐他。庞奇呢还是屡教不改吧，继续行骗啊。后来到1926年他东窗事发，离境前最后一刻被抓，关押7年之后又被逐出美国。这不就回意大利吗？庞奇回到意大利继续他的行骗生涯，只不过和在美国的状况不一样。庞奇在意大利的行骗呢所获甚微啊，最后是跑到巴西给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二战期间呢，他服务的那个公司又倒闭，他就沦为以教英语为生了。到了1948年呢，他的健康状况恶化，就脑出血啊，导致他实际上就是一半身体瘫痪啊，双目近乎失明。1949年呢，他在一个福利医院去世，临死前他还有一个梦想，想骗苏联20亿美元，当然他就这么死掉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今年夏天，河北最高用电负荷将接近9500万千瓦大关。面对严峻用电考验，河北电网首次实现了电力供需自主平衡，这是如何做到的？记者走访多地，开展一线调研。
1: 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86.1%，高于全国8.4%。好政策助力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0: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45.8%。
1: 跨域搭台，高效对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特色人才招聘活动。
0: 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邢台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0000张，激发消费活力。
1: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0: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55亿，超去年同期10亿。
1: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作战规模原因。

0: 电力事关民生保障和工业生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基础。进入六月，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叠加企业满负荷生产，我省用电需求同步走高。今年夏天，河北南网、冀北电网预计最大负荷分别达到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和9.8%。面对严峻的用电考验，河北如何度过用电高峰期？记者深入多地开展一线调研。综合测算，今年河北省最高用电负荷将接近9500万千瓦大关，这样一个用电规模相当于怎样的一个水平呢？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庞宁：
1: 它大概相当于德国和英国两国峰值用电负荷之和，体量规模摆在这儿，迎峰度夏的压力客观存在。
0: 尽管有压力，但是对于充分满足全社会用电需求，工程师庞宁信心十足。在他看来，河北持续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大规模新能源落地，正在重塑全省供电格局。下午3点。

0: 烈日炎炎，记者来到石家庄市赞皇县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一排排光伏板全力吸收光能，迎来一天当中发电黄金时段。华电河北新能源赞皇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负责人曹建行：
1: 截止到现在已经发了250万度电了，预计今天可以到达300万度电，折算下来可以满足105万户居民一个月的日常用电。
0: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调控中心杨行芳：
2: 我们现在石家庄新能源的装机已经超过了1100万千瓦，那么装机的占比呢，已经达到了53%，相当于我们在光伏大发的时段，接近70%的用户，他们都能用上绿色的电能。
0: 那么全省新能源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底，河北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15350.2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73.4%；风电、光伏装机13484.3万千瓦，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抽水蓄能规划总量全国第一。采访中，业内专家告诉记者，风光发电存在间歇性、波动性短板。而体量领跑全国的抽水蓄能，相当于全省电力系统巨型蓄水池。电力富余时抽水储能，高温用电尖峰时段快速放水发电，是支撑电力可靠保供、实现供需自主平衡的关键调节载体。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孙立强：
3: 依托智能化的这种调度手段，我们实现了风光火储一体化调用，全力地提升了新能源的这种消纳水平。目前，河北电网风光装机已经达到了5696万千瓦，最大的出力呢，占比达到了76.1%，绿电已经成为我们度夏电力保供的最重要的支撑。
0: 发电端体量充足，但要将产能优势充分发挥，还有一道瓶颈需要跨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河北新能源布局面临先天结构性难题，风电光伏资源集中在章程坝上以及保定、石家庄等太行山区，而工业用电负荷却聚集于平原地区，供需之间要协调，就必须有电网的精准互联。在邯郸，总投资5.87亿的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前不久正式投运，打通省际间电力互通通道的同时，也为山区新能源向外输送开辟新路径。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杨甲：
4: 邯郸北50万项目投运以后啊，每年可以输送32亿千瓦时的电量，尤其是对咱武安的大型钢铁、装备制造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电源点。尤其是近期发展的一些新能源接入啊，提供了一个电源支撑。
0: 硬件补强持续加码，今年河北电网投入171亿元，实施121项迎风度夏专项工程，推动主网、配网、微网、数字孪生电网同步升级，为新能源并网和外来电力消纳夯实硬件基础。着眼“15五”长远规划，石北特高压交流站、蒙西京津冀直流、张北柔直等重大工程陆续布局落地。国网河北经研院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田峰：
5: 等到这些特高压工程全部落地，河北南网呢就形成了交直流混联的特高压电网格局，跨区域的售电能力新增了接近2000万千瓦，这也相当于新建了20个主力的发电厂，供需协同更加有力。
0: 随着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今年河北电网迎来标志性突破，首次实现电力供需自主平衡。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孙立强：
3: 我们度夏的早风呢，最大负荷将有望突破6000万千瓦。有了风光的这种支撑啊，可调电力能达到6600万千瓦，供应呢非常充足。河北电网告别了长期依赖外省支援的这种局面，首次实现了电力供需的自主平衡。
6: 聚焦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压力大、产学研对接难等痛点，我省持续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等举措，帮助企业降成本、促合作、增信心。随着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86.1%，高于全国8.4个百分点，创新主体活力正持续释放。

0: 位于石家庄市高新区的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类风湿关节炎创新药的研发， 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 FNS007传来好消息， 二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120例患者入组， 研发进度在全球同类药物中处于领先地位。企业负责人介绍，这背后省科技厅给予的创新券支持功不可没。 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刘金梅，累计获得了省级创新券补助资金64万5000元， 通过创新券的申领和使用，缓解了资金压力。对于我们这类研发周期长、投入高的创新药研发企业来说，创新券给了我们持续投入的信心。我省是全国最早推行科技创新券的省份之一， 科技创新券就好比是科技研发费用的代金券， 能抵扣企业购买服务时合同金额的 50%， 每年最高可申领使用10万元。 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精准找到产学研合作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内，目前平台登记服务机构已达373家。
1: 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丽晶：过去呢，企业找高校沟通成本很高，资金压力也很大。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我们很快的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企业。比如说，我们想做动物的病理检测，我们自己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就可以利用高校的它的病理检测平台完成我们的组织切片啊和病理观察这些。可以说，创新券其实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去年，
0: 我省修订印发《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试行）》，细则调整了支持内容，扩大了支持范围，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试验测试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3.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
2: 其中1/3是与京津等省外技术合作项目。省科技厅科技金融中心朱英华：
3: 我们把按季兑付调整为按需兑付，同时压减管理环节，兑付周期缩短了40%。目前我们正在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进行重点推荐，争取将省级创新券打造成为上通京津、下达县域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
0: 科技创新券助力企业研发轻装上阵，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则让企业税费红利直达快享。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产业。副总经理杨林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 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4: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0: 为帮助更多企业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我省还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细化实操指引，优化服务流程，精准破解企业申报难题。沧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税政股科员贾天月：
5: 每年在年度申报之前，我们都会帮企业检查一下他们立项资料、研发费用归集台账，帮企业能够补齐材料短板，
0: 规避申报风险，而且在申报之后呢，我们也会主动联系企业财务，检查他们申报数据，对比系统内的风险，让企业能够应享尽享。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我省还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选派科技特派团等一系列扎实举措，不断引导企业增强创新意识。 据统计，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8.4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进出口总值 2518.8亿元， 同比增长 45.8%，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5.3%。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6: 通道建设提速，立体

0: 以互联互通网络效能凸显。上半年，河北海陆空运输方式协同发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水陆运输进出口 2304.5亿元， 同比增长 46.9%， 拉动整体增长 42.6%。 铁路运输进出口75亿元， 同比增长 56.7%， 增速领跑各运输方式。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 在15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 河北对114个国家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 其中对非洲国家进出口 482.7亿元， 同比增长 88.6%， 安哥拉、南非等市场增势强劲。 对东盟进出口 433.6亿元， 同比增长 38.3%， 区域合作红利持续释放。 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河北制造竞争力增强。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机电产品699亿元， 同比增长 36%， 拉动整体出口增长 16.8%。 其中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出口 253.9亿元、 46.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53.5% 和 68.6%。 钢材、基本有机化学品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 同比增幅分别达 41.7% 和 99.3%。 进口需求稳步释放，资源与民生供给双向拓展。 上半年，河北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铁矿砂、天然气分别同比增长 21.9% 和 22.2%， 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原料保障。绿豆、香蕉、冻沙丁鱼等优质农食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丰富了省内消费市场供给。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每晚20点30分， 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 全省新闻联播。
2: 日前，京津冀体育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共30项，京津冀各10项，覆盖路跑、越野、冰雪、帆船、汽车、自行车、垂钓等运动项目，人气目的地共15处， 京津冀各5处。运动热门线路共计10条，分为山水、陆空、冰雪5大主题，每个主题各推出2条线路。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信用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信用管理师赛项在石家庄开赛， 赛事分设职工组、学生组2个竞赛组别，覆盖全省信用服务从业人员、企业信用管理岗位职工及相关专业在校学生。
3: 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人才招聘活动，将产业发展与人才招聘有机衔接，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0: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 现场50个招聘展位沿着乘客进出站通道依次排开， 面试官与求职者面对面交流。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4: 此次活动汇集了50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今天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5: 我们今天带了3类岗位，然后分别是数据处理师，还有咱们市场专员和教务专员。今天来咨询的对口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跟咱们的岗位的适配度也是比较高的。
0: 日前，衡水枣强县、故城县、蓟州区联合在枣强县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打破了县域就业服务的行政壁垒，招聘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
5: 现场的气氛还挺好的，因为我也想找一个是那个运营岗位嘛，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家都在招这个，我觉得啊，我肯定能在这场招聘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0: 招聘会精准

0: 对接三地特色产业用工需求，既覆盖藻墙复合材料、固成摩擦材料、冀州医疗器械等县域特色品牌产业，也包括电子科技、商贸服务、现代物流等热门行业，实现岗位资源、人力资源、服务资源优势互补。
1: 上百家企业参会，累计发布就业岗位5000余个，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37人次。
2: 将持续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拓宽群众家门口就业渠道，用心用情助力群众稳就业好就业。
0: 日前，2026年唐山市高校毕业生夏季双选会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双选会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引才、带岗直播、政策服务现场直达等多项举措，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 124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教育、医疗、智能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 发布就业岗位2800余个。
3: 我们主要带出来了一些对于海外应届生的一个储备的岗位，本次就目前为止到场的一个应届生的一个专业匹配性还是比较高的。我目前有2个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还在约面试沟通，然后我觉得这次招聘会举办的还是挺不错的。
0: 本届双选会还在现场设置 AI 面试舱，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等智能化服务。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将持续开放至7月底，实现全天候求职对接。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
4: 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亚班列814列， 同比增长 42.06%， 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 重聚重回双向流通格局持续稳固，为京津冀外贸提质扩容筑牢陆路通道支撑。
5: 夏季是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高峰期，邢台市推出多种补贴让利活动，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0000张，顾客得实惠，市场增活力。
0: 在邢台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前来选购和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市民李女士正向店员咨询一款一级能效空调，她看中的这款空调原价5000多元，叠加商场暑期优惠和以旧换新补贴后4000出头就能拿下，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她当场就买了下来。家里的空调也有点旧，然后也不太制冷了，总觉得最近它还有点费电。政策补贴完4000多块钱，便宜这么多，这确实挺合适的。 暑期是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的换新高峰期，为满足消费者暑期家电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需求，邢台市还增发了以旧换新资格券40000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10000张。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等6类家电中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和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均按照销售价格的
6: 15%给予补贴。不少商家也顺势推出暑期配套优惠，双重让利叠加，部分热门品类销量大幅攀升。今年的以旧换新政策启动以来，尤其是夏天之后，我们门店的客流量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像空调、冰箱这些应季家电的以旧换新销量，同比增加了有5成左右。我们现场增加了服务人员，帮助消费者现场领券、核销，
0: 让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地享受到福利。近年以来，邢台聚焦高效用好国补资金，动态跟踪线上线下核销数据，紧贴群众需求，持续优化发放方式，常态化释放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全市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 4.65 亿元，带动销售额32.79亿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正让暑期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4: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
1: 当前河北高速集团廊卓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建设全面提速，各关键工程抢抓工期，迎来多项重要施工节点。该项目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基建民生工程，采用两侧加宽方案，由双向四车道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计划2027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4: 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官厅开放式驿站投运后，进一步完善环京互联互通路网，缩短京津与张家口怀来生态文旅时空距离，方便京津冀群众短途观光休闲度假，推动京冀两地客流消费文旅资源双向流通，优势互补。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17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邢台市信都区沙河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今天下午13点，台风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强度逐渐减弱。
4: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1: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办法要求预付卡支付机构应当向购卡人提供预付卡章程或者签订协议，并在其经营场所、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的显著位置公示预付卡章程和协议条款。
4: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日前，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到3.17万公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美国《纽约时报》25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另据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当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的造价超过400万美元。美军方官员 员本周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
4: 美国中央司令部25号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全面生效。截至当天，美军已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

0: 船检查两艘船舶。
1: 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警告说，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0: 以色列方面25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于7月28号在白宫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4，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自有算计，意大利防长邀请前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赴意大利担任顾问，心知肚明，特朗普政府拟派官员插手巴西选举，遭巴西拒签，费之奈何，日本总务省报告 AI 使用率翻倍，但与中国差距悬殊，孤注一掷，投资超5000亿美元，李在明豪赌韩国版硅谷，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他已邀请近日被免去乌克兰防长职务的费多罗夫赴意大利担任顾问。谈及费多罗夫的反应时，克罗塞托称对方十分感动，并将这一邀请视为尊重与友谊的体现。克罗塞托夸赞费多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者，称其为彻底改写战场规则的人之一。他还说，费多罗夫先是帮助乌克兰抵御俄方进攻，随后通过各类新技术重塑战场作战方式，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1: 这个新闻啊，就是意大利的防长是邀费多罗夫，就是前乌克兰那个防长啊，到意大利去给他做顾问去。就这个新闻怎么说呢，我这也是多愁善感，我又感慨了。感慨什么呢，就是其实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说作为一个这个职场人打工人，他要什么呢，你说要薪酬啊，多挣钱，这没错，这类物质条件一类的东西什么时候都是重要的，不用说。但是还有一点确实也很重要，是什么呢，是尊重啊。这个尊重呢，不是简单的什么嘘寒问暖啊，说两句好听的，夸你夸得很官方，没用，不要这个。恐怕得是什么呢，是基于对你专业的理解了解，对你专业能力的认可，这个前提这个基础之上的对你的那种推崇。但前提你得有啊，你要没有你别要。就这种尊重其实很值钱，但是呢，很多真正的专业人士不一定得得到。所谓的一些领导者啊，拥有权力的人，他也不一定懂，懂了他也不一定能给。那翻回来就说这个费多罗夫这位哈，乌克兰前防长，35岁左右吧。我们前两天聊过他，不多说了啊，只是说他是被总统解职了，就泽连斯基解除了他防长的职务。但是泽连斯基呢，也肯定他做的工作，说我给你安排其他位置吧，不要，我不要，你要么就让我接着干防长，要么我就不干了。你说不给领导面子，就是不给。就刚才我们讲，别玩虚的，真正的尊重是什么？那你说你是站费多罗夫吗？当然不是，我只是作为一个围观者，看到他们之间这个矛盾哈。就乌克兰，你说这国防部长他算是文职啊，是政府官员嘛？就费多罗夫，他之前做过这个数字转型部的部长嘛？战争一开始他就推，就乌克兰等于国家账户接受捐款，数字货币捐款，他搞了这么一手，这确实其他人没搞过啊。而且他也就是前半年，就今年前半年做防长，确实让乌克兰无人机，不管说这个产能啊，还是作战的这个成果呀，上了新台阶，这是真的。那他的主要的对手就是那个瑟尔斯基，乌克兰那个军队总司令，他们俩不对付。这个不对付呢，其实你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并不知晓，或者说不清晰。但是这位费多罗夫离职之后，他是直接把这个矛盾公之于众，以至于出现什么局面，就是乌克兰就国内吧，有很多民众上街是支持他，反对把他解职，就到这个地步。你说他确实年轻啊，懂网络，那你说煽动个民意也很容易啊。这是他更逗的是，那瑟尔斯基最终也被解职了。这个让我们联想到谁呢，俄罗斯啊。你还记得那个普里戈任吗？号称是普京的厨子吗？那个瓦格纳，那算是私人武装，他是领袖，和谁不对付呢？绍伊古，俄罗斯的防长，还有格拉西莫夫了，就是那个总参谋长啊，他们之间有矛盾。那你说从普京这个角度，他肯定得保绍伊古啊，那是正职儿，那是军队啊，是政府啊，是国家机器啊。那你普里戈任，不管咱俩关系多好，你是私兵啊。那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那个官方的官僚的机构给否定和摧毁啊。所以普里戈任不是闹了一个一天兵变吗？战争会把很多平常大家可以客客气气可以掩藏很深的矛盾就把它公开化，而能处理好这些问题，那显然有助于自己打赢战争啊。扯远了，扯回来啊，刚才感慨了半天啊。那现在这费多罗夫接到了意大利防长的邀请，他说他感受到什么呢？尊重，尊重和友谊。但是这新闻也没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那我们围观啊，觉得很难，或者说不合适，因为你的祖国还在战争之中呢。你哪怕作为普通一兵上战场，这恐怕是作为公民的义务，也不合适说作为一个顾问去给人家意大利去巩固国防，这有点不合适是吧。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围观啊观察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实际情况怎么样咱们走着瞧啊。这事儿算说清楚了啊，感慨完了。那你说就说到这儿吗？不是，这个话题可以继续往下延续，说点什么呢，说两句意大利。确实没想到啊， 在欧洲诸国之中，意大利这个防长是第一个站出来请费德罗夫。

请费多罗夫主要是看重他的能力啊，或者说看重他的作战实践和经验呢、啊、是什么？就是使用无人机啊。而且你作为防长，你首先要组织无人机的研发生产，而且达到相当的产能，然后你才可以把它作为一件重要的兵器哈、啊、运用到战争之中。而费多罗夫显然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乌克兰从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国家其实

大的，但费多罗夫确实做到了。所以战争进行到现在，特别是费多罗夫做防长这上半年吧，无人机技术，当然他有实战经验，这个能力也获得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关注，甚至乌克兰拿着还卖钱呢，挣钱了。而意大利这位防长呢，想请费多罗夫过去给他帮忙，显然这位防长看到了费多罗夫，或者说他所代表的无人机无人装备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意大利想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个事儿我们肯定要这样看，这样翻译啊，这我们就简单扯两句意大利啊。意大利军队给人的印象，呵呵，我们只能说呵呵啊，并不好。你要让网友说，那好一个菜字了得呀，一战二战的表现可圈可点呐，都是笑话啊。就拿中国人来讲吧，就是当年大清国甲午战争打败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啊，然后呢重建水师，因为没钱嘛，所以没几条像样的军舰，就是趁你病要你命嘛。就在这个当口，意大利看中了我们的江门湾，想强抢江门湾，派舰队就过来了。当时北洋水师也确实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军舰不多，我就拉出来跟你拼命。那你看人家意大利一看啊，挺好挺好，那就走吧，那我们就回去吧，江门湾不要了。哎，这是意大利干的事儿。当然你要说关于意大利军队的各种笑话，二战特别多哈，我就别讲了，咱们也不是军事节目，也不是历史节目，就不讲了。你有兴趣，你去网上搜就行了。意大利军队战争的笑话太多啊，而且很多是真的，它真可笑啊。但我要说什么呢？真正菜的实际上还得是意大利的陆军，它的海空军实力并不弱。在二战的时候，作为轴心国吧，那意大利的海空军确实也有一些像样的作战行动，有的。但总的来说呢，更多的让人记住的还是败绩。你比如说意大利海军最新锐的战列舰是罗马号，罗马号怎么被击沉呢？意大利投降，就是海军的舰队呢，按照盟军的要求，就指定你啊，给我到某地去。这个舰队是去投降的，在半路上被德国人发现了，因为当年他们轴心国嘛，哟，你敢背叛我？就是德国的第100轰炸机联队的道尼尔 217K， 这是一种双发中程轰炸机啊，它关键是携带着那个 Felix X，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空舰导弹。它不是用火箭发动机啊，它实际上是等于是自由落体，它拽着个线，操纵手呢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就目视啊，就操控这个导弹去攻击水上的舰船。罗马号居然就被这玩意儿击沉了，战列舰3-4万吨呢，这让人确实无言以对啊。意大利给人印象是这个，但是如今我们讲意大利在北约在欧盟之中，它确实还算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国家经济其实也不行，但是呢你要说它的防务它的军力，我们确实讲它不弱，它的海军200条船总是有的，就是有头有脸的水面舰艇啊，200条总是有的，而且你要算起来能有3艘航母，确切说呢是2艘航母，加菲尔号、加里波第号。顺便说一句哈，它有一条小航母，就冷战时候的，就加里波第那条船已经退役，然后最近2手船嘛卖给印尼了。他现在新船还叫加里波第，这是人家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啊。还有加菲尔号，这2条船，这是航母。另外你说第3条是什么呢？是2栖攻击舰，叫迪利亚斯特，它也是全通甲板，就类似咱们075那个样子的，也能装 F-35 战斗机。所以它实际上能组建3个航母战斗群，但它那个战斗群毕竟和咱们不能比，它小。整个海军规模小，但是在欧洲能拿出3个，英国才2个呀。至于空军呢，意大利装备的你看主要2种飞机，一个是那个台风战斗机，就欧洲战斗机。意大利的台风干过什么事儿？和美国就军演红旗军演的时候曾经击落过 F-22 隐身机，有这事儿，意大利人干过。再一个他装备 F-35， 就是美国的 F-35， 而且呢意大利本身算是在欧洲的 4S 店，就负责整个欧洲诸盟国的 F-35 的这个维护什么的啊，就在他那儿。这是意大利空军啊。至于陆军呢，我们讲之前所谓意大利菜主要是陆军菜啊，现在他陆军总的来说也还可以。一个是他装备了就德国的豹式坦克呀，美国的 M113 装甲车呀，另外他的公羊啊、半人马座，他的一系列装甲车辆啊、坦克，应该说纸面数据也不差，而且呢外贸卖的不错，挣点钱儿，可以的。就意大利现在从军队到国防工业，总的来说在欧洲是可以排到前面去的。如果就是目前咱按绝对值说，不考虑将来的发展啊，它比德国甚至更强。你说啊，对啊，那德国有航母吗？这是我们说现在绝对值。当然你要说德国将来

啊，扩军备战另说啊，现在论绝对值，就纸面的数据，德国确实不如意大利。但关键是哈，包括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英法也好，就是这一众欧洲国家传统的欧洲列强吧，他现在军事实力其实都缩水了，都打折扣了，而且呢，他都是旧式的，就是老式的，或者说传统主流的军队和国防建设，那能不能应对现代的局部战争，这就很难说。你看俄乌之间这个冲突，你说战争也行，打了第五年了，他战争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随着这个技术进步，武器装备的发展吧，很多新的武器、新的战术出现，比如无人机，特别是大量廉价的无人机。你别说乌克兰、俄罗斯，你说美国你盯得住吗？以前我们不是算过这账吗？你说那个德克兰小摩托无人机，几万美元的事儿，就伊朗的制式的弹道导弹，几十万美元到头了吧？那你美国的拦截弹，那就太贵了。而且高超音速弹你不一定拦截得住，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传统的你比如我的防空系统还管不管用啊？传统的舰队你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所谓敌变我变嘛，就是确实没想到是意大利的防长第一个站出来想邀这个费多罗夫帮自己的忙，那就是说意大利的防务，意大利的一种军事将领啊，决策者还是看到了今天战争的新变化，希望通过引进人才啊，或者引进经验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防实力。那你要问我，我确实说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意大利，虽然这也谈不上先知先觉，人战争打了好几年了，你这围观到现在忽然想起这事儿，但是确实比其他一众欧洲国家还要早。另外你也别小瞧意大利人，当年那个杜黑又提出航空制胜，就是空权理论的，那不杜黑吗？意大利人呢，而且意大利陆军的人呢，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空军呢啊，不要小看任何人。当然他能不能做到就是另一把事儿了，那就是说费多罗夫确实不一定去，因为人家国家打着仗呢，现在去不合适吧。另外就是即使费多罗夫去了，乌克兰啊，他本身国防工业乏善可陈，就是应对战争那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嘛，活到眉毛先顾眼前嘛，所以他发展了庞大的这个无人机研发呀生产的这个系统。那意大利如果没有点什么壮士断腕的决心，投入大量的资源人力，你还真不一定做得成费多罗夫做成的事情，这也是真的。

0: 有媒体爆料称，巴西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发放签证，因为特朗普政府计划派这两名美国官员前往巴西，质疑该国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据两名巴西知情官员透露，巴西方面24日拒绝了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拒绝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助理国务卿赖利·巴恩斯和副助理国务卿塞缪尔·萨姆森的签证申请。媒体援引巴西外交部的说法称，美国官员是通过位于华盛顿的巴西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他们声称自己计划与参与巴西选举过程的当局举行会议。媒体指出，不清楚美国外交官打算与谁会面，也不清楚他们究竟如何能够质疑这一在南美洲被公认为可靠的选举制度。
1: 这个事儿本身倒是很有戏剧性哈，但这事儿本身并不可笑。说到底，美国要干预巴西的内部事务，巴西大选嘛。现在实际上这个格局是很明朗的，现任总统是卢拉，他的主要的对手是谁呢？是博尔索纳罗，或者叫小博尔索纳罗。大家知道卢拉上台他的前任是谁呢？是博尔索纳罗，那是一个右翼，号称巴西特朗普，所以跟特朗普呢在政治上，在政治光谱上是比较接近的，生气相通的。特朗普呢也把那博尔索纳罗引为知己，但是卢拉上台之后呢，清算自己的前任老博尔索纳罗实际上是有牢狱之灾的，说明白一点，他没法再参选了，他儿子小博尔索纳罗这成了卢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美国的态度可想而知啊，肯定要支持那个小的。所以现在新的消息说什么呢？派俩官员到巴西，结果呢这边不签，拒签，你别来，你来给我捣乱了，那不让你进来啊，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一个是巴西国内就政坛的这个激烈的这博弈啊，这竞争啊在白热化，另外美国对巴西政治的干预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加强。那巴西现在官方这个态度不让你入境，那么显然会刺激特朗普，那特朗普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这我们就要关注了。那这事儿怎么看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用这个词儿，双标啊，虚伪。因为大家知道，就美国你自己也大选啊，而且美国大选，比如指责俄罗斯或者中国干预自己的大选，影响自己的大选，这成了每到他们大选的时候固定台词儿、固定戏码，反正要指责一番。这俄罗斯是不是干预美国大选？这事儿我们犯不上评论。你说中国会干预美国大选吗？那你让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中国公民啊，普通媒体人，你让我说句话，那谁上了有啥区别呀？我犯得着挑吗？没得挑。我干预你大选我图什么呀？但是不管了，人家就是这套台词儿，一到大选会指责这个东西。那如果说你真的在乎自己国内政治，你不喜欢别人干预自己内政啊，扰动自己的大选，那你别干预别人呢。中国话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不是，恰恰不是。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这种双标就玩的是非常溜了。前两天我们讲英国的吗，新首相伯纳姆一上台，哎，苏格兰不许公投啊，不要搞独立公投啊，绝不让你搞。哎，你凭什么呀？你要支持就都支持，反对就都反对。那科索沃来独立公投，你承认科索沃独立，那现在你说苏格兰你干脆就不让人家公投，你让人家公投，那你让人家独立，我们也承认一个行不行啊？不行，不允许，不接受。到自己身上就变了态度了。看着俄罗斯让克里米亚公投，让那个乌东四州公投都加入俄罗斯了，你承认吗？你不承认。那你说那边科索沃，那你承认？有这么干的吗？咱讲讲理，咱要个脸不行吗？不是。我和大家聊过哈，这个很多西方国家它是以这个民主国家自居，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标准是什么？你是真民主假民主？这个东西说起来可就复杂了。那我们就说当年雅典嘛，城邦啊，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不是举过这个例子吗？雅典是民主国家，这个大家不争是吧？当然那个民主啊，它是奴隶制的民主啊，奴隶是不算数的，只有自由民才有这个公民的权利嘛。咱就说他是民主国家没问题，但是他依然会欺负米洛斯，人家是要中立，就是你们俩打架，就雅典和斯巴达打架，我不参与你们任何一个阵营，我维持一个中立行不行？不行，不按我说的办，我就入侵，最后米洛斯就这么亡了。你民主，民主不意味着好，不意味着公平公正，不意味着自我约束啊！搞明白这个，然后我们就说西方干预他国内政，这样的事儿还少吗？那我们就说土耳其，土耳其可是北约成员啊， 而且在北约里除了美国，常规军力大概就排到他了。这么个国家，埃尔多安，这不前两年大选吗？欧洲国家明确的是支持埃尔多安的对家，讨厌埃尔多安吗？至于美国，美国对欧洲也一样干预啊。你说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选举啊，它有的是这个总统选举，有的是议会选举啊，都一样。我们聊过那个金融大鳄索罗斯，就搞那个开放社会基金会那位，那不在欧洲设了好多基金会啊，掏钱，人家有人家一套理念，人家是要改变你欧洲的政治生态的。这是索罗斯啊，索罗斯和谁不对付呢？索罗斯和特朗普就不对付。特朗普这边呢，包括副总统万斯，大家知道这个特朗普就去年一月份上台，1月20号上台，马斯克一度和他关系也不错嘛，这几个人对欧洲的极右也是倍加支持啊，对欧洲的这个政治不也是干预吗？这倒也公平是吧，哪国他都插一腿，欧洲也不例外。那翻过来对拉美呢，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就有一个门罗宣言嘛，门罗主义嘛，现在特朗普搞叫唐罗主义，算是当年门罗主义的一个21世纪版嘛。说到底对拉美他这种干预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历史上啊，美国曾经直接用兵直接干预拉美国家内政有过，那现在特朗普也用兵了，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抓起来了，这他干的。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来吧，在特朗普之前历届的你说美国总统对拉美事务是很在意的，也是干预的，但总的来说呢，弄个白手套或者 CIA 啊特工出面，这是常态，直接派兵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特朗普不管这个，这不还威胁古巴呢吗？用四个字概括啊，叫扶，就扶住的扶，或者叫拉右打左。因为特朗普去年底他那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说是要收缩呀，那整个美洲我得控制住啊，加拿大要做我美国51州，对吧？那么这个拉美呢，说难听点穷，美国看不上，不愿意让拉美

0: 家做自己哪一个州，但是呢你得听话，你得是右翼，你得和我生气相同，咱们在政治上三观上在意识形态上咱们得接近，你不能坐我对立面啊，那拉美的左翼那我一个也看不上，我都要搞掉嘛。那现在瞄准了巴西，瞄准卢拉，所以这个逻辑呢也很清晰。而且像特朗普这样人，我们讲和拜登和民主党比起来，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任何的自我约束。我们倒不是说民主党拜登就自我约束哈，就严格要求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特朗普更没有。那这给拉美就出了个难题，拉美诸国怎么办？人家对你这个内政的干涉是赤裸裸的，而且这美国也是两手都很硬，一个什么呢，直接军事干预啊，直接用兵啊，干过。另一方面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嘛，单边施压，加关税是吧，就这个。那目前我们看到拉美能做的大概三点，一个叫什么呢，就是经济多元化，想用经济的多元化来对冲美国的压力，就双方就站在一起，其实这也是双方博弈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美国为什么对拉美要加强控制，从某个意义上讲希望拉美去中国化，和中国少做生意，不接触才好呢。而拉美国家也知道美国图什么，那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第一大经济体你压我打我，那我和第二大经济体有合作也是一种多元化，也是一种选择吧，你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所以就得积极开拓新市场。目前中国是巴西啊、秘鲁啊、智利啊、乌拉圭等等多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拉美的贸易额呢，2000年的时候很少，126亿吧，也不能说少啊。2024年呢，5000多亿，这增长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种增长的迅速，美国人看在眼里，他也很着急，他希望你们不要做生意。你看他施加压力就更多，就这么个过程吧。而时至今日，那美国图穷匕首现嘛，马杜罗都抓了嘛，所以对拉美国家来讲，强调经济的多元化，包括和中国的合作，这也是对冲美国压力很现实的一个选择，一个路径吧。另外当然就是抱团了，区域协同，区域合作，凝聚集体的力量。说到拉美的左翼嘛，其实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只不过我们就讲拉美它呈现出什么呢，就是一个钟摆效应，左翼右翼，左翼右翼，就轮流执政是这么个状况。而且左翼在搞经济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他们的短板，有软肋。不过不管怎么说，目前看拉美国家单个国家声音很微弱，那么抱团才能放大自己的音量。你比如强化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啊，就这些区域组织啊，用集体框架去抵抗美国这个分而治之的策略，这不失为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拉美有些组织，南方共同市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啊，这都有。而且巴西也在考虑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和中国能不能有一些这个贸易协议，你可以避开相对敏感的政治类的议题，就是聚焦到经贸合作。你比如非关税壁垒啊，海关程序啊，就这些技术领域咱能不能简化，能不能加强合作，加强联系。另外说到底呢，提升自己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这也是当今世界，如果你说这是个百年未有大变局吧，每一个国家要谋生存谋发展，你靠什么，你凭什么，说到底还得是自身的实力啊。巴西确实在拉美国家里算是一个大国，力量还可以的，所以他才敢于和美国直接去对抗，直接说不，你派官员来搅和啊，干涉我的大选，那我当然要说不了，如果我挡不住那国内必乱啊。那下面我们该看特朗普怎么出牌了。
1: 跑步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借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每人限购2单，日常维稳晒后修护熬夜急救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

0: 素沉着等，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状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一把，品质保障，库存有限。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借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24日，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26年信息通信白皮书显示，日本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率虽然大幅上涨，较上一年度翻倍至58.8%，但放眼全球仍处于较低水平，与中国93.6%相比更是差距悬殊。从国别来看，中国、美国、德国三国的生成式 AI 使用率均远超日本，美国、德国同为75.6%。报告认为，这凸显了日本 AI 普及率在全球范围内的显著滞后。企业应用层面，日本计划主动使用或有条件限制使用生成式 AI 的企业占比升至68.9%，较上一年度增加近20个百分点。但中国这一比例为95.4%，美国、德国均超过80%，日本在商用 AI 落地方面仍明显滞后。白皮书指出，在先进企业中，管理层不仅将 AI 视为提高运营效率的工具，也视其为推动业务变革的重要因素，希望日本企业也能出现管理层在使用 AI 方面思维模式的转变。
1: 这则新闻其实按说值得日本人去思考去反思哈，那我们中国人也不妨去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日本总务省官方嘛有个报告，就是说 AI 的使用率，就日本AI 使用率是翻倍，自己跟自己比较翻倍，但是和中国比呢差距很悬殊，全球范围内这个 AI 使用率比较高。

中美德远高于日本。那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中美一般认为在 A 股吧，那日本的使用率比较低，这个确实很有意思。那你说日本使用率为什么低呢？就我们围观一下啊，猜一猜吧。我觉得恐怕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硬的那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软的那个层面。什么叫硬的呢？就是物理的东西啊，物质条件呢。软的就是和人心有关了，和人的习惯和人的认知有关。我觉得是从这两个层面可以来分析一下吧。其实分析很多事都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吧。那说到硬的，其实你说德国啊，我还有点惊讶，就德国对 AI 的这个就生成大模型使用是比较多，这个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为什么呢？因为 AI 这个东西说到最底层的是什么呢？是电力和电网啊，以大模型为代表，新一代的这个 AI 周期已经开始。真正底层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AI 的终局比拼的就是电力和电网这个综合供给的能力。一个250兆瓦的 AI 数据中心单体上线成本120亿美元，2030年全球的数据中心用电会激增160%。10年内你需要追加，需要长期的锁定海量稳定低成本的电力，你就有可能成为 AI 的一线的玩家。就问你这个门槛你卖得过去卖不过去。所以有人给了一个公式， AI 等于算力乘以电力。过去10年吧，云计算时代依靠这个 CPU 啊，风冷能效改善，总体用电相对是平稳的。但是生成式 AI 吧，数据中心 1.0 云时代推到了 AI 工厂时代。我这看的数据啊，机架功率从5到15千瓦，月迁到500千瓦以上，那你得转液冷了，风冷不管用了。训练集群那个 GPU 的密度和热负荷是指数级上升，电力和冷却这是稀缺的资源。250兆瓦园区动辄是100亿美元级的资本开支，你要上线，你一个是得签长期的这个买电的协议，还有呢就是现场自备，你发电、微电网啊、储能啊、冗余的这个输配网都得有。而且从模型训练的大规模的这个推理啊， token 的消耗叫飙升啊。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电还真不是钱，这叫硬约束。所以现在你不要说日本，其实德国也面对这个问题。你看德国退出核电了，就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当时默克尔政府放弃核电，同时又这个因为环保问题，煤电你早晚也得舍弃，短期内稳定性呢就靠这个可再生和跨境交易。但是可再生能源有可能有这个间歇性啊，极端天气你怎么说？我们说最近因为欧洲热，法国瑞士的那个核电有几个电厂都停了，即使如此法国的核电还在给德国用电兜底。至于日本，其实情况更加复杂，有多方预计到2050年吧，日本的用电需求可能比当前增加50%，局部电力短缺的风险已经上升，高电价和并网瓶颈未解之前，AI 园区和先进制程供电的可保性是难以签长期合同的。这是我们说硬的，硬的到最后其实就是电和电网了，还真不是像 GPU 那类东西。你像日本也好，德国也好，如果愿意的话买 GPU 总还是比中国困难小吧，但是它这个硬约束摆在这儿很难突破。这是硬的。还有软的，软的说到底人心嘛。今天的中国啊，因为我们作为普通国人，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确实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整个中国社会，中国的民众，那我身边的人就是这样嘛，老老少少的对这个新的东西他是有一种好奇，还有一种勇于尝试的热情。坦率说中国人也不是从来都是如此啊。你看这个唐山这抗震救灾这个纪念日哈，7月28号都快到了吗？唐山地震是1976年，往前推100年，就是1876年，那什么概念？就是唐廷枢他们刚到唐山找矿找煤啊，唐山有煤，有煤的地方多了，为什么选择唐山？有一个因素我理解，就是唐山李鸿章是管得着的，他本身是北洋大臣，同时他又是直隶总督，大学士就不说了，那唐山在他权力覆盖范围内，他可以一杆插到底。唐廷枢只要在当地能找到煤，确实找到了，1878年不就搞了这个开平矿务局吗？有煤，机械化采煤，有了煤就得运呐、啊，你挖运河呀、啊。修铁路啊，哎，修铁路不好办了，震动陵寝呢、啊，所以当时的民众对机械化采煤是排斥的，很多这个贵族啊、官僚啊对修铁路是害怕的，那就是中国整个当时是封闭啊，愚昧嘛，他对这个所谓新技术他是

排斥是警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是当年大清国啊。所以当年你说搞洋务运动也不那么容易，这当年现在不是了，现在应该说中国人整体这个国民基础的教育普及啊，文化素质提升啊，对这些新技术不陌生，不排斥，敢于尝试。我们可以形象点说，先上车再定规矩。你想新技术不可能是完善的，这个技术一旦完善它就老了，就该落后了，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它是有它的问题的。 AI 也一样啊，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就是说AI 啊，你这个应用普及率只拿这一个指标说，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低也不一定绝对就是糟，但毕竟新技术摆在这儿，你不上车你会落后啊，上了车定规矩没问题。但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不是这样了，以前怎么样不论，如今日本的企业对生成式 AI 的这个导入是偏保守的，所以先上车后立规矩这种范式是没法复制的。缺乏大规模本土化 AI 应用这个增量的情况之下，高端芯片的需求它就不足，也影响本土半导体复兴的规模效应，甚至有人从日本语言上讲也找到了问题，这方面因素就很多了。但是人也包括组织机构就公司啊，对于这个新技术的态度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反观中国呢，确实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吧。你看一方面呢，就中国自己对 AI 啊使用是有刚需的，这个和西方国家和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实际上包袱多呀，包袱重啊。中国要产业升级，包括区域啊城乡的差距，等于都催生了大量的落地场景。中国14亿人口是统一大市场，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标准呢，这你可以感谢秦始皇去啊。那城乡制造业服务业都有数字化的刚需，相形之下你不要说什么日本，就欧美市场，欧洲欧盟27国语言文字文化宗教等等它差异很大，它整合不到一起。美国是一个国家，那50个州它也不一样，监管分化，对 AI 的态度都不一样。所以新技术落地哈，不是说它普遍成本高，它各地成本不同。另外中国人呢，我们的心态为什么这么积极，其实49年以后吧，我们这么讲吧，它是一种追赶性的心态。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弯道超车嘛，弯道超车凭什么，路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想弯道超车你就得使用新技术，依赖新技术啊。新技术是缩小差距改善自身的这个站位最关键的工具。所以你看中国啊，互联网啊，什么移动支付啊，如今的这个什么网上活跃的短视频啊， AI 漫剧啊，新能源这个跨越式的普及啊，我们都在搞。就最近我看这个网络上的消息，做 AI 漫剧这刚火了没多久，这个行业大量的这个公司又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这真是产能过剩了，这产能过剩了。所以你看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吧，你说什么扫码支付啊，线上政务啊，咱们都在搞。我们习惯于这种方式，就是先上车啊，先使用，然后再立规矩，然后再完善它。而且中国发展到今天，它有一个实体经济转型的问题，传统制造业啊，农业服务业可以靠 AI 来提效，政府呢也在搞智慧城市，搞这个政府 AI， 大家自己的生活其实随时有 AI 落地的场景。这个发达国家还不一样，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存量饱和，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损失，比如说怕 AI 抢自己的饭碗，影响自己的就业，这就是个心态问题哈。如果这一天迟早要来，你怕有什么用啊？你还是要想办法熟悉它，就算 AI 是你的敌人，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所以它反映到各个方面，比如说政府这个层面，那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那得投入啊，让它发挥作用啊。而西方可能真有所不同，你看美国它监管是碎片化的，那50个州不一样。另外呢，那公众可能也更多的考虑的是这个个人主义的个人隐私的这些东西，那就限制和排斥这些技术的使用啊落地，它不一样。所以回到这个新闻吧，个人并不认为，或者说从来单一指标说明不了问题。所以你日本总务省报告说啊 AI 使用率日本很低，中国就很高了。我不是说吗，单一指标说明不了所有问题，所以这个指标未必是越高越好。但问题是就 AI 这个东西来讲，你的基础设施支撑不了你的需求，你的公众不是更多的去迎接新事物新技术，而是这个排斥啊抵触，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

0: 近日有报道称，韩国李在明政府提出了韩国版硅谷的构想，旨在为人工智能产业夯实基础。政府计划在西南部全罗道打造一个以半导体工厂为中心的高端产业集群，这里是隶属进步阵营的执政党的传统票仓。政府试图利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半导体巨头所上缴的巨额国家税收资助这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据报道，韩国政府于6月29日公布了一项以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产业战略，总投资规模超过5760亿美元，并表示希望借此巩固韩国在芯片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同时推动首都圈以外地区的发展。
1: 啊，这个新闻如果我们用一个词儿概括，就说干就干嘛。大家还记得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就是韩国这个总统李在明咔嚓一个90度鞠躬，还记得吧？跟谁鞠呢？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啊，就下决心要花巨资，主要是他们掏钱嘛，要打造这个韩国的硅谷啊。据说李在明差点跪一个，后来是手下劝说，不行不行，你是国家元首，你代表政府，这不能跪这个啊。对方是资本家，财阀，你跪这没法说了。李在明也是性情中人，想表达内心的这种激动和感激啊。差点给跪一个，那后来当然放弃了，鞠了个90度的躬啊。那这个事儿我们当时也关注过，现在这事儿在推动啊，砸了钱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呀，而且这个在哪儿建啊，其实是进步力量的票仓，这有点投桃报李的意思吧。而且呢，最终在李在明任期结束之前应该能听见响啊，看到成果，就这么个事儿啊。就着这个事儿聊点别的，就最近韩国公布了一些数据，就是2026年的6月份，韩国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99.5%，达到488亿美元，这是占韩国出口总额43.8%。重复一下啊，它这个半导体出口6月份同比大增将近200%啊，多少钱呢？448亿美元，这数还小啊。我这么说吧，有些欧洲国家的军费这一年能到这个数就不赖啊。那么韩国出口48.3%，四成多呀，是靠这个半导体，就有点偏头沉是吧？现在正是一片繁荣的时候，因为当前全球范围内，你说经济多繁荣不好说，但是涉及到这个 IT， 涉及到 AI， 就人工智能这块，这现在正是烈火烹油的时候，所以你看韩国人想抓住这个机会捞一笔嘛，也可以理解啊。但是也有这个行家呀。有业内人士说什么呢？说韩国半导体产业吧，它有问题。一方面呢，它生产市场都依赖于中国，同时呢还要获得美国的许可才能在中国运营，就这个工厂啊，这不有点拧巴吗？所以涉及到这个半导体，它对韩国来讲很重要，对韩国经济，四成嘛，不到半壁江山也差不多呀，对吧？也是个重要的出口引擎啊，它同时受到全球最主要两个大国的夹击。所以这日子不一定好过。说到底呢，就是三星啊，就和这个 SK 海力士啊，在中国有工厂就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中国还要，也是市场。重复一下，中国既是生产者也是购买者，所以如果没有中国，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你说怎么搞？但另一方面呢，韩国你说这个在中国生产也好，它在中国工厂使用的什么设备啊、零部件、软件等等，是受到美国出口管理的约束，这个你也可以理解。因为在半导体这个领域，那美国人掌握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专利，我们以前聊过，你像欧洲荷兰阿斯麦，阿斯麦向中国卖光刻机，哎，你美国人什么事，你凭什么指手画脚？他能，为什么呢？不要说零部件有他的，有专利，人家要不让你用你搞不成，他有这个。韩国一个道理，一个是韩美之间这个关系比较特殊，另一方面确实涉及到半导体这块呢，美国有相当话语权，而美国基于自己这个全球战略，包括和中国竞争的考量吧，他会把压力传导给韩国。你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 SK 海力士和这个三星啊，拿到过美国所谓经验证最终用户这个批准，就是不需要每次单独去申请许可，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可以引入中国的工厂进行生产，这是2023年。但到2025年形势就变了，这个资格被美国取消了。那么今年美国重新发放年度许可证，还是提供啊允许，就短期缓解， 但是每年要重新进行审批。说到底，这就是所谓达摩克利斯之剑呢，它哪年都可能要砸下来，这对韩国企业来讲这压力就很大。关键是韩国的这个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呀，这个生产布局规模太过庞大，而且你说你这个产品好，你出口有竞争力，依赖的就是这些企业正常的运转。那你想，你这个产能要是不稳定，规模没那么大，你成本就压不下来啊。中国本身就是韩国半导体最大的这个出口目的地。2026年5月吧，中国大陆和香港一共吸收了韩国172亿美元的半导体的出口。从生产这个角度讲 ，SK 海力士30%-40%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还有那个内存芯片，这个产能是在中国。三星呢，1/3，闪存芯片也在中国。另外，韩国企业还在加码对华投资，那这个风险就非常之大。所以，你看韩国或者韩国的企业是面对这么一个局面。你在中国生产，因为在全球啊，你找到中国这样的这个角色非常难，所以你还要生产。另外，中国本身又是大市场，可是呢，美国那个因素又不可测，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韩国这次的做法。他是在国内，就是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啊，要搞这个韩版的硅谷，在这个西南部全罗道打造一个以半导体工厂做核心的高端的产业集群。刚才我们讲，这是进步阵营的传统票仓。这鱼拉选票很有利。另外，刚才我们讲，你对中国过于依赖，不管说是生产还是市场，对中国过于依赖的话，又怕美国在那卡脖子，所以在国内，在韩国国内投资，这肉烂的锅里嘛，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是不是能规避一部分风险。但是问题在于哪儿呢？假设就是韩国人真得逞，这意味着在韩国国内可以生产大量的这个芯片，就是存储这儿啊，而不是在中国生产，那对中国的这个工厂的依赖等于说减少了。那如果是在韩国生产，按说呢，那刚才我们讲美国卡脖子就没必要了吗？不用在中国生产的，那美国那些零部件子系统不用运到中国工厂啊，好像就绕开这个。但有一点你绕不开，中国还是市场呢，中国还是个大市场。你生产的芯片最终你卖不卖到中国？你要卖，那还得问美国高不高兴，愿不愿意。你要不卖，你搞这么大产能，铺这么大摊子干嘛呀？你看，对韩国来讲还是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些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你给中国的时间越多，中国自己的芯片产能也好，性能也好，它逐渐往前走啊，它会取代你的。所以韩国人估计脑子里有个闹钟啊，天天倒计时。那最终恐怕你会发现，美国这个角色现在越来越成为全球贸易啊，包括技术进步的一个阻碍了，这就麻烦了。你看这两天，你看欧洲、澳大利亚都不高兴啊，中国是直接反对啊，就是特朗普加关税这事儿啊。10%-12.5%嘛，他是要延续自己对等关税的政策。这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总理说，我得跟特朗普谈谈啊。欧盟那边也有类似的态度，关键是你谈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啊？你敢不敢说不？敢不敢反制啊？你没有这个，你别说别的。那刚才我们谈到，这美国这个角色成了什么了？中韩之间涉及到半导体合作，韩国也不大，他现在下决心啊，把半导体作为一个就国家级的命脉这么个产业。但是如果美国给他捣个乱，他还真要完。那你说怎么办？你敢对美国说不吗？你要没有这个勇气，那你随时可能被拿捏呀。在这点，日韩、欧盟啊，包括美国其他一些盟友，没太大的差别呀。那就战战兢兢嘛。所以我们说，这美国现在真成了一个，他阻碍全球贸易嘛，阻碍技术进步这么个角色了，就有点像谁了？你看当年我们讲这奥斯曼土耳其，他打下君士坦丁堡，他把东西方那个商路给切断了。他倒不至于说不许大家做生意，他是要在中间，就是东西方分别跟我做生意，那我挣两份钱嘛。他搞这个等于说还是切断了东西方的商路，摧毁掉了原始的那个全球化的贸易。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1453年他攻陷君士坦丁堡，1492年，也就40年后吧，哥伦布就发现新大陆，就是说欧洲人就要绕开他，在海上去寻找到东方的商路，我绕开你就不就完了吗？那美国现在你这个角色，如果是当年奥斯曼帝国，你占据的是这么个位置，那大家就只有想办法去绕开你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好吧，闲言略去不表，言归正传，书接前文。
5: 曾经敢于直谏、不畏权贵的元稹，为何突然放弃圣人之道，转而黑化？为谋得宰相之职，他都使出了什么手段？元稹和裴度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冷眼旁观的李逢吉如何推波助澜，坐收渔翁之利？
4: 穆宗一朝，天子昏庸，宰相没能力，卢龙、魏博、承德这河北三镇再次割据。穆宗登基以后任用的宰相没有一个让朝野满意。终于啊，这个穆宗把目光瞄向了元稹，因为此人非常有才气。可是啊，这时候的元稹早就不是当年嫉恶如仇、意气风发的少年英才，此时的元稹已经是摸清楚了官场上的游戏规律。你看昨天咱们聊这个元稹呢，他认为啊，扶正去邪、扬善去恶，这是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立身处世之本，是他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我要给这个世界、给这个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带来更多的正义。
6: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

0: 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1: 可是几番下来，残酷的现实就告诉他了，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只能是两个字，毁灭。元稹是聪明人呢，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思来想去，这个规则是什么呢？他总结为两个字，人脉。确实啊，官场就像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连接网。你如果自命清高，四面树敌，到头来呀，可能就是自己这个遭遇，死路一条。只有那种八面玲珑、广结善缘的，那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呢。所以说，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之前，被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他幡然醒悟了，他大彻大悟了。用现在词儿来说，他彻底黑化了，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郡的宦官。这时候的崔潭郡呢，正在担任江陵监军呢。有朋友说不对呀，元稹不是最恨宦官吗？也正是宦官抽他脸上鞭子，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呀。那他怎么会抱宦官的大腿呢？元稹琢磨明白了，打不过你，我就加入你。在夫水驿，宦官刘世元一鞭子把现在这个元稹给打醒了，把过去那个元稹给打死了。
0: 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1: 也就是说呀，这时候的元稹已经是脱胎换骨，他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了，他再也不想当正人君子了，再也不想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甭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你大腿够粗啊，我就抱过去。而崔潭郡正是这么一个大腿够粗的宦官朋友，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呢。
2: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3: 真是心有灵犀呀、啊，寡而能改，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2: 啊。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1: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预设回朝，被任命为了膳部员外郎。所谓的这个膳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边主管伙食的。元稹在这儿四处一瞧，跟自个儿搭伙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想当年呢，跟自个儿一起当谏官的同僚，现如今早就是位列要津，个别人呢都已经是贵为卿相了。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诗人嘛，苦闷当中总会要写诗的。那时候元稹写的诗啊，您各位可能都没瞧着，我给您背几句啊。呜呼，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此前跟我一起上班的现在都已经当了大官了。哎，大概其就是这意思吧。行，不开玩笑，咱们接着往下说啊。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郡被征召回朝，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早在当太子的时候啊，穆宗李恒就经常听人吟诵元稹的诗歌，他对这个人的印象是特别好。崔潭郡呢，当然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啊，就给穆宗献上了100多首元稹的新作。穆宗一瞧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伙夫，哎呀，写得好。于是顺嘴呢，就问起了元稹的近况。崔潭郡这儿赶紧说呀，哎呀，这个元稹处境老尴尬了。穆宗一听，这不行啊，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整到食堂里边管伙食去了呢？就在当年五月，元稹就被提升为了祠部郎中知制诰。这个祠部郎中不是说让他写诗作词啊，是祠堂的祠。这是一个帮助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了。级别上虽然不高吧，但却举足轻重。大伙儿一瞧，你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呀，很多朝臣呢对这项任命是非常不满的。元稹这才不管这些呢，哦，这回你们不满了，那想当年我挨宦官鞭子抽，在后边撵着尾巴打我的时候，你们谁站出来替我说句公道话了？没过了几个月， 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升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哎呦，谁都知道啊，走到这一步啊，距离宰相的位置只剩下一步之遥了。元稹这儿可以说得上是扶摇直上，但是朝中舆论顿时哗然呐。元稹刚到中书省那儿上了几天班，有人呢就故意给他难堪。当时呢正是大夏天，这天啊跟现在差不多。有这么一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元稹和同僚们聚到一块吃西瓜。这时候啊，这个西瓜旁边有飞的那个苍蝇，另外一个中书舍人叫武如恒，就是那个武元衡的堂弟呀，他是拿起扇子拼命的挥舞，瓮声瓮气的就说：“哎，哪来的讨厌的东西啊，居然敢往这儿来凑。”众人闻言大惊失色，您这哪是红苍蝇啊，这是冷嘲热讽骂元稹的呀。武如恒这儿却意气自若，老子就说了，你奈我何呀。元稹这儿啊也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确实非常难堪呢。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的。现如今的元稹是非常现实了，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意气用事了。你冷嘲热讽，你说你的，我编织我这个人脉网，我编我的。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呀，元稹呢就开始搭上另外一个大粗腿了，这人就是当时担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那么凭借着崔潭郡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巴前啊他又攀上了魏弘简这个高枝儿。那下一步的目的不用说您都知道啊，肯定是想登上宰相之位了。可是咱们说呀，裴度想要经营相位，在他面前横亘着另外一个人呢，这个人就成了他的绊脚石了。此人非是旁人呢，就是当时的裴度。那个时候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调用裴度为帅，对裴度非常倚重。众所周知啊，裴度在朝野上下拥有着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如果说裴度到了前线平定了叛乱，为朝廷再立新功，他十有八九甚至说100%就会重返相位。那到时候元稹拿什么跟裴度争呢？因此啊，要防止裴度再次败相，元稹就得千方百计地阻挠他在河北建功。你把仗打输了，那这儿就没你什么事儿了，哪儿凉快您就哪儿待着去。接下来事情的发展之前给您提到过呀，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这个元稹和宦官魏弘简呢就在后方拼命地给他们使绊子。咱们前面所说的《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说，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这基本上啊都是元稹和魏弘简搞的鬼。他们坐镇朝中，对前线作战指手画脚，给我上，给我冲，给我退，给我撤，不顾任何前方现实，你们必须听后方的，这不要亲命吗？搞得裴度啊忍无可忍，愤然上书穆宗。奏书当中就说了，逆术构乱，震惊山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若朝中奸臣进去，则和硕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裴度奏书里边口口声声所说的奸臣，当然就是元稹了。您瞧吧，就像元稹这种的正人君子，他突破道德底线以后，他彻底黑化以后，那发挥的力量就太邪恶了。反正至此吧，双方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一边是元勋重臣肩负着评判重任，一边是朝堂新贵深受天子宠幸，你说这穆宗怎么选呢？他选择的方式是，两边我都不得罪，我假装瞧不着，我装聋作哑。裴度这怒不可遏，一连好几天呢，接二连三的上表，所奏内容只字未改。穆宗一瞧这个奏折，心里边很不爽，但同时也很无奈。的确呀，你得给裴度一个说法，要不然的话，河北的局面是无从收拾的。 最后穆宗呢只好是解除了元稹

翰林学士之职，把他调任工部侍郎，同时把枢密使魏弘俭罢为了弓箭库使。表面上来瞧，元稹呢，魏弘俭呢，这不是被天子疏远了吗？其实啊，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穆宗这时候呢，采取的是一个权宜之计。前方大帅人家表达出不满了，我按照你说的办，但前提条件是你得把仗给我打赢了啊。到了长庆二年春，形势变得对裴度越来越不利了。对呀，你这儿没有了你所说的奸臣的掣肘，但你河北的战局为什么丝毫没有起色呢？再加上那时候恶劣天气、粮草不济等客观因素的干扰，裴度纵然是有心杀贼，但是却无力回天呐。那这时候呢，元稹当然不会闲着，他就力劝穆宗，咱赶紧罢兵吧，昭雪王庭凑，把这场没有胜算的战争赶紧结束掉。这家前线那儿啊，人吃马喂的，再说粮草也运不过去啊，那还打什么呀？恰逢这个时候啊，河北那边又传来了田部自杀、史宪成自立的消息，穆宗彻底死心了啊，行吧，妥协吧，随即下诏承认了河北三镇。就是到了长庆二年的2月19，穆宗就把碌碌无为的宰相崔植罢为了刑部尚书，同时让元稹是以工部侍郎衔直接入相了。好，在仕途上辗转多年、几经沉浮的元稹，他也算是否极泰来、位极人臣了。又没过几天呢，穆宗又下了一道诏书，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原来裴度担任的是检校司空，现在好像直接给转正了，皇恩浩荡啊！可明眼人瞧得出来，穆宗这么做呀，外表上升你，实际上把你兵权拿下。不仅解除了裴度的兵权，还让他去东都洛阳那儿吃冷灶、坐冷板凳去了。就穆宗的这项任命，不用说，十有八九就是元稹在背后做的手脚。满朝文武都替裴度这抱屈啊，纷纷上奏穆宗，说现在的时局仍然紧张呢。裴度那是什么人呢？有将相的全才，用评书里的话，文可提笔安天下，武能跨马定乾坤，这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你就挑遍全朝所有人，能达到这水平的不就这一位吗？你把他放到闲散的位置上，浪费人才，寒了他的心，您图什么许的呢？迫于舆论的压力，穆宗只好改任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但是朝臣们还是普遍反对，那意思，您用一个爱酒的 CPU 拿来玩扫雷，您让一个最强大脑去玩斗地主。大家伙普遍认为应该把裴度留在朝中，不能外放。穆宗呢，他也知道裴度的群众关系好，可他没想到能好到这种程度啊。三月底，穆宗再次收回成命，把备受时论抨击的宰相王波罢为了淮南节度使，同时任命裴度为相，让他留在朝中辅政。至此啊，裴度和元稹基本上是算打了个平手吧，谁也没能阻止谁入相，谁也没把谁给整垮。可问题来了，既然双方势均力敌，而且同朝为相，就算是不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没必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吧。但您琢磨琢磨，这可能吗？朝堂上会风平浪静吗？除了他俩人互看不顺眼死掐以外，这时候啊，想当宰相的还有另外一个摩拳擦掌的主呢。这人来头还不小，他呀和裴度一样，曾经在宪宗朝就当过宰相，资历算是深厚，人脉也算宽广，又担任过太子侍读，那他算得上是穆宗李恒此前的授业恩师，这就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优势了。随着此人的强势介入，这场围绕着宰相之位的权力之争注定是波澜再起，并且变得比以前更为的扑朔迷离了。说这位闪亮登场的新选手是谁呢？他就是李逢吉。李逢吉这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呢，因为宪宗把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裴度了，

这李逢吉就犯了和元稹一样的毛病，频繁地在背后给使坏下绊子，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到了，一怒之下把他赶出朝廷，贬为了东川节度使。几年以后又把他调任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逢吉这栽了跟头，你自个儿琢磨琢磨，你为什么栽跟头啊？你是企图阻挠人家建功立业，背后给人家下绊子。他这栽大跟头呢，他竟然是倒打一耙，把这个账啊算到裴度头上，发誓你挡着啊，有一天我报仇雪恨，我胡汉三还会再杀回来的。长庆二年春，裴度和元稹几乎是同时拜相。李逢吉一瞧，哎，这是一机会啊，我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在李逢吉看来呢，裴度和元稹这是不共戴天的死敌，现如今表面上虽然休战了，但是他俩人啊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说只要是稍微制造点事端，制造出他们的矛盾，让他俩斗一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那我这儿呢鹤棒相争，渔翁得利，到时候这宰相之位舍我其谁呀。可问题是啊，那时候这个李逢吉呢还没在长安，他担任的是山南东道节度使嘛。为此李逢吉马上派侄子李仲言入朝打点，很快结交了当时的枢密使，也就是那个权宦王守成，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王守成这儿收了李逢吉的钱，他就马上展开运作。在这年三月份呢，李逢吉就被召回朝中，担任的是兵部尚书。第一步大功告成了，接下来李逢吉呢，他要考虑的事儿就是如何激化裴度和元稹的矛盾呢？就在李逢吉苦思冥想的时候，他派去监视元稹的这个密探送来一条绝密情报。他打开一瞧啊，高兴坏了。这则情报呢，跟河北战事有关系。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廷凑，并且任命他为承德节度使，但是王廷凑这儿啊，蹬鼻子上脸，仍然是没有退兵，还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经多达半年的深州将士牛元义是频频告急，那这就让朝廷非常苦恼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能够解深州之围，这无疑就是大功一件了。三月份有这么一天，有一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说我有方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义。那这时候的元稹虽然是贵为宰相，但是朝里边不服他的、瞧不起他的人比比皆是啊。元稹特别想干一件特别大的漂亮的事儿，树立一下威望。一听于方说啊，你有妙招，你到底有何良策呀？于方这儿啊故作神秘的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啊需要宰相您呢变通一下，这个方法才能够成功。元稹说怎么个变通呢？变通什么呢？你倒是说呀。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了嗓门就说呀，说下官我呀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有朋，这都是燕赵骑士，熟悉河朔的风土人情，如果派此二人前能够救出牛元义了，但是此二人呢不能够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元稹就得问呢，带什么东西？是金子啊还是银子啊？于方回答说那倒不是，需要给他们20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此二人见机行事，这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从而保证反间计的成功。元稹一听啊，20道空白委任状，那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这是违法乱纪之举呀。于方这点点头，我当然知道了，要不我怎么说需要宰相大人您变通一下呢？于方的意思很明显呢，你不给我这个20张的空白委任状，我怎么样派出这两位骑士呢？他凭什么替你卖命呢？哦，搁你这儿啥好事都是一家呀，地球非得围你转呢，你是太阳啊，你啥也不付出就想得到，你怎么想那么美呢？元稹这儿吧也有点犹豫，他利用宰相权力搞这么20张空白的委任状，这不在话下，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问题就在于啊，这个事儿如果一旦被曝光，这可是大丑闻，对于他这种立足未稳的新宰相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可话又说

0: 说回来，人家于芳说的也对呀，凡事需要变通。你舍不得孩子是套不着狼的，你舍不得砖头是砌不成墙的，你舍不得混凝土是盖不成房的，你舍不得甘蔗是做不成糖的，你舍不得媳妇儿是逮不着色狼的，是吧？这道理你得懂啊。这事儿一旦做成了，这就是自己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那我元稹在天子面前，在那些瞧不起我的朝臣面前，我这个腰杆我就挺起来了。元稹这儿沉吟思考良久，最后决定我还是赌一把。此刻的元稹不知道啊，这把梭哈下去输了一个精光，裤衩子都输没了。因为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他是一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得了元稹和于芳的密谈的内容。拿到这一手情报，怎么利用呢？李逢吉直接告状吗？不会，他要当那个渔翁，他要搞得元稹和裴度两败俱伤。所以说他这个原则和精神呢，就是把水搅浑，把事儿闹大。于是乎呢，他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他准备透露给裴度，让裴度和元稹去死磕去。五月份的某一天，裴度府上就来了这么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李赏到这以后呢，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说元稹和于芳密谋，要派刺客呀干掉你。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呢，宦海浮沉也好，战场厮杀也罢，人家不会听风就是雨的，他反而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心怀警惕。听完以后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当回事儿，端茶送客，走吧你呀。裴度如此的气定神闲，李逢吉这儿啊，这脑袋有点不够用了，那这是咋回事啊？最后他索性啊，授意李赏去晋军那儿告发，把这个事儿啊给他捅大了，捅到天上去。消息传开，朝野哗然呐。穆宗马上派人逮捕了于芳，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的结果呢，于芳这儿大喊冤枉，说密谋这事儿确实有，我跟元稹商量过，但不是说收买刺客去刺杀裴度，而是说呀，我让他给我20张空白的委任状，元稹也答应了，人我都派出去了。好，这事儿啊捅出去了。看完卷宗以后，穆宗对元稹是大为失望，你是什么身份呢？你是堂堂宰相，居然如此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是知法犯法，执法违法，你怎堪为百官之表率呢？六月初五，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同州刺史，同时啊，也把裴度的相职给免了，把他贬为右仆射。你说裴度这招谁惹谁了呢？你这穆宗啊，不分青红皂白，各打50大板，这是不公正的呀！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上书替裴度叫委屈啊，人家裴度无罪，不应该免相。元稹是身为宰相，跟于芳搞阴谋，您对他处罚的又太轻。而穆宗这儿呢，不为所动，他们两个人呢，互相看不顺眼，都给我滚吧。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算是告一段落了。裴度啊，元稹呢，双双出局，而那个李逢吉呢，坐收渔人之利，他真的如愿以偿地登上相位了。事实证明，在这场博弈当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因为这李逢吉呀，他没有底线，做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这儿笑到最后了。元稹这儿呢，被贬到同州以后，愤恨难平，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竭力表明啊，我对朝廷是非常忠心的，我办这个事儿啊，也是为朝廷着想。在奏表的结尾呢，你想吧，他有才华呀，他说若臣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奢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的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矣。这小词儿甩得可怜巴巴的，就说我呀，这辈子如果还能够回到京师，我是没脸去见陛下您了，但是呢，我只要闻得长安的晨钟暮鼓，我心愿就了了，死也值了。哎，他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但是穆宗啊，压根就没搭理他。元稹也意识到了此生 他是没法再回到长安了。十年以后，元稹死在鄂州刺史任上，终年只有53岁。好，这朝堂上宰相争得乱七八糟，地方上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夏天太阳大，出门一趟皮肤晒得发干发烫泛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脸上又干又紧，外油内干，摸起来粗糙不平滑。夏季护肤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修护，想要皮肤稳定细腻透亮，一定要有一瓶靠谱的修护精华打底。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全网公认口碑几十年的护肤大牌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

0: 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成分相对温和可靠，不论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非常适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其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小分子保湿剂，这些成分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它还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还含有多种镇静舒缓成分，坚持使用可以逐渐修复受损肌肤，重塑肌肤的健康屏障。小棕瓶精华液特别添加的明星成分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能够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问题，适用于各种肤质，早晚都非常适用，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态。夏天皮肤非常脆弱，是最需要养护的时候，不要让粗糙、暗沉、细纹拉低您的气色。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元，品质保证，库存有限。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冰丝长裤，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版型恰到好处，耐洗抗皱，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冰丝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石方才给您说到，在长庆2年的时候，这宰执团队就是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呢，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了。
0: 穆宗朝廷的宰相之争刚刚平息，藩镇节度使之间的权力较量又拉开了帷幕，打与不打，穆宗如何抉择？此后朝堂内部也上演着利益纷争的戏码，李逢吉如何挑拨李绅和韩愈之间的关系，将二人逐出权力中心。
3: 这一年的3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那儿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武宁镇的治所是在徐州，地处江淮地区，历来就是帝国财富重镇。这个地方啊，但凡出点乱子，对朝廷来说那都是沉重打击。消息说呀，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使王志兴。这王志兴呢，在3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永桥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把各道停泊在汴水的进奉船也给洗劫了，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是强行搜刮走2/3。这个反叛行径可太恶劣了，穆宗李恒脑瓜仁都疼啊。如果河北那儿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富发动一场平叛战争，现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那朝廷拿什么来打仗呢？穆宗只好采取了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什么法宝呢？仗不打了，我妥协。3月28，也就是兵变爆发也就过去了10几天吧，穆宗这儿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志兴武宁节度使的职位。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

一次一次的被突破，还不如说呀，他这压根就没有底线了。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藩镇不乱，藩镇不叛，藩镇不反，那才是王八蛋呢。这造反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事儿了，谁不乱呢？这种好事儿，人人肯定抢着干呢。这一年七月，宣武那儿又爆发兵变，将领李诫驱逐了节度使李苑，自立为留后。眼瞅着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了，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呀。穆宗也意识到事态严重了，不敢轻易再让步，赶紧吧，召集宰执大臣们商量对策吧。这时候的大臣们又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张平书为首，他们认为啊，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嘛，援用潜力还是妥协呗。另外一派是以李逢吉为首，他就坚决反对，说呀，说河北的事情那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放弃的话，那么江淮以南就不是咱们这个国家的土地了。要不说人是复杂的嘛，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呢，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一瞧李逢吉这立场挺强硬啊，他就说，李大人呢，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节长的荆棘，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性命吗？哎，这理由听上去啊，冠冕堂皇，站在道德制高点，把这个帽子往你脑袋上一扣，你就没法反驳了。可事实上，这杜元颖是偷换概念的。李逢吉拒绝承认李诫，绝不是说这么简单的几尺长的荆棘，不是爱惜这玩意儿，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您琢磨吧，如果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的藩镇始终就采取这种姑息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都会以河北、以江淮、以宣武为榜样，动不动的就拥兵割据和朝廷分庭抗礼。到那时候，朝廷损失的不是什么几尺长的荆棘，而是整个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他们的绥靖政策是顾惜百姓的性命，还不如说呀，他们是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说白了，这就是苟且偷安，这就是饮鸩止渴。李逢吉这儿当然不会听杜元颖这些人扯淡，所以他坚持原来的意见，双方这就吵呗，就争呗。穆宗这个年轻的天子也是无所适从啊，你说打吧怕打不过，还花那么多钱，你说不打吧，自己这个朝廷，自己这个皇帝也忒窝囊了，他这儿也挺矛盾的。所以这回的御前会议并没有取得任何的实质结果。不久之后，宣武下辖的宋、博、颍这三州啊，不服礼戒，于是啊，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派节度使。穆宗一瞧，还有跟我是一波的呀，心向朝廷的呀，这才感觉到李逢吉说的是对的。李逢吉顺势向穆宗献计，征召李诫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让义城节度使韩冲转镇宣武。如果你李诫抗命不遵，就让武宁镇和中武镇东西两面夹击，再由义城军从北面进攻，那韩冲一定可以顺利赴任的。穆宗这一听，行吧，就照你说的办。诏书下去，李诫这儿啊，果然是拒不从命。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让中武节度使李光颖对宣武发动进攻。李诫这一瞧，来打我是吧？跟你们打吧，死磕呗，还真就打不过，屡战屡败。等到这年八月中旬的时候，李诫在恐惧当中就一病不起了，只好把这个军政大权呢交给了兵马使李治。李治心里边呢一直是倾向于朝廷的，于是再次发动兵变，杀掉了李诫，并把他麾下所有反叛的将领全给宰了，最后还把李诫的四个儿子逮捕，一块借往京师。随后韩冲这儿呢就顺利上任了，并且驱逐了1000多名参与李诫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住了

0: 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这总算是得以平息了。长庆二年的下半年，各个地方陆陆续续的又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的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可是到了这一年的冬天呢，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的事件，让整个长安城，让整个国家都变得紧张起来了。穆宗李恒，你别看他年纪轻轻的，他中风了。天子的病因呢，是因为这么一场马球赛引起的。李牧这特别喜欢打马球啊。十一月的某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又在宫里边打马球。
1: 听说陛下的马球打得可好了。
2: 是啊，我也听说了。
3: 这次我们来打马球，球场上可不必拘礼，不分上下，不分尊卑，只管打球啊！
0: 结果有这么一个宦官呢，不知道因为什么力量啊，好像推着他从这个马背上咔嚓就掉下来了。穆宗这受到惊吓，他就觉得这是神呢、啊、是鬼啊，哎呦，随后就中风瘫痪了，卧床不起。咱都知道啊，中风这种疾病即便放到现在啊，那都不是小病，更何况在唐朝呢。天子卧病在床，一连好几天也上不了朝了。可是满朝文武啊，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天子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怎么就不上朝呢？更让朝野上下惶恐不安的是，当时这个帝国的国本没有，就是没有储君呢。无论这个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一致的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书，请求入宫朝见。但是呢，上的这个奏折呀，都是泥牛入海，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这时候人们想到谁了呢？国难思忠臣呢，大家伙想到裴度了。裴度在这年年初的时候虽然被罢相，但是仍然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现如今呢，恐怕只有像他这种的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得上皇帝一面。朝臣们再三请求，裴度接连上书，内容呢，无外乎就是要求皇帝册立太子，并请皇上接见大臣。一而再，再而三，这个中风的李恒这儿也受不了了。十二月初五的时候，穆宗终于被宦官用那个大绳床抬出来了，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们。大家伙一瞧，哎呦，天子这个脸色呀，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没有得到完全恢复呢。但是，一瞧皇帝呢，神志还是比较清醒的，众人稍感心安。大家伙赶紧说吧，说来说去就是这一件事儿。陛下呀，这太子您赶紧册立一个吧。
4: 皇上需当机立断，册立太子，平定民心，立太子，平定天下之局。
0: 甭管是裴度啊，还是李逢吉呀、啊，不约而同的向穆宗就提这个事儿。而此二人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裴度考虑的是皇权要平稳过渡，这是关系到社稷的安危的。而李逢吉呢，是想趁此机会抢这么一个定策之功。所以说两个人劝谏的言语呢，也有着微妙但却重大的差异。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复天下望，李逢吉不仅是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说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当时年仅十四岁。尽管宰府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啊，这个穆宗李恒呢，他始终是不置可否，一言不发。你们俩说吧，我就听着呗。因为这时候穆宗的心情呢是非常悲哀的，他现在才二十七八呀，大好的青春年华呢，结果这帮宰相们，哎呦，劝自个儿册立太子，怎么这么猴急呀？这说的好像我这眼瞅着就不行了，明儿嘎嘣就死了似的。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他再年轻，这也是中风了，能活多久，这真是说不准的事儿。自个儿心里边再不情愿，你得认命啊。随后的几天，像什么中书省、门下省这些官员呢，请立太子的奏书就跟雪片似的飞到了宫中。穆宗吃愣愣地看着这一大堆的奏书， 知道自己已经是别无选择了。十二月初七，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这个朝野上下呀，还真就没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表面上是一片平静的。河北三镇那儿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在朝廷平定宣武以后，各地藩镇呢也都是老实一点，消停一点了，都知道收敛了，叛乱的势头得到了暂时的遏制，这是好的一面，很多朝臣呢暗自松了一口气。而不好的一面呢，朝廷内部的情况却是不尽如人意的。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的排斥异己，并且在这年的八月份把裴度赶出朝廷了，把他贬为了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呢，就是皇宫里边，宦官王守成本来就因为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这回啊更是趁着穆宗病重，他彻底成了天子代言人了。李逢吉和王守成就这样互为表里，一个在朝堂之上做主，另外一个在皇宫里边代表皇帝，他们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而穆宗的病情呢，在这一年呢也没有恶化，这也是让文武稍感到安心的一点。这个天子随后啊又染上一种新的毛病，这让人呢心头又蒙上阴影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有病乱投医，李恒这儿就是这个穆宗皇帝啊也是如此，他喜欢上长生之术了，开始频繁地服用金石之药，就跟想当年他老爹宪宗那简直了一模一样。看来这个遗传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你也甭笑话他啊，咱是没得这种重病。咱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如果咱们是穆宗李恒那个位置，天下大权独揽，整个帝国都是你的，可是你这儿呢身体中风了，换谁谁都会恨这个病啊，就想早点好啊。而像什么太医啊、御医啊、一些偏方啊，怎么使也不管用，那怎么办呢？只能是相信长生之术呗。是别的皇帝吃了不管用啊，甚至死了呀，万一在我身上能行呢？死马当成活马医呗，反正我都这德行了。他这光光的就磕这个丹药啊。
5: 皇上，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不能治病啊。
6: 或许是朕最后一丝希望，朕便要试试这些药。
0: 长庆四年的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就恢复因病中辍的例行早朝，以后啊我就能够上朝了，我这身体慢慢将养着呗。可是这时候的李恒啊，他万万没想到，就这个大年初一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正月二十的时候，穆宗旧病复发，短短两天以后病情就迅速恶化，只好紧急下令让太子监国。而就在当天傍晚，刚借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他就驾崩了。正月二十六，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穆宗一朝短暂历史就这么着啊，浮皮潦草的就过去了。面对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谁都是捏了一把汗呢。当时大唐开国已经两百多年了，还没出现过这么年轻的皇帝呢，说白了这还是一孩子呢。饱经沧桑的这个帝国将会在这个孩子手里边变成什么模样啊，谁也不敢想，谁也想不到。
7: 皇上，你可千万不能草率任用啊。
8: 朕认不得那么多外臣，待朕想想再说，其他人的任命由待朕拟旨传旨吧。
7: 这
0: 那么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朝里边啊就是李逢吉一人独大，他的地位已经是无人可以撼动了。于是朝中那些所谓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到他的门下，很快啊就在这位李大人周围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这个死党是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谁呢？像什么张幼新啊、李旭之啊、张全愚啊，他们被称为叫八官十六子。所谓的八官，就说李仲言等八人呢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如果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必须先得贿赂他们，相当于得过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之外还另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为叫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很多处朝臣呢都不敢招惹他们，只能是洁身自好呗。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刚正不阿的人，始终就不买李逢吉的账。比方说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绅，自从中唐以来呀，翰林学士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呢也是从这个位置上给提拔上去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那个贤相陆贽。当初穆宗在位的时候呢，这个李绅呢就深受天子的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的贬义李逢吉，就是给这个李逢吉啊穿小鞋。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到宫中，只要让李绅给瞧见了，他都会利用自己内相的职权，不动声色的直接把这个奏表啊给否决掉。面对着这么一个处处跟自个儿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根痒痒。所以早在还没过正月，就是前一年的冬天的时候，李逢吉呀就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这个李绅给扳倒。那是长庆三年的九月，御史中丞这个职位出了圈了。穆宗让李逢吉推荐合适的人选呢，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说这个李绅呢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正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的人选。穆宗一听有道理呀，当即批准。这时候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呀这是给李绅下套呢，他把李绅支到御史台，目的就是导演一出好戏。那这出好戏剧本是怎么策划的呢？是这么回事，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是韩愈，韩愈不用给您解释啊，而这个韩愈和李绅呢是同一种人，性情耿直，眼睛里边不揉沙子。韩愈当时啊除了当京兆尹，还兼任着御史大夫。那么按照规定呢，有这种兼任职位的京兆尹，他不仅要在本衙门办公，还需要在某些规定的时间到御史台那儿去做个班去。李逢吉呢就打算在这儿做一个手脚，让李绅和韩愈让他俩去死磕。李绅刚到御史台这儿上班，李逢吉啊就通知韩愈说，你看你当这个京兆尹，每天面对那么多事儿，这么着你不必再到御史台那儿去坐班了，你专心的做好京兆尹就行了。韩愈一听，好吧，挺为我着想啊，可这事儿李绅不知道啊，他到任以后发现自个儿的顶头上司怎么都不来上班啊，于是呢就给韩愈发了一道公函，那意思您得来呀，这是规矩呀。韩愈有着宰相的特许，人家是有理由不去的，所以回的这道公函呢口气特别强硬。好嘛，这俩人啊在公文里边就打起口水仗了，措辞都很强硬，闹得沸沸扬扬，满朝皆知了。李逢吉一瞧，行嘞，这俩人都按照我的剧本来了，他马上上奏穆宗，说李绅和韩愈身为大臣，竟然为了这么点小事撕破脸面，实在不能作为群臣的表率，理应贬谪。穆宗觉得吧也对，李韩二人太不识大体了，贬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前一秒俩人还在掐架呢，后一秒全被贬了，俩人马上就明白过味儿来了，坏了，中了李逢吉的奸计了，钻进他的圈套了，这不行。随后两个人呢便以辞谢君上为名入宫觐见。穆宗也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啊，就让他们过来把这个事儿啊当面锣对面鼓的仔细讲述一遍。那李绅肯定说呀，说我到御史台上任，结果我这个顶头上司韩愈不来坐班，韩愈说这是李逢吉不让我去的。事情摊开了，亮明了，傻子也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这背后都是李逢吉搞的鬼呀。穆宗当即收回成命，改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哎呀，李逢吉这儿精心布下的局就这么着最后一刻功亏一篑了，李逢吉呀大为不甘。到了长庆四年的正月，穆宗不是驾崩了吗？那小孩是吧，敬宗即位了。李逢吉一边庆幸李绅的靠山倒了，但是另外一边呢，他也担心这新任的君主会不会再度重用李绅呢？为了彻底摆平这个死对头，李逢吉呀召集党羽展开头脑风暴，怎么弄这个李绅呢？最终想来想去，要双管齐下。第一， 破坏李绅的群众基础，让满朝文武都恨他；第二，破坏领导，就是破坏皇上对他的信任，让新君李湛特别厌恶他。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李绅呢就没有容身之地了，在官场上就被连根拔起了。那他怎么做呢？首先花大价钱收买了李绅家族的一个子侄辈的人，叫李瑜，让李仲言呢、张佑新呢配合李瑜在朝野上下大造舆论，散播谣言，说这个李绅呢暗中侦查百官呢，就李绅啊整天跟很多人聚到一块儿呢，又是讨论时政啊，又是想整谁呀、嘀嘀咕咕的结交朋党。这事儿是李绅他家亲戚给说出来的，所以很多朝臣呢都信以为真，对李绅呢产生了极大反感，很多官员屁股都不干净，一听说什么李绅结交朋党，还在背后暗暗地调查我们呢， 他疯了。好，第一个目的达到了。第二个做法呢，他就是找到王守成，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吩咐一番。王守成这一听明白，我去找小皇帝说去。有一天呢，这个王守成呢就问这个小皇帝说，陛下，您是否知道想当初是谁拥立您为储君呢？小皇帝说，当然知道了，是宰相啊。王守成又问说，是哪个宰相呢？哎，这一问呢把小皇帝给问懵了。其实谁拥立谁不拥立，他都是长子，他就是储君呢。这时候王守成呢就开始说，这事儿我最门清了，您呢能够登临大宝，全逢了李逢吉一人之力，至于像什么杜元颖啊、李绅呢、当时啊他们都想拥立身亡，您知道这事儿吗？那么说这个李湛是小皇帝，这时候已经是十六七了，那也有脾气啊，他不傻呀。可是呢他也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有点半信半疑。李逢吉趁热打铁，又让很多人呢就上表告诉皇帝，那个王守成说的是对的，李绅此人是心怀不轨，终将不利于皇上，必须把他贬走。那么这小皇帝李湛经不住李逢吉一党的轮番轰炸，最终把李绅就逐出朝廷了，把他贬为了端州司马。且说李绅被贬当日，李逢吉啊率领文武百官入朝向敬宗道贺，极力称颂天子英明。出宫以后呢，百官又赶紧来到中书省向李逢吉道贺，极力称颂宰相英明。满朝文武当中只有少数人没有参加这场闹剧，他们没有丧失最起码的良知。可是你说这不得罪李逢吉了吗？那能有好果子吃吗？在李逢吉看来，不参与道贺就是无声的抗议，你跟我就不是一波的。在朝堂之上，谁敢反对我，谁敢跟我不是一波的，那你们就滚远点吧。几天以后，没有参加道贺的，像什么吴思啊、庞炎啊、蒋防啊，都被贬谪出朝廷了，放逐远地。当时庞炎呢有一个好朋友叫余敖，这余敖担任的是给事中，他是有权对中书省的敕令提出异议的。李逢吉贬谪庞蒋的敕令一下，结果您猜怎么着？这个余敖啊原封不动的把这个敕令给退回去了。哎呦，大家伙私底下称赞呢，你瞧瞧这余敖那真是有风骨，明摆着就和这个李逢吉硬刚。你敕令下来了是吧，我这有这个权利，打回去。在众人看来，这个余敖啊，这不单是打回敕令，这是打抱不平呢，干得真漂亮。大家伙暗暗称赞余敖品行高洁，不畏权贵。李逢吉呢眼睛都气红了，好好好，你等着啊，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就在大家伙啊正在称赞这个余敖的时候，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个反转。这反转说出来呀，估计您都惊着了，会被气坏的。余敖不是把那个敕书退回去了吗？结果呀，那个敕书里边他给李逢吉呢写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说贬得太轻了，应该从重处罚。李逢吉哈哈大笑，这是我不动声色的好朋友啊，真有你的啊。可其他朝臣一听，我的天哪，这个余敖什么玩意儿啊，表面看来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实际上往朋友身上插了两刀。李逢吉当然特别高兴了，重重地褒奖了余敖。您说这种小人多可恨呢， 那么说满朝文武当中就没有一个替这些人打抱不平的吗？当然也有，只不过呢，今天给您说不完了，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3: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2: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今晚的第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愿这温柔的旋律像一双轻轻拍在你肩上的手，告诉你别急，你可以慢慢来，也可以好好的爱自己。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国际自我关怀日。一年365天，我们习惯了照顾家人、应付工作、回应期待，却唯独忘了停下来问问自己，你累不累？你有没有好好心疼过自己？眼下正是3伏天最闷热的时节，身体容易疲惫，情绪也容易烦躁。而真正的自我关怀不是放纵，而是在这样的夜里允许自己慢下来、软下来，接纳自己的脆弱和不完美。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来自河北新闻广播，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刚刚两首歌都和慢有关，张学友的慢慢，梁静茹的慢冷。慢这个字呢，是快节奏时代里最奢侈的自我关怀，我们总是被推着往前赶，怕落后，怕辜负，怕不够好，却忘了生命本来就该有自己的节奏。尤其是在这三伏湿热的深夜，身体的黏腻感更容易放大内心的焦虑。这个时候呢，是让我们提醒自己，不必事事完美，不必时刻坚强。接下来这三首歌都藏着对自我的温柔凝视。孙燕姿的遇见唱的是接纳当下的自己，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说的是找回内心的声音，而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则是历经沧桑之后和自己坦诚相见的释然。愿这些歌声能够让你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卸下所有的伪装，只做真实的自己。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我会觉得李宗盛的歌啊，像一位老友在深夜和你促膝长谈，句句戳心，却又满是慈悲。其实呢，自我关怀最难的部分不是做什么，而是允许自己不做什么，允许自己在三伏天的闷热里不想努力，允许自己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不用强撑笑脸，允许自己有遗憾，有软弱，有说不出口的苦楚。下面的两首歌，一首是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唱的是对自己的不离不弃，另一首张艾嘉爱的代价，道出了成长当中那些必须独自承受的痛与悟。其实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心疼自己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最深沉的爱。

解的力量。王菲的《人间》唱的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朴树的《平凡之路》唱的是放下执念之后的坦然，而许巍的《曾经的你》则是历经风雨之后依然热爱自己的坚定。希望这些旋律能够让你在深夜当中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光。

许巍的歌里总有风，吹过迷茫，也吹过释然。其实呢，自我关怀从来不是某个特定日子的仪式，而是融入日常的每一个瞬间，是三伏天里为自己泡的一杯温茶，是疲惫时允许自己休息的片刻，是深夜里对自己说的一句辛苦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光打动我们，正是因为他们唱出了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渴望，被理解，被接纳，被温柔以待。国际自我关怀日只有一天的时间，但是对自己的心疼和关照应该是一辈子的功课。三伏天的湿热终会过去，但愿你在这段日子里学会自我关怀，也能够成为往后岁月里抵御风雨的底气。感谢大家在这个特别的深夜和我一同聆听这些关于爱自己的经典老歌。愿你在追寻远方的路上永远不忘回头抱一抱那个一路走来的自己。祝你晚安，愿你今夜安睡，明日醒来依然有勇气温柔地对待自己。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陪伴和聆听，我是高芳，我们

0: 北京时间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都知道良好的睡眠对于儿童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他们的生长发育具有深远的一个影响哈呢。那不过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家长也都会遇到孩子睡眠不好的问题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入睡比较困难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晚上总是做噩梦啊，还有一些睡眠呼吸障碍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儿童的睡眠质量，如何改善孩子的睡眠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大医生为您来详细讲解。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副主任医师吴小杰吴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吴主任。吴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我们都知道呢，儿童的睡眠问题呢，不仅关乎我们孩子当下的一个成长，更有可能埋下一些长期的健康的一些隐患。
1: 嗯，
0: 因此呢，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话题呢，就是儿童睡眠的一些问题。
1: 嗯，哎，各位如果有孩子这个睡眠不好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就着今天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啊。说到这个睡眠的时长，实际上很多成年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可能觉得我们成年人能睡到6-7个小时啊，可能就差不多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因为有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哈，有婴幼儿啊，有这个青少年啊哈，那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那我们比较科学的或者推荐的最佳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呢？
0: 啊，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咱们国内外的一些指南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推荐的时长呢也是不尽相同的。我如果是个0到3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小宝宝的话呢，我们一般推荐的时长呢是24小时之内的总的睡觉的时长呢是13到18个小时。如果这个孩子呢是4到11个月了，这种小婴儿了呢，他们的时间呢就是12到16个小时，要稍微的少那么一点点。在1到2岁的这种小幼儿呢，就是11到14个小时，3到5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也会相应的会少一点，就是10到13个小时，全天总的睡眠时间。在6到13岁的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9到11个小时。14岁到17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青春期的这种孩子的话呢，就基本上接近于咱们成人的这样的一个睡眠时间了，8到10个小时。但是呢，在这里面呢，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个时间呢，只是每一个年龄段的这种孩子睡眠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近似估计。我们不应该拿这个数来往这个孩子身上套。
1: 很多家长就是特别纠结于这个数字，可能少一点他就很焦虑啊。
0: 对，所以呢，我们呢对于这个孩子呢有没有睡好呢，还需要结合一些其他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比方说呢，这个孩子通常呢，你要问一问自己家长，你要去观察这个孩子通常睡多久才感觉休息好了。就是说，比方说我允许这个孩子随意自由的来睡眠，那他通常会睡多久？如果一个小朋友的话呢，他在周末的时候你让他睡，他睡的时间呢比平时要长很多，那说明这个孩子他在平时的正常的这种你认为正常的这个睡眠时间里面
1: 是不
0: 太够的。对，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这样评估，我们在早上有一个预期的这样的一个醒的这种时间吧，这个孩子没有闹钟叫，没有爸爸妈妈反复的来叫他起床，他就自然醒来了，这也是睡眠充足的一个指标。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就是说连续的3天，比如说假期的时候，让这个孩子早上睡到自然醒，我们监测一下这个孩子的睡眠的时间和这孩子睡醒以后的一个情绪，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呢，我们就大概就能知道这个孩子自身的这种睡眠的需求量是不是够的。然后呢，有一些小婴儿的话呢，我们其实家长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孩子傍晚，或者是晚上，就是9-10点。这种行为来判断他是否存在一个过度疲劳。比方说这个孩子一到傍晚的时候他就开始烦躁，情绪不好，脾气暴躁，多动，这个可能就是睡眠不足的一些证据。
1: 婴幼儿的这种表现可能更需要家长去仔细的甄别哈，因为他毕竟是无法来表达自己这样到底能不能睡好哈。那所以说到这个孩子的睡眠，其实不光是一个时长的问题，综合来看这个睡眠质量到底好不好，有很多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刚才那吴主任也介绍了哈，大家也可以结合着自己家孩子具体的情况来判断一下，您家孩子大概这个每天的觉到底够不够哈。我觉得可能很多青少年上初中上高中恐怕都是不够的，这也没有办法哈。但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哈，这个有些问题实际上是需要我们来重视，也是有解决办法的哈。那一方面是时长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些家长也会关注说这孩子这个入睡时间，我们说多久入睡算是正常？
0: 哦，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其实也是有一些科学的这个数据在这里面的。咱们国内外的指南里面呢，就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孩子从上床准备睡觉到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是20分钟，小于20分钟是正常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就提到了，就是说上床准备睡觉和咱们有时候咱们理解的这个孩子，就是说啊，你去洗漱吧，你去听故事吧，然后再上床吧。这样的一个时间是要分开的，我们指的就是说你的洗漱你的讲故事的时间都要放在前面，都要放在前面，就是这个孩子就上床就要关灯了，就要睡觉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吧，如果时间特别长，这个孩子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大家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的睡眠的问题往往是从小时候的这种家庭照顾的这种方式开始的。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晚上12点睡觉，他绝对不是从3岁开始的，他大概率可能从2个月3个月家长就没有给他培养一个良好的一个睡眠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就是对于一个小朋友来说的话呢，我们家长要做的就是说从2、3个月的时候，家长就要有意识的来培养这个孩子自主入睡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并且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睡前的一些程序，比方说每天的一个固定的程序，你先洗漱，你先上厕所，然后呢我们再讲故事，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并且呢我们要注意避免呢睡前吃很多的这种东西，巧克力这些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8点多了都快要睡觉了，这个孩子开始剧烈的床上蹦着玩，
1: 对，
0: 特别兴奋的这种状态。还有呢就是看一些咱们的平板呀，手机呀，这种刺激性的东西。
1: 对
0: 啊，所以就是说我们睡前活动的时长呢给它控制一下，就控制在30分钟之内。你的内容啊顺序啊每天尽量的保持一致。这个孩子呢不要睡前不要特别的兴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对于咱们上学以后的孩子的话，一定要就是保持上学和工作日这样的一个休息时间一致。要不然的话呢就是这个孩子在周末睡得特别晚，周一早晨起来起不来，就存在一个这种人为的这种睡眠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这个平时可能家长到了周末或者说这个假期的时候也比较心疼孩子，想让他多睡会儿，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节律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哈。
0: 是的是的，就会造成一个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社会性时差。
1: 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到了这种假期或者周末，这孩子会报复性的去刷一些手机啊，或者说不睡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可能一下子就睡到第二天中午哈，这样的孩子其实不在少数，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是不是这样哈。所以刚才吴主任说那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很多良好的习惯是需要从小再来培养的，而对于入睡时间或者入睡前的这个习惯需要更早啊，像您说的2个月左右是吧，
0: 对，
1: 就应该来培养孩子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睡眠的习惯，入睡前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心里边都应该有数哈。
0: 是的，就是这个习惯的培养也非常重要，就像有些小朋友就要家长一直搂着走着拍着才能睡，这种习惯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在他2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3个月的时候你可以抱着他，但是等他1岁左右的时候，他长到了体重比较大的时候，你再抱着家长也会很累的。
1: 是，对，所以这个适当的时候就有一些东西就得戒断了。
0: 是的，是的，
1: 该让孩子学会自己来入睡，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啊，这个时间节点大家要把握住哈。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孩子如果睡眠不好啊，这个睡眠质量不高，对孩子的这种生长发育不好啊，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具体清楚哈，您跟大家也来介绍一下。
0: 就是说孩子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不高呢，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这是每一个睡眠这个睡渣，这个小朋友咱们叫睡渣，这家长也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咱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内外的研究呢，就发现他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睡眠的时间，好的一个睡眠的质量，我们可以促进这个孩子的一个身体和心灵的这种健康。睡眠不足呢会影响他的这种注意力，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情绪学习和记忆力。大家都知道在睡眠状态下的话呢，孩子的这个大脑的这种耗氧量呢是大大的减少的。他的脑细胞呢就会进行一些新陈的代谢。 所以呢，我们充足的睡眠呢，是脑细胞的这样一个能量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它的有助于消除疲劳啊，保护大脑，并且在这会儿大脑还是在工作的，它在记忆，储存记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白天接受到的不同的这种感知器官的这些信息，在。

0: 夜晚入睡以后的话呢，大脑呢就要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产生记忆。你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影响我们大脑的这种结构和功能，就是我们损坏了这个大脑的这个硬件了。同时呢，就会造成它的这种学习能力的这种下降，就是我们把它就比喻成软件的这种系统的落后。就是咱们国家的一些临床研究呢，就会发现睡眠不足的这种儿童，他的这个学习的这种成绩呢，还是较睡眠时间充足的这种孩子要差一些。他的语言呀、创造力呀、抽象思维能力呢，这方面的影响呢还是比较大的，并且他上课的这种注意力、学习的自觉性也是下降的。并且呢，我们睡眠的话呢，它有调节我们免疫的这种作用。
1: 对。
0: 充足的睡眠呢，就是我们人体的这种炎症因子呢，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睡眠不足，其实第二天以后，你体内的这种细胞因子呢，它的炎症指标就会比较高。然后呢，就身体就出现了疲乏呀、困倦呀、打哈欠呀这些问题。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呀，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它们其实是互相的关联的。你睡眠不足的时候，它这种睡眠调节免疫系统的这种能力呢也是下降的，这个小朋友呢就更容易生病。并且呢睡眠的问题呢还会有成人心血管疾病，就是给成人的心血管疾病呢埋下一些隐患。
1: 所以你看这个睡眠不好，这个身体可能就不好，免疫就不好，学习可能也不好。
0: 是的
1: 是吧。那么很多家长关心的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呢？包括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孩子睡觉可能打鼾呀，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啊，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啊？各位别着急，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我们稍后继续来请教吴主任。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的睡眠问题哈。您家的孩子睡觉好吗？入睡困难吗？有没有这个经常做梦啊，或者说睡眠时间不够，或者睡眠时间太长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咨询我们。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抛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很多家人很关心，就是怎么来帮助孩子，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吧，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啊？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吴主任。
1: 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作息呢，一定是从小培养的，一定是家长给予这个孩子一个合理和规律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我们呢肯定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这个孩子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就寝的时间和起床的一个时间，才能保证这个孩子他有足够的睡眠。大孩子的话呢，父母可以与儿童一起制定。但是小婴儿的时候呢，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家长的这种习惯的培养。咱们刚才提到的固定的一个�睡前程序，每天睡前呢3到4项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避免睡前的这种刺激性的东西啊、运动啊，还有就是屏幕暴露。屏幕暴露的话，因为它这个蓝光会对影响我们褪黑素的一些产生，就间接影响这个孩子这样的一个睡觉。
0: 睡前不要刷手机，是吧？
1: 对对对，对于学龄期的儿童和青少年的话呢，就是说他的睡眠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们上学日的这种因为早晨起来起床的时间是固定的，一般晚上的话呢，就是说作息的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固定的。但是周末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容易出现一个这种晚睡晚起的这种情况，造成一个社会时差。对于这种孩子的话呢，就是家长呢尽可能的要让孩子保持一个睡眠的这种规律性。我每天几点睡几点起，无论你是周一还是周日，我都是这样的维持。第二个呢，就是还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要避免电子产品。这种一个是这种声光的刺激，还有呢就是蓝光对于这种褪黑素的产生，也是蓝光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产生嘛。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你看他关灯了睡觉了，但是他那个手机提示音一直在响，或者是说和父母一块儿睡的这种小朋友们的话，这个父母的手机一直还想再看一会儿，他其实这个手机对于这个孩子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个适宜的一个睡眠的环境，就是说我要在黑暗的一个环境，我要拉上窗帘，对吧？黑暗的环境才有利于我褪黑素的分泌。
0: 就最好别留那个什么夜灯啥，是吧？
1: 对，就这里边其实就提到了一个问题，我的小夜灯要不要用的问题。一般呢我们是不提倡用的。只要有光在，它就会抑制我们褪黑素的这样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床软硬度的问题，以及这个室内的这种温度不要太高，太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太容易睡着。就是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宜的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到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孩子实在是起不来，那你就拉开窗帘，这个光会自然而然让他醒来。
0: 就不太容易叫孩子起床这件事挺难的，是吧？
1: 是。
0: 这是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习惯，营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的环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习惯哈。这个其实这个是终身受益的，这一定
1: 是
0: 这样
1: 的。
0: 一直到他长大成人的这个，对他来说这种睡眠，有一个好的睡眠，能有个好的身体，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来具体聊一聊对于儿童睡眠面临的问题哈。实际上很多朋友都会问到一种疾病，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这个实际上不光是儿童有，成人也有，
1: 成人也有
0: 啊。您给大家先来解释解释这个病。
1: 就是说咱们什么是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它就是这个孩子在睡眠的过程中呢，频繁的发生了部分或完全的一个上呼吸道、上气道的这样的一个阻塞，从而呢干扰了这个孩子的正常的通气，就是咱们说的呼吸，并且还会干扰他的睡眠结构，而引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这种变化。通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大汗、呼吸暂停，这种成年的男性，有时候肥胖的男性比较多见。
0: 这个能完全划等号吗？就是说您说的我们是这个病和儿童睡觉打鼾这个事儿，
1: 不能完全画等号，
0: 不能完全
1: 打等号。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会影响这个孩子的睡眠的一个结构。家长会说啊，他是在这儿睡觉呢。其实我们如果精细的作为我们的脑电图的话，有一些就是说你的阻塞。你的气道的阻塞，看着这个孩子是在睡觉，但是他的大脑是在频繁的觉醒，所以这就是说阻塞呢，就是说阻塞上气道的阻塞干扰了这个孩子的一个通气和一个睡眠结构，还会引起一些其他的一些病理生理的一些变化。这个呢任何年龄都可以的。儿童的话呢，就是2到8岁呢，他就是一个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是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障碍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它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有时候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
0: 比如说有哪些具体的危害？
1: 危害啊，就是说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颌面的一个发育。这大家都可能都听说过一个腺样体的面容。
0: 对，是。
1: 还有一些孩子会有行为的异常。
0: 行为的异常，
1: 多动，
0: 就是精神心理层面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是吧？
1: 多动
0: ，
1: 注意力缺陷，会有一些学习的一些障碍，这个孩子学习老师不能注意力的这种集中的完成这件事儿，
0: 注意力缺陷，不集中，
1: 神经的一个生长发育的这种落后，还有一些呢，会有一些神经呀、认知的这种损害，有些孩子会有一些内分泌的失调，对吧？咱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其实。成人有时候会很

0: 直观的就是我没睡好，我脸上长痘了，甚至有一些严重，
1: 儿童也会有这种情况哈，
0: 会的，有一些严重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会引起高血压和肺动脉高压，就是会引起我们心血管的这些问题，并且呢，这就是增加我们成年期心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嘛，
1: 对你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是吧，这种相关的这种疾病实际上都有风险，
0: 对，因为他如果一直处于一个阻塞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血压会升高，然后我们的肺动脉高压也会升高，会影响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是说现在研究就证实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是高血压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之一，并且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呢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脏器的一些问题，比方说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有些孩子会有一些漏斗胸，因为他这个呼吸老是不协调嘛，他会有一些漏斗胸，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种症状，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呢一定要去尽早的发现这些问题，如果你给他纠正了他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之后的话呢，他的体格的发育也好，他的神经系统的发育也好，有一些是可以缓解的。
1: 所以说你看，早点发现，我们这个正规的治疗，它是可以缓解而且呢能够避免在长大之后相应的症状相应的危害再继续发展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0: 是的
1: 那刚才其实我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也回复了，就是说实际上儿童睡觉打鼾和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表现好像非常明显，其中之一就是打鼾了
0: 是的，就是打鼾呢是咱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最常见的临床症状之一，但不是所有的打鼾都是这个病。我们的打鼾呢就是因为我们上呼吸道狭窄嘛，对吧，上呼吸道狭窄塌陷，然后会造成我们吸到鼻子的气流呢就会有一些气流的加速呀，或者形成一些涡流，它就会引发我们上呼吸道周围的这种软组织的震动，所以我们听到的鼾声呢就是软组织震动产生的，比如说来自我们的悬雍垂呀、软腭呀、舌头啊，这些组织的这些震动，我们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的话呢，他除打鼾之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比方说我会有呼吸的暂停，然后夜间呢会有，你去观察这种孩子，他呼吸是费力的，睡眠不安，有口呼吸，就是咱说的张口呼吸，有些孩子真的是会有遗尿的这种问题，这个孩子并且他出汗还会比较多，对于一个小朋友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我们相对成人的，因为他刚才咱们讲到的睡觉需要氧气嘛，对吧，我们的大脑修复呀、记忆呀、学习呀都需要氧气，他氧供氧是不足的，所以他就会白天的这种嗜睡呀、憋气呀、注意力缺陷的这些问题更明显，学习成绩的这种下降，有些小婴儿会有一些张口呼吸、反复觉醒、情绪行为的这种异常，如果有这种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关注这个孩子他可能潜在的病因是什么。打鼾呢有时候他就是一个，如果他不是一个阻塞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
1: 对，我刚才想问，如果不是这个病的话，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0: 对，它有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鼾症，就是关于我们这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呢，它打鼾，我们是有一个时间来界定的，就是它每周超过三晚的这样一个打鼾。它偶尔就那么一次打鼾，大家不用过度紧张。对。
1: 好，这大家这个要科学理性的认识这个儿童打鼾这件事所以说如果你自己分辨不出来，因为刚才说除了打鼾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如果说自己分辨不出来到底是不是这种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我们还是到正规的医院，这个实际上应该是到呼吸科是吧？
0: 对，
1: 到呼吸科尤其是这个儿童医院呼吸科，我们去具体来看一看，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那这个病它这种我们叫做发病原因或者就常见的一些影响它的一些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0: 这个小朋友打鼾家长都看到了，家长会说我这孩子是不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医生呢其实会通过详细的这样的一个病史来初步的一个判定，比方说我们首先要问一问这个孩子有没有鼻子或者是鼻咽部的这种问题，那这个小朋友既往有没有一个慢性的鼻炎呀、鼻窦炎呀、腺样体的肥大，然后鼻道的狭窄，看过耳鼻喉发现这孩子有一个鼻中隔的这种偏曲， 那我大概知道它是鼻部的一些。

0: 疾病引起的这个孩子的一个大汗，还有一些孩子的话呢会有一些口咽部的一些疾病，比方说我是一个慢性的扁桃体肥大，有些孩子他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他有巨舌、小下颌，小下颌这件事儿其实还是挺重要的，还有一些孩子就是上下颌他不能精准的对位，这种，有一些孩子呢会有一些喉部的一些问题，比方他是一个喉软化的一些问题，声带的麻痹，声门下的一些狭窄，颈椎病，颈椎的这种问题，这种成人比较多，小孩颈椎病其实不是特别的多，这是咽喉的问题可以引起这个孩子速泰水便会暂停，一些药物可能会引起，这种小朋友用的比较少，比方说我们的麻醉剂呀、镇静剂呀、酒精呀，小朋友基本上不太会接触到这些，其他的一些因素呢还是要引起注意的，肥胖，
1: 肥胖，
0: 对，还有呢就是家族遗传，有些人呢确实是有家族的这种问题，还有呢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一个神经肌肉障碍，这是可以引起这个小朋友的这种大汗的，所有的这些病因里面呢最常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腺样体和扁桃体的一些肥大，
1: 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让您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是有的，有的，
1: 我们来分享。
0: 这个大概是2年之前，这个小朋友的话呢就是他爸爸妈妈带他来看病，他找我看病呢原因呢是这个孩子在睡眠过程中有呼吸暂停，他妈妈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呼吸暂停，并且呢还会有一个遗尿的问题，因为那个孩子已经10多岁了，就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困扰，影响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质量的一件事儿了，然后呢等这个孩子来过来之后呢一看这个孩子他就存在一个特殊的一个容貌，这个孩子呢就是长得比较胖，他是个肥胖的小朋友，然后呢他还是脖子很短，短颈，然后呢你看他的面部的表情的话呢他会有一个落日睁，就是这个脑积水的一个表现，这个孩子，然后呢这个孩子这个牙齿呢也有问题，他就长得这个牙颚弓比较高，他长得颚弓比较高，嘴唇呢比较厚，说话呢这个孩子就说不清楚，就是吐字就不太清晰，但是你这和这个孩子交流，包括和他家长交流，说这个孩子学习很好，然后呢就考虑这个孩子的话呢，他虽然是他妈妈来领他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他是有这个问题的，

0: 遗尿的问题，这个孩子呢，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些心血管方面的检查，这个孩子已经存在了一个血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肺动脉高压。
1: 哦，
0: 那这个孩子其实治疗起来还是很麻烦的这样一件事，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基因的问题引起了他颅面结构的这种问题。
1: 嗯，
0: 这对于一个打鼾的小朋友的话，还是一定要去找一找原因的。
1: 嗯，对，这是一个其实挺典型，而且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个病例哈。所以，就是也是提醒大家吧，尤其是广大的家长哈，如果孩子有这种打鼾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时到医院来正规的看一看哈。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继续邀请吴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有关于儿童睡眠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琪。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儿童睡眠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来欢迎河北省儿童医院呼吸三科的吴小杰主任啊，吴主任你好。
1: 主任你好。
0: 这个刚才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再说哈，就是如果家里的孩子有这种睡眠打鼾呀，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哈。其实到了医院，可能大家关心的一些就是检查啊，比如说存在一些睡眠障碍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一些检查。我们做什么检查呢？那比如说有人听过叫睡眠呼吸监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监测呢？我们请教一下吴主任。
1: 睡眠呼吸监测呢，就是我们评估这个孩子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的这种类型呀。你是哪一类型？你是阻塞的？你是中枢的？它的严重的程度，它的睡眠的结构有没有受影响的这样的一种检测的方法。其中呢，我们有一种有多导的睡眠监测，我们也有便携的这种睡眠监测。我们的多导的睡眠监测呢，是诊断我们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金标准。它呢是一个无创的一个检查，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呢，需要就是说在咱们孩子的头部呀、面部呀，我的身体上呢贴上一些传感器，就跟咱们做心电图似的。贴上一些传感器呢，就采集这个孩子身体的各种睡眠的信号。比方说我的脑电图、我的心电图、我的肌肉的一些活动、我的眼睛的这个活动、我的呼吸的运动以及我血氧的水平。我们呢通过专业的分析呢，就会获得一组数据。那我呢就会告诉这个家长，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阻塞性的暂停，还是有一些孩子是一个中枢性的暂停。他对于他病情的这种诊断和评估呢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其实是这个就是诊断我们说的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标准是吧？
1: 对，它还有一个，它会帮助我们来分度，因为你涉及后面就涉及到我是轻度的，大夫我是重度的吗？我是中度的吗？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呀？你但凡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会需要我有一个分度的，就需要我们的睡眠呼吸监测呢，来给拿出我们的一些专业的一些数据，比方说我们的阻塞性的呼吸暂停的低通气的这种指数，如果它大于一，那我就可以诊断了。他在1到5之间的话呢，这个孩子就是一个轻度的，在5到10呢就是一个中度的，如果大于10的话他就是一个重度的。根据你的分度来决定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就是家长很关心的哈。诊断了之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检查，我们把它分成了轻中重之后，那么这个病现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1: 就是还是提到咱们刚才讲的早诊断、早治疗。早期的我们解除上气道梗阻的这种因素，预防和治疗它的一些并发症。刚才咱们也讲到了我的颌面发育畸形呀，我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在每天的这种临床工作中呢，也会遇见家长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家长呢会说，你看大夫，我的腺样体肥大，我这个小朋友他10岁之后他不就自然萎缩，我从手机上查到的，10岁之后他就自然萎缩了，不需要管他了，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给我开药啊？你还要建议我手术呀？你还要建议我这些治疗呢？他萎缩了他不就好了吗？这就是家长的疑问。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处于哪一个阶段。如果他是一个11岁

0: 的孩子了，他阻塞的程度又不是特别重，那我们完全不需要手术呀，
1: 嗯，
0: 对不对？如果是一个五岁的小朋友，他阻塞的非常厉害，都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质量了。
1: 对，刚才说的危害我们说了一堆呢，是吧？
0: 对，那我们呢就可能要治疗的要更积极一些，并且呢这个小朋友的话，他是一个三到五岁的小朋友，或者是个五六岁的小朋友，在他的腺样体萎缩呢，他还要需要经历这样五六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如果一直有口呼吸的这种情况呢，那他的颅面的这种颌面的这种畸形的问题呢，可能慢慢就会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比方说他会有一些颚弓的增高呀，
1: 嗯，
0: 对吧？我们的这种牙裂不齐呀，
1: 嗯，
0: 啊，上牙的这种突出，
1: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会这个会有一些这个，这个鼻子会肥厚呀，上嘴唇会变短呀，这些表现不好看的这些表现。
1: 对，
0: 你想十岁之后他的结构都已经快要定型了，你再去给他干预，再给他去干预这些，就非常的麻烦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呢，我们一定是强调早诊早治。
1: 对，
0: 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的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我们在评估他的表体和腺样体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一些鼻用的激素呀，或者一些口服的药物治疗。有些孩子经过治疗之后恢复得很好。对于有一些中度或者是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种孩子呢，他也没有手术的进遗症，并且呢就是说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药物的治疗，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明显的缓解，那我们呢就给他把手术把腺样体呢做一个手术的一些切除。但是呢就在这里面呢就会存在一部分孩子他有手术的禁忌症呀，他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但是他打鼾也是很厉害的，后面一系列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呀，甚至有一些孩子腺样体切除之后他的阻塞性的问题持续存在。或者有一些家长就说，大夫你要给我想法，我现在就是不想做手术。
1: 有这种
0: 有这种
1: 主观的意愿，我就不愿意做。
0: 对，那这种他又是个重度的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那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无创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1: 无创通气，
0: 对，就给他戴上一个无创的呼吸机，来帮助他这样的一个解决他的问题。
1: 这个要一直戴吗？还是说阶段性的？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1: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戴。对。
1: 那纠正回来就可以不戴了吗？还是说要一直？
0: 你还是要去治你的原发病。就帮助他缓解他的一些生活影响生活质量的。
1: 戴这个只是说缓解他晚上打鼾的这个症状，是吧？
0: 对，可以供氧嘛，对不对？
1: 好。
0: 但是如果你的原发病存在，比方说你的肥胖，你的腺样体肥大一直存在的话，可能也不好，或者有些他就有手术禁忌症，他没有办法，他只能戴着。然后呢，就是说接下来还有一部分孩子呢，就是说他是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个孩子，他的颌面部发育的异常。或者他是一些口腔的一些问题，他有一些小下颌，或者说他的这个牙的这种牙裂不齐的这些问题
1: 啊，
0: 对，
1: 排布的问题，
0: 有些孩子呢不能耐受手术，我也戴不了呼吸机，因为他那个空气比较干燥嘛，那孩子就小朋友嘛，他不是说你想让他怎么办他怎么办呢，说我戴不了这个，那怎么办啊？可以咱们口腔科呢也可以进行一些干预，比方说他的咬合，我们可以诱导他回到一个正常的咬合位，然后口腔肌肉的这种训练，有一些孩子的话可能需要带一些口腔的矫治器，甚至有些孩子可能需要颌骨的这种手术。那你这个小朋友到底需要口腔科几岁的时候来干预，我到什么程度来干预，一定是经过口腔科的专业的医生专业的评估之后咱们再决定的，因为你一旦戴上这个口腔矫治器，大家也都知道很难受的。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颜面的这种严重的这种颅面发育畸形的这种孩子啊，颈下颌关节甚至有些人是强直的，可能都需要颅骨的这种手术的这种治疗了。对于一些超重的孩子呀，肥胖的这种孩子，你的行为和饮食的干预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先去减重吧，
0: 对，
1: 先科学的管理一下体重。
0: 对，
1: 所以这个治疗的方法实际上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分着不同的，这个孩子的年龄不一样，他这个轻中重啊程度不一样啊，还有一些具体的
0: 病因不一样，
1: 所以呢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会说那如果说孩子有这种睡眠的问题的话，因为刚才您其实也介绍到了，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外科，有一些口腔科，有些耳鼻喉哈，不同的科
0: 对
1: 可能会有针对性的一些方法。那对于家长来说，那我首选我应该到哪个科去看呢？到呼吸吗？

0: 到哪？
1: 哦，可以的，可以先到呼吸科，因为那个儿童睡眠门诊嘛，是在我们呼吸科。
0: 对，现在所以叫儿童睡眠门诊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在我们呼吸科，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孩子是哪一个方面的问题，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的一个筛选，比方说，医生呢很快就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鼻子的问题，那我们呢就进一步的治疗我们的鼻科就可以了，医生呢一看呢这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口腔的问题，引起了他的打鼾，并且他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呢就建议进一步的口腔科就诊，如果这个孩子确实是颅面的问题的话，那需要我们外科来综合的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了。
0: 哎，这个有针对性的，实际上现在我们就是不同的科，这个也会有一些合作啊，也会这个帮助，共同帮助这个家长来给孩子制定一个适合他的治疗方案。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好，这个看看时间，我们最后啊有一个问题也特别很多家长很关心的，就关于哮喘哈。这个哮喘实际上现在发病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啊，对于大家的这种生活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对于儿童睡眠来说，哮喘又有哪些这种不良的一些影响？
1: 哮喘对儿童睡眠呢还是有影响的，就是说我们国内外的研究目前都发现了儿童哮喘的这种孩子呢普遍存在一个睡眠的障碍，比方说我的入睡困难，我的睡眠的中断，睡眠时间的减少，还有就是睡眠周期和他的睡眠结构是紊乱的，尤其是对于这些重症和没有得到这种良好控制的这种哮喘儿童中呢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就是说哮喘的孩子的话呢，他的这个睡眠障碍与气道的这种炎症啊，昼夜节律变化呀是非常有关系的，越到晚上的时候呢可能越重，这里面就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因为她已经被这个孩子晚上睡不好，这个妈妈也睡不好，她就身心疲惫，然后呢这个家长就找我来看她的睡眠的问题，然后呢他就是来看睡眠门诊，就来看睡眠的问题，仔细询问他的病史呢，这个孩子已经把腺样体表体都已经切除了，但是术后他的睡眠的问题，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依然存在，那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引起的吗？就是鼻炎引起的他的睡眠的问题吗？就是这是当时我们的心里的疑问，但是呢我们经过这个孩子的一些把他翻看他之前的病历本，发现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哮喘的问题，当时第一直觉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睡眠问题应该是还是他睡眠问题，还应该是他的哮喘引起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这个妈妈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的睡眠问题是小，因为她已经看了很多医院了，把石家庄基本上都看遍了，北京也看过，她就会觉得说哎，从来没有一个医生告诉我的睡眠的问题是哮喘引起的，然后呢本来睡眠没有看好，然后接下来又有哮喘，妈妈心里的负担更重，但是我们告诉她你一定要去治疗你的原发病去，对不对？这个孩子呢很曲折，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控制哮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孩子睡眠的问题慢慢就好了，这个家长他也能睡觉了，所以就是通过这个病人的话，就是我们很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在治疗哮喘的同时，一定要不能忽视这个哮喘儿童的这种睡眠的健康，这对于改哮喘控制水平的这种提高呀，还有就是患儿的这种生活质量的改善呢，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0: 这一方面是提醒这个有这种儿童睡眠不好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去考虑的时候要考虑有没有哮喘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对于哮喘的患儿也要更加关注他睡眠有没有问题，
1: 是
0: 吧？因为毕竟对整个孩子的这种成长发育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个借着这个机会也再次跟大家呼吁吧，因为确实对于儿童睡眠问题来说，应该是全社会来共同关注哈，因为你看从医院的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很多科一起来使劲儿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从社会的角度呢，我们相信这个从家庭是吧，这个很像您说的，一孩子要睡不好，这一家人谁也睡不好，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共同的来重视这件事儿，还是刚才您说的，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和结果哈。另外呢，大家其实也给大家宽宽心，也家长们也别太焦虑哈，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方法的，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有可能这个时间上可能是吧，一时半会儿可能效果不是那么好，但是你只要坚持长期的规范治疗总是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就是说这个只要家长发现他的问题，那我们呢一起呢来给他找他的原因，找到原因给他对症的这样一个治疗，大多数孩子因为小朋友嘛，愈后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对，我们得为了他这个孩子将来的这个是吧身体状况各方面去考虑哈，而不是说有一些实际上就耽误在 在很多的这种小的或者不正规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去家长反复去看，最后没了信心了，也不愿意来了，实际上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哈。
1: 对，
0: 好，我们看看时间的原因哈，我们最后也想请吴主任跟我们再来说两句，做个小小的总结哈。另外把您的出诊时间也说一下。
1: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个持续的睡眠问题，比如说长期的入睡困难呀，频繁的夜醒呀，打鼾这种情况呢，家长一定不要忽视，及时的带孩子到医院就诊。我们通过专业的评估检查，大多数的孩子是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且进行干预的。希望呢，通过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重视儿童睡眠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守护孩子的睡眠健康，助力他们茁壮成长。我们呢，就是提到了关注睡眠的小问题，筑牢健康的这样大根基。如果有睡眠的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就是挂我们呼吸三科，因为在我们医院的挂号系统里面，就是呼吸三科的医生，我们是一个团队，都可以帮助大家来解决儿童睡眠的这些问题。
0: 您是哪天出诊？
1: 我们
0: 时间吗？
1: 不是固定的。
0: 那大家就
1: 挂呼吸三科就可以了。
0: 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呼吸三科，你可以去找。如果有吴小杰主任，您可以挂他的号，好吧？
1: 好的。
0: 好，这个非常感谢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个儿童睡眠问题的科普的讲座。再次谢谢您，谢谢。
1: 谢谢。
0: 好，各位，今天的夜照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夜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4: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比如说吃得过饱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这个20度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首歌在我小时候特别流行，你还记得歌曲的名字吗？有人可能会说这首歌的名字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不对，正确答案是《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没有那个男孩啊。因为歌词反反复复就那么几句，而且旋律非常洗脑，所以难免会记成《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但是我呢更离谱，我一直以为是《女孩的心事》，你别猜。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那时候我特别小，也就刚记事儿，所以虽然听了几遍就会唱了，但其实并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是哪些字，只是机械地跟着唱，就像小孩子背三字经背古诗一样，不认识字也不理解，就是死记硬背。但是现在想想，在所有以女生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这首歌跟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应该是最成功的两首，而且两首歌真的很像，歌词简单好玩，旋律轻快流畅，传唱度上不分高下，都是当年的爆款作品。当然《我是女生》明显要更胜一筹，毕竟发行的时间晚了几年，不管是作词作曲还是编曲，整个制作都更加精良，徐怀钰的演唱也跟歌曲完美契合，所以从生命力上来讲，直到今天《我是女生》依然还在流行。但《女孩的心思》你别猜很少有人会提起，最多就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瞬间兴奋一下，会想起小时候的一些故事。不过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并不是听过的所有歌都会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而这首歌不管你是否喜欢，我相信这段旋律应该会在很多人的脑海里记一辈子。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作品《猜不透》。

这是林依轮在1993年发行的《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比《爱情鸟》要晚好几年呢？但其实两首歌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也就是林依轮在1993年推出的首张专辑《爱情鸟》。那专辑中还有一首歌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995年登上春晚，很多人所喜欢的那首《火火的歌谣》。我个人认为，在90年代同期的男歌手中，林依轮绝对是最优质、最闪耀、最受欢迎的。首先就是他有一大批传唱度够高的歌曲，那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三首，还有什么呢？像《带上你的故事跟我走》、《爱在2000》、《向快乐出发》等等等等，每一首歌都持续火爆了好久。其次呢，就是这些歌都很具有流行性，不单单是传唱度的问题，而是听完之后会念念不忘，会在心里不断的回味。其实那个时候的歌曲大多都很简单，很直白，情感上有一种像是要把心拿出来给你看的那种赤裸裸的热烈，比如黄鹤翔的《九妹》，比如金波的《大妹子》，都是这种，就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不管你想不想听，是不是喜欢，反正我就是要说我喜欢你，喋喋不休。而林依轮的很多作品，情感上要更饱满，它不是那种浮于表面的，而是非常含蓄，情意绵绵。尤其这首《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光名字就充满了诗意，太美了。林依轮的演唱更像是山间清澈的河水一样，缓缓地流进我们的心上。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从没觉得土气过时。而大家喜欢林依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她身上那种朝气蓬勃，不是那种镜头前演出来的朝气蓬勃，而是她与生俱来的气质。长得帅，形象又阳光，关键唱功还那么厉害，业务能力那么强，既能驾驭深情温柔的慢歌，也能唱活力四射的快歌，能唱会跳，还有比他更优秀的吗？那些年看春晚，我个人最期待的歌手之一就是林依轮，因为在我心中这就是一位充满魅力的大哥哥，好想跟在他屁股后面玩的那种。特别推荐大家看一下1999年春晚林依轮那首《新时髦话》，一同表演的还有四位女演员、女歌手，她们在舞台和大屏上无缝切换，一会儿在舞台上，一会儿出现在大屏中，劲歌热舞，唱着当下的生活，特别好看，非常有创意的节目。而林依轮作为唯一的男歌手，那是绝对的 C 位，全场瞩目的焦点。他一出场，电视前的我们就开心到不行，因为真的太帅了。另外还有一个现场我至今印象深刻，1997年迎香港回归，在清华大学举办的97恋曲晚会上，林依轮演唱的那首《告诉明天再次辉煌》，可能是整场晚会上最冷门的一首歌，但绝对是最富有激情的作品。我在他的歌声中听到了慷慨激昂，在他的脸上读到了意气风发。不过呢，在林依轮的专辑中，那首歌的名字叫《我们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搜搜看。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兵哥是在安徽安庆，他说一边听歌一边努力搬砖。世纪风在浙江金华，他说第一次听真的很喜欢。敬畏自然说很喜欢，越听越经典，能够带入很多美好的回忆，谢谢高磊。微微是在巴黎，郝凯叔是在北京打卡。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申请入群了。那我在群里等着各位，我们可以分享喜欢的歌、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书、喜欢的旅行目的地，咱们可以轻松愉快地听听音乐，聊聊天。

前面两期节目当中，我选到了周华健的《刀剑如梦》，还有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那这两首歌都是马景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剧的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由辛晓琪演唱的《两两相望》。

又是一位可以喜欢一辈子的歌手偶像刘德华。很多人是通过这首《忘情水》认识了刘德华。最近连着五期节目，每期都有刘德华的歌，像《谢谢你的爱》《来生缘》《口琴别恋》《中国人》以及今天这首《忘情水》，但远远不够，因为刘德华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太多了。当然，除了有那么多好听的歌曲可以让我们听不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刘德华真的非常敬业。同期的其他歌手演员其实已经很少会有新作品，但刘德华依然在不停地拍电影，基本上每年都会有至少一部电影上映。他有多忙呢？看看百度百科就知道了。每一年后面都有密密麻麻一大堆作品介绍，我大概数了一下，光是2020年到现在，刘德华主演或出演的电影已经上映的就有10多部，这还不包括没上映或者正在拍摄的，所以说大家才会把刘德华称为娱乐圈的劳模。而且有些电影中有大量的动作戏，比如《危机航线》，这里面刘德华出演的是航空公司的安保人员，各种打斗。如果不是从小就认识刘德华，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已经60多岁的，完全可以称为老人的演员。但是这精神状态，这种努力勤奋拼搏的劲头，真的会让我这个年轻人自愧不如。所以我一直觉得刘德华的粉丝是很幸福的那种，尤其是从90年代一直喜欢到现在的那些歌迷影迷，因为他们从不用担心刘德华偶尔休息两三年

但真的没有变化吗？其实是有的，只是因为在我们眼中，刘德华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大家都是在相对静止中慢慢变老，但并没有察觉已经变老了。当然，希望我们喜欢的所有人都能永远年轻下去，因为在他们身上有我们很多美好且珍贵的回忆。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元旦风清辉说，第一时间收听依旧是熟悉的味道。可爱的女大学生在福建，她说谢谢每天都有越听越经典的陪伴。快乐老腊肉是在奥克兰，她说听到越听越经典，很多歌都是那么熟悉，思绪不经意间就拉了回去，很想说一句，那些以前认识的人，你们都还好吗？峡谷柔情是在河北保定，总有一个梦想，他说打卡来了一个90后，然后看了一下他的 IP， 应该是辽宁的朋友对吗？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亲友群，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我们群里见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孟庭苇在1993年推出的《谁的眼泪在飞》。

这是陆毅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非同寻常》。是的，没错，陆毅发过专辑，而且不止一张。最难得的是，陆毅作为一名专业演员，歌也唱得这么好，第一张专辑有好几首歌特别受欢迎啊。除了这首《非同寻常》，还有《壮志雄心》《告白》以及《至少走得比你早》。尤其是这首《至少走得比你早》啊，它其实就是卢巧音那首《好心分手》。卢巧音呢是自己唱了一版，跟王力宏合作了一版，然后跟陆毅又唱了一版。那不同的是，卢巧音的独唱版是全粤语的，跟王力宏的版本是一半普通话一半粤语，王力宏唱国语，卢巧音唱粤语。而跟陆毅合唱的这一版，两个人唱的全部都是普通话。这张专辑当年挺火的，一呢是陆毅出演了《永不瞑目》《男才女貌》等电视剧之后，人气正处于巅峰；二呢是这张专辑的制作团队真的很厉害，制作人是陈耀川和周传雄。周传雄不用多说，我们都很喜欢他的歌。那陈耀川是谁呢？陈耀川被称为音乐教皇，他为一大批歌手创作或者制作了一大批金曲，比如前面我们听到的刘德华那首《忘情水》就是陈耀川的作品。所以能看出唱片公司对陆毅的重视，虽然是第一张专辑，但却启用了业界重磅的制作班底。整个2003年，陆毅的事业红红火火，顺风顺水，电视剧有《男才女貌》以及客串的《粉红女郎》播出，而音乐作品方面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于是呢，陆毅就逐渐成为一名被更多人喜欢的全能偶像。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郑由云村分享了一个很幸福的消息，他说我的二宝出生了，希望他能够跟哥哥一样健康快乐。在风中漫步的沙子是在成都去都江堰的路上，他说塞上耳机听经典，很喜欢听阿杜和李克勤的作品。还有位朋友，他的账号呢就是平台自动生成的账号，他说听到了很多曾经陪伴我们那个年代的老歌，很亲切很感动。时光匆匆流过，青春也不在了，谢谢高磊让我们重拾年轻，所有的遇见都是美好的，从而珍惜当今的每一天。这个世界我来过，每一首歌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记得藏好脸颊肉，他说曾经在爸爸车上听歌的我，现在听着老歌也回不到过去的童年了。还有薛氏，山东临沂的朋友，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期节目我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可能就是偶像。确实，不管林依轮、刘德华还是陆毅，他们都是不少人青春年少时喜欢过的歌手演员，他们很全能。像陆毅和刘德华既是演员也是歌手，而且不管在影视方面还是歌曲方面都有很多代表作。而林依轮呢，他是一名歌手，也是一名主持人，也是美食家，在每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那接下来这位跟林依轮一样熟悉他，是因为他的很多的好听的歌，但其实他也是一位很好玩并且很有梗的主持人，只不过以前我们并不知道，现在有了网络就常常能够看到他的节目碎片。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费玉清在2011年发行的《唱一遍一遍》。

这是李荣浩在2015年发行的《边走边唱》。李荣浩是一位全能创作型歌手，有多全能呢？作词、作曲、编曲全都自己干了，甚至连乐器的演奏、和声、录制以及后期制作也全都是他一个人完成，完全不给别人赚钱的机会。但这首《边走边唱》还真不是他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最早发行于1997年，原唱是黄磊，当时呢是一头长发、满脸忧郁的形象，被不少文艺青年喜欢和追捧，而且黄磊也是那时候很多人的偶像。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指望三幺他说开着车听着节目很舒服很放松。在下正式他说听了好多期节目，第一次听就关注了。还有主八戒他说高磊的声音很好听，很高兴遇见你啊。涂凯瑞是老朋友，他在湖北孝感，一事无成少年在广西南宁市的宾阳县。还有 BDILION 这位朋友是保定的朋友，他说越听越静心，越听越踏实。七秒的记忆在非常美丽的城市扬州，会在石家庄。木游说飘在北京好多天了，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听高磊洗了一上午的衣服。勋子是在惠州博罗县，他说听你的节目让我很放松，也很怀念初高中的青春。那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蜻蜓、网易云音乐、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淑桦1987年发行的《长相忆》，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南河越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的内容。昨儿的节目当中呢，有关于淮南王刘安他的起兵造反呢，还剩点破事儿没跟您说完呢。为什么说是破事儿呢？因为他这个造反呢，要多不靠谱有多不靠谱。你看，既然是谋反，起兵肯定是第一步了，可就连这一步刘安也没做好。因为当时呢，淮南国的国相、内史、中尉等这么一大批2000担的官员，那都是朝廷任命的，不把他们通通干掉，如何顺利起兵呢？为此，刘安就计划着先杀掉国相、内史这帮人，然后谎称是南越入侵，以此为借口起兵。而就在这个时候，长安那儿又传来情报，说因为他孙子刘建告发的事儿，张汤已经派手下的廷尉来逮捕刘谦了。刘安和刘谦一商量，觉得这回啊，无论如何不能再拖，于是就召集国相以及所有2000担以上的官员前来开会，准备把这些人一锅给端了，然后再正式起兵。可是刘安父子的谋反之心已然是昭然若揭，所以接到会议通知以后啊，只有国相一人前来开会。刘安一瞧，光杀国相一人也没用啊，只好把这国相给放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已经数不清他这个计划搁浅多少回了。总之，就连司马迁写到这儿的时候，也只能重复使用了一个说法，叫王犹豫计未决。拖延症害人不浅呐，重度拖延症可是要害死人的。刘谦一瞧，这回是躲不掉了，起兵起不成，只好是拔剑自刎。
3: 太子，你这是做什么？
4: 还能做什么？不过就是以这尘世间做一了断。
2: 但是自刎这个事儿，你也得有一股狠劲儿。他这儿啊，怕疼，下不去狠手，这个剑在脖子这儿擦破一层皮儿，冒点血，愣是没死成。
3: 一个人要是没有点勇气，恐怕连最后这点事情也做不了了。
2: 就连自杀都能掉链子，真不知道他还能干点啥。整个事情演变到这儿，几乎可以说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刘安造反雷声响了17年，到头来呀，一滴雨也没下。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呢，这就叫为天下笑，成了天下人的笑柄了。此时张汤手下的廷尉已经抵达淮南，武备一瞧大势已去，只好向廷尉自首，把整桩的谋反案一五一十的全给交代了。那朝廷来的廷尉马上把太子刘谦、淮南王后都给逮捕，并且派兵包围了淮南王宫，同时在整个淮南境内展开大搜捕，把参与谋反的刘安的门客都给捉拿归案，并且缴获了大量谋反的证据。别的不说吧，就连那些印章就收获了一大筐。朝廷派来的这种廷尉呢，是无权逮捕诸侯王的，只能是先把刘安给软禁在王宫，然后把案情上报。汉武帝刘彻一瞧，嚯，私底下小动作这么多呀，赶紧派出了宗正派到淮南。宗正就是专门负责处理皇家事务的官员，想要把刘安抓到京城审问一二。这回刘安是万念俱灰，趁着朝廷的宗正还没到，自己果断自杀了。随后在汉武帝刘彻的授意之下，由丞相公孙弘和廷尉张汤主导，朝廷就开始穷追猛打，大肆株连，对所有涉案的人员，只要是稍微有点牵连，那就是清洗屠杀。首先，淮南王的王后太子刘谦被斩首，所有参与谋反的门客全部族诛。其中呢，武帝念及武备曾经多次劝谏刘安，打算把他赦免了，把他给流放了，可是张汤却强烈反对，他说武备是给刘安出谋划策的首要之人，罪无可赦。就这么着，武备也被诛杀了。接下来就是朝里边所有被刘安的闺女那个刘玲给拉下水，或者是曾经和刘安有过交往的达官显贵，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5: 长子公，
6: 为什么每逢你要出征，刘玲必要与你约会，这难道是巧合吗？
3: 我原以为林公主只是由于爱我，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吗？
5: 将军请看清楚，这是本官由匈奴人在长安设立的联络点查抄出的物证。每次将军泄露给刘伶的军事机密，都由匈奴的密使直接传报到匈奴王庭。
2: 其中太中大夫严柱被控与刘安结交，私议朝政，还收受了对方巨额的贿赂。汉武帝刘彻认为呢，他的罪行好像没那么严重，有意是饶他一命。但是张汤再度反对，他说严柱出入晋中，是陛下您的心腹之臣，私下里边却和诸侯如此深交，如果不把他给杀了，日后像这种情况更难以治理了。有朋友可能会觉得，你张汤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那武帝刘彻都想网开一面了，你是以杀人为乐趣啊？不是啊，张汤善于揣度，人家武帝呢表演一下，我作为皇帝是很宽人的，难道内心里边就不想把这些人弄死吗？当然想了，可这话不能由天子来说，这种杀人的事儿啊，得是张汤提出来，然后汉武帝呢再顺水推舟。他真要想赦免谁啊，直接一句话，那人就得活了。张汤再怎么说，那人也死不了。可是张汤一反驳，武帝马上同意，其中的含义您自个儿揣度一下吧。行了，淮南国的事儿基本上就已经落听了。可是这个案子还有一个余波，它牵连出了另外一起大案，叫衡山王谋反案。
6: 并没有被淮南王刘安连坐的衡山王刘赐，却因为类似的错误丧失生机，走上末路。为了打通河西走廊，张骞给出了军事行动之外的第二条路，但却因故宣告失败。年仅19岁的霍去病率10000铁骑在匈奴如入无人之境，直指浑邪王地盘。随后他又以一支孤军奇袭小肉支，并取得了丰硕战果。在东线作战的前锋李广率4000骑兵遭遇匈奴40000主力，双方展开激战，胜负难料。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衡山王刘赐，这是刘安的弟弟，按当时的连坐之法，即使他是清白的也必须问罪。所以当刘安谋反案刚刚爆发的时候啊，有司就向武帝奏报要逮捕刘赐。武帝刘彻表态说，诸侯各自都以自己的封国为根本，这不应该连坐呀，此事就交由丞相列侯和诸位大臣一块商量吧。刘赐看似躲过一劫吧，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还是那句话，武帝刘彻如此表态，无非是想看看你衡山王作何反应。如果你识趣啊，如果你够聪明，那就马上执行朝廷的推恩令，可能你啥事也没有了，好好活着。只可惜这个刘赐啊，不知道是执迷不悟啊，还是心存侥幸啊，还是智商不够啊，总之他没有采取任何免祸的动作，那就怪不得领导没给你机会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正如燕王齐王这帮人一样，衡山王刘赐他们家里边啊，也是一大堆的烂破事儿。凡是咱们之前说过的燕王齐王他们那种家里边乱七八糟的勾当，还有俗烂古装剧里边那些不入流的情节，在刘赐的王宫里边几乎都上演了。像什么父子不睦，老爷子厚此薄彼，儿子们争权夺利，王后和姬妾们争风吃醋，姬妾实行巫蛊之术想要害死王后，还有什么儿子和父亲的侍女私通，女儿和奴仆门客私通，太子对他继母性骚扰，等等等等吧。此外根据史记里边记载，衡山王刘赐确实有不少的谋反的迹象。因为早在元光6年呢，刘赐就因为侵夺民田的事儿啊，被朝廷有关部门奏请逮捕。汉武帝刘彻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以此为由呢，把衡山国200担以上官员的任免权都给收回了朝廷。这种釜底抽薪的举措是武帝对付诸侯的一贯招数，目的就是把诸侯置于朝廷的掌控当中。对此呢，刘赐非常愤恨，他就和门客张广昌等人开始谋划，暗中招揽精通兵法的人，还有那些会算卦的、会占星的，他们日日夜夜密谋反噬。 既然这个刘赐和那个刘安呢是一母同胞，他大哥刘安蓄谋造反，刘赐这儿自然知情。
7: 弟弟，真是这个字吗？起，你我兄弟同为一脉血缘，本该同进退，共荣辱。哥哥是要我起兵共进，颠覆朝廷。衡山王，你敢吗？
2: 他这儿啊，还学他大哥呢，让他次子刘孝还有门客陈喜等人制作工程器械、武器装备，又偷刻了天子玉玺、百官印信。你看这些手法都跟那个刘安是如出一辙，净整些没用的。他大哥刘安被灭，是因为王三代刘建状告王二代。

0: 刘谦。衡山王刘赐他们家呢，也上演了类似的戏码。事情源于啊，刘赐不喜欢世子刘爽，想要把他给废了，想要立立次子刘孝。刘爽得知以后，索性一状告到朝廷，指控刘孝暗中制造兵器，并且跟他父王刘赐的侍女私通。这把刘赐给气的，这都已经不是家丑外扬的事儿了，你告到朝廷，这是要把整个家族逼上绝路啊。于是大骂刘爽，说你不孝，还勾引你的后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就这帮人窝里斗，自然就便宜了朝廷了。元寿元年的冬天，刘安自杀了，武帝呢没有立刻对刘赐采取连坐之法，就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可刘赐呢把这个机会给错过了。接下来朝廷有关部门可就动手了，抓获了刘孝的门客陈喜。刘孝这惊慌失措，坏了，我那门客呀啥都知道，所以他也向朝廷自首了。那么所有谋反的情节大白于天下，案子又到了张汤的手上。张汤和公卿们一致认为应该逮捕刘赐。刘赐闻讯，不用逮捕了，我死了吧，拔剑自刎。这一大窝子啊，没有一个好下场。他们家的王后被控是以巫蛊之术害死前王后，太子刘爽被控不孝，此二人被斩首弃市。次子刘孝虽然有自首的情节，但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也被控和他父王的侍女私通，被砍了脑袋了。最后还是老样子，凡是和衡山王谋反案有关的，哪怕是丝毫的瓜葛，全都族诛。
1: 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先后自杀身亡，刘彻下令撤销淮南国衡山国，将其地改为九江郡和衡山郡，收归朝廷直接管辖。
0: 这两起大案让很多有权有势的家族一夜之间是满门被抄斩，甭管是他真的有罪还是被株连，也不分男女老幼，在这个冬天就都死了。根据司马光的记载说，这俩案子死者数万，里边有很多都是无辜的，但是这就是政治啊，只要勺着一点边儿，哎，那就活不了了。他那儿轻轻一抬手啊，人就被碾为粉迹了。可能前一天那还是富家大户呢，第二天连你姓字名谁都给你抹除掉。在史书里边呢，这些死亡就成了数万人之一。古代的政治斗争就是这么残酷。在对内剪除诸侯势力的同时，汉武帝刘彻也并没有忘记对外的开疆拓土。自从张骞经历了伟大的探险，给朝廷带回来那么多关于西域的重大情报以后，西域这片广袤而又神秘的土地就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换言之，经略西域必然要被摆上大汉朝廷的议事日程。只不过那时候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是掌握在匈奴人手中的，那么除了采取军事行动打通这条交通线以外，汉帝国还有其他的选择吗？还真就有。张骞的情报就给出了第二种选择。张骞告诉汉武帝说，在汉帝国的西南呢，有这么一个叫申毒的国家，通过它呢也可以前往西域。申就是身体的申，毒就是毒品的毒。关于这个读音呢，有好几种说法，有些书上包括央视的纪录片上把它读成是冤毒，但是还有一个专门的文章啊，就说央视里边这个冤毒呢是读错了，就直接读作申毒就可以了。完了我再找一资料，有的念成冤，有的念成申，还有的念成烟，还有的注解为捐，一下给我搞懵了。因为古代的周边国呢，确实他们那个读音呢有点让人头疼。你比方说大邑，那个邑呢其实就是食物的食，大冤那个冤呢就是宛如的宛，肉汁其实就是月亮的月和姓氏的氏组合到一块儿，当国家来讲的时候念肉汁，那咱们这儿就念冤毒吧。张骞说了，汉帝国的西南有冤毒这个国家，通过它呢可以前往西域。这个情报是源于当初张骞在肉汁国的见闻。肉汁国征服了附近的大夏国，大夏国您别看军事实力不行啊，商业非常繁荣，对外贸易也十分的发达。张骞曾经在当地的市场上啊，惊奇地发现了产自于汉朝蜀郡的布料竟然是在那儿卖呢。 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大夏的商人经过了冤毒国而贸易过来的。所以张骞就做出判断，冤毒在大夏东南数千里，说明这个冤毒离蜀郡不远。如果从蜀郡打通一条前往冤毒的交通线，就可以经由冤毒直接前往西域，就不用走河西走廊了。汉武帝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张骞了，让他负责打通西南线。张骞呢，随即派出了四路使团，深入大西南的崇山峻岭，试图从一片蛮荒的原始森林当中开辟出一条前往冤毒的交通线。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当地蛮夷部落的严重干扰，大汉的使团屡遭抢劫，不少成员还被杀了，所以最终打通西南线前往冤毒国的行动宣告失败了。既然西南交通线暂时无法开辟，那么要想经略西域，就只能是用武力打通河西走廊。如果放到以前呢，这个事儿出征挂帅的肯定是卫青，但是这回啊，武帝是选择了霍去病。这么做呢，您可以理解为武帝要培养年轻的将领，以免帝国的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其实呢，真正的原因是武帝对于卫青的荣宠已经是有所减弱了。那时候卫子夫虽然还是皇后，但是武帝的后宫里边已经有了新宠了。
2: 卫青啊，我这寝宫里面可是一天比一天冷清啊。
3: 我听说了，皇上现在最宠的是李夫人。
2: 皇上又有了宏图远虑，但他好像不想重用你了，收了你虎符，这说明啊，皇上确实是不太相信你了。皇上对李夫人一家恩宠日隆。
0: 卫子夫在武帝心中的地位大不如从前，所以这卫青呢也就跟着恩宠渐衰了。公元前121年的3月份，武帝升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让他率领精锐骑兵10000人从陇西郡出发，兵锋直指盘踞在河西走廊的浑邪王和休屠王。这时的霍去病啊，才年仅19岁，但是他驰骋沙场的英姿却俨然是一位久经战阵的老将。霍去病率10000精骑出陇西以后，迅速击溃了据守于乌里山的匈奴素蒲部落。紧接着汉军渡过胡奴水，逼近另外5个匈奴小王的地盘。这些小王赶紧开了个碰头会，一致认为啊，阻挡霍去病的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于是痛痛快快的就举手投降了。就这么着，汉军如入无人之境，迅速穿越了5个小王的地盘，像一把利剑直指浑邪王的地盘。
4: 休屠王部已经被迫退至燕支山以西，现汉军骑兵仍在前进，已经进入我浑邪王部区域。前哨侯将请求浑邪王火速增兵备战。这支汉军行动快捷，轻装简从，一路掩杀，锐利无比啊！
5: 这是什么战术？闪电般的迅疾，休屠王的40000军骑都没有挡住他。
4: 前哨将领说，汉军此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打法皆不同，并不以占领土地为目的，也不要后方辎重部队来去如风似狂飙突进，故而沿途各部均被击破，无人可以阻挡。
5: 这休屠王竟如此无能，他有10几万的部众，挡不住10000多汉军，他是不是只想将祸水放入我浑邪部境内？
0: 那么霍去病进兵如此神速，大大出乎了浑邪王和休屠王的预料。这俩王爷马上是兵合一处，将打一招，并且纠结了附近的像什么折兰王、卢侯王，组成了一个联合兵团，总兵力啊得有13000多人。匈奴联军在兵力上呢稍微占据点优势，而且人家是以逸待劳，所以他们对这一仗呢还是很有把握的，决定要跟霍去病刚正面。但是他们可严重低估了霍去病的战斗力了，这支部队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霍去病亲自去选的，精锐中的精锐，训练有素，作战勇猛，而他们所骑的每一匹战马呢也都是汉军里边最优良的品种，速度快，耐力强，还有他们的武器装备铠甲，那都是用当时最尖端的技术生产出的最精良的军工产品。一言以蔽之吧，这支铁骑呢可以说是汉帝国最精锐的部队，真算起来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碰上他们那就是匈奴人倒霉了。
6: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7: 他们神出鬼没，我们当时一点防备都没有。
8: 一些
3: 现在知道不是老弟无能了吧？

0: 这股汉军像魔鬼一样的战法，我再也无法挡住他厚道的主力骑兵啊！这一仗的具体经过，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不过记载了霍去病取得的辉煌战果，从这个战果呀，也能够推算出来，这支汉军的战斗力有多么的可怕。两军会战的结果是，汉军斩杀了哲兰王和卢侯王，俘虏了浑邪王的王子相国都尉。 斩首敌方8900余级，把对方给灭了团了，并缴获了修图王用来祭天的金人儿。这其实只是汉朝对河西地区的一次试探性的进攻，战果却远超汉武帝的预期。所以，当霍去病凯旋以后，刘彻这马上下诏褒奖，并且加封霍去病10亿2000户，列位是加封啊，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多给2000户。 霍去病又是首战告捷，为汉军彻底扫平河西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奠定了基础。而浑邪王和修图王虽然遭受了重创，可是并没有被连根拔起。此外呢，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也就是祁连山南麓的小肉支地区，还盘踞着好几十个匈奴小王呢。所以汉武帝刘彻决定要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河西战役。这一次啊。 他跟霍去病选定的进军路线不是常规的由东往西，而是向北迂回，然后再南下，直插浑邪王和修图王的后方。同年的夏天，霍去病和公孙敖各率一路人马从北郡出发。汉军的作战方略是呢，两路人马分别沿着河西走廊北面沙漠的南缘和北缘，然后。 在大沙漠西北角的居延泽会师，最后再一同南下。与此同时，汉军在帝国的东部战线也发起了进攻，由时任卫尉的张骞和郎中令李广各率一路人马，从右北平出发，目标是匈奴的左贤王部。咱们先来看西线战役，也就是霍去病这一路。霍去病和公孙敖要完成既定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横穿大沙漠，长途奔袭2000多里。那时候可是大夏天呢，沙漠的高温足以把万物烤焦，葡萄变成葡萄干都是很快的。而霍去病和他的麾下勇士呢，却以大无畏的精神以及顽强的意志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期的抵达了居延泽。他这倒是到了，令人尴尬的是啊，公孙敖那一路呢，在大漠里边迷失方向了。 没有能按照计划和霍去病会师。此时，如果霍去病要继续行动，那就意味着孤军深入，没有策应，没有后援，一旦遇险，就可能全军覆没。如果反之，以一支孤军直插敌人大后方，那可是永垂史册的旷世奇功啊！霍去病这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率领部众沿弱水河畔一路南下，直抵祁连山南麓的小肉支。 对盘踞在此的数十个匈奴部落发动了奇袭，这些匈奴人万万没想到，霍去病居然会绕过修图王和浑邪王的地盘，径直杀到眼巴前儿了。一番激战以后，汉军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就这些小王啊，死的死，降的降。这第二次河西战役是汉帝国自反击匈奴以来取得的最丰硕的一次战果。 也是霍去病自征战沙场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当然这都是暂时的啊。霍去病啊，他的军事生涯那么多的辉煌战绩，到这儿还远没到头呢。他很快呀、啊、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刷新自己的记录，无往不胜的霍去病，凭借着显赫的战功，博得了武帝的倚重和尊崇。这时候，霍去病的地位的尊贵程度已经足以比肩大将军卫青了。且说大军凯旋以后。
1: 汉武帝刘彻再次加封霍去病10亿5000户，他麾下的校尉赵破奴、高不实等人也全都被封侯了。而在大漠里边迷失方向的那个公孙敖，因为未能和霍去病会师，回朝以后论罪当斩。当然，最后还是按照惯例花钱赎罪，公孙敖啊被贬为庶人了。行，说完了西线，我们再来看东线战场，从右北平出发以后。 李广率领着4000骑兵，作为前锋；张骞呢，率领主力10000，一前一后往前进兵。不得不说呀，一生难以封侯的李广的确是时运不济。他刚往北走了数百里，就和匈奴左贤王亲率的40000主力正面遭遇了。4000打40000，这仗怎么打呀？四万匈奴。

0: 我骑兵迅速把李广和他的部队团团包围，这就想一举歼灭呀。饶是李广麾下那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见此情形心里边也恐惧。为了鼓舞士气，李广让儿子李敢率领着数十名精锐骑兵组成了一支敢死队，纵马直冲匈奴的军阵，这就类似于自杀式的冲锋。这种冲锋也只有李广敢用，而且人家用的是自个儿的亲儿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李敢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极强的战斗力，把自己老爹这个战术啊贯彻执行下去了。就见这支敢死队像一支利箭一样射入了黑压压的敌军阵营，左突右冲，来回的驰骋，转眼就把一大片的匈奴骑兵斩落马下。人家这打完了迅速掉头安然回返，队伍当中无一人伤亡。李敢在马上高声向李广禀报说，启禀父帅，敌人外强中干，很容易对付。这话哪是说给他老爹听的呀，是说给所有的将士们听的。父子俩很默契地演着这种双簧，众人一瞧李敢是来去自如，完全没把匈奴人放到眼里，可见这些匈奴人没那么可怕嘛，军心这可就定下来了。然后李广呢命全军组成一个环形的防御圈，让所有人利箭上弦，严阵以待。果然很快呀，匈奴大军就发起了进攻，一时间箭如雨下，汉军也是射箭予以还击。可不管怎么说，那也是4000对4万，双方互射多轮以后，汉军伤亡已然过半，而且箭矢已然是耗尽了，形势万分危急。所有人都盼着张骞的主力赶紧到达吧。是，大家伙也知道张骞的兵力也才10000，这是少于匈奴人的，但至少可以帮助幸存下来的李广部突围呀，避免全军覆没呀。遗憾的是战场形势变幻莫测，经验再丰富的人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虽然张骞呢拥有着极为丰富的沙漠行军经验，可这一回呢他完全找不着前锋的踪迹，也不知道李广的部队推进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迟迟未能赶来救援。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李广也只能命部众把这弓拉满了，但不轻易发射，尽量节省每一支箭，等敌军靠近了再射，要每一支弓箭消灭一个敌人。与此同时呢，李广操着一把大黄弩，专门瞄准匈奴的将领，这就跟不隐藏的狙击手似的啊！一弩射出必有一人毙命。汉军的大黄弩是所有的弩机里边威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又放到神射手李广的手中，这杀伤力自然是惊人的。转眼间很多匈奴的将领被射落马下，敌军顿时乱了阵脚，攻势因此大为减弱，所以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天色逐渐暗下来了。接下来这个战事会如何发展呢？节目的后半时段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因为是方才咱们说到坎儿上，所以赶紧闲言少叙，接着来给您说这个李广和匈奴的战争。当时双方僵持着，天色也逐渐暗淡下来，张骞带领的10000多人的主力没有及时能救援，迟迟未至，那么李广手下剩下的2000多人呢不由得消沉下去，恐惧和绝望的情绪在军中迅速蔓延。而李广呢则是镇定自若，面色如常，他一边在部众当中来回巡视尽力安抚，一边啊还时不时地开几句玩笑，似乎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将士们一瞧，我们的主帅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呀，这才又重新唤起了斗志。第二天凌晨，匈奴大军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势， 这回可就是双方短接的肉搏战了。这次战斗的惨烈程度自不必多言，汉军很快又伤亡了一半，仅剩

0: 尽管匈奴那边人多势众，但是已然鏖战了一昼夜，都是精疲力尽。一瞧汉军援军赶到了，左贤王这儿不敢恋战，随即是撤围而去。李广父子及其残部就这样幸而脱险了。
1: 浑邪王在投降汉朝时发生了什么变故？国库不堪重负之际又逢大涝之年，汉武帝想出了哪些方法加以应对？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财政危机，他随即又对货币进行了怎样的改革？这一系列改革对整个社会和朝廷内部带来了哪些弊端？清廉正直的大农令严毅被酷吏张汤以何种理由加害致死？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部队班师回到长安，张骞呢因为进军迟缓导致前锋伤亡惨重，论罪当斩，不过还是按照惯例花钱赎罪，被贬为庶人。李广所部毙敌4000多人，力战有功，但是伤亡又太大，所以功过相抵，不赏不罚。霍去病呢，人家两次横扫河西，重创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这让伊稚茶单于是极为恼怒的。他就怀疑浑邪王和修图王这两位王爷首鼠两端，心怀异志，所以才不肯出全力，打算把他们招到王庭，趁机诛杀。
2: 每一个20岁的汉朝将领，在同一地点用同一种方式打趴下2次，要这样的蠢猪还有何用？派使者去河西召修图王、浑邪王来王庭述职。
0: 浑邪王和修图王得到消息，大为恐惧，俩人一商量啊，与其被单于收拾了，不如啊投降汉朝算了。元寿2年秋，浑邪王派遣使者前往边境，打算找汉人向汉武帝转达投诚之意。
3: 报告大行令，有个自称匈奴浑邪王之使者的，一定要见您。
4: 我奉浑邪王之命，有天大的事要见你们的皇帝。
0: 当时呢，老将李希正奉命在黄河岸边筑城，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用朝廷专用的一车就把这个使者呀直接给送到长安了。
5: 启禀陛下，河西走廊的西部匈奴业已崩溃，浑邪王、修图王派使者来要求归附我朝廷。
0: 汉武帝刘彻内心自然是大喜过望，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举打通河西走廊，这可太好了。但是汉武帝呢也担心浑邪王和修图王是诈降，想趁此机会偷袭边塞，于是他让霍去病率领部众前往边境去迎接，这就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二王是真的投降，那么让霍去病去迎接，正好给足他们面子；如果是诈降，那讲不了说不起，霍去病就把对方直接给灭了就得了。不出汉武帝所料，事情果然起了变化。浑邪王这边刚刚和汉朝把这事儿给敲定，修图王那边啊，居然是反悔了。
5: 这几天我又仔细地想了想，只怕当了一辈子王，过不了那降虏的日子，我劝你也不要投降了。
2: 可是大单于能容下你我吗？
5: 我把这个交给大单于，当然还有你的脑袋，大单于会与我一笔勾销旧账的。
0: 浑邪王也是一个狠角色，咱俩商量好的，我都派出使者去请降了，汉朝也答应了，怎么着你这反悔了是吧？那行嘞，一不做二不休。
2: 你们都听着，我已杀了修图王，你们不要担心，都随我去投降汉朝。汉朝皇帝已赐我们土地牧场，我们以后不用游荡了。
0: 最后呢，带着两个部落50000人浩浩荡荡的投奔了汉朝了。哎，虽然事情有变化，但是浑邪王呢控制住了局面，没有违背和汉朝的约定。当浑邪王率众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霍去病早在此等候了，双方是遥遥相望。可是新的变故就在这一刻又发生了。修图王的不少副将和部众原本就没打算投降，只是修图王死了以后，一时之间呢没了主心骨，才被浑邪王裹挟着到这儿。眼下一瞧霍去病的帅旗，种种被打败被屠杀的记忆瞬间冲昏大脑了。想来想去啊，算了吧，我们一走了之吧。
6: 弟兄们，修图王的部队不降，走。

0: 一波又一波的人陆续掉头而去，场面顿时失控了。
1: 文兴王，我问你，你是真心归汉吗？
2: 是真心，可是我控制不了修图王的部下。
1: 命令你的部署立在原地不动，放下武器，其余的事我来处理。
2: 遵命。
0: 霍去病这个脾气哪受得了这个呀？怎么着，把这个投降仪式搞成火车站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可以不给浑爷王面子，但是你们这些人没把堂堂大汉的骠骑将军放到眼睛里边，这不行啊。霍去病马上纵马指挥部众去分头追击那些逃亡的，追上以后啊，也不用劝降，因为他们已经表现出来了，不想降是吧，抓住就杀。那么您说那些逃跑的匈奴人本来在战场上就不是霍去病的对手，现在呢又失去建制，失去总指挥，基本上都是百八十人结成一队各自逃窜，这可就逃不出霍去病的手掌心了。汉军将士就像是猎人在追捕猎物一样，小半天的功夫把所有逃亡者悉数格杀，共计斩首八千余级，一场突如其来的哗变就这么着被霍去病轻轻松松给解决了。最终投降汉朝的浑邪王部众总计是四万余人，对外是号称十万。汉武帝刘彻派出20000多辆车马前去迎接他们，再由霍去病一路护送到长安。浑邪王被汉武帝封为了罗阴侯，食邑10000户，他麾下4个小王也全都被封为列侯。霍去病也因此大功，再加封食邑1700户。随后朝廷把这40000多匈奴人呢分别安置在了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五原，让他们仍旧保持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那么这5个郡呢因此又被称为叫五蜀国，由朝廷设置都尉进行管理。从2次河西战役到最后成功受降，霍去病终于帮武帝实现了既定的战略目标，彻底荡平了匈奴的势力，打通了河西走廊，为汉帝国进一步经略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年以后，汉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立了酒泉、武威、张掖、敦煌这4个郡，帝国的疆域往西边拓展了大概900公里，而领土面积则相应的扩大了大概150000平方公里。年轻的霍去病就是这一历史功绩的主要缔造者。扫平河西的这一年呢，霍去病虚岁才刚刚19，如果放到现在的话，应该是高3或者是上大1了。可是人家霍去病已经创造出了彪炳史册的赫赫功勋。当然，夸他的时候啊，也得夸一下汉武帝刘彻，大胆启用新人，而且眼光毒辣。霍去病又证明了汉武帝的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智。那么，汉帝国连年的对外用兵，虽然从国防和军事的意义上，这是势在必行的举动，但是从财政和民生角度来看呢，随着军费开支的剧增，国库明显是不堪重负，老百姓所承受的兵役、徭役还有赋税无疑也是越来越大的。而且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公元前120年秋天，广大的中原地区爆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一时之间饿殍遍野，无数百姓陷入饥荒。汉武帝刘彻闻报，马上派遣使臣分别前往各个郡国，严令所有政府储备粮仓全都是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粒粮食也不用剩，都给他赈了。可是所有的粮食都放出去以后，还有大量饥肠辘辘的灾民得不到救援呢。武帝无奈，只好又想了一招，倡议富豪和官吏们出钱借贷给这些灾民，然后呢把这些名字上报，由朝廷予以表彰和嘉奖。可但是你让富豪和官吏把他们口袋里的钱掏出去赈济灾民，换取的又是虚有其名的所谓的朝廷表彰，对于人家来说这笔买卖不划算。所以倡议发出以后，虽然有响应的，但是不多，对于数量庞大的灾民来说呀，这是杯水车薪，压根儿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汉武帝刘彻实在没辙了，只好是大手一挥，下令把所有尚待赈济的灾民全给迁徙了，一部分迁入关中，一部分迁至朔方和河套地区。那么这部分的灾民人口有多少呢？70多万。移民的费用由谁来承担呢？当然只能是国家财政。此次大规模的迁移灾民， 朝廷不仅是承担了灾民的衣食和迁徙安置的费用，还要在数年以后帮助他们解决配套的问题，像什么居住、生活、劳作、孩子上学，是吧，一系列问题。而这些所有的费用和开支要如果算下来呀，是一个天文数字。致使原已经是不堪重负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加冰雹。按照《史记》里边说法，叫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国库空虚，财政匮乏。汉武帝刘彻呢，又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财政改革，用以提高朝廷对民间社会的榨取能力。换言之，只有让国家的财政机器疯狂地运转起来，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开辟财源，才能够让汉武帝刘彻摆脱治大财疏的窘境。毕竟你没钱，啥也玩不转呢。公元前119年冬天，刚一开年呢，朝廷的财政部门就向皇上提出了一项重大的货币改革建议。他们说呢，政府经费匮乏，社会上的富商大贾通过冶炼铜铁矿、私铸货币和生产食盐，他们的身家呀累计达到黄金万斤，却从来不帮助国家解决一丁丁点点的问题。所以建议呢，制造新的货币以供政府开支，同时要打击那些贪得无厌、投机倒把的奸商。当时有关部门的这个耕钱造币的建议，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呢，其实就是一种量化宽松。要是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印钞票。古代货币通常都是以金属铸造而成的，最上等的当然是黄金了，次一等的是白银，第三等的是铜。在当时啊，社会上一般通用的货币就是铜钱儿。自汉文帝到汉武帝元寿年间，这60多年过去了，社会上流通的铜钱儿一直是4铢钱，又被称为叫汉半两。汉朝初年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但是普通老百姓肯定是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红利的啊。受益最大的群体就是权贵和富豪，因为人家拥有着铜山，并且具备了开采和冶炼的技术，还能够雇佣大量的劳动力，所以民间私铸货币基本上是出自于他们的手。那么当时有关部门所抨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这个群体，为富不仁，不仁不义，不义之财。我们说民间拥有铸币权，对国家的经济秩序它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可如果这些私营企业能够按照规范生产，倒也不至于造成太大的破坏。可问题是，人的欲望贪欲是没有止境的，权贵啊、富豪啊，他们更是如此。他们不满足于私铸货币的利润，还挖空心思在铜钱的分量上做文章，把那个钱呢铸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轻，于是导致货币泛滥。恶果就是钱越来越多，但是越来越轻，物价越来越贵。用咱们现在词儿来说，这钱变得太毛了。所以朝廷呢，想利用这次货币改革的机会，对这种现象给予严厉的打击。汉武帝刘彻很快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并销毁所有的4铢钱，代之以政府统一铸造所发行的3铢钱。同时啊，朝廷把铸币权给收回了，严禁民间私铸任何种类的货币，违者一律处死。可是不久之后，这朝廷有关部门就发现新造的这种3铢钱呢太轻，更容易被不法分子盗铸，于是建议改铸5铢钱。那么当时间来到公元前118年，汉武帝刘彻又下令罢废3铢钱，正式发行5铢钱。此后呢，5铢钱因为它的形制规整、铸造精良而被沿用了700多年，直到唐代的时候呢才被废止，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铸造和发行数量最大、使用时间最长的铜制货币。可是铜钱只是一般的通用货币，面额太小，大汉帝国想要有效地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势必要发行大面额的货币。原本的大面额的一直就是黄金，可是黄金本身的价值啊又有点太高了，根本不适合来搞这种量化宽松。更何况朝廷储备的黄金早就赏赐那些作战有功的将领了，那除了黄金还能拿什么来充当大面额的货币呢？当时啊，生财有道的汉武帝动了动聪明的小脑瓜，他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批量制造的大面额的货币，或者说找到了这种原材料，不是白银啊，而是鹿皮。 上林苑里边白鹿成群，鹿皮多的是，可以就地取材，而且只要大量的饲养白鹿，某种程度上啊，还可以做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白鹿壁就此诞生了。这种白鹿壁呈方形，边长各一尺，四边绣上五彩花纹，也被称为叫皮壁。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呢，是宋代的交子，但是汉武帝他们君臣发明的这种皮币，可以视为纸币的先驱。当时朝廷规定，每张皮币价值40万钱，绝对属于是超大面额的货币了。有关部门只要找到这么几个人，杀一群鹿，几天时间呢，就可以搞出一大批的皮币，国库呢，就凭空多出了一笔巨额财富。这效率比现代印钞机还快呢。可问题在于，这么大面额的这个钱如何注入市场呢？很简单，卖给有钱人呢。说哪些有钱人呢？就是帝国的王侯以及众多的皇亲国戚。简言之啊，就是富得流油的权贵阶层们。朝廷规定，每逢这些权贵到长安朝见、参加大典、进献贡品的时候，必须事先花40万钱购买一张皮币，才有资格让你参加这种活动。如此一来啊，皮币就通过这些权贵之手逐渐流通到市场上去了，而无数铜钱呢，则是流进了国库。除了这种白鹿币，那这次货币改革的时候呢，当时朝廷还推出了一套叫白金币。古代呢，把白银称为叫白金，所以白金币的主体，它的材料就是白银，当然不是纯银啊，而是掺杂了一定数量的锡。准确来说呀，白金币就是一种合金硬币。当时呢，皇家事务管理机构那个少府，相当于刘彻的自己的小金库啊，他那个库房里边啊，存有大量的银和锡，足以批量的制造白金币。这种白金币有3种面额，最大的是圆形的，上边铸造龙的图案，价值3000钱。其次呢是方形的，上边印的图案是马，价值500钱。最小的呀是椭圆形的，上边印的那个图案是王八、乌龟，价值300钱。就这么着，从超大面额的白鹿币，到大面额及中等面额的白金币，再到小面额的五铢钱，一整套崭新的货币体系就建立起来了。朝廷回收铸币权，又发行新的货币，这可就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的奶酪了。尽管朝廷三令五申严禁民间铸造各类型的货币，可依然有无数的商人和政府官员内外勾结，冒着杀头的危险拼命地盗铸货币。你印你的，我印我的，你印真的，我印假的，假的可是假的，能花出去它就算真的。史记里边说，利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资治通鉴里边说，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这里边钱呢，指的就是5铢钱。新货币发行以后，一开始呢，还只是掌握着权力的官员和握有资本的商人联合盗铸。可很快，无数的民众也都卷进来了，毫无顾虑的私铸货币。最后竟然导致啊，参与犯罪的人实在太多了，导致官府抓也抓不完，杀也杀不完。一件法律禁止的事儿，如果是极少部分人干呢，那就是一般的犯罪活动。但假如说无数的人都参与了，那可就上升到危及社会稳定的这种政治高度了。可对此，汉武帝刘彻也很无奈，只好是一边按照法令，该抓的抓，该杀的杀，一边呢又是不厌其烦地发布赦免令，把那些有自首情节或者是罪行不太严重的人都给放了。那到底多少人被抓，多少人被赦，多少人被杀呢？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啊，给出了3组数据。新货币发行后的5年时间，因为自首而被赦免的就有100余万人，因为情节比较轻而被赦免的则有数10万人，至于没有遇到赦免而被杀的，数都数不过来了。朝廷的货币改革政策除了在民间引发了严重的犯罪，在朝廷内部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啊。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呢，就是当时的大农令，也就是他们的财政部长严毅。这位大农令严毅据说是素有清廉正直之名，本来武帝对他很欣赏，可当这个白鹿币刚一推出，严毅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我们说是假设啊，他是站在财政或者是民生的角度 指出这种大面额货币的弊端，这玩意儿让钱变得毛啊，通货膨胀啊，你说这些话的话，他的意见还算是有。

舰队理由跟他这个身份呢很不相称，一点也不专业。他居然是站在权贵的立场上发声，说让王侯们花40万钱买这么一张破白鹿壁，这事儿不老合适的吧。汉武帝刘彻是大为不悦，当时那个脸就沉下来了。可毕竟这个严毅呢，他是大农令，是财政部长，他要是阻挠朝廷的这种货币改革是难以顺利进行的。哎，这个时候就该轮到张汤上场了。话说在此几年前，丞相公孙弘病逝了，御史大夫李蔡他进位丞相，张汤呢进位御史大夫。新的丞相李蔡上位以后没有什么政绩，慢慢的成了挂名丞相，而一向深受武帝倚重的张汤呢则成了实质上的丞相。此次推行货币改革，张汤自然也会深度参与啊。现在好，有财政部长这位大农令，你敢出来阻挠，张汤肯定要把这个障碍给排除掉。张汤和这个严毅一直就有矛盾，这回又有公事上的理由，他是不会放过这个严毅的。不过饶是张汤这儿半人无数，但是这个严毅啊让他很头疼，因为此人呢为官清廉，几乎就没有任何的污点。要是换成别人办理此案，可能就知难而退了，人家这鸡蛋上没有缝，你这苍蝇怎么叮啊。但张汤之所以是张汤，就在于这个世上没有他办不了的案子，有污点就直接办他，没有污点屁股是干净的，那就制造污点把他给办了。很快呀，在张汤的授意之下，就有人站出来呢指控演绎了。事情源于一次聚会，某位客人批评说朝廷某项法令不太妥当，演绎呀没吱声，只是稍微动了一下嘴唇，张汤就死死抓住这个微表情，让人上奏啊，说当意九卿见令不变，不入言而复匪，论死。就说你严毅身为九卿，你如果也觉得朝廷的法令不太妥当却不进言，反而是非常沉默的在肚子里边诽谤，论罪当死。于是严毅就这么着掉了脑袋了。哎呦我老天爷呀，在那时候官场上混，不仅要谨言慎行，还要微表情到位，否则呢就得跟严毅一样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说白了，政治斗争太残酷。在中国历史上，严毅可能是第一个因为复匪罪名而死的，但绝非最后一个。就因为有了这个经典判例，后来的酷吏他们就抄作业，动辄呀就以思想犯罪，以此为由大搞迫害，随意就置人于死地了。严毅之死对武帝一朝的政治风气产生了非常坏的影响。司马迁就评价说呢，说自世之后有复匪之法，而公卿大多惨于取容矣。既然连这个复匪都能入罪，那么满朝文武为了自保，当然都不愿意说真话了，只能是阿谀奉承，那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啊。行吧，说完了严毅之死，我们再来说这次货币改革。经过这次改革呢，汉帝国的财政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不过几乎每天都在大手笔花钱的汉武帝刘彻，他还是感觉到钱不够花呀。可是种种手段都使出去了，还有什么开辟财源的方法呢？当然有，就是对于那些暴利的行业实施国家垄断，由政府进行专营专卖。在古代呀，最暴利的行业无非就这么两个，也就是之前呢也给您提过的冶铁和制盐，历史上呢把它统称为盐铁。古代是农耕社会，这两者都是民生之必需，属于是农业社会的支柱性行业，利润极其丰厚，朝廷自然也会盯上他们。就在这个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以著名财政专家桑弘羊为代表的就这么一大批的理财高手在历史舞台上登场亮相了。有关于这个桑弘羊他的经历，包括呢他算计的第一件大事儿盐铁专营，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呢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1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对于初中的毕业生来讲呢，我们升入普通的高中，这是一种通道，选择职业类的学校是一种通道。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介绍了不少这个职业类院校的相关信息。那当然呢，还有另外的一条赛道，就是将来我们可能会选择出国留学。那在选择出国留学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去读普通的高中呢，还是去读这个国际课程呢，还是去读国际高中呢？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为大家做一个介绍。那来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我们先来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能通过咱们电台呢和大家交流一下。接下来呢，我也会结合咱们家长朋友最关心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咱们 OSSD 各项目的一些介绍，然后呢把咱们这个家长们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包括对于孩子们的一个规划，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讲解。
0: 那李老师最近应该也是很忙吧，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孩子们中考的情况哈。
1: 是的，
0: 学校也是有很多相关方面的这个工作。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对于2026年初三毕业的学生们来说，这个我们也刚说到人生当中的一次大考算是结束了。
1: 对，是。
0: 结束了之后，可能家长和学生们就会有更充足的时间，或者说家长们就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去探讨我们未来要选择哪样一条道路。
1: 对。
0: 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如果有选择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来走哈？其实之前有不少家长就咨询过像这些问题，在很多家长以前传统的认知当中，他们会觉得出国留学这条路我是需要高考完再去思考的。
1: 对，是。
0: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得再提前一点，尤其是对于这种我怎么都确定未来是要走留学这条路的家庭来说，
1: 对，
0: 可以把它放得再提前一点，是吧？
1: 对，是的，可以提前帮孩子规划一下。
0: 那如果我们提前做这种规划，然后又不想让孩子在高中阶段就出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做选择呢？
1: 这就是咱们国际高中的一个优势所在了。我们这个学生如果说我想上以后出口是留学，但是呢家长又不放心这么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那就可以来我们这儿读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
0: 国际高中的课程啊，那今天我们主要向大家介绍的国际高中课程呢是一个叫做 OSSD 的项目哈。
1: 对，是的。
0: 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可能了解过这个项目，但是还有一些新的朋友，那李老师能不能先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SSD 是什么意思哈？它能给孩子们带来什么？
1: OSSD 呢，它的全称呢，其实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课程。其实它是一种国际高中课程。那这个国际高中呢，它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官方监管，并且是全球认可度非常高的这种正统的国际高中体系。它属于这个全球四大主流的国际课程之一。而且呢，它能覆盖咱们9到12年级，也就是说咱们传统从意义上的这个初三、高一、高二、高三，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孩子们完成了这个 OSSD 的这个学习以后呢，并且达到了毕业的要求，就能获得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官方的高中文凭证书课程，并且呢咱们可以凭借这个成绩啊，还有这个课程的这个文凭，咱们就可以直接申请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所这种大学。这个包括呢咱们这个加拿大另外呢像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咱们中国的香港、新加坡，还有咱们国内的这个合作办学，这些地区的这个顶尖的名校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它是一 条非常稳妥的这种全球名校的这样一个升学直通车吧。
0: 嗯，而且说是被认可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全球都认可的啊，这么一种官方的课程。
0: 嗯，国际高中的课程
1: 嘛。对，
0: 就是了解这个国际课程呢，很多家长们他可能以前也听说过一些其他的体系哈。
1: 嗯，
0: 像比如说常说的这个 A-level 的这个英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还有我们说到的这个 IB 啊、AP 啊这些体系，它和这个 OSSD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啊，首先呢，这个我们先看 OSSD 和这个 A-level 啊。
0: 嗯。
1: A-level 呢，它是英国的这种高中的课程。
0: 嗯。
1: 啊，而且它是需要参加这个全球统一的这种考试。
0: 嗯。
1: 啊、最终孩子们要去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它是要看你3到4门的这个考试成绩的啊、
0: 嗯，
1: 最终成绩。所以呢，相对来说，孩子们和这个。

0: 个 OSS 比的话呢，它的考试压力会大一些，
1: 就是它也是以最终的这一个考核作为我们升学的一个标准的。
0: 哎，对啊，对，我的标准化呢就是看你的成绩所以呢它的容错率相对来说呢要低一些也就是说它一次如果考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我最终的一个申请大学的一个一个结果一个成果所以说它这个OSSD 呢，它是没有这种统考的它不是这种，它是过程性的这种评估的模式不是以考试成绩来申请学校的它是过程性的评估，所以呢，它压力比较小压力相对更小一些，而且呢，学分它可以灵活转换所以说。那这个，而且他本地学生呢，我们是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学生的学籍，因为我们注册的话是要就升到这个 OSSD 课程的话呢，我们要注册 OSSD 就是加拿大这个学籍的，我们是有学籍的，所以说呢，我们是按本地生的这个身份去申请国外的大学，所以呢，我们的录取率更高
1: 就是优势也更明显一些，
0: 对，所以说虽然孩子的学习难度。没有那么的大而且呢我也不用通过某一次这种考试来取得成绩我是过程性评估但是呢因为我是以加拿大当地的学生的学籍来申请国外学校，所以呢我的成功率或者说申请到名校的这个成功率呢会更高一些这是这和咱们这个 A level 另外呢我们再看这个 IB 和 AP 这个 IB 呢它的这个课程难度是最高的就极高的这个需要呢孩子他这个学术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都要求非常高而且呢一般的孩子他是从小来学的，所以他适合这种、
1: 这个、周期比较长
0: 周期比较长所以他适合这种顶尖学霸的这种孩子自控能力也好学习能力也好各方面能力比较高的孩子所以他的学业压力就比较大，课业呢也比较繁重一些所以他这个评分也很难所以他很难拿到这个高分另外是 AP 呢是这个美国的大学先修课它呢不属于这种完整的这种高中文凭课程因为它只是一种单科考试
1: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理解成跟预科差不多的这种东西
0: 对它就是一种大学先修课程对就是考试的话呢我只是考这门课程而已它不是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高中的这个文凭课程它是大学先修课所以说它跟 OSSD 比的话呢 OSSD 它是完整的高中文凭体系这种课程
1: 就是我们要学这些年修满这些学分
0: 对
1: 拿到这个过程的这个考核的分数
0: 对它是个高中毕业证书而且是全球统认的这种官方的这种高中毕业证书所以说跟 AP 呢它是不太一样的 AP 没有办法说我直接拿 AP 成绩去申请国外大学
1: 还需要附加很多其他东西
0: 对附加其他的比如说 A-level 或者是 OSSD 这种毕业证书它是要附加的但是 OSSD 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这么一个高中体系所以这是他们的区别
1: 跟我们了解到了 OSSD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课程哈也说到了它跟我们其他的这些国际课程或者说市面上比较大家听到比较多的这些课程的一个对比哈
0: 对
1: 那接下来我觉得对比出来之后大家刚才可能也听到了和这些相比其实 OSSD 是有很多它的这个核心的优势所在的
0: 对
1: 那李老师也帮我们再总结一下吧这些优势有哪些
0: 好的那个 OSSD 的优势呢它也是比较突出的我总结一下大概有这个五大核心亮点而且每一点呢我感觉都能精准的解决咱们国内家长以及学生的这个升学路上的一些痛点比如第一个首先呢它是全球认可度是非常高的这些全球这种主流的国家呢160多个国家它是都承认的而且它也受到这种全球顶尖大学这种认可像比如加拿大所有大学英国G5的名校澳洲八大中国这种杠三杠五杠八咱们就说
1: 都是承认的
0: 都承认包括新加坡的这些国立的学校这些名校都是接受这种 OSSD 的这种成绩而且呢无需读预科比如说英联邦的它是为国际学生它是设立预科的但是我们 OSSD 毕业的学生呢它是不需要考它的不需要上它的预科的
1: 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来讲省了一年的时间
0: 对省了一年的时间
1: 花费上来讲也小了
0: 对所以它性价比也会高一些另外呢有些这个国家或者学校它是不用参加雅就是可以免雅思的
1: 哦，又少了一个压力。
0: 对，又少一个压力，少一个语言以及预科的压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能这个实现了啊，真正的就 OSS 毕业以后，我能直升世界名校无需预科、预科和雅思的这么一个压力吧。无需这样的一个压力。另外呢，它的这个它是非应试教育，所以它压力比较小。它是区别于咱们国内，比如说这种一考定终身的这种高考模式，或者是 A level 需要考试啊，这种它是没有这种压力的，孩子不需要考试。而且 OSSD 呢，它更看重是学习的过程啊，
1: 过程
0: 性评
1: 估。
0: 对，它是过程性评估，所以孩子呢，他就不用背负特别大的那种考试的那种心理压力。来完成我这个课业，所以孩子呢就能更轻松、特别高效的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个实力和水平来。对，这是我们一个优势所在啊，就是它是非应试教育，孩子呢压力更小一些。另外呢，它的学习优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明显的啊，因为我们注册 OSSD 课程以后呢，我们就能获得这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本地高中生的这个学籍和身份啊。所以说我们在申请，无论你是申请加拿大的大学的时候，还是说我去申请国内这种合作办学啊，或者说我全球其他的这种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按本地生的这种申请通道去申请。所以说呢，我们能申的这个申请到国外学校的这个名校的几率更大啊。另外还有奖学金啊，我们也能申到奖学金的，包括特别是加拿大这边呢，我们申请到奖学金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我们这个优势所在，就是我们的录取率高啊，包括奖学金的这个给到我们奖学金的激励也会更大一些啊，这也是我们这个一个优势所在啊。另外呢，第四点这个优势呢，是我们是免标化考试的。所以呢我们的升学更简单一些。你说在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像比如国内我需要考
1: 高考
0: 像 A level 的话呢，我需要考这个 A level 这几门成绩。包括美国的话，我可能需要考 SAT 这些这种标化考试。但是 OSSD 呢，我们是不需要这种考试的。它只需要你12年级的6门的大学先修课它的均分比较高，然后呢我就能申请国外的这个本科了。
1: 就是12年级就是我们说的初三是吧，相当于
0: 高三。
1: 对，
0: 高三
1: 最后这一年这6门课程的平均分。
0: 对，均分。对，就是因为孩子们在这个12年级的时候呢，他是要学大学先修课的。大学先修课的话是所有的国外的这种大学，如果我看你是 OSSD 毕业的学生，那我就要看你12年级的这个6门的大学先修课程，他只要看这个就行了。当然包括你的这个 GPA 成绩，就成绩单上所有体现的，比如9、10、11我的成绩以及我的毕业证书，对吧？他是这样看你的，但重点是要看你这个12年级的大学先修课。所以说这个大学先修课的话呢，它也不需要这种考试，我只需要看你平时的一个均分就可以了。所以说孩子们这个压力呢就会更小啊，无论我备考压力也好，还是说我这个升学压力也小，也好，也都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说咱们就是免标化考试，升学更简单。孩子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啊，是这样。还有一个优势就是第五点啊，就是我们的语言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孩子12年级呢，他的英语只要这个12年英语达标啊，就是我12年级的这个英语啊，
1: 最后一年，
0: 最后一年，然后呢，我英语很高啊。另外呢，因为我们的课程是9到12年级，或者说比如说我中考完了以后，我这个10年级开始读啊，就相当于中考完了以后呢，完成国内的初三，就相当于呢，我已经把他第一年的9年级已经读完了，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初三的成绩转过来，就可以不用再读9年级课程了。那我来了以后呢，我是直接可以读10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的啊。然后你读10年级、11年级和12年级的话，那你的语言能力好，并且呢，你的这个12年级的英语成绩好，那你就可以免雅思了。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比如说我可以免雅思成绩，我可以免预科。所以说这个呢，如果你12年级英语好的话呢，我不但可以录取你，然后呢我也可以让你免雅思或者获得奖学金。所以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有语言这个优势的啊。所以说孩子们在这个申请这些英联就是英语系授课的这种国家的学校的时候呢，我不用再去 考虑雅思考试的这个事儿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孩子们就免去了这个雅思备考的这么一个压力，
1: 压力
0: 哎，对，哦，所以我们升学呢就会更。

0: 更加的顺畅。
1: 嗯
0: 啊，对对，是这样的啊。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学分制的啊，比如说我中考完了以后，或者我国内这个初二地升考试，因为今天下午是咱们的地升考试啊，我初二我也结束了啊，或者是呢我初三结束了，中考完了，那我想转过来。可不可以用不用再读九年级啊？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是学分制的，它转学分非常的灵活啊。我要是八年级读完了以后呢，就是初二读完以后，我可以直接对接到这边读九年级。然后如果说我初三读完了，就相当于我把这个九年级的课程读完了，那我可以直接对接过来读十年级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也是咱们一个优势所在，就是它是学分制的，而且转学分非常的灵活，可以节省时间。
1: 那如果对于就是已经上了高中的同学来讲，我再进行这个转换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就是我读高一了，我不太习惯，我觉得高一的课程有点难，或者我这会儿呢，我已经改变我的这个规划了，我想留学以后的规划是留学，那咱也可以从高一的时候转过来，或者比如高二我这个会考啊，或者是我觉得课程不太适合了，我高二转过来也行，
1: 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对，也没问题。但是呢，我们通常建议孩子们尽早转，这样的话呢，他会适应得更快，
1: 尤其是语言这个，
0: 尤其是语言。另外呢，也会为你这个十二年级的大学先修课得打下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
1: 就是能够有利于拿到那六科更高的分数，申请更好
0: 的
1: 学校。
0: 是的，对，您说太对了，就是我转过来越早，我的语言能力会越高。另外呢，我在十二年级的课程的时候呢，我更容易修到一个高的成绩，能申请到更多的名校，或者是申请到国外名校的奖学金。
1: 但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个，就是说我们申请的学校或者奖学金的问题的话，就是它是可以来接收我们从初二结束
0: 对
1: 到这个高二阶段任何一个时间段过来的这个孩子。
0: 对，是的。也就是说我可以接受初二结束九到十二年级所有的阶段转过来学生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
1: 这个还是非常灵活的。
0: 对，是的。
1: 我觉得确实是哈，对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规划好，或者说我临时打算去转换赛道的这个家庭来讲，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选择。
0: 对，很方便的，而且他只是看你平时的成绩就行了。我不用说我去参加某一种考试，我上完以后呢我要考试，这样的话孩子呢他背负这种考试压力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到他考这个成绩的时候呢，有可能会影响孩子最终的成绩。但是呢，因为咱们是标准化的这个课程，不需要这种考试。是个过程性的这种过程性的课程评估模式。所以说孩子不用背负这种考试的压力啊，所以说他这个压力也小。另外呢，他只是看你平时的一个成绩啊，所以说孩子能申请到好的名校，因为他压力小，我能修到很高的学分啊，所以说呢，我申请到国外名校的几率以及奖学金的这个几率呢，就会大很多很多。
1: 那好，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和我们李老师共同来了解到了这个有关 OSSD 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以及它和我们其他留学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情况。那相信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也是稍微的心里有了点数哈。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教育总动员会继续来关注 OSSD 这个课程体系，以及在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之下呢，我们会学习哪些东西？孩子们的这几年国际高中的课程它究竟是怎么来完成的？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好的，每天时间呢3:2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

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出国留学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那刚刚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 OSSD 的这个课程体系，以及它和其他的国际课程之间的一些区别哈，也聊到了它的优势。那我想接下来家长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关心，如果我选择了我们这个 OSSD 的课程，我这几年在学校是怎么样一个上课的形式呢？李老师。
1: 它是这样的，这个 OSSD 呢，我们全程采用的是小班授课的模式啊，或者叫精品小班授课的模式啊，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学习效果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啊，因为我们小班授课呢，它是严格控制班级人数的，这样的话呢，我们每个班级数量的人数是比较少的啊，老师呢就能非常精准的关注到每一个孩子的这个学习状态，然后他的知识吸收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他就能告别咱们这种大班这种顾不过来呀，或者说孩子们跟不上的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对，因为他是全程是小班授课的，所以说呢，老师他可以这个看或了解更多的这个孩子学习状态和他的一个程度，另外呢，我们这个课堂呢是有专业的教师来授课的，比如说我们有中教啊、外教，包括我们家方的老师啊、加拿大的这个老师，这个老师们都非常这个经验非常的足啊，非常的专业啊。另外呢，他一般呢是具备这个海外留学这个教育背景的啊，他们非常熟悉这种 OSSD 的教学体系和海外这个高校的录取的一个要求啊。对，另外呢，我们采用这个中英双语的这个授课的这个模式
0: 啊，不会像很多家长担心，就一上来你就双语授，就你就英语授课，我接受不了怎么办？
1: 对，是的，那我们这个完全就规避了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中英双语的啊，我们就是为了解决孩子们上来
0: 开始听不懂，
1: 听不懂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中英双语的这种授课模式啊，所以它既贴合我们加拿大本土的高中的这种上课模式，然后又能符合我们国内这个孩子刚转过来的时候对语言的一个上课模式的要求，对，它这样。另外呢，我们的课堂的形式呢也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并非这种传统的这种教学啊，然后我们是以比如说互动啊。

0: 啊。另外呢，我们能主动的表达这个孩子这个思想还有这个学术的这个能授课呢，老师也会根据每个孩子这个基础啊，包括他的接受能力呀、啊，另外这个孩子的升学目标啊，我喜欢的专业以及大学呀、啊，来制定相应的这个学习计划。对，所以说孩子们他全程都会没有说跟不上呀，或者说我不想学啦，他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啊，因为孩子们完全能跟上老师的这个节奏，所以他能非常稳步地提升他这个学术成绩啊。这样的话呢，家长也不用担心，说我这个来了以后，我首先语言方面我适应不了啊，因为我们中英双语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因为孩子适应很好，而且基本上以自主学习。他这个自主学习的这个劲头很大啊，在这个，所以呢，孩子们他的成绩一般的也会很好啊。这样的话，我们就申请到好的大学就没有什么问题，
1: 这样几率更高一些，
0: 对，几率也很高的。
1: 那我想这里边可能有些家长他也会有这样的担忧，就是你看我现阶段可能孩子的英语成绩并不理想，甚至孩子有可能会。惧怕学习这个英语，那这样的孩子还有机会吗？
0: 有的啊，因为孩子他惧怕英语学习的是因为他把这个英语当成一门学科来学，另外我学完以后呢，我要考试，
1: 对，我考不了高分怎么办？
0: 我考不了高分怎么办啊？另外语言的学习它本身是一种比较枯燥和漫长一种学习
1: 是的
0: 啊，所以孩子们来说，他肯定是比较难。完全有耐力的去学习整个过程的啊，所以说他。只要是一门正常的学科的学习，孩子们他首先是有心理压力，一旦有心理压力，他就有排斥这种心理啊。但是咱们这学习呢，是把这个英文呢当做一种工具来应用，语言工具来应用。比如说我的课上，老师虽然用中文讲，但是呢，英文我们也会讲到，那孩子们如果我要想听懂这个知识点。那我肯定也要知道老师讲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他会自主的去查去看这个单词，另外呢，比如说我写作业，的话呢，我也是需要来用英文来写，那我去写作业，当我用这个东西的时候，用这个语言的时候呢，我会主动去查，这样的话呢，他不用去死记硬背这个单词，但只要我应用过两次。他第一次觉得熟，但第二次他可能觉得更熟，第三次他就可能就记住。
1: 其实就是在不断的这个日常的应用当中，
0: 日常应用中，
1: 然后让他们提高这种语言的能力。
0: 对对，是的啊，所以说孩子们也不会觉得哎很枯燥，我就需要死记硬背这种有很大的压力。没有。另外呢，你学完以后也不需要考试，你只是需要应用它而已。所以说孩子在语言学习方面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啊。另外呢，我们有外教啊，外教就两个外教，那这样的话我们每周呢都有外教课程，所以孩子们在跟外教沟通的时候呢，他无形之中呢，他也在提高他的英语的一个能力，另外外教呢也是会根据孩子这个基础，因为小班授课，外教也会兼顾到每一个孩子，他也会知道每一个孩子的英语基础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孩子基础相对薄弱一些，那外教再去沟通的时候呢，他的用词也好，还是语速也好，包括解释的这个变数啊，解释次数啊，他也会多一些啊，所以知道孩子能听懂啊。另外呢，通过我们这种日积月累的学习呀，这个英语。最终都会非常好，
1: 就不用有这方面的这种担忧，
0: 对，不用有这方面担忧和顾虑无论说孩子也好，家长也好，都不用这方面的顾虑，因为他会发现英语它就是一门工具，它就是一门应用起来，只要够我用了，然后你慢慢慢慢成绩你也就会上去了，不用这方面的顾虑和压力，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我们这个 OSSD 叫做过程性评估哈，就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过程性评估？
0: 对，因为 OSSD 呢，它这个过程性评估啊，体现在它平时的一个评分标准上它这个评分标准呢，不是说你某一次的考试它只是看你，它采用的是70%加30%这么一个模式来评分的。70%呢是他的平时的一个成绩，平时成绩包括哪些呢？比如说我的作业我的这个出勤率，我的这个日常作业，我的小测每周一个小测包括我的小考试，这个随堂考试也好，还是说每一个月的这种小考试也好，它是由这些部分来组成的，那我30%呢？

0: 它是由它的期末的一个作业还有它的期末的一个考试来组成的啊。但我们的期末作业呢并不拘泥于咱们传统的，比如说我留一道题，我留一道留一个卷子啊，让孩子来完成，它不是那样的。我们的这个形式呢也是非常多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年是以这种微电影的形式来完成啊孩子的一个作业。那我们这个微电影呢不但贴合我们现在对于这种新媒体的一个应用和学习上啊，另外呢我们是语言方面也是一种提高和学习，因为我们这个微电影呢全程是采用这个英文的对，我们是用英文来完成，
1: 孩子们自己来制作，
0: 孩子们自己，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导演编剧来帮孩子们，但是的这个里面的台词这些全都是英文的，是要孩子们是自己来做的，自己来做的，包括读也是他们来读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学英语不会觉得很枯燥很难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平时用也可以理解为就孩子们觉得是好像又学又玩了一种感觉，他觉得很有意思啊，很有趣，但同时呢我把英语也提高了，而且呢我在这个拍微电影的时候我一些新媒体的一些技巧
1: 也学会了，
0: 我也学会了所以说我们是以这种丰富和多样的这种这个期末作业的形式来完成的，包括我们去年的时候呢是以这种戏剧我们戏剧的形式来完成我们期末作业，那孩子们也会觉得哎很有趣但是呢我英文也提高了，那同时呢我对这个戏剧这个阶段的一些历史我也有所了解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作业里边呢不只光有英语方面提高，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领域的对于孩子方面孩子这个能力方面的学习包括这个知识掌握方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高的
1: 我们最终的这个去申请大学的成绩就是把平时所有的这些成绩加在一起按照百分比换算出来一个成绩，
0: 对是的对是的，也就是说最后我们是期末考

0: 所以导致你最终的一个成绩的不好啊。所以说这个课程呢，它这个过程性评估呢，它的包容性更强一些啊，容错率更高一些，就给孩子们更多的机会啊。另外孩子们也不会觉得压力很大，但同时呢，我的分数也会很高，不影响我去申请国外名校。啊，这是它一个比较好、比较科学的这么一个的评分体系。
1: 哎，那我想通过李老师的介绍，家长朋友们也了解到了，我们如果选择这个 OSSD 的课程，在学校学习的这几年，孩子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包括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授课的模式？最终我这个成绩是怎么组成的？怎么来的？啊，那当然呢，可能大家还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它适合于什么类型的学生？包括如果我真的想选择的话，能不能到学校去看一看、体验一下哈？不过大家也是稍安勿躁，咱们不要着急哈，还是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和李老师了解更多有关这个 OSSD 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1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每天时间的3:45，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是来自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加倍教育的李老师，和我们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有关这个出国留学的一些相关情况哈。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李老师的介绍了解了 OSSD 的课程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包括他授课的模式啊，课程这个评估的这个体系。那最后咱们也来说一说，李老师您觉得就是这个课程适合于哪些孩子和家庭选择？
1: 那 OSSD 呢它主要服务这么几类学生啊。第一类呢就是咱们众所周知的啊，或者是比较明显，就是我不擅长这种应试考试，
0: 就是一考试心态不好，
1: 哎对，一考试我心态不好，就是心态不太稳定，所以说影响我成绩的这个孩子啊，这样的话呢咱们 OSSD 呢它这个评分标准呢就能避开这个应试这个短板，能够让孩子实现他真正的一个实力，因为他没有学业的压力，没有考试这个压力，这样的话呢孩子就能轻松的去发挥出自己的一个实力来，这样的学生呢就可以考虑咱们 OSSD 的课程啊，就不擅长这种应试考试啊，考试心态不太稳定的这么一类学生啊。那第二类学生呢就是我有一个偏科的一个表现啊，或者偏科比较严重的这种学生啊，因为我们 OSSD 呢它这个是学分制的，另外呢它分这个必修课和选修课，而且选修课呢课门数也比较多，而选课也比较灵活，那孩子呢就可以这个选择我擅长的这么科目，那避开呢我不擅长的科目，我喜欢哪一个，我偏向于哪个科目，那我就选择这个科目，并且呢用这个科目去申请我的大学，作为我这个以后就业的一个方向，都是可以的，所以它有一个这个优势叫什么，叫扬长避短，这个 OSSD 呢就是如果偏科比较严重的孩子呢，我 OSSD 正好可以扬长避短，把我喜欢的专业呢发挥到极致，这样呢我就能这个提高呢我以后的整体的一个竞争力，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有这个出国计划啊，我以后有这个出国规划的这么一些孩子啊，另外呢我有出国计划，并且呢我这个目标呢是比较顶尖的这种全球的这种大学。

0: 啊，因为我们 OSSD 呢，它首先是这个文凭是全球通认的，
1: 嗯，
0: 啊，也是通用的，都能去申请的。另外呢，我们这个升学的路径，在你上高中的时候呢，就会给你规划的比较清晰啊，比如说我大学要选哪个专业。啊，那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可以选到这些选修课，
1: 嗯，
0: 啊，可以提前了解这个专业啊。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不需要预科啊，因为 OSSD 毕业学生呢，我是无需再读国外的预科，甚至可以免这个雅思成绩啊，所以说呢，我就能比较快速和稳妥的对接国外的大学啊，并且呢，我还可以有更清晰的一个留学的一个升学的规划，
1: 嗯
0: 啊，还有一类呢，比如说，我想在国内这个，我在国内读了这个高中了啊，但是呢，我读着读着不太适应了，
2: 越读觉得越不喜欢了，
0: 哎，对，越读越不太喜欢了，所以呢，我想转换一种升学的途径，
1: 嗯
0: 啊，这样的学生也是可以的，因为咱们 OSSD 呢，它是学分制的，转换学分非常的灵活，
1: 嗯，
0: 这样的话不会浪费咱们以前所学的知识以及时间上的一些这个耽误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把原来这个学分呢，就是我们学过东西呢，可以以学分的形式转换过来啊，你也很灵活，而且呢我就接着可以再往下读啊，这样的话不会这个浪费咱们的时间啊，包括以前的这个费用也是不会浪费的啊，这样的学生呢我们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几类学生都是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不想承担这个，我不想承受国内这种高考这种压力，
1: 嗯，
0: 啊，咱们就说很卷，对吧？
2: 对，
0: 啊，我不想再这么卷了啊，我也不想承受这种压力了啊啊，所以说我想通过某一种比较轻松的这种课程呢，能够升到更好的这种大学啊，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以后的一个规划啊，那这种学生呢也可以来咱们 OSSD， 因为 OSSD 呢它也不用备考，也不用反复的刷题，
1: 嗯
0: 啊，我又能兼顾我的学习质量，同时呢我还能找到我的这个兴趣点，
1: 嗯
0: 啊，并且另外呢，就是我可以根据我的兴趣点呢来给你培养你的兴趣点，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几类学生呢，综合大概就五类学生啊，基本就是符合咱们 OSSD 的这样一个课程的一些内容吧模式，
1: 嗯
0: 啊，
1: 嗯
0: 啊，
1: 嗯嗯那最后就是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如果我们想要去了解这个课程，或者说我想来亲身的体验一下这个，可以吗？
0: 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周六的上午，也是6月27号周六上午10点，是我们学校的校园开放日，
1: 嗯，
0: 啊，我们的地点呢就是在这个小学综合楼，就我们这个外国集团，外国小学的小学综合楼的4楼，
1: 嗯，
0: 是我们的国际部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周六上午10点是我们校园开放日，
1: 嗯，
0: 也会有专门这个 OSSD 课程的一个专题讲座，
1: 嗯
0: 啊，如果有感兴趣的家长呢，也可以带孩子一起过去去听一听，了解一下啊，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在下午的时候的咱们6月27号。周六下午有我们的体验课，
1: 哦，啊，上午是更多的了解我们这个课程体系，下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课堂当中去体验了。
0: 对对，哎，
1: 哦，
0: 有我们的体验课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呢，就可以联系我们啊，联系我们，我们电话呢是6666-1188，
1: 嗯，
0: 啊，联系我们的范主任。
1: 4661188哈，
0: 对，
1: 4661188，我们的这个范主任哈，
0: 嗯，
1: 其实这周的时间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做校园开放日，但是因为很多这个孩子们有些是要备战中考，是吧？有些可能是家长考虑的多，
0: 嗯，
1: 但孩子还没有商量。
0: 对，
1: 就是这一次就可以有一个充分的时间，全身心的来体验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0: 对啊，嗯，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生考试完了的这个初二的学生，
1: 嗯
0: 啊，另外就是我中考完了以后，考虑这个国际课程这些学生呢，在本周六的上午呢，都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这个 OSSD 课程啊。我们就在校园里面啊，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教室呢也是在小学综合楼4楼，也在校园里面，
1: 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个体验课呢也是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1: 嗯
0: 啊，下午2点有我们的体验课啊，上午呢就是可以先了解啊，下午呢可以上我们的体验课，
1: 嗯
0: 啊，它是这样的一个
1: 安排
0: 啊，
1: 就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全程体验的时间哈，
0: 啊。
1: 那如果说有家长对这个感兴趣，有孩子对这个感兴趣，我们都可以到这儿来了解一下哈，
0: 嗯。
1: 最后我们也想就是问一下李老师，
0: 嗯，
1: 就这个大概的费用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
0: 我们费用的一年的学费是128000人民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是按学期来交的，
1: 嗯
0: 啊，一学期是60000。

0: 4000人民币，
1: 嗯
0: 啊，这样
1: 学期来交，
0: 是的，啊，嗯，是的，嗯，
1: 其实之前有朋友就问过我，就是如果说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出国留学的话，那上这个，国际高中就是值不值，或者说性价比高不高哈？其实当时我帮他算了一笔账，就很多家长一听这一年12万多，其实还是蛮高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咱们可以算一算，在国外读一年预科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算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省一年的时间，然后在国内读，孩子还有一个更平稳的过渡。其实如果真正确定了未来我是要走这条路，国际高中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嗯，
1: 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讲，他可能还想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未来我们这个升学哈，升学的这个方面，刚才我们说到他受到国际认可度也是比较高的，
0: 对，全球认可的。
1: 出国留学这个自不必说，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一个点，也是有些家长考虑的，就是这个中外合作办学。
0: 对，合作办学。
1: 这个申请也是比较容易的，是吗？
0: 对。如果是国际学校毕业的学生的话呢，我们申请这种国内的合作办学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我们是按加拿大这个学生的身份来申请的，
1: 按照国际生的身份，
0: 对，国际生学生身份来申请的，也是看的你平时的这个成绩，
1: 嗯，
0: 也是看的你12年级的这个大学先修课的成绩，
1: 嗯，
0: 以这个课的成绩呢来申请咱们国内的合作办学。
1: 嗯，
0: 而且合作办学呢一般的知名度也好，还是说国外大学的排名也好，都会比较高。
1: 嗯，
0: 这个国内学校呢一般都是咱们第一梯队的这个学校，
1: 是的，
0: 985的学校。
1: 嗯，
0: 那等他上完2年，一般的这种合作办学的模式呢是2+2的这种模式，
1: 2年国内、
0: 哦，2年国外。
1: 嗯，
0: 也有学生选择这种3+1的模式，
1: 哦，
0: 就是3年国内啊，1年的国外。
1: 国外，
0: 那这种呢选择这个模式呢，孩子们等他申请大学的时候呢，可以自主来选择。我们呢也会给孩子做一个讲解和规划，把这种2+2、3+1的这种模式的区别。啊，这个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比较适合咱们学生呢？我们也会提前给孩子做这个讲解以及规划。
1: 嗯，
0: 啊，所以说孩子们也不用担心，我去顾虑啊，或者迷茫，我应该读什么样的一个课程？
1: 嗯，
0: 啊，其实提前我们就会给孩子讲解好。
1: 嗯，那如果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家长和孩子们有更多的想要了解国际课程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来拨打热线4611188。4611188咨询我们这个外国语教育集团国际部的范主任哈。同时在本周六，也就6月27号上午的10点钟，校园开放日也等待着大家，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4611188来进行预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带来这个详细的解答啊。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教育总动员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下午的3点钟，教育总动员，我们再会，拜拜。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3: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跟体育相关的话题哈。小学阶段的体育课呢，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就是孩子们在体育课上能够尽情的玩儿。那么我们小学不同年级的体育课堂上，孩子们会学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的孩子如果说确实不爱动，体能又相对来说弱的话，我们家长可以怎么办呢？中小学的体测我们年年都会考哈，有的家长也很头疼。我们怎么样可以科学的训练不费力，孩子的体测呢还能够达标，还能够不错？今天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的体育教师、中小学二级教师杨培老师，全方位接地气的跟大家来聊聊小学的体育课，覆盖全年级的课时安排以及课堂的核心内容，还有体能的提升方法以及课堂的兴趣培养，当然还有专项的体测训练。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杨老师下。

0: 好。
1: 大家好。
0: 嗯，杨老师先给我们来全面的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各个年级的这个体育的课标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课时安排，因为我们孩子们其实在学校体育课不少，家长呢也觉得说很希望孩子能够多上体育课，但是并不知道说我们小学的体育课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课程的标准，课程的安排，你先跟大家说说。
1: 好的，小学体育课不是统一的标准，是严格按照学段划分的，分为低、中、高三个学段，适合孩子的身体发育的规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有统一的课时标准，比如说小学一到二年级属于低学段，孩子的骨骼、肌肉、专注力都处于启蒙发育的阶段，每周五节体育课，
0: 也就是说每天我们其实在低年级都有体育课。
1: 对，
0: 这
1: 个学段呢就不追求高强度的训练了，核心目标是让孩子适应运动，喜欢运动，养成动的习惯，保障孩子的日常活动量，再有就是小学三到四年级属于中学段，在这个阶段啊，它的协调性逐步的要提升，开始接触基础专项运动，同样每周也是五节课，
0: 每天一节课。
1: 对，每天一节课。这个阶段是运动习惯养成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但课堂内容也是开始系统化、规范化。
0: 也就是说，我们会学一些技巧类的，或者说技术类的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内容加入到我们的体育课当中了哈。
1: 就不是在一二年级的这种以玩儿带练的了，现在就相当于要增加一些专业化的东西。
0: 好，那到了高年级呢，五六年级的时候呢？
1: 五六年级就属于高阶段，提升我们的整个的体能、体测、备考的关键阶段。同样也是五节课每周。高年级不仅要夯实运动基础，还要针对性的开展体能训练和体测的专项训练。为小升初、初中体育课打好基础。
0: 这是我们小学不同年级每一个阶段我们学校会有不同的这种课时的安排和标准，但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体育这门课程在每天我们都会安排，那对于同学们来说也是可以每天都进行锻炼身体的。那除了我们固定的这种每天一节的正课，学校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体育的活动呢？
1: 有，比如说现在都会学校都会去严格落实每天一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包含我们的课间操、大课间还有课后的体育活动，也是为了补充孩子的每日运动量，避免仅靠课堂课时导致的运动不足。很多家长就会疑惑，为什么低年级的课就相对来说比较少，其实就是遵循儿童发育规律，先培养兴趣，打好身体的底子，高年级再侧重专项提升和应试的训练。
0: 相对来说低年级的时候我们没有加那么多专业的课程的内容，是需要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适应我们的这个体育课的节奏，其次就是低年级的孩子本身他就是爱玩嘛，是吧？如果我们加了太多的这种技术性的内容，可能对于孩子比如说他的身体发育还没有到，理解力也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技术性的出现了，那有的孩子可能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这门课了，我不愿意在做这个运动了。那我们在这个阶段更好地保护孩子的兴趣，然后到了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孩子的理解力也变强了，同时身体素质也更强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加上一些专业的专项的提升，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体测的这种应试的一个训练哈。
1: 对，
0: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不同年级的孩子我们学校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侧重，那针对不同年级的孩子大家在体育课上大家会学到什么呢？您跟我们说一说各个年级体育课的这个安排，日常的一个核心的教学内容又是什么呢？
1: 好的，小学体育课教学严格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趣味启蒙到技能学习再到体能的专项提升，也是层层的递进，每个学段侧重点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低年级一到二年级就是启蒙他，培养他的运动的感知。这个阶段完全就摒弃枯燥的训练，核心呢以游戏趣味运动为主。

0: 我们说说日常体育课孩子们会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1: 一般的话主要是练习孩子的基础的跑、跳、投、爬、平衡等基本的运动能力，
0: 就是没有特别复杂的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是吧？
1: 对，得让他先喜欢到我们这个体育课，
0: 嗯，
1: 慢慢的再去让他去做一些大胆的尝试性的一些运动项目。
0: 所以这个给我们家长也提了一个醒，后面我们跟家长说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就是在孩子一二年级的这个阶段，我们不能够怎么说，不能够以就是说孩子他比如说跳了多少跑了多少我们来这样来衡量，是吧？
1: 对，
0: 只要你的孩子他愿意去跑跳，愿意在这个体育过程当中来释放自我，那其实我们在一二年级的我们的这个目标就达到了。那我们课堂上我们会进行什么样的一些有意思的像游戏一样的小训练呢？
1: 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我们的折返跑的一些小游戏，立定跳远的练习，抛接球、跳绳的入门、平衡木的行走，包括我们的队列队形的一些基础的训练，同时呢也会融入一些简单的体育常识，比如说运动前后要如何的去热身，
0: 这个很重要，
1: 对，这个很重要，在接受以后该怎样的去放松，在摔倒如何保护自己，要会摔，得摔正确。
0: 是的，就是我们小朋友们在上体育课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日常的我们这个跑跳过程当中，其实难免会有这种摔倒啊、跌倒、磕碰的情况，所以我们要掌握一些知识，就是我们怎么样摔倒可以让自己不受伤，是吧？
1: 对，
0: 好，这也是我们体育课要教授的内容。
1: 对，而且还得要注意我们的运动的一些安全。
0: 好，这些在低年级的时候老师会在课堂上跟孩子们来传递，那到了中年级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一些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课又会怎么上呢？
1: 三四年级就开始夯实基础，学习规范的技能了。三四年级呢毕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时期，不再是像一二年级的纯游戏的模式了，现在就可以开始系统化的学习基础的一些体育的运动技能，比如说我们田径方面规范它的短跑、长跑、立定跳远，包括我们一些投掷的沙包、实心球的一些标准的动作，当然还有一些球类方面的入门学习，篮球、运球、足球带球、排球的垫球的一些基础动作，掌握还得掌握一些最基础球类的一些规则，
0: 怎么样打这个球是不犯规的，怎么样带这个球是不犯规的，然后同时又能够就是相对来说配合的又更好一点，是吧？这些都会在课程上教给孩子们。
1: 对，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得让他们知道。
0: 其实说到跑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嗨，这长跑短跑那不就是迈开腿就跑吗，是吧？这里面有什么样的技能和技巧啊？其实这里面也有挺多的需要孩子们学习的技巧，是不是？
1: 对，比如说耐力跑，我们得需要核心的力量去练习，培养孩子的一些肢体的协调性、反应能力，才会让孩子从玩运动过渡到学运动的这种状态。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上学的时候上体育课，老师就会讲说，短跑、长跑，你看上去其实他是在跑，但其实我们要做很多就是跟他相关的一些其他的体能的一个训练，是吧？
1: 对，
0: 我们才能够比如说长跑跑得更久、跑得更快，短跑跑的爆发力更好。所以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日常运动过程当中，也不是说比如说孩子长跑或短跑不太擅长，那我们就一直跑，不是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辅助的运动，更好的有助于我们的这个短跑和长跑的练习。
1: 对，
0: 好，这是我们中年级的孩子在夯实基础的同时，我们会学一些规范的技能。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会说，我上初中之后我要进行这个体育中考，是吧？所以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把我的这个体能给拔上去，那我们在体育课上我们又会做哪些练习？
1: 到五六年级以后，我们就开始专项的提升对接体测的一些标准了。比如说体育课针对性的就比较强一些了。除了技能提升，体测的训练针对这两大核心我们去来做训练的。
0: 我们先说说技能上。
1: 技能上的话就是深化球类的运动技能。学习简单的一些战术的配合，能够开展班级的一些小型的足球赛、篮球赛。

0: 跳绳、接力等一些赛事活动。
1: 嗯，
0: 体能和应试上完全对接小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的项目，针对性训练耐力、速度、力量、柔韧性，纠正啊它不标准的一些考试动作，
1: 嗯，
0: 提升体测的成绩。
1: 也就是说，有的小朋友他比如说成绩不是特别好，并不是说他不努力，也不是说他体能不好，而是可能有些动作不太规范。
0: 对，
1: 嗯，所以就是影响了自己的这个体测成绩，同时也影响了这个动作的标准，他整个做出来的这个流畅性，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给孩子们做一些纠正。
0: 对，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五六年级在测试五十米的时候，
1: 嗯，
0: 看着他跑得挺快，但是呢在跑的过程中呢，他的大腿跟小腿的这种看着有力，但是他发不出去，
1: 嗯
0: 嗯，在这样的话我们会告诉他你应该的怎样的去抬大腿，把小腿该怎样的去甩出去，
1: 嗯
0: 嗯，
1: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步伐更稳一点。
0: 对，他的成绩呢，不长啊，不偏啊，都会有一定的改善。
1: 嗯嗯 ，OK， 好。那整体来说，我们小学的体育课其实还是，兴趣加上这个技战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原则，是吧？
0: 小学体育课还是全程的遵循呢兴趣的优先、循序渐进、全面发展的原则，让每个年级的内容啊都贴合孩子身体的发育特点，不超前，不敷衍。
1: 嗯，我们家长了解了我们小学体育课的这个课程的设置，我们在孩子的这个体育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要遵循这个特点，就是孩子他的身体发育的一个特点，我们不要超前的啊，去让孩子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一些训练哈，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反而会受伤。那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孩子可能确实相对来说体能弱一点，我们耐力也没有那么好，还有就是我们在跑跳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说你看我有的时候我跟孩子一起会发现好像他这个胳膊腿儿好像都没啥劲儿似的，是吧？还有就是有的孩子可能会你好像也没有就是说跟他练的时间特别长他就呼哧呼哧的。那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您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来帮助孩子们提升体能呢？
0: 提升孩子体能现在不需要高强度的去训练，校内的课堂加上居家的坚持，科学方法最关键。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基础的耐力的提升。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张淑敏先生的《断桥》《杜十娘》《陈三两》都是悲剧，唱功繁重，精湛细腻的表演，浓郁抒情的唱腔，咬字清晰，悠扬婉转，哀怨缠绵，柔美感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下面伴着这段河北梆子《杜十娘》，带您重新回顾那段峥嵘岁月。

想要我成亲。

0: 是
1: 可叹师娘一死啊。
2: 哎，你把银子给我搬回来吧。
1: 快传，
2: 你给我银子呀。

河北梆子《龙江颂》是张淑敏先生艺术生涯的顶峰，也奠定了河北梆子的张派艺术。下面邀您再次重温经典，

朋友们，接下来一起走进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先生的艺术生涯，请您欣赏的是小俊廷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评剧《穆桂英挂帅》选段。

朋友们，打金枝是小俊廷先生20多年演唱艺术的结晶，也是他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请您欣赏的是小俊廷先生演唱的一段打金枝当中的《劝万岁》。

你不能忘掉女儿她一面的礼，有难多做他们这个是非地，可是个驸马无有罪，纵然是有罪敢不听。况且说你的精神睡饱你的人少得顾家父子定是个计，那你真不怕别离看你应当认咱的老亲王，为何在江山中

朋友们，小俊廷先生在《杨八姐游春》当中对佘老太君的唱腔以及身段表演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其中佘太君一段要彩礼是在观众之中广为的流传。

万岁，小女急忙身上加封，此乃恩德之天，臣不由意，欲圣上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黄梅戏和越剧的对唱《十八相送》。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自有算计，意大利防长邀请前乌克兰防长费多罗夫赴意大利担任顾问，心知肚明，特朗普政府拟派官员插手巴西选举，遭巴西拒签，费之奈何，日本总务省报告 AI 使用率翻倍，但与中国差距悬殊，孤注一掷，投资超5000亿美元，李在明豪赌韩国版硅谷，稍后会一一到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据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他已邀请近日被免去乌克兰防长职务的费多罗夫赴意大利担任顾问。谈及费多罗夫的反应时，克罗塞托称对方十分感动，并将这一邀请视为尊重与友谊的体现。克罗塞托夸赞费多罗夫是军事创新的推动者，称其为彻底改写战场规则的人之一。他还说，费多罗夫先是帮助乌克兰抵御俄方进攻，随后通过各类新技术重塑战场作战方式，逐步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1: 这个新闻啊，就是意大利的防长是邀费多罗夫，就是前乌克兰那个防长啊，到意大利去给他做顾问去。就这个新闻怎么说呢，我这也是多愁善感，我又感慨了。感慨什么呢，就是其实啊，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说作为一个这个职场人打工人，他要什么呢，你说要薪酬啊，多挣钱，这没错，这类物质条件一类的东西什么时候都是重要的，不用说。但是还有一点确实也很重要，是什么呢，是尊重啊。这个尊重呢，不是简单的什么嘘寒问暖啊，说两句好听的，夸你夸得很官方，没用，不要这个。恐怕得是什么呢，是基于对你专业的理解了解，对你专业能力的认可，这个前提这个基础之上的对你的那种推崇。但前提你得有啊，你要没有你别要。就这种尊重其实很值钱，但是呢，很多真正的专业人士不一定得得到。所谓的一些领导者啊，拥有权力的人，他也不一定懂，懂了他也不一定能给。那翻回来就说这个费多罗夫这位哈，乌克兰前防长，35岁左右吧。我们前两天聊过他，不都说了啊，只是说他是被总统解职了，就泽连斯基解除了他防长的职务。但是泽连斯基呢，也肯定他做的工作，说我给你安排其他位置吧，不要，我不要，你要么就让我接着干防长，要么我就不干了。你说不给领导面子啊，就是不给啊。就刚才我们讲，别玩虚的，真正的尊重是什么？那你说你是站费多罗夫吗？当然不是，我只是作为一个围观者看到他们之间这个矛盾啊。就乌克兰，你说这国防部长他算是文职啊，是政府官员嘛，就费多罗夫他之前做过这个数字转型部的部长嘛，战争一开始他就推，就乌克兰等于国家账户接受捐款，数字货币捐款，他搞了这么一手，这确实其他人没搞过啊。而且他也就是前半年，就今年前半年做防长，确实让乌克兰无人机，不管说这个产能啊，还是作战的这个成果呀，上了新台阶，这是真的。那他的主要的对手就是那个塞尔斯基，乌克兰那个军队总司令，他们俩不对付。这个不对付呢，其实你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并不知晓，或者说不清晰。但是这位费多罗夫离职之后，他是直接把这个矛盾公之于众，以至于出现什么局面，就是乌克兰就国内吧，有很多民众上街是支持他，反对把他解职，就到这个地步。你说他确实年轻啊，懂网络，那你说煽动个民意也很容易啊。这是他更逗的是，那塞尔斯基最终也被解职了。这个让我们联想到谁呢，俄罗斯啊。你还记得那个普里戈任吗，号称是普京的厨子吗，那个瓦格纳，那算是私人武装，他是领袖，和谁不对付呢，绍伊古，俄罗斯的防长，还有格拉西莫夫了，就是那个总参谋长啊，他们之间有矛盾。那你说从普京这个角度，他肯定得保绍伊古啊，那是政治，那是军队啊，是政府啊，是国家机器啊。那你普里戈任不管咱俩关系多好，你是私兵啊，那性质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那个官方的官僚的机构给否定和摧毁啊。所以普里戈任不是闹了一个一天兵变吗，战争会把很多平常大家可以客客气气可以掩藏很深的矛盾就把它公开化，而能处理好这些问题，那显然有助于自己打赢战争啊。扯远了，扯回来啊，刚才感慨了半天啊。那现在这费多罗夫接到了意大利防长的邀请，他说他感受到什么呢，尊重，尊重和友谊。但是这新闻也没告诉我们他是不是接受这个邀请。那我们围观啊，觉得很难，或者说不合适，因为你的祖国还在战争之中呢，你哪怕作为普通一兵上战场，这恐怕是作为公民的义务，也不合适说作为一个顾问去给人家意大利去巩固国防，这有点不合适是吧。当然这是我们这个围观啊观察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实际情况怎么样咱们走着瞧啊。这事儿算说清楚了啊，感慨完了。那你说就说到这儿吗，不是，这个话题可以继续往下延续，说点什么呢，说两句意大利。确实没想到啊， 在欧洲诸国之中，意大利这个防长是第一个站出来请费德罗夫。请费德罗夫主要是看重他的能力啊，或者说看重他的作战实践和经验呢、啊、是什么？就是使用无人机啊。而且你作为防长，你首先要组织无人机的研发生产，而且达到相当的产能，然后你才可以把它作为一件重要的兵器哈、啊、运用到战争之中。而费德罗夫显然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成绩。乌克兰从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国家其实啊就半死不活的，所以真的爆发战争，你要真的组织无人机的研发生产，而且量大管饱，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但费德罗夫确实做到了，所以战争进行到现在，特别是费德罗夫做防长这上半年吧，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当然他有实战经验，这个能力也获得了很多西方国家的关注，甚至乌克兰拿着还卖钱呢，挣钱了。而意大利这位防长呢，想请费德罗夫过去给他帮忙，显然这位防长看到了费德罗夫，或者说他所代表的无人机无人装备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而意大利想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那这个事儿我们肯定要这样看，这样翻译啊，这我们就简单扯两句意大利啊。意大利军队给人的印象呵呵，我们只能说呵呵啊，并不好。你要让网友说，那好一个菜字了得呀，一战二战的表现可圈可点呐、啊，都是笑话啊。就拿中国人来讲吧，就是当年大清国甲午战争打败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啊，然后呢重建水师，因为没钱嘛，所以没几条像样的军舰，就是趁你病要你命嘛。就在这个当口，意大利看中了我们的江门湾，想强抢江门湾，派舰队就过来了。当时北洋水师也确实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军舰不多，我就拉出来跟你拼命。那你看人家意大利一看啊，挺好挺好，那就走吧，那我们就回去吧，江门湾不要了。哎，这是意大利干的事儿。当然你要说关于意大利军队的各种笑话，二战特别多哈，我就别讲了，咱们也不是军事节目，也不是历史节目，就不讲了。你有兴趣你去网上搜就行了，意大利军队战争的笑话太多啊，而且很多是真的，它真可笑啊。但我要说什么呢，真正菜的实际上还得是意大利的陆军，它的海空军实力并不弱。在二战的时候作为轴心国吧，那意大利的海空军确实也有一些像样的作战行动，有的。但总的来说呢，更多的让人记住的还是败绩。你比如说意大利海军最新锐的战列舰是罗马号。罗马号怎么被击沉呢？意大利投降。就是海军的舰队呢，按照盟军的要求，就指定你啊，给我到某地去。这个舰队是去投降的，在半路上被德国人发现了。因为当年他们轴心国嘛，哟，你敢背叛我。就是德国的第100轰炸机联队的道尼尔 217K， 这是一种双发中程轰炸机啊。它关键是携带着那个 Fliss X，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空舰导弹，它不是用火箭发动机啊，它实际上是等于是自由落体，它拽着个线，操纵手呢就像打电子游戏一样，就目视啊，就操控这个导弹去攻击水上的舰船。罗马号居然就被这玩意儿击沉了，战列舰3-4万吨呐，这让人确实无言以对啊。意大利给人印象是这个，但是如今我们讲意大利在北约在欧盟之中，它确实还算是一个重要的角色。那这个国家经济其实也不行，但是呢你要说它的防务它的军力，我们确实讲它不弱。它的海军200条船总是有的，就是有头有脸的水面舰艇啊，200条总是有的。而且你要算起来能有3艘航母，确切说呢是2艘航母，加菲尔号、加里波第号。顺便说一句哈，它有一条小航母，就冷战时候的，就加里波第那条船已经退役，然后最近这2手船嘛卖给印尼了，它现在新船还叫加里波第，这是人家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啊。还有加菲尔号，这2条船这是航母。另外你说第3条是什么呢，是2栖攻击舰叫迪利亚斯特，它也是全通甲板，就类似咱们075那个样子的，也能装 F-35 战斗机，所以它实际上能组建3个航母战斗群，但他那个战斗群毕竟和咱不能比，他小，整个海军规模小，但是在欧洲能拿出3个，英国才2个呀。至于空军呢，意大利装备的你看主要2种飞机，一个是那个台风战斗机，就欧洲战斗机。意大利的台风干过什么事儿？和美国就军演，红旗军演的时候曾经击落过 F-22 隐身机，有这事儿，意大利人干过。再一个他装备 F-35， 就是美国那 F-35，而且呢意大利本身算是在欧洲的 4S 店，就负责整个欧洲诸盟国的 F-35 的这个维护什么的啊，就在他那儿。 这是意大利空军啊。至于陆军呢，我们讲之前所谓意大利菜主要是陆军菜啊，现在他陆军总的来说也还可以，一个是他装备了就德国的豹式坦克呀，美国的 M113 装甲车呀，另外他的公羊啊，半人马座，他的一系列装甲车辆啊，坦克应该说纸面数据也不差，而且呢外贸卖的不错，挣点钱儿，可以的。就意大利现在从军队到国防工业，总的来说在欧洲是可以排到前面去的。如果就是目前咱按绝对值说，不考虑将来的发展啊，它比德国甚至更强。你说啊，对啊，那德国有航母吗？这是我们说现在绝对值。当然你要说德国将来啊扩军备战另说啊，现在论绝对值就纸面的数据，德国确实不如意大利。但关键是哈，包括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英法也好，就是这一众欧洲国家传统的欧洲列强吧，他现在军事实力其实都缩水了，都打折扣了，而且呢他都是旧式的，就是老式的或者说传统主流的军队和国防建设，那能不能应对现代的局部战争，这就很难说。你看俄乌之间这个冲突，你说战争也行，打了第五年了，他战争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所以这个技术进步，武器装备的发展吧，很多新的武器新的战术出现，比如无人机，特别是大量廉价的无人机，你别说乌克兰俄罗斯，你说美国你盯得住吗？以前我们不是算过这账吗？你说那个德克兰小摩托无人机几万美元的事儿，就伊朗的制式的弹道导弹几十万美元到头了吧，那你美国的拦截弹那就太贵了，而且高超音速弹你不一定拦截得住，在这么一个状况下，传统的你比如我的防空系统还管不管用啊，传统的舰队你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呢？这确实是个问题。所谓敌变我变嘛，就是确实没想到是意大利的防长第一个站出来想邀这个费多罗夫帮自己的忙，那就是说意大利的防务，意大利的一种军事将领啊，决策者还是看到了今天战争的新变化，希望通过引进人才啊，或者引进经验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防实力。那你要问我，我确实说没想到第一个站出来的是意大利，虽然这也谈不上先知先觉，人战争打了好几年了，你这围观到现在忽然想起这事儿，但是确实比其他一众欧洲国家还要早。另外你也别小瞧意大利人，当年那个杜黑又提出航空制胜，就是空权理论的，那不杜黑吗？意大利人呢，而且意大利陆军的人呢，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空军呢啊，不要小看任何人。当然他能不能做到就是另一把事儿了，那就是说费多罗夫确实不一定去，因为人家国家打着仗呢，现在去不合适吧。另外就是即使费多罗夫去了，乌克兰啊他本身国防工业乏善可陈，就是应对战争那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嘛，活到眉毛先顾眼前嘛，所以他发展了庞大的这个无人机研发呀生产的这个系统。那意大利如果没有点什么壮士断腕的决心，投入大量的资源人力，你还真不一定做得成费多罗夫做成的事情，这也是真的。

0: 有媒体爆料称，巴西拒绝向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发放签证，因为特朗普政府计划派这两名美国官员前往巴西，质疑该国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据两名巴西知情官员透露，巴西方面24日拒绝了美国代表团的签证申请，拒绝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助理国务卿赖利·巴恩斯和副助理国务卿塞缪尔·萨姆森的签证申请。媒体援引巴西外交部的说法称，美国官员是通过位于华盛顿的巴西领事馆申请签证的，他们声称自己计划与参与巴西选举过程的当局举行会议。媒体指出，不清楚美国外交官打算与谁会面，也不清楚他们究竟如何能够质疑这一在南美洲被公认为可靠的选举制度。
1: 这个事儿本身倒是很有戏剧性哈，但这事儿本身并不可笑。说到底，美国要干预巴西的内部事务，巴西大选嘛。现在实际上这个格局是很明朗的，现任总统是卢拉，他的主要的对手是谁呢？是博尔索纳罗，或者叫小博尔索纳罗。大家知道卢拉上台，他的前任是谁呢？是博尔索纳罗，那是一个右翼，号称巴西特朗普，所以跟特朗普呢在政治上，在政治光谱上是比较接近的，生气相通的。特朗普呢也把那博尔索纳罗引为知己，但是卢拉上台之后呢，清算自己的前任老博尔索纳罗，实际上是有牢狱之灾的。说明白一点，他没法再参选了，他儿子小博尔索纳罗，这成了卢拉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美国的态度可想而知啊，肯定要支持那个小的。所以现在新的消息说什么呢？派俩官员到巴西，结果呢这边不签，拒签，你别来，你来给我捣乱了，那不让你进来啊，是这么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一个是巴西国内就政坛的这个激烈的这博弈啊，这竞争啊在白热化，另外美国对巴西政治的干预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加强。那巴西现在官方这个态度不让你入境，那么显然会刺激特朗普，那特朗普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动作，这我们就要关注了。那这事儿怎么看呢？我们也一样一样说。第一个呢，我们还是要用这个词儿，双标啊，虚伪。因为大家知道，就美国你自己也大选啊，而且美国大选比如指责俄罗斯或者中国干预自己的大选，影响自己的大选，这成了每到他们大选的时候固定台词，固定戏码，反正要指责一番。这俄罗斯是不是干预美国大选，这事儿我们犯不上评论。你说中国会干预美国大选吗？那你让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中国公民啊，普通媒体人，你让我说句话，那谁上了有啥区别呀？我犯得着挑吗？没得挑。我干预你大选我图什么呀？但是不管了，人家就是这套台词，一到大选会指责这个东西。那如果说你真的在乎自己国内政治，你不喜欢别人干预自己内政啊，扰动自己的大选，那你别干预别人呢。中国话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不是，恰恰不是。美国也好，西方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这种双标就玩的是非常溜了。前两天我们讲英国的吗，新首相伯纳姆一上台，哎，苏格兰不许公投啊，不要搞独立公投啊，绝不让你搞。哎，你凭什么呀？你要支持就都支持，反对就都反对。那科索沃来独立公投，你承认科索沃独立。那现在你说苏格兰，你干脆就不让人家公投，你让人家公投，那你让人家独立，我们也承认一个行不行啊？不行，不允许，不接受。到自己身上就变了态度了。看着俄罗斯让克里米亚公投，让那个乌东四州公投都加入俄罗斯了，你承认吗？你不承认。那你说那边科索沃，那你承认？有这么干的吗？咱讲讲理，咱要个脸儿不行吗？不是，我和大家聊过哈，这个很多西方国家它是以这个民主国家自居，民主是好东西，但是什么是民主？民主的标准是什么？你是真民主假民主？这个东西说起来可就复杂了。那我们就说当年雅典嘛，城邦啊，伯罗奔尼撒战争，我不是举过这个例子吗？雅典是民主国家，这个大家不争是吧？当然那个民主啊，它是奴隶制的民主啊。奴隶是不算数的，只有自由民才有这个公民的权利嘛。咱就说他是民主国家没问题，但是他依然会欺负米洛斯，人家是要中立，就是你们俩打架，就雅典和斯巴达打架，我不参与你们任何一个阵营，我维持一个中立行不行？不行，不按我说的办，我就入侵，最后米洛斯就这么亡了。你民主，民主不意味着好，不意味着公平公正，不意味着自我约束啊，搞明白这个。然后我们就说西方干预他国内政这样的事儿还少吗？ 那我们就是土耳其，土耳其可是北约成员啊，而且在北约里除了美国，常规军力大概就排到他了。这么个国家，埃尔多安，这不前两年大选吗？欧洲国家明确的是支持埃尔多安的对家，讨厌埃尔多安吗？至于美国，美国对欧洲也一样干预啊。你说欧洲很多国家的这个选举啊，它有的是这个总统选举，有的是议会选举啊，都一样。我们聊过那个金融大鳄索罗斯，就搞那个开放社会基金会那位，那不在欧洲设了好多基金会啊，掏钱，人家有人家一套理念，人家是要改变你欧洲的政治生态的。这是索罗斯啊，索罗斯和谁不对付呢？索罗斯和特朗普就不对付。特朗普这边呢，包括副总统万斯，大家知道这个特朗普就去年1月份上台，1月20号上台，马斯克一度和他关系也不错嘛，这几个人对欧洲的极右也是倍加支持啊，对欧洲的这个政治不也是干预吗？这倒也公平是吧，哪国他都插一腿，欧洲也不例外。那翻过来对拉美呢，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就有一个门罗宣言嘛，门罗主义嘛，现在特朗普搞叫唐罗主义，算是当年门罗主义的一个21世纪版嘛。说到底对拉美他这种干预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历史上啊，美国曾经直接用兵直接干预拉美国家内政，有过。那现在特朗普也用兵了，把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抓起来了，这他干的。我们就说二战结束以来吧，在特朗普之前历届的你说美国总统对拉美事务是很在意的，也是干预的，但总的来说呢，弄个白手套或者 CIA 啊特工出面，这是常态，直接派兵多少有点不好意思。特朗普不管这个，这不还威胁古巴呢吗？用四个字概括啊，叫扶，就扶住的扶，或者叫拉右打左。因为特朗普去年底他那个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说是要收缩呀，那整个美洲我得控制住啊，加拿大要做我美国51州，对吧？那么这个拉美呢，说难听点穷，美国看不上，不愿意让拉美国家做自己哪一个州，但是呢你得听话，你得是右翼，你得和我生气相同，咱们在政治上三观上在意识形态上咱们得接近，你不能做我对立面啊。那拉美的左翼那我一个也看不上，我都要搞掉嘛。那现在瞄准了巴西，瞄准卢拉，所以这个逻辑呢也很清晰。而且像特朗普这样人，我们讲和拜登和民主党比起来，他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没有任何的自我约束。我们倒不是说民主党拜登就自我约束哈，就严格要求自己，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特朗普更没有。那这给拉美就出了个难题，拉美诸国怎么办？人家对你这个内政的干涉是赤裸裸的，而且这美国也是两手都很硬，一个什么呢，直接军事干预啊，直接用兵啊，干过。另一方面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嘛，单边施压，加关税是吧，就这个。那目前我们看到拉美能做的大概三点，一个叫什么呢，就是经济多元化，想用经济的多元化来对冲美国的压力，就双方就站在一起，其实这也是双方博弈很重要的一个方向。那美国为什么对拉美要加强控制，从某个意义上讲希望拉美去中国化，和中国少做生意，不接触才好呢？而拉美国家也知道美国图什么，那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那第一大经济体你压我打我，那我和第二大经济体有合作也是一种多元化，也是一种选择吧，你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所以就得积极开拓新市场。目前中国是巴西啊、秘鲁啊、智利啊、乌拉圭等等多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拉美的贸易额呢2000年的时候很少，126亿吧，那也不能说少啊，2024年呢5000多亿，这增长是非常迅速的。那么这种增长的迅速，美国人看在眼里，他也很着急，他希望你们不要做生意，你看他施加压力就更多，就这么个过程吧。而时至今日，那美国图穷匕首现嘛，那马杜罗都抓了嘛，所以对拉美国家来讲，强调经济的多元化，包括和中国的合作，这也是对冲美国压力很现实的一个选择，一个路径吧。另外当然就是抱团了，区域协同、区域合作，凝聚集体的力量。说到拉美的左翼嘛，其实也是个庞大的群体，只不过我们就讲拉美它呈现出什么呢，就是一个钟摆效应，左翼右翼，左翼右翼，就轮流执政是这么个状况。而且左翼在搞经济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有他们的短板啊，有软肋。不过不管怎么说，目前看拉美国家单个国家声音很微弱，那么抱团才能放大自己的音量。你比如强化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啊，就这些区域组织啊，用集体框架去抵抗美国这个分而治之的策略， 这不失为是一个有效的办法。拉美有些组织，南方工程市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呀，这都有。而且巴西也在考虑推动南方共同市场和中国能不能有一些这个贸易协议。你可以避开相对敏感的政治类的议题，就是聚焦在经贸合作。你比如非关税壁垒啊，海关程序啊，就这些技术领域，咱能不能简化，能不能加强合作，加强联系。另外说到底呢，提升自己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加自己的话语权，这也是当今世界，如果你说这是个百年未有大变局吧，每个国家要谋生存谋发展，你靠什么，你凭什么，说到底还得是自身的实力啊。巴西确实在拉美国家里算是一个大国，力量还可以的，所以他才敢于和美国直接去对抗，直接说不。你派官员来搅和啊，干涉我的大选，那我当然要说不了。如果我挡不住那国内必乱啊，那下面我们该看特朗普怎么出牌了。
0: 好物推荐时间，借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特润修护精华，100毫升大瓶装，日常代购或免税店买50毫升都要大几百。借广优品商城大牌折扣特惠，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每人限购2单，日常维稳、晒后修护、熬夜急救全部搞定。花小钱入手大牌修护精华，一年四季肤质都能保持细腻透亮。雅诗兰黛是国际知名大品牌，明星产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液更是人手必备的抗衰利器。小棕瓶没有香精、防腐剂、酒精和矿物油成分，不论是正常皮肤还是敏感肌都适用。独特的保湿配方中包含了甘油、丁香醇等醇类小分子保湿剂，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分。添加的角鲨烷成分具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改善肌肤敏感、泛红等问题。此外，特别添加的二裂酵母和多种活性成分，坚持使用可以淡纹修复、紧致提拉、改善肌肤色素沉着等，让肌肤时刻保持年轻状态。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299，品质保障，库存有限。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借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2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2件替换着穿。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竖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借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2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2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借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当地时间7月24日，日本总务省发布的2026年信息通信白皮书显示，日本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率虽然大幅上涨，较上一年度翻倍至58.8%，但放眼全球仍处于较低水平，与中国93.6%相比更是差距悬殊。从国别来看，中国、美国、德国三国的生成式 AI 使用率均远超日本，美国、德国同为75.6%。报告认为，这凸显了日本 AI 普及率在全球范围内的显著滞后。企业应用层面， 日本计划主动使用或有条件限制使用生成式 AI 的企业占比升至 68.9%， 较上一年度增加近20%，但中国这一比例为 95.4%， 美国、德国均超过 80%， 日本在商用 AI 落地方面仍明显滞后。白皮书指出，在先进企业中，管理层不仅将 AI 视为提高运营效率的工具，也视其为推动业务变革的重要因素，希望日本企业也能出现管理层在使用 AI 方面思维模式的转变。
1: 这则新闻其实按说值得日本人去思考去反思哈，那我们中国人也不妨去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就是日本总务省官方嘛有个报告，就是说 AI 的使用率，就日本啊 AI 使用率是翻倍，自己跟自己比较翻倍，但是和中国比呢差距很悬殊。全球范围内这个 AI 使用率比较高的中美德，就生成式 AI 的使用率，就中美德远高于日本。那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啊？中美一般认为在 AI 领域叫第一集团，那德国不是，但是德国使用率也很高，它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欧洲对这个 AI 的一种态度吧。那日本的使用率比较低，这个确实很有意思。那你说日本使用率为什么低呢？就我们围观一下啊，猜一猜吧。我觉得恐怕是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硬的那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软的那个层面。什么叫硬的呢？就是物理的东西啊，物质条件呢。软呢就是和人心有关了，和人的习惯和人的认知有关。我觉得是从这两个层面可以来分析一下吧。其实分析很多事儿都可以使用这个模型吧。那说到硬的，其实你说德国哈，我还有点惊讶，就德国对 AI 的这个就生成大模型使用是比较多，这个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为什么呢？因为 AI 这个东西说到最底层的是什么呢？是电力和电网啊，以大模型为代表，新一代的这个 AI 周期已经开始。真正底层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呢？ AI 的终局比拼的就是电力和电网这个综合供给的能力。一个250兆瓦的 AI 数据中心单体上线成本120亿美元，2030年全球的数据中心用电会激增160%，10年内你需要追加，需要长期的锁定海量稳定低成本的电力，你就有可能成为 AI 的一线的玩家。就问你这个门槛你卖得过去卖不过去。所以有人给了一个公式， AI 等于算力乘以电力。过去10年吧，云计算时代依靠这个 CPU 啊，风冷能效改善，总体用电相对是平稳的。但是生成式 AI 吧，数据中心1.0云时代推到了 AI 工厂时代。我这看的数据啊，

约束。所以现在你不要说日本，其实德国也面对这个问题。你看德国退出核电了，就是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当时默克尔政府放弃核电，同时又这个因为环保问题，煤电你早晚也得舍弃，短期内稳定性呢就靠这可再生和跨境交易。但是可再生能源有可能有这个间歇性啊，极端天气你怎么说，我们说最近因为欧洲热，法国瑞士的那个核电有几个电厂都停了，即使如此法国的核电还在给德国用电兜底。至于日本其实情况更加复杂，有多方预计到2050年吧，日本的用电需求可能比当前增加 50%， 局部电力短缺的风险已经上升，高电价和并网瓶颈未解之前， AI 园区和先进制程供电的可保性是难以签长期合同的。这是我们说硬的，硬的到最后其实就是电和电网了，还真不是像 GPU 那类东西。你像日本也好德国也好，如果愿意的话买 GPU 总还是比中国困难小吧，但是它这个硬约束摆在这儿很难突破。这是硬的，还有软的，软的说到底人心嘛。今天的中国啊，因为我们作为普通国人，我们生活在中国社会确实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整个中国社会中国的民众，那我身边的人就是这样嘛，老老少少的对这个新的东西他是有一种好奇，还有一种勇于尝试的热情。坦率说中国人也不是从来都是如此啊。你看这个唐山这抗震救灾这个纪念日哈，7月28号都快到了吗？唐山地震是1976年，往前推100年就是1876年，那什么概念，就是唐廷枢他们刚到唐山就找矿找煤啊。唐山有煤，有煤的地方多了，为什么选择唐山？有一个因素我理解，就是唐山李鸿章是管得着的，他本身是北洋大臣，同时他又是直隶总督，大学士就不说了，那唐山在他权力覆盖范围内，他可以一杆插到底。唐廷枢只要在当地能找到煤，确实找到了，1878年不就搞了这个开平矿务局吗？有煤，机械化采煤，有了煤就得运呐、啊，你挖运河呀、啊，修铁路啊，哎，修铁路不好办了，震动陵寝呢、啊，所以当时的民众对机械化采煤是排斥的，很多这个贵族啊、官僚啊对修铁路是害怕的，那就是中国整个当时是封闭啊，愚昧嘛，他对这个所谓新技术他是排斥、是警惕的，他不愿意接受，这是当年大清国啊，所以当年你说搞洋务运动也不那么容易，这当年现在不是了，现在应该说中国人整体这个国民。基础的教育普及啊，文化素质提升啊，对这些新技术不陌生，不排斥，敢于尝试。我们可以形象点说，先上车再定规矩。你想，新技术不可能是完善的，这个技术一旦完善，它就老了，就该落后了。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它是有它的问题的。AI 也一样啊，所以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就是说，AI 啊，你这个应用普及率，只拿这一个指标说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儿，低也不一定绝对就是糟。但毕竟新技术摆在这儿，你不上车你会落后啊，上了车定规矩没问题。但日本社会日本文化不是这样了，以前怎么样不论，如今日本的企业对生成式 AI 的这个导入是偏保守的，所以先上车后立规矩这种范式是没法复制的。缺乏大规模本土化 AI 应用这个增量的情况之下，高端芯片的需求它就不足，也影响本土半导体复兴的规模效应，甚至有人从日本语言上讲也找到了问题，这方面因素就很多了。但是人也包括组织机构就公司啊，对于这个新技术的态度其实也很重要。所以反观中国呢，确实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吧。你看一方面呢，就中国自己对 AI 啊使用是有刚需的，这个和西方国家和一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实际上包袱多呀、啊，包袱重啊。中国要产业升级，包括区域啊、城乡的差距，等于都催生了大量的落地场景。中国14亿人口是统一大市场，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标准呢、啊，这你可以感谢秦始皇去啊。那城乡制造业、服务业都有数字化的刚需，相形之下，你不要说什么日本，就欧美市场、欧洲、欧盟27国，语言、文字、文化、宗教等等，它差异很大，它整合不到一起。美国是一个国家，那50个州，它也不一样，监管分化。对 AI 的态度都不一样，所以新技术落地哈，不是说它普遍成本高，它各地成本不同。另外中国人呢，我们的心态为什么这么积极，其实49年以后吧，我们这么讲吧，它是一种追赶性的心态。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弯道超车嘛，弯道超车凭什么，路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想弯道超车

你就得使用新技术，依赖新技术啊。新技术是缩小差距、改善自身的这个站位最关键的工具。所以你看中国啊，互联网啊，什么移动支付啊，如今的这个什么网上活跃的短视频啊， AI 漫剧啊，新能源这个跨越式的普及啊，我们都在搞。就最近我看这个网络上的消息，做 AI 漫剧这刚火了没多久，这个行业大量的这个公司又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呢？这真是产能过剩了，这产能过剩了。所以你看，不管是民间还是政府吧，你说什么扫码支付啊、线上政务啊，咱们都在搞。我们习惯于这种方式，就是先上车啊，先使用，然后再立规矩，然后再完善它。而且中国发展到今天，它有一个实体经济转型的问题，传统制造业啊、农业服务业可以靠 AI 来提效，政府呢也在搞智慧城市，搞这个政府 AI， 大家自己的生活其实随时有 AI 落地的场景。这个发达国家还不一样，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存量饱和，大家担心的是什么呢？损失，比如说怕 AI 抢自己的饭碗，影响自己的就业，这就是个心态问题哈。如果这一天迟早要来，你怕有什么用啊？你还是要想办法熟悉它。就算 AI 是你的敌人，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所以它反映到各个方面，比如说政府这个层面，那我们在数字基础设施上，那在投入啊，让它发挥作用啊。而西方可能真有所不同。你看美国它监管是碎片化的，它五十个州不一样。另外呢，那公众可能也更多的考虑的是这个个人主义的、个人隐私的这些东西，那就限制和排斥这些技术的使用啊落地，它不一样。所以回到这个新闻吧，个人并不认为，或者说从来单一指标说明不了问题。所以你日本总务省报告说啊 ，AI 使用率日本很低，中国就很高了。我不是说吗？单一指标说明不了所有问题，所以这个指标未必是越高越好。但问题是，就 AI 这个东西来讲哈，你的基础设施支撑不了你的需求，你的公众不是更多的去迎接新事物、新技术，而是这个排斥啊、抵触，这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

0: 近日有报道称，韩国李在明政府提出了韩国版硅谷的构想，旨在为人工智能产业夯实基础。政府计划在西南部全罗道打造一个以半导体工厂为中心的高端产业集群，这里是隶属进步阵营的执政党的传统票仓。政府试图利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半导体巨头所上缴的巨额国家税收，资助这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据报道，韩国政府于6月29日公布了一项以半导体、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为核心的产业战略，总投资规模超过5760亿美元，并表示希望借此巩固韩国在芯片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同时推动首都圈以外地区的发展。
1: 这个新闻如果我们用一个词儿概括，就说干就干嘛。大家还记得前不久我们也关注了，就是韩国这个总统李在明咔嚓一个90度鞠躬，还记得吧？跟谁鞠呢？就是三星和 SK 海力士啊，就下决心要花巨资，主要是他们掏钱嘛，要打造这个韩国的硅谷啊。据说李在明差点跪一个，后来是手下劝说，不行不行，你是国家元首，你代表政府，这不能跪这个啊。对方是资本家，财阀，你跪这没法说了。李在明也是性情中人，想表达内心的这种激动和感激啊。差点给跪一个，那后来当然放弃了，鞠了个90度的躬啊。那这个事儿我们当时也关注过，现在这事儿在推动啊，砸了钱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呀，而且这个在哪儿建啊，其实是进步力量的票仓，这有点投桃报李的意思吧。而且呢，最终在李在明任期结束之前应该能听见响啊，看到成果，就这么个事儿啊。就着这个事儿聊点别的，就最近韩国公布了一些数据，就是2026年的6月份，韩国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199.5%，达到488亿美元，这是占韩国出口总额43.8%。重复一下啊，它这个半导体出口六月份同比大增将近200%啊，多少钱呢？448亿美元，这数还小啊。我这么说吧，有些欧洲国家的军费这一年能到这个数就不赖啊。那么韩国出口48.3%，四成多呀、啊，是靠这个半导体，就有点偏头沉是吧？现在正是一片繁荣的时候，因为当前全球范围内，你说经济多繁荣不好说，但是涉及到这个 IT， 涉及到 AI， 就人工智能这块，这现在正是烈火烹油的时候，所以你看韩国人想抓住这个机会捞一笔嘛，就可以理解啊。但是也有这个行家呀。有业内人士说什么呢？说韩国半导体产业吧，它有问题。一方面呢，它生产市场都依赖于中国，同时呢还要获得美国的许可才能在中国运营，就这个工厂啊，这不有点拧巴吗？所以涉及到这个半导体，它对韩国来讲很重要，对韩国经济四成嘛，不到半壁江山也差不多呀，对吧？也是个重要的出口引擎啊，它同时受到全球最主要两个大国的夹击。所以这日子不一定好过。说到底呢，就是三星啊，就和这个 SK 海力士啊，在中国有工厂就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中国还要，也是市场。重复一下，中国既是生产者也是购买者，所以如果没有中国，韩国这个半导体产业你说怎么搞？但另一方面呢，韩国你说这个在中国生产也好，它在中国工厂使用的什么设备啊、零部件、软件等等，是受到美国出口管理的约束，这个你也可以理解。因为在半导体这个领域，那美国人掌握了一些东西，你比如说专利，我们以前聊过，你像欧洲荷兰阿斯麦，阿斯麦向中国卖光刻机，哎，你美国人什么事儿？你凭什么指手画脚？他能，为什么呢？不要说零部件有他的，有专利，人家要不让你用你搞不成，他有这个。韩国一个道理，一个是韩美之间这个关系比较特殊，另一方面呢，确实涉及到半导体这块呢，美国有相当话语权，而美国基于自己这个全球战略，包括和中国竞争的考量吧，他会把压力传导给韩国。你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 SK 海力士和这个三星啊，拿到过美国所谓经验证最终用户这个批准，就是不需要每次单独去申请许可，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可以引入中国的工厂进行生产，这是2023年。但到2025年形势就变了，这个资格被美国取消了。那么今年美国重新发放年度许可证，还是提供啊允许，就短期缓解， 但是每年要重新进行审批。说到底，这就是所谓达摩克里斯之剑呐，它哪年都可能要砸下来，这对韩国企业来讲，这压力就很大。关键是韩国的这个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呀，这个生产布局规模太过庞大，而且你说你这个产品好，你出口有竞争力，依赖的就是这些企业正常的运转。那你想，你这个产能要是不稳定，规模没那么大，你成本就压不下来啊。中国本身就是韩国半导体最大的这个出口目的地。2026年5月吧，中国大陆和香港一共吸收了韩国172亿美元的半导体的出口。从生产这个角度讲 ，SK 海力士30%到40%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还有那个内存芯片，这个产能是在中国。三星呢，1/3，闪存芯片也在中国。另外，韩国企业还在加码对华投资，那这个风险就非常之大。所以，你看韩国或者韩国的企业是面对这么一个局面。你在中国生产，因为在全球啊，你找到中国这样的这个角色非常难，所以你还要生产。另外，中国本身又是大市场，可是呢，美国那个因素又不可测，所以从这个角度，你也可以理解韩国这次的做法。他是在国内，就是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啊，要搞这个韩版的硅谷，在这个西南部全罗道打造一个以半导体工厂做核心的高端的产业集群。刚才我们讲，这是进步阵营的传统票仓。这鱼拉选票很有利。另外，刚才我们讲，你对中国过于依赖，不管说是生产还是市场，对中国过于依赖的话，又怕美国在那卡脖子，所以在国内，在韩国国内投资，这肉烂的锅里嘛，他想通过这个方式，是不是能规避一部分风险？但是问题在于哪儿呢？假设就是韩国人真得逞，这意味着在韩国国内可以生产大量的这个芯片，就是存储这儿啊，而不是在中国生产，那对中国的这个工厂的依赖等于说减少了。那如果是在韩国生产，按说呢，那刚才我们讲美国卡脖子就没必要了吗？不用在中国生产的，那美国那些零部件子系统不用运到中国工厂啊，好像就绕开这个。但有一点你绕不开，中国还是市场呢，中国还是个大市场。你生产的芯片最终你卖不卖到中国？你要卖，那还得问美国高不高兴，愿不愿意。你要不卖，你搞这么大产能，铺这么大摊子干嘛呀？你看，对韩国来讲还是这个问题。而且还有一节，时间在中国这一边，你给中国的时间越多，中国自己的芯片产能也好，性能也好，它逐渐往前走啊，它会取代你的。所以韩国人估计脑子里有个闹钟啊，天天倒计时。那最终恐怕你会发现，美国这个角色现在越来越成为全球贸易啊，包括技术进步的一个阻碍了，这就麻烦了。你看这两天，你看欧洲、澳大利亚都不高兴啊，中国是直接反对啊，就是特朗普加关税这事儿啊。10%到12.5%嘛，他是要延续自己对等关税的政策。这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总理说，我得跟特朗普谈谈啊。欧盟那边也有类似的态度，关键是你谈能谈出什么结果来啊？你敢不敢说不？敢不敢反制啊？你没有这个，你别说别的。那刚才我们谈到，这美国这个角色成了什么了？中韩之间涉及到半导体合作，韩国也不大，他现在下决心把半导体作为一个就国家级的命脉这么个产业。但是如果美国给他捣个乱，他还真要完。那你说怎么办？你敢对美国说不吗？你要没有这个勇气，那你随时可能被拿捏呀。在这点，日韩、欧盟啊，包括美国其他一些盟友，没太大的差别呀。那就战战兢兢嘛。所以我们说，这美国现在真成了一个，他阻碍全球贸易嘛，阻碍技术进步这么个角色了，就有点像谁了？你看当年我们讲这奥斯曼土耳其，他打下君士坦丁堡。他把东西方那个商路给切断了，他倒不至于说不许大家做生意，他是要在中间，就是东西方分别跟我做生意，那我挣两份钱嘛。他搞这个等于说还是切断了东西方的商路，摧毁掉了原始的那个全球化的贸易。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1453年他攻陷君士坦丁堡，1492年，也就40年后吧，哥伦布就发现新大陆，就是说欧洲人就要绕开他，在海上去寻找到东方的商路，绕开你就不就完了吗？那美国现在你这个角色，如果是当年奥斯曼帝国，你占据的是这么个位置，那大家就只有想办法去绕开你了。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疾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有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

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1951年7月10号，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此后到了1953年7月27号，在板门店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而朝鲜战争就是在谈谈打打当中进行的。另外再来说说达罗斯之战。达罗斯之战是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和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达罗斯相遇而导致的战役，这是发生在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7月到8月份，葛罗禄突然叛变，导致了唐军失利。这是阿拉伯与大唐几次边境冲突当中唯一一次大胜安西军。有历史学家指出，达罗斯之战只是一场遭遇战，对唐和大食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7号1953年的今天，朝鲜战争啊有个停战的协定签了。这个事儿要讲清楚恐怕得从1945年讲起。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们知道日本在朝鲜半岛实行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啊。那他宣布投降之后呢，是美国和苏联吧商定是以北纬38度线为界吧，分别是以半岛的南北两个区域作为自己的受降的区域。其实这就导致一个完整的朝鲜被分成两半，两个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国家了。南方呢叫韩国，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和韩国建交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之前一般称之为南朝鲜，因为没有建交嘛。至于北方呢叫朝鲜，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方叫大韩民国啊。在三八线划定初期呢，南北两个算国家吧，就南方北方吧，百姓还可以自由往来，双方有这个边界线的守备部队。但之后呢，形势逐渐紧张起来，摩擦越来越多，说到底双方都有统一整个国家的愿望，就统一半岛啊，所以冲突越来越大，交火也时有发生，甚至有占领对方地盘的事情发生吧。到最后到了1950年6月份，全面战争爆发。战争开始呢，就是北方朝鲜人民军战斗力比较强，所以打过三八线向南挺进，很快占领了韩国的大部分地区吧。这到7月1号，你看6月25号战争爆发，到7月1号呢，是美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在韩国南部的港口釜山登陆。9月15号，麦克阿瑟又指挥所谓联合国军，主要是美军吧，在西部沿海港口仁川登陆，这样战局呢发生大的逆转。在之前呢，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攻入南方嘛，但是到这儿形势发生变化，十几个国家在内所谓联合国军就一路又推进到鸭绿江、图们江附近，这样朝鲜就危在旦夕了。10月25号，中国人民志愿军是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赴朝参战。到1951年1月呢，美韩军队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被打退到三八线以南，那这个时候其实基本上就回到了战争爆发前的那个状态。那遭遇反击之后呢，美国方面感到很意外，因为一路是作战失利啊。当时美国的总统是杜鲁门，他承认这是我们所遇到的啊，迄今为止最糟糕的局面，甚至说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应对目前的军事形势。有记者就追问，什么叫一切必要的步骤啊？是不是包含使用原子弹？因为当时只有美国有这个东西嘛。而杜鲁门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这个消息让谁最害怕呢？美国的盟友，还有一些亚非国家深感不安啊。这不被拖入亚洲战争，最后成为核战争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谈判成为了一个选项。当时有一些亚非国家首先提出来，就是劝架的一样，哎呀，谈一谈吧。1950年12月7号，当时印度的驻华大使向中国外交部就转交13个亚非国家提出来的倡议备忘录，建议交战双方在三八线停火，举行和朝鲜问题相关的各大国的会议，来讨论如何停战。中国本身很重视和亚非国家的关系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你们为什么就13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的侵略啊？为什么不提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的事情啊？这样在一周之后，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所谓联合国大会上讨论亚非国家的两份提案的时候，就通过要求双方停战的这个提议，搁置了要求划分非军事区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啊这个提议。紧接着杜鲁门又宣布要扩军，接着打。在朝鲜战场我要恢复攻势，这实际上证实了中方的怀疑和判断，就是美国是以谈判为幌子在争取喘息时间啊，准备反攻啊。到1950年12月31号，我们的说法叫第三次战役啊开始，这样在1951年1月11号联合国政治委员会通过了一个关于解决朝鲜及其他远东问题的报告，就表示在朝鲜啊马上安排停火，一切非朝韩军队要分阶段撤出朝鲜，在朝鲜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

0: 由英美苏中四国代表讨论解决远东问题。这个时候美国呢是想停火，但是不想撤军，中国呢也不会按照美国的意愿去办，因为停火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呀。之后是第四次第五次战役，那交战双方经过九个月的较量吧，在1951年7月10号开始真正的停战谈判。你说朝鲜战争不是一直打到1953年啊？对，谈得很早，就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吧。这个停战谈判实际上是在今天的朝鲜这侧，就是开城，叫来凤庄，开城市来凤庄，在那儿举行。停战谈判可谈了两年啊，这个过程颇有戏剧性，而且是一波三折。这时候前线还是交战状态啊，所以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交战线逐渐形成一个犬牙交错的局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美国那边换了总统，苏联这方面斯大林也去世了，这样经过反复的一方面军力的撞击还有智力的交锋啊，最终在1953年的7月27号是在靠近前线的板门店签订了举世闻名的朝鲜停战协定。这份协定当天就开始生效，就说各条款在未为双方共同接受的修订与增补，或未为双方政治及和平解决的适当协定中的规定所明确，代替前要一直有效。说起来可笑，就是朝鲜停战谈判一开始谈的时候，很多西方记者就打赌，赌什么呢？就是谈判要谈多长时间，有赌一周的，有赌一个月的，很多人讲反正超不过两周吧，但最终是谈了两年。其实这两年啊，双方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攻防战，但是局部的这个小型战斗时有发生，甚至往往双方会为了一个并不起眼的所谓无名高地啊，大动干戈。你比如说上甘岭，当时作战双方为了控制周边几个无名高地吧，投入兵力规模达到数个团之多，弹药消耗量呢也堪称历史之最。另一方面呢，就是所谓联合国军他们有空中优势嘛，飞机频繁轰炸，那当时志愿军因为没有空中优势，就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应对，最终建成了世界上号称是最浩大的地下坑道工事。坑道之内啊，生活设施齐全，布置的火力可以让进攻者遭到毁灭性打击。谈判进行两年，交战双方在会场上也进行了算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最艰难也是最富有戏剧性这是一系列的较量吧。这个协议每一个条款的达成甚至一个字啊都要争论，甚至都引领着整个世界瞬间的希望或者绝望吧。当时全世界的报刊连篇累牍啊，各种谈判的花絮层出不穷啊。实际上就在这个停战协议快要签署就那个关键时刻，又爆出大规模的战事，就是李承晚，就是南方那个总统李承晚，他是瞒着他们的联合国军就搞单干，结果被这边胖揍一顿，伤亡惨重，还丢了大片土地。正忙着谈判的所谓联合国军的司令官反而幸灾乐祸的说什么呢，说自讨苦吃啊，让中国军队教训一下韩国人，把这话都说出来了。而另一方面呢，在这个停战协议签订后的12小时内，双方又发生激烈的炮战，各种型号的炮弹就双方对轰啊，震耳欲聋啊！有人讲是不是第六次战役就此开打啊？实际上协议规定的文件在签署12小时后才能生效，交战双方都有意证实自己不是失败者，也要证明自己的战斗意志，把炮弹就全部打出去了。当然时至今日也有人在争啊，这战争到底谁是赢家，我只能说我的两点看法。第一点呢，我认为我们的志愿军并不是完整的经历了朝鲜战争的全过程，对吧？所谓的抗美援朝不是从1950年6月25号开始的，我们是打了其中的一段，但是我们打的这段是从鸭绿江打到了三八线，这是一。第二，美国在刚才我们讲那个朝鲜停战协议上签字的是克拉克将军，他说了一句话，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7号，公元751年达罗斯之战。751年唐朝嘛，话说公元751年是大唐天宝十年。这年4月啊，一支唐军从安西都护向葱岭，就是帕米尔高原啊，前进。其实即使在今天，翻越帕米尔高原对一支军队来说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一个是它海拔高，对人的这个身体生理是挑战，另外呢补给困难。但是在1000多年前，唐朝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丽人高仙芝是带着20000多唐军，另外还有西域的一些盟国呀，就格罗路还有巴哈纳国，他们的军卒10000多人日以继夜往西前进。当时唐军战斗力是很强的，他的轻步兵用的叫陌刀，就陌生的陌啊，重步兵这也是很重要的一支力量，还有轻重骑兵，再就是弓弩手，战斗的主力叫步卒。他们并不是今天纯粹意义的步兵嘛，每个人是有一匹马的，当然这个马呢属于他们个人，主要是装在给养啊，必要的时候代步啊，它不是用来冲锋，但是可以保证行军的速度。步兵主要武器呢，陌刀，在当时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肉搏利器啊。当年唐军呢使用一种叫做风使阵的阵法，风呢是刀锋的风，使就是箭矢的矢啊。冲在最前面的是勇猛无敌的轻装步兵，手里拿的就是这种长有一丈双刃，重得有50斤，这叫陌刀，是以密集阵型啊，在阵前攻击力非常可怕，叫如墙而进。而这支精锐部队面对的敌人呢，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就是阿拉伯，就叫黑衣大食啊，阿巴斯王朝的呼罗珊总督叫阿

的呼罗珊本部都有4万人，另外呢，被阿拉伯控制的阿姆河、希尔河流域的几乎所有的属国的兵力得有10万。这个战争的背景啊，就阿拉伯呀，正是黑白相异，阿巴斯王朝取代了之前的沃玛亚王朝。沃玛亚王朝那旗帜是白的，上白啊，所以称白衣大师。后来这个阿巴斯王朝是黑旗，叫黑衣大师。当时高先知呢解决了吐蕃问题，他打算利用这个大石啊，正在这个易带嘛，黑衣大石取代白衣大石啊，利用这个时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吧，剪除大石的羽翼，逐步恢复唐朝在岭外地区的主权。这样首先遭到打击的是石国，石头的石，这是个西域小国吧。749年12月，高先知是以石国无藩臣礼为由，经唐廷允许之后领兵征讨。当石国是无力抵抗，而高先知，有人评论他在此战之中表现出贪婪残忍的一面吧，很多战利品归他了。在751年正月，高先知入朝，把被俘虏的几个国王啊献给玄宗，战功赫赫啊，被封右羽林大将军。但是呢，这个石国有个王子侥幸逃脱，那你想国仇家恨呢，向阿巴斯王朝求援。当时觊觎中亚霸权的阿巴斯王朝一看这是个机会啊，实际上他们在开元3年和5年，就是715年和717年，和唐朝有小规模的冲突，都失利了。但接下来唐朝和吐蕃有战争吧，无暇西顾，所以阿巴斯王朝逮了这个机会，也想扩大自己在中亚的影响啊。很多原来唐的属国就先后倒向阿拉伯，而这个局面唐朝在中亚地区的最高长官就是高先知当然不会坐视。在公元750年，他是奉命出军呢。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是打掉吐蕃的一个属国叫失国，吐蕃气焰被暂时压制，腾出手来就要巩固在中亚的霸权，大战由此爆发。在751年的7月，经历3个多月艰苦跋涉之后，高先知的队伍到了今天得是哈萨克斯坦啊，那儿由阿拉伯人控制的达洛斯城开始攻城。当时唐军使用了一种阿拉伯人没有见过的武器，叫做床弩。弩我们知道，弓弩的弩啊，前面是那个睡觉那个床字啊，床弩。中国的弩在秦汉时期就独步天下，到了唐更是成熟完善，射程啊，包括威力啊，非一般的弓箭可比。当然它射速比较低，所以秦汉以来军队里边是弓弩兼备。唐军一般就有4种弩，一个叫扶元弩，射程300步，就450米吧，步张弩230步，就是345米，还有角弓弩，射程是200步，300米，还有单弓弩，射程是160步，就240米。至于床弩呢，3尺长5寸粗，这个弩箭啊还带着子母弹的功能，守城的盯不住，赶快求援吧。数天之后，10几万阿拉伯大军就赶到达罗斯城。实际上高先知吃亏吃在哪儿？他情报不准，他一开始得到的情报就对方能调动的军队吧几万之众而已，所以高先知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以一阵之力出击。那2万唐军在当时唐的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哪想到对方10几万人。但是到这个时候不打是不行啊。首先是阿拉伯军队进攻，统帅阿布穆斯林并没有一开始就使用自己的精锐力量，是要试探对方的实力吧，所以使用的是自己的这个附属国的轻骑兵。这次试探，阿布判断说唐军实力不过如此，所以派出自己10000，就阿拉伯呼罗珊骑兵，这是真正的精锐啊。而另一方面，高先知在之前和对手的接触之中对对方战术有所了解，他是让5000陌刀步兵在阵前，5000把1丈长的陌刀斜举遥指对方冲锋的方向啊，这边是10000阿拉伯骑兵，首先遭遇的是在阵后唐军弓弩手的箭雨啊，所以冲锋过程中已经损失可能有2000人。冲到阵前迎接他们的是5000把1丈长的陌刀，一个钢铁长墙啊。结果呢，阿拉伯人骑兵的长矛长度不够，投掷的长矛又被盾牌挡住，无法造成伤害。至于弯刀来搏命，那就太短了，所以这次冲锋非常不成功。半个上午过后，阿拉伯军队损失近8000精锐骑兵，而唐军仅伤亡数百人。惨烈的战斗一共进行了5天，双方的步兵骑兵来回厮杀吧，阿拉伯联军大约付出5万人以上的伤亡，占得一定优势，
第五天。

天傍晚，在双方相持不下之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事后有人说是唐朝的蜀国阁楼禄，就是盟军叛变，他们出于对形势判断比较悲观吧，也有人说是阿拉伯人收买了他们。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后路被叛军切断，弓弩手和骑兵步兵彼此被分割，没有办法互相支援，阵型大乱。而阿拉伯人趁机出动重骑兵冲击唐军中心，内外夹攻吧，最终崩溃。高仙芝是在夜色掩护之下单骑逃走，他的副将呢收拢残兵向安西溃败。此役过后吧，两万安西都护的精锐只有千余生还，阵亡和被俘各半。当然阿拉伯联军也遭重创，

0: 只是巩固了中亚的地盘。数年之后，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再没有力量和阿拉伯在中亚进行争夺，而吐蕃的崛起呢，也阻挡了阿拉伯人西进的脚步。这次大战，安西都护府的精锐损失殆尽啊。不过几年之后，高仙芝还是率兵大破吐蕃，可见盛唐时候的国力之强盛吧。如果不是内乱的话，继续和阿拉伯人在中亚一较长短是可能的。实际上这一仗当时作战双方还不是特别在意，但现在看来，他对东西方历史进程的影响还是很深远。从唐朝来讲，劳师以西远，而且是寡不敌众，最后是由于内部的叛变而失败，这是说得过去的。对阿拉伯人来讲呢，由此取得中亚的霸权，扩大了版图，还拿到了中国的造纸术等等，这也是相当大的收获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

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见。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0: 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

0: 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窝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 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9: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20: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9: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9: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9: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值迎风。

0: 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5: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7: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7: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7: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1: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王鑫。
0: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0: 研发投入比重达到 86.1%， 高于全国 8.4 个百分点。好政策助力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
1: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我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45.8%。
0: 跨域搭台，高效对接，我省各地举办各类特色人才招聘活动。
1: 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邢台市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0,000张，激发消费活力。
0: 2026年度双年底，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55亿，超去年同期10亿。
0: 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作战规模原因。
1: 电力事关民生保障和工业生产，是稳住经济大盘的重要基础。进入6月，持续高温带动制冷负荷攀升，叠加企业满负荷生产，我省用电需求同步走高。今年夏天，河北南网、冀北电网预计最大负荷分别达到6000万千瓦、35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和9.8%。面对严峻的用电考验，河北如何度过用电高峰期？记者深入多地开展一线调研。
2: 综合测算，今年河北省最高用电负荷将接近9500万千瓦大关，这样一个用电规模相当于怎样的一个水平呢？国网河北经研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工程师庞宁：
3: 它大概相当于德国和英国两国峰值用电负荷之和，体量规模摆在这儿，迎峰度夏的压力客观存在。
2: 尽管有压力，但是对于充分满足全社会用电需求，工程师庞宁信心十足。在他看来，河北持续推进新型能源强省建设，大规模新能源落地正在重塑全省供电格局。下午3点，烈日炎炎，记者来到石家庄市赞皇县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一排排光伏板全力吸收光能，迎来一天当中发电黄金时段。华电河北新能源赞皇许亭450兆瓦集中式光伏电站负责人曹建行：
4: 截止到现在已经发了250万度电了，预计今天可以到达300万度电，折算下来可以满足105万户居民一个月的日常用电。
2: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调控中心杨行芳：
5: 我们现在石家庄新能源的装机已经超过了1100万千瓦，那么装机的占比呢，已经达到了53%，相当于我们在光伏大发的时段，接近70%的用户，他们都能用上绿色的电能。
2: 那么全省新能源的情况又如何呢？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底，河北可再生能源并网装机15350.2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73.4%。风电、光伏装机13484.3万千瓦，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抽水蓄能规划总量全国第一。采访中，业内专家告诉记者，风光发电存在间歇性、波动性短板，而体量领跑全国的抽水蓄能，相当于全省电力系统巨型蓄水池，电力富余时抽水储能，高温用电尖峰时段快速放水发电，是支撑电力可靠保供、实现供需自主平衡的关键调节载体。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孙立强：
6: 依托智能化的这种调度手段，我们实现了风光火储一体化调用，全力地提升了新能源的这种消纳水平。目前河北电网风光装机已经达到了5696万千瓦，最大的出力呢占比达到了76.1%，绿电已经成为我们度夏电力保供的最重要的支撑。
2: 发电端体量充足，但要将产能优势充分发挥，还有一道瓶颈需要跨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河北新能源布局面临先天结构性难题，风电光伏资源集中在章程坝上以及保定、石家庄等太行山区，而工业用电负荷却聚集于平原地区，供需之间要协调，就必须有电网的精准互联。在邯郸，总投资5.87亿的500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前不久正式投运，打通省际间电力互通通道的同时，也为山区新能源向外输送开辟新路径。国网邯郸供电公司建设部主任杨甲：
7: 邯郸北五十万项目投研以后啊，

0: 每年可以输送32亿千瓦时的电量，尤其是对咱武安的大型钢铁装备制造这些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电源点，尤其是近期发展的一些新能源接入啊，提供了一个电源支撑。
1: 硬件补强持续加码，今年河北电网投入171亿元，实施121项迎风度夏专项工程，推动主网、配网、微网、数字孪生电网同步升级，为新能源并网和外来电力消纳夯实硬件基础。着眼“十五五”长远规划，石北特高压交流站、蒙西京津冀直流、张北柔直等重大工程陆续布局落地。国网河北经研院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田峰：
2: 等到这些特高压工程全部落地，河北南网呢就形成了交直流混联的特高压电网格局，跨区域的售电能力新增了接近2000万千瓦，这也相当于新建了20个主力的发电厂，供需协同更加有力。
1: 随着新型能源强省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今年河北电网迎来标志性突破，首次实现电力供需自主平衡。河北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孙立强：
3: 我们度夏的早风呢，最大负荷将有望突破6000万千瓦。有了风光的这种支撑啊，可调电力能达到6600万千瓦，供应呢非常充足。河北电网告别了长期依赖外省支援的这种局面，首次实现了电力供需的自主平衡。
4: 聚焦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压力大、产学研对接难等痛点，我省持续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等举措，帮助企业降成本、促合作、增信心。随着一系列举措落地见效，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86.1%，高于全国8.4个百分点，创新主体活力正持续释放。
1: 位于石家庄市高新区的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专注类风湿关节炎创新药的研发，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一类新药 FNS007 传来好消息，二期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120例患者入组，研发进度在全球同类药物中处于领先地位。企业负责人介绍，这背后省科技厅给予的创新券支持功不可没。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刘金梅：
5: 累计获得了省级创新券补助资金64万5000元，通过创新券的申领和使用，缓解了资金压力。对于我们这类研发周期长、投入高的创新药研发企业来说，创新券给了我们持续投入的信心。
1: 我省是全国最早推行科技创新券的省份之一，科技创新券就好比是科技研发费用的代金券，能抵扣企业购买服务时合同金额的50%，每年最高可申领使用10万元。同时，企业还可以通过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精准找到产学研合作对象，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在内。目前平台登记服务机构已达373家。河北菲尼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丽晶：
6: 过去呢，企业找高校沟通成本很高，资金压力也很大。现在呢，通过我们的创新券信息管理平台，我们很快的可以找到我们心仪的企业。比如说，我们想做动物的病理检测，我们自己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就可以利用高校的它的病理检测平台，完成我们的组织切片啊和病理观察这些。可以说，创新券其实起到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去年，我省修订印发《河北省省级科技创新券实施细则（试行）》，细则调整了支持内容，扩大了支持范围，对技术开发、技术转让、试验测试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今年上半年，我省组织完成4批次科技创新券项目兑付工作，兑付项目173项，兑付资金1324.01万元，促成技术合同成交额3626.22万元，其中1/3是与京津等省外技术合作项目。省科技厅科技金融中心朱英华：
7: 我们把按季兑付调整为按需兑付，同时压减管理环节，兑付周期缩短了40%。目前我们正在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进行重点推荐，争取将省级创新券打造成为上通京津、下达县域的产学研合作服务平台。
1: 科技创新券助力企业研发轻装上阵，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则让企业税费红利直达快享。位于沧州市高新区的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特种玻璃生产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产业。副总经理杨林森告诉记者，通过高新区的辅导，他们于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分别享受到841万元和565万元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让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上越来越有底气。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连森：
8: 因为研发投入的这个增加，我们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新取得的这个研发专利达到了18项。
1: 为帮助更多企业用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我省还全面推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事前鉴定服务，细化实操指引，优化服务流程，精准破解企业申报难题。沧州市高新区税务局税政股科员贾天月：
9: 每年在年度申报之前，我们都会帮企业检查一下他们立项资料、研发费用归集台账，帮企业能够补齐材料短板，规避申报风险。而且在申报之后呢，我们也会主动联系企业财务，检查他们申报数据，对比系统内的风险，让企业能够应享尽享。
1: 在加快创新券推广应用，不断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同时，我省还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选派科技特派团等一系列扎实举措，不断引导企业增强创新意识。据统计，我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到86.1%，高于全国8.4%。
10: 今年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实现进出口总值2518.8亿元，同比增长45.8%，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出口结构持续优化。
11: 通道建设提速，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效能凸显。上半年，河北海陆空运输方式协同发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水陆运输进出口2304.5亿元，同比增长46.9%，拉动整体增长42.6%。铁路运输进出口75亿元，同比增长56.7%，增速领跑各运输方式。贸易伙伴更趋多元，合作朋友圈持续扩容。在15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河北对114个国家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对非洲国家进出口482.7亿元，同比增长88.6%。安哥拉、南非等市场增势强劲，对东盟进出口433.6亿元，同比增长38.3%。区域合作红利持续释放，出口结构持续优化，河北制造竞争力增强。上半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机电产品699亿元，同比增长3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6.8%。其中，汽车、电工器材分别出口253.9亿元、4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5%和68.6%。钢材、基本有机化学品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也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增幅分别达41.7%和99.3%。进口需求稳步释放，资源与民生供给双向拓展。上半年，河北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铁矿砂、天然气分别同比增长21.9%和22.2%，为制造业升级提供了原料保障。绿豆、香蕉、冻沙丁鱼等优质农食产品进口大幅增长，丰富了省内消费市场供给。
1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

0: 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3: 好，扫描燕赵。日前，京津冀体育部门联合发布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户外运动活力赛事共30项，京津冀各10项，覆盖路跑、越野、冰雪、帆船、汽车、自行车、垂钓等运动项目。人气目的地共15处，京津冀各5处。运动热门线路共计10条，分为山水、陆空、冰雪5大主题，每个主题各推出2条线路。
4: 近日，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信用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信用管理师赛项在石家庄开赛。赛事分设职工组、学生组2个竞赛组别，覆盖全省信用服务从业人员、企业信用管理岗位职工及相关专业在校学生。
3: 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各具特色的人才招聘活动，将产业发展与人才招聘有机衔接，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5: 近日，梦想专列地铁人才市集招聘会在石家庄北国商城地铁站举办，现场50个招聘展位沿着乘客进出站通道依次排开，面试官与求职者面对面交流。
6: 活动选在北国地铁商圈枢纽，就是要充分发挥地铁交通便利、客流密集、青年群体集中的优势，把招聘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真正实现就近择业、高效对接。
5: 此次活动汇集了50家国企和优质民企，覆盖生物医药、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文化传媒等多类企业，精准对接全市主导产业用工缺口，满足各类人才求职需求。
7: 今天主要是想来应聘一下剪辑师岗位，然后还有游戏策划这方面。这个形式很新颖，比较亲民，交通对于我们而言也挺方便，下了地铁马上就到嘛。
8: 我们今天带了3类岗位，然后分别是数据处理师，还有咱们市场专员和教务专员。今天来咨询的对口度是比较高的，然后跟咱们的岗位的适配度也是比较高的。
5: 日前，衡水枣强县、故城县、蓟州区联合在枣强县举办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打破了县域就业服务的行政壁垒，招聘对象为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
9: 现场的气氛还挺好的，因为我也想找一个是那个运营岗位嘛，然后我发现有很多家都在招这个，我觉得啊，我肯定能在这场招聘会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
5: 招聘会精准对接3地特色产业用工需求，既覆盖枣强复合材料、故城摩擦材料、蓟州医疗器械等县域特色品牌产业，也包括电子科技、商贸服务、现代物流等热门行业，实现岗位资源、人力资源、服务资源优势互补。上百家企业参会。

0: 累计发布就业岗位5000余个， 初步达成就业意向837人次。
1: 将持续深化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招聘活动，拓宽群众家门口就业渠道，用心用情助力群众稳就业好就业。
0: 日前，2026年唐山市高校毕业生夏季双选会在唐山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双选会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引才、带岗直播、政策服务现场直达等多项举措，搭建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平台。 124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教育、医疗、智能制造、技术研发等领域， 发布就业岗位2800余个。
2: 我们主要带出来了一些对于海外应届生的一个储备的岗位，本次就目前为止到场的一个应届生的一个专业匹配性还是比较高的。我目前有2个比较满意的岗位，然后还在约面试沟通，然后我觉得这次招聘会举办的还是挺不错的。
0: 本届双选会还在现场设置AI面试舱，为毕业生提供简历优化、模拟面试、职业规划等智能化服务。直播带岗、线上招聘会将持续开放至7月底，实现全天候求职对接。
3: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中亚班列814列，同比增长 42.06%，
4: 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从重去重回、双向流通格局持续稳固，为京津冀外贸提质扩容筑牢陆路通道支撑。当前，河北高速集团兰州高速改扩建项目施工建设全面提速，各关键工程抢抓工期，迎来多项重要施工节点。该项目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重点基建民生工程，采用两侧加宽方案，由双向四车道
3: 扩建为双向八车道，计划2027年底全线建成通车。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官厅开放式驿站投运后，进一步完善环京互联互通路网，缩短京津冀张家口怀来生态文旅时空距离，方便京津冀群众短途观光、休闲度假，
4: 推动经济两地客流、消费、文旅资源双向流通，优势互补。夏季是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高峰期，邢台市推出多种补贴让利活动，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顾客得实惠，市场增活力。
0: 在邢台市的一家大型商场，前来选购和咨询的市民络绎不绝。 市民李女士正向店员咨询一款一级能效空调，她看中的这款空调原价5000多元，叠加商场暑期优惠和以旧换新补贴后4000出头就能拿下，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她当场就买了下来。家里的空调也有点旧，然后也不太制冷了，总觉得最近它还有点费电。政策补贴完4000多块钱，便宜这么多，这确实挺合适的。 暑期是空调、冰箱等制冷家电的换新高峰期，为满足消费者暑期家电数码产品的更新换代需求，邢台市还增发了以旧换新资格券4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3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消费者购买冰箱、洗衣机、电视等6类家电中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和手机、平板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均按照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
5: 不少商家也顺势推出暑期配套优惠，双重让利叠加，部分热门品类销量大幅攀升。今年的以旧换新政策启动以来，尤其是夏天之后，我们门店的客流量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像空调、冰箱这些应季家电的以旧换新销量同比增加了5成左右。我们现场增加了服务人员，帮助消费者现场领券、核销，
0: 让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地享受到福利。今年以来，邢台聚焦高效用好国补资金，动态跟踪线上线下核销数据，紧贴群众需求，持续优化发放方式，常态化释放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全市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补贴资金 4.65 亿元，带动销售额32.79亿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正让暑期消费市场不断升温。
6: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3: 眼下电影暑期档热力全开，观影热潮也带火了夏日消费。记者走访石家庄多家影院和周边商圈发现，今年不止暑期影片多，票房势头猛，还跳出了单一播放模式，催生出多元光影经济。
4: 夏日炎炎，谁不想拉着亲朋好友钻进电影院里来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暑期档电影呢？和以往的卖票不同，我们发现啊，像这种文化休闲体验以及互动打卡，包括文创周边啊，都成为了当下消费的热门。那么小小的电影院已经不单单只是文化观影的空间了，还成为了拉动夏日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
6: 2026年暑期档影片供给品类齐全，题材多元，超10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国风动画、现实喜剧、科幻大片、警匪悬疑等题材全覆盖，适合全年龄段观影需求。其中国风动画热度持续领跑，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口碑热度双丰收，喜剧影片功夫女足、特立独行轻松治愈适配全家观影，多部进口科幻大片也进一步丰富市场供给，观影选择琳琅满目。
7: 这不正好一家就出来看个电影吗？然后正好是河北现在有补助，票价也比较便宜。
8: 今年暑假电影不错的片儿挺多的，我前两天刚看完那个《功夫女足》，感觉它挺幽默的，还有这个《八仙》，我觉得现在国产动漫越来越不错了。他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个跟他们猜拳，赢了可以送爆米花什么的，体验感挺不错的。
6: 暑期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的同时，也直接带动影院客流上座率稳步攀升。
9: 今年暑期观影热度提升比较显著，日均观影人次呢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现在一天从早到晚大概有36场，场场都有10%以上的上座率，还是相当不错的。
6: 为了满足观众的多元化需求，部分影院也增设了主题展区、文创周边、休闲轻食、打卡体验区等场景，助力消费升级。
10: 刚看完电影，然后现在准备带我女朋友在这附近吃点饭，听说这附近有个美食街区，这个小吃种类倒挺多的，还有一些漂亮饭。
11: 距离电影开场还有段时间，我就来这个隔壁九宫十七逛了一圈，没想到这还有一个非遗的手工体验的坊，然后呢我捡了个小兔子，这个也挺有纪念意义的。
12: 暑假以来明显感觉亲子家庭来玩的增多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我的摊位上问能不能做八仙的这个剪纸。去年呢我们同期做的这个哪吒剪纸也深受大家欢迎，同时也拉动了我这个剪纸工坊的这么一个体验的消费。
6: 各大商业综合体顺势承接暑期观影溢出客流，催生观影休闲逛街一体的光影经济新模式。以学生、情侣、亲子为主的观影群体，消费活力足，带动性强，有效拉动周边街区人气，销售额双增长。
13: 我们街区紧邻完美世界影城，区位优势明显，承接不少影院溢出的客流。暑期观影人群多为学生、情侣以及亲子家庭，观众观影前后都会进店打卡，形成逛街观影双向的消费闭环。叠加园区暑期旺季，街区整体消费的这个规模环比提升了25%。
14: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

0: 凡人，感动事。日前，一段温柔又治愈的小事在邯郸市武安公交悄然上演。一名俄罗斯籍女士带着九岁的男孩搭乘公交车准备游玩，却发现随身手提袋不慎遗落在换乘的邯郸接驳车上，包里装着护照、钱包等至关重要的贵重物品，是出行的关键物件。武安人用最朴实的善意完成了一场跨越国界的寻包接力。
1: 武安人很热情，感谢大家的帮助。
2: 7月23日，即将结束武安行程的俄罗斯母子专程来到武安市公交公司，用刚学会的汉语向执勤人员孙燕霍路当面致谢。这份温暖的相遇缘起一场失而复得的寻物经历。事发当天上午10:20左右，一名外国女士带着9岁孩子来到武安58路公交发车点。刚刚落座，女士神情骤然慌乱，不断用外语焦急和孩子交流。等待发车的公交司机虽然听不懂外文，但通过母子二人紧张的神态、急促的语气，判断他们遇到了麻烦，第一时间叫来站点执勤人员孙燕霍路上前帮忙。孙燕
3: 通过咱们翻译软件跟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就发现丢了一个手提袋，就特别着急。同时呢，他也表示说，如果说这个包找不到的话，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一定要找到包，这个包对他说特别重要。
2: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母子，母亲名叫维卡，母子二人在换乘808路邯郸至武安城乡客运班车时，不慎将手提袋遗落在车上，身处异乡，语言不通，重要物品遗失让维卡焦虑不已。摸清情况后，孙燕霍路迅速分工行动，孙燕留在站点照看孩子，同时拨通808路客运客服热线核查对应时段车辆信息。霍路骑上电动车，载着维卡顶着正午高温赶往808路发车点实地寻找。另一边，运营808线路公司副经理李淑芳接到求助信息，立刻在工作群发布寻物通知。808路分南北两条线路运营，为尽快锁定目标车辆，他同步调度全线运营车辆逐一排查。李淑芳
4: 根据这个乘客的下车信息联系了邯郸调度室，看看这个该时间段发的车辆都有哪几部。乘务员就是看到了这个发车班次，联系了咱其中一个驾驶员，驾驶员到站之后发现有咱这个乘客丢失的物品。
2: 失物找到的消息迅速传回调度室，此时在发车点寻找无果的霍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霍路，
5: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2: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霍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路公交驾驶员送达。当天15:50，遗失的手提袋顺利交到维卡手中。58路驾驶员王菊昌，
6: 临开车3分钟之前，我拿到了包，放到了我的驾驶室旁边，我一路上一直看护着他。到了宾馆，我给了这位俄罗斯女士，她特别高兴，一直说谢谢谢谢。
2: 一场旅途突发意外，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传递，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真诚的举手之劳，跨越语言隔阂，温暖异国旅途。

0: 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2: 这个暑期避暑哪里去？山间最宜人。我省太行山区沿线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优化配套服务，让大家走进山林，清凉一下。
3: 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的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扑面而来的清凉水汽瞬间驱散了夏日燥热。清新的自然环境搭配沉浸式亲水场景，构筑起天然避暑秘境。人气爆棚的海啸池、舒缓休闲的漂流河、趣味十足的儿童戏水区，全方位适配各年龄段游客需求。
4: 觉得就很高兴，然后大家也很快乐，凉快，适合避暑的好地方。
3: 今夏西部长青水上乐园对园区进行了全面提档升级，将清凉戏水、亲子互动、山林纳凉与休闲度假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单一玩水模式，打造年轻化、多元化、品质化的夏日度假场景。
5: 重点对演艺舞台主题的演出，包括暖心服务体系进行全方位的升级。下一步呢，园区还将开放夜场，激活夏日文旅的消费活力。
3: 暑假以来，水上乐园热度持续飙升，周末单日接待客流量超7000人次。
6: 这里是邢台沙河市的秦王湖景区，进入七月，暑气蒸腾，但这里平湖临风，依托太行丹崖与宽阔的湖面，气温呢比市区低5摄氏度以上，是天然避暑的首选打卡地。
3: 秦王湖景区位于沙河市西部，距邢台市区和沙河市区约1小时车程。澄澈的湖水环绕太行丹峡地貌，山水相依，景致宜人。在这里，既可以沉浸式领略湖光山色，也可以漫步于九曲亲水栈桥。
7: 基础设施建设得越来越好了，秋千呀，还有一些游乐设施，以后推荐朋友一块过来玩。
3: 除山水观光外，景区持续丰富休闲业态，打造了配套完善的专属湖畔露营基地。
8: 就是眼前一亮，感觉就跟烧烤啊，就这种网红的打卡点就挺好的。
9: 现在比以前更适合玩了，处处都是美景，
10: 非常的自由悠闲，
11: 很美啊。这山也挺高的，就是在城市就没有这种。
3: 自然美景与休闲体验相融，人文底蕴与烟火气息兼具。如今的秦王湖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和多元的游玩项目，成为市民近郊游、亲子度假、团队团建的优选目的地。
12: 南岸呢，以那个彩虹步道、花瀑布为主；北岸咱打造了雨雾森林，孩子们到这儿的话可以亲亲水，泳池也是免费开放。前几年营业额大概在300到400，今年会上到400到500这样。
13: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开展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征集遴选活动，经严格评定，最终确定并公布正定古城以景区为阵地，创新推进正定非遗和旅游融合发展，金山岭长城以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等15个典型案例。
2: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7月24号开启试营业，根植革命圣地，突破了红色文化展馆加史料的传统表达，可触可感可体验，为这片红色土地注入了崭新的时代气息。
14: 走进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革命圣地西柏坡元素随处可见。街区以西柏坡纪念邮票为核心视觉符号，将夯土墙、老房子、民俗晒秋等太行乡土风貌和谐地融入其中。
7: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呢，是以西柏坡精神和太行山乡土特色为设计灵感，打造了是可供游客吃住游购休闲于一体的一个红色主题的文化商业街区。
14: 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业态分为4大板块，涵盖红色文化、非遗工坊、特色餐饮以及 X2 红色沉浸体验等新潮娱乐项目。在一进门的西柏坡礼物店内，冰箱贴、书签、明信片、瓷盘、剪纸等各种西柏坡主题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选择购买。
15: 一共这有400余款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自主设计的是有将近200款。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西柏坡冰箱贴，我们的煤油灯冰箱贴，都是我们店里的这些畅销的单品。
16: 我看到这个店觉得特别新奇，里面有很多产品之前都没有见过，觉得很有意义，想买一些带回去。

0: 特色商业街区里，炸油滚、腌肉面、钢炉烧饼等地方美食，延安、太行山、井冈山等革命老区的特色风味，以及平山古越豆腐、传统酿醋等本土非遗，让广大游客深刻感悟到老区人民艰苦奋斗的精神底色。
1: 哦，这咱们平山这个老区的特色烧饼，然后做了好几种，对天南海北游客非常多，让客户都通过产品也看到当地的风土人情啊，生活习惯呀。
2: 听说这儿这个什么有个街道新开业嘛，过来转转，然后正好碰到这个烧饼了，尝一尝，跟那个以前吃的味道也挺像，挺好吃，买几个回家带给家人尝一尝。
3: 日前，河北省群众艺术馆组织。位于唐山地震遗址公园内的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纪念展馆现已基本布展完成，昨天下午开馆试运行，日常开馆时间为每星期二到星期日9点到17点，免费入馆，无需预约。
4: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5: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推出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翟振刚用半生诠释“朕”字的分量。
0: 北京、上海等地推进议定监护落地实施，专家解读如何让独居老人有法律上的家人。
1: 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遇险沉没，中方已救起45人。

0: 翟振刚是天津创美助残就业基地的负责人。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医疗条件简陋，他罹患麻痹，落下右眼终身残疾。父母给他改名振刚，希望他成为历经劫难、傲立世间的金刚。如今年届50的翟振刚，不仅自己站住了脚，还为1000多名残障人士撑起一片天。特别策划《振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一起来听翟振刚的故事。
1: 我叫翟振刚，76年地震那年出生的，地震的时候我刚刚满月，地震之后呢，我们就搬到这儿来生活了。这是少公庄幸福里18号楼一单元。
2: 这一天，天津阴雨绵绵，翟振刚回到自己住了22年的老房子，虹桥区少公庄幸福里18号楼，14平米，3家合住一个单元。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翟振刚一家四口搬到了这里。后来因灾后医疗条件落后，他罹患麻疹，没能及时救治，右眼落下了终身残疾。父母把他的名字从少刚改为振刚，
3: 意思呢是经历了大地震的金刚，今生呢傲立于世，应有建树。这是我父亲改完这个名字，他当时的对于我这个人生的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期望啊。
2: 在很小的时候，父母抱着他跑遍了北京、天津的医院，四处遍访名医，最终还是没能治好右眼。但翟振刚早已接受这个现实，并不觉得这是多大的缺憾。
3: 我不知道双眼的这种感觉是什么，也就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可能有一些 3D 电影啊，我看不到这个效果。在打一些乒乓球啊、羽毛球的时候啊，判断的时候没有人家判断的好，但是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也没有太大的不便。
2: 高三那年，翟振刚给埋头复习的自己拍了张照片，起名叫学海泛舟。1995年，他考上天津大学热能工程系。1999年毕业后，他进入软件行业，一年后就做到天津分公司经理。然而5年后，因公司战略收缩，28岁的他遭遇了离职。
4: 完全是从零开始，因为没事干。记得那有一天的话，就是10点多就没事了，就骑车就回到家里了。当时我父母就说：“哎呦，怎么那么早就回来了？”

0: 示范文本2026版以及相关的见证操作指引。
1: 上海的指引明确了老年人签署议定监护协议的两条路径，由公证机构公证或者由居村委会、老年人组织、养老服务机构等见证。前者老年人要支付一定费用，后者公益属性更强。而在北京，监护人加专业监督人加公证或社区见证人的标准化签约模式，在东城区实现王女士的首单样板之后，也将进一步提炼出经验并推广。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气象科研人员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
0: 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经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储值账户运营二类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办法要求预付卡支付机构应当向购卡人提供预付卡章程或者签订协议，其并在其经营场所、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的显著位置公示预付卡章程和协议条款。
0: 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日前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母或者父亲或者母亲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0: 昨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7月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移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到越方。
1: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另据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美军方官员本周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小飞。

0: 北京时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24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相关的图片，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